0: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欢迎关注总台的亚运会赛事转播报道。各位早安，亚运之火今晚就将熄灭了，今天进入到我们本届亚运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而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所有比赛在昨天晚上就已经结束了，所以今天我们将用一个上午的时间来为大家盘点各个赛场上中国运动员的亮眼表现。
1: 在本届亚运会中呢，我们看到中国代表团一共收获了169枚金牌、89枚银牌和83枚铜牌，这是连续第12次站上了亚洲之巅。同时啊，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已经超越了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同时也创造了亚运会境外参赛的最好成绩。
0: 除了奖牌榜的丰厚之外，我们在运动员的个人榜单上也非常亮眼。张展硕斩获了7枚金牌，而这7枚金牌也让他成为了本届亚运会摘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而他的队友于一婷和李冰洁斩获了5枚金牌，这5枚金牌让他们俩成为了本届亚运会摘得金牌最多的女运动员。除此之外，在各个单项的赛场上，比如说像射击赛场上的盛礼豪、跳水赛场上的王宗远，包括在自行车赛场上的苑丽颖，他们其实都成为了各个单项上的多金王。
1: 没错，中国水平及世界水平，本届亚运会呢，中国选手用高水平的发挥提升了整个大赛的比赛水准。我们看到像在中国射击队，几乎是每一个团体项目在夺冠的那一刻都打破了世界纪录，而中国游泳队也在每一个闪耀的瞬间有多项都打破了亚洲纪录。同时呢，还有中国的场地自行车队，每一个团体项目几乎是多个也都打破了亚洲纪录的成绩，拿到了最终的金牌。
0: 其实每一届亚运会啊，我们都说可能是奥运周期里的一次中考，所以在亚运会的时候大家都会关注到新老传承。在本届亚运会的舞台上，我们看到老将和名将依旧闪耀，比如说像邹静媛、李雯雯和孙梦雅这样的奥运多金王，在本届亚运会上依旧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而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新秀的表现，在田径赛场上的陈昀杰和闫子仪，在游泳赛场上的于子迪，他们都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成绩单。
1: 没错，从9月11号中国男篮率先在赛场亮相，到9月20号，我们看到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摘得了首金，再到9月26号，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队上为我们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的第100枚金牌。过去的这23天，815位中国选手，他们在各个赛场奋力拼搏，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谱写了中国荣耀。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2: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好礼就送
4: 三条四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今天我们先从在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比赛日给我们带来好消息的游泳赛场开始盘点。本届亚运会游泳赛场是共设置了41个项目的争夺，我们中国游泳队最终是摘得了30枚金牌。而这其中，在本届亚运会的游泳赛场上，其实创造了7项新的亚洲纪录，这其中有5个单项的亚洲纪录都属于我们中国游泳队。这五个单项中有3个来自于个人单项，于子迪、张展硕和彭旭伟。于子迪和张展硕是在我们新的奥运周期里面中国游泳队闪耀的双子星了。于子迪在自己的个人200米个人混合泳项目上面是打破了新的亚洲纪录，而这份新的亚洲纪录呢，距离目前的世界纪录也只差了0.4秒。而张展硕他是包揽了从200米到1500米个人单项的金牌，这4个单项的金牌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个人实力。200米项目上他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也目前仅次于巴黎奥运会的冠军波波维奇的最好个人成绩之后，所以有理由让我们相信他们二位在未来的国际赛场上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除了有新秀的闪耀，我们还要看到老将的坚守。在本届亚运会上，第5次亚运之旅的汪顺依旧站上了领奖台，而第4次亚运之旅的徐嘉余又再一次的在个人单项男子100米仰泳项目上游进了52秒以内。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秦海洋和张雨霏也把更多的精力放入到了接力项目上，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游泳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是历史性的包揽了7个单项接力项目的金牌。我们也能够看到中国游泳队人才厚度的提升，而在未来下一年2027年的世界泳联世锦赛和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下一次大考，中国游泳队又会给我们交出一份什么样的成绩单，让我们一起静待花开。
3: 男子100米自由泳的决赛，经过预赛之后，两位中国参赛选手都是获得了决赛资格，分别是4道的潘展乐以及7道的张展硕。比赛开始，在出发反应时方面，潘展乐是0秒67，张展硕是0秒

0: 77。现场一片水花四溅啊，几乎难以分辨前三名的排位。
1: 没错，齐头并进。
0: 嗯，从这个画面来看，好像三道的精英范稍微的领先一些。
1: 好，小潘前程不错。
0: 小潘前程跟前面的选手是差了0秒11，
1: 后程
0: 是
1: 到了
0: 第三，这是他的领域了。
1: 对，后程到了他的领域了，加油，小潘！
0: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1: 啊，我们看到三道的韩国选手金英范也是冲得非常猛，
0: 确实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边，中国队、日本队和韩国队都具备极强的实力。
1: 最后五米道边，
0: 小潘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47秒61，哇，真的是太棒了，
1: 太棒了。这一枪我相信小潘也是把自信心完全的找回来了，
0: 确实是，而且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堪称经典的反超的场面啊，绝对是可以点燃现场的气氛，同时也让小潘重塑信心。
1: 没错，我觉得这就是世界顶尖选手的一个细节的把控啊。
0: 47秒61，中国选手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夺冠的同时，也游出了本赛季亚洲第一好成绩。
2: 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赛场，在二道张展硕将会出场，第七泳道的是中国队的运动员徐海博。比赛开始了，
1: 运动员入水，
2: 张展硕在三道，徐海博在七道。入水之后，水池当中水花四溅，
1: 率先出水的是黄轩优，他的这个出发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嗯，张展硕目前的身位也相当不错，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黄轩优，前三名运动员几乎没有拉开差距啊。黄轩优在第一，日本选手孙子达也在第二，张展硕前50位列第三。
1: 200米的比赛的这个战术的安排也是非常的重要，
2: 是
1: 前100和后100的体能分配一定要合理，也有自己的风格。
2: 目前黄轩优继续领先，
1: 在第100米，黄轩优是率先转身。
2: 第100米，黄轩优成绩50秒25，暂列第一。
1: 今天晚上还是游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分段，目前来看第三个50，黄轩优还是保持着领先的优势。
2: 黄轩优速度一直保持得不错啊，张展硕呢持续在前四名的位置上，现在张展硕应该是排在第二，前三名非常接近，黄轩优有点降速了，看看最后的50米，
1: 张展硕能不能
2: 追到第二，差0.19，
1: 开始加速，张展硕开始起腿，
2: 现在已经跟黄轩优齐平，
1: 超越了黄轩优，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
1: 已经开始憋气滑平打腿到边，
2: 张展硕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又一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1: 1分43秒49的好成绩，在这个项目的单项中也是非常的一个恐怖如斯的状态。
2: 哇，真的不得了，
1: 恭喜张展硕，
2: 1分43秒49的成绩，打破黄轩优之前在釜山啊创造的1分43秒92，
1: 哇，
2: 创造新的亚洲纪录。
1: 作为一个年轻选手的信心，前150米游的非常的感觉非常老成，一直非常稳定，
2: 非常稳，就是把所有的能量集中在最后50米，非常强有力的冲刺。现在的庆祝时刻属于张展硕。
1: 这个200米自由泳的决赛相当的精彩。
2: 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本届亚运会备受关注的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张展硕呢是在第六泳道，菲利伟在一道。比赛开始，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正式打响。张展硕出发反应是0.78，
1: 第50也是游出去了。
2: 嗯，

0: 前呢张振硕处在领先位置，
1: 看到他这个四百米准备一直领油。
0: 日本选手村佐达也在前五十游的也是非常的积极，村佐达也第一个转身过后暂列第一，
1: 25秒04。
0: 四百米的比赛策略也非常的关键啊，
1: 每个运动员都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分配自己的体能。
0: 嗯，目前张展硕和村佐达也在前两位，菲利伟暂时排在第三位。
1: 张展硕的转身是他的优势，
0: 嗯，
1: 每一次转身都会超越一点。
0: 张展硕在今年三月份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3分41秒55。
1: 今天整体的节奏游起来动作还是拉得很长，这也是张展硕的技术特点，在滚动的每一个对角线啊，都是可以把自己拉得更长。
0: 嗯，这个转身过后已经建立起了一些领先优势。从目前的转播画面角度来看，已经建立了有接近半个身位的领先。
1: 费里维也冲上来了，现在排名第二。第三百米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百。
0: 半程，张展硕成绩1分50秒18。
1: 费里维是1分51秒26。费里维一定要咬住自己第二名的位置。
0: 费里维跟村佐达也两个人是隔壁泳道啊，所以两个人可以盯着来游。张展硕这边呢，在第六泳道可以不怎么受干扰，现在游得非常顺，按照自己的节奏。
1: 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在第一名的优势了，但是他依然还是想今天冲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0: 没错，
1: 一直在冲刺。
0: 张展硕在这场比赛之前接受采访也表示，希望为自己本届亚运会的征程来一个完美的收官，不会有任何的松懈。虽然他已经很累了，最后一百米
1: 转身2分46秒72。
0: 张展硕，看看最后这一百米，目前已经甩开了所有的对手。菲利伟目前的状态冲得也不错。菲利伟已经甩开了身边的村佐达也，
1: 最后一个50米，
0: 最后的50米，张展硕全力加速
1: 冲刺。
0: 由于之后也没有比赛了，张展硕把所有的体能都在这50米当中完全释放出来。
1: 费利伟也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一直在往上追，
0: 但是要注意在4道金福和志，在5道金福和志的位置也冲上来了。张展硕现在是能够触碰到赛会纪录线，
1: 刀边
0: 新的赛会纪录。看看最后第二名的争夺，
1: 费利伟这个道边多滑了一下手，
0: 是最终的日本选手金福和志是反超来到第二，费利伟收获铜牌，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
1: 自己在数自己到底比了多少，
0: 是在游泳这个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真的太厉害了。
2: 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男子800米自由泳的比赛，费利伟加入到比赛当中，报名成绩第二快，今天在5道参赛。中国选手张展硕再次登场，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张展硕堪称劳模。比赛开始，
3: 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是由我国选手张琳保持的7分32秒12，这个纪录已经尘封了17年啊，至今为止仍然没有被打破。那在这个项目的历史上，除了当年和张琳同场竞技的对手游出过7分35秒27以外，目前最接近这个纪录的是澳大利亚选手肖特，在今年的6月游出的7分36秒73的成绩。而早在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以及今年的泛太

0: 洋锦标赛上，张展硕和肖特已经有过同场竞技的经历，我们也期待在今后的国际大赛当中，两名选手会迎来一个正面的对决。
1: 确实是，还是想请小叶给大家做一个更专业的一个科普吧。因为现在停留在快速泳衣时代的世界纪录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少了，那为什么张琳的这个800字的记录连接近都很困难？
0: 一方面是他的这个记录除了第100和最后100中间的平均游速非常的快，可以达到每157秒多的一个配速。那就拿张展硕的7分44秒的这个成绩来举例，他的每100的配速是59秒多，相当于每100就要差了2秒。而且张琳哥的这个记录是游的一个负分段，就相当于后面400比前面的400还要快。
1: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编道的田园海斗，他是目前是排在第一位。今天呢，实际上像张展硕、费立伟、田园海斗、金福和志，甚至包括韩国选手金宇俊，他们呢都是在这个项目上具备不俗的实力，都有冲击领奖台的这样的机会。200米过后，田园海斗暂时排在第一，张展硕排在第二，费立伟是排在第三位。由于张展硕和田园海斗离得比较远，所以两个人彼此之间很难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对方，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的节奏来对每一百的配速进行掌控。
0: 没错，我觉得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更加专注于自己的赛道，因为你总是去关注对手，你就容易分心，而且也容易被他打乱自己的节奏。
1: 在前面的几场比赛里面，张展硕呢，实际上在这次亚运会还是表现出非常雄厚的平时的训练能力的积累，这也使得他在如此多项的比赛里面，一直到第5比赛日了，仍然可以在水中表现出这样很轻盈的、很高位的蛙形。
0: 你能看到他的动作是非常舒展的。现在已经游进了300米。
1: 在300米过后，从这个画面来看，张展硕稍微领先一些。排在第二位的是韩国选手金俊宇，第三位的是金福和志。彼此之间非常的熟悉，单就这一个赛季其实就已经交手过几次了，亚运会之前还有范泰已经相见过啊，包括像1500次此前也已经比拼过一次。
0: 我们可以看到从1道到4道的四位选手是第一梯队，也是咬得非常紧啊。
1: 在此前的200米自由泳项目上，张展硕的夺冠成绩1分43秒49是刷新了亚洲纪录，而且呢，他的这个成绩啊是位列世界历史前10。但我们要额外增加一个筛选条件，就是在他前面的这些成绩里面，大概有4到5个是快速泳衣时代游出来的。如果是快速泳衣禁用之后，他的成绩也是在历史前5了。现在这个画面非常的有意思，四位选手彼此吊着劲儿在游，
0: 齐头并进。
1: 对，这时候就看谁稳得住。
0: 没错，这个时候也是非常考验意志品质的时刻。目前田园海斗是实现了反超，来到了第一位。
1: 现在从第一名一直到第四名，他们的成绩差是少于半秒的，这在整个800米的游程当中可以是暂时忽略的这样的一个中段的成绩。
0: 没错，因为800米其实最后200的冲刺是非常关键的。
1: 看这个50米是不是会有一点点变化，金福和志在这四个人的较量当中稍微掉下来一点儿。张展硕的滑频呢目前来看是最慢的，他的臂展最高已经来到了2米10，他的臂展最长。
0: 对，
1: 现在一道的

0: 田园海斗通过更快的划水频率暂时保持领先，
1: 他也是试图想要拉开与其他三位选手之间的差距。
0: 是的，这样的一个尝试，看看是否会对其他的运动员啊造成这样的影响。现在田园海斗是排在第一位，张展硕暂时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金俊宇，金福和志排在第四。张展硕在整个游程当中还是比较领先的，这个运动员因为他身材非常的高大，所以滚翻的速度也许跟其他的队员相比会稍微慢一些，登出之后在途中游就能更快。现在张展硕已经上升到现在仍然是保持在第二的位置，和第一名之间的成绩差只有0.1秒，但是视觉上来看没有什么差别。
1: 对，
0: 稍稍的冒出去一些，看看这个50米是不是张展硕稍作调整的一个配速阶段。
1: 现在进入到最后的100米冲刺了，
0: 临近转身的时候，张展硕的滑梯好像突然加了一点，进入到最后的冲刺，张展硕已经来到第一位了。现在是田园海斗排在第二，金俊宇排在第三，费列伟暂时排在第六位。张展硕的加速非常的明显，最后100米登出之后就超过了其他的运动员。
1: 没错，能够感受到来到了第五个比赛日，张展硕也是有一些疲惫了。
0: 是的，
1: 但他还是凭借着他非常强大的意志品质在顶。
0: 马上来到
1: 最后
0: 一个转身了，张展硕排在第一，领先第二名0.15秒，领先第三名0.26秒，所有运动员都在把自己的速度和频率加到最满。
1: 没错，
0: 张展硕在冲刺。
1: 我们可以看到张展硕最后一个50的前泳腿也是多打了几次。
0: 是的，
1: 非常的积极，
0: 滑手的频率和打腿的频率都已经加到了极限，已经远远的把赛会记录甩在了身后，
1: 锁定了胜局。
0: 张展硕即将来到终点，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记录，7分42秒49，
1: 也是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啊。
0: 看张展硕真的是非常有职业精神的一个队员，完成了之后马上就开始做放松游。
1: 没错，
0: 因为后面还有接力
1: 团队项目。
0: 是的，中国选手张展硕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再次游出了非常优异的成绩，7分42秒49，再次拿到金牌。
2: 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位于第五泳道，13岁的中国小将于子迪，第15届全运会200米混合泳的赛场，他是以2分07秒41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而在第四泳道的是中国选手于怡婷，于怡婷在今年6月份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超越之前于子迪的亚洲纪录。比赛开始，两位中国队的选手位于四五泳道，被三条黄色水线包围起来的中间泳道。
3: 女子的蝶泳一定是非常值得看的，因为她昨天也刚刚夺得了200米蝶泳的2分05秒08，打破了纪录。今天
2: 于婷的蝶泳也是相当的猛啊！看看第一个泳姿蝶泳，于婷稍稍领先，
3: 几乎同时转身，
2: 领先0.14。进入到第二个泳姿仰泳，排名第三位的是日本选手松本信步。于婷的领先优势
3: 稍微大一点，现在的
2: 0.30。
3: 蛙泳是非常关键，
2: 蛙泳是非常关键的泳姿。在全运会赛场上，于子迪在蛙泳这个项目上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
3: 没错，
2: 两个人现在依旧咬得很紧啊。我们看于子迪在努力的向前赶，于子迪的整个蛙泳的节奏
3: 还在往上追，
2: 对，次数划水的次数频率要更高一些，更多一些。于子迪有希望在蛙泳这个泳姿实现反超，最后一个转身进入到自由泳，
3: 50米自由泳，
2: 于婷仍然是领先0.03。
3: 于子迪年轻运动员的储备，而且现在仍然处在上升的趋势，在最后一棒的自泳当中能够看出来，他已经
2: 两个人非常的接近，
3: 哇，往上追，
2: 超越了
3: 于婷，能够看出年轻运动员往上追逐的势头逐渐拉大。
2: 于子迪是压着亚洲纪录来游，
3: 哇，
2: 向世界纪录迈进，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的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于婷第二。

0: 完成比赛，2:06.10，哇，
1: 非常惊人的成绩，
0: 大幅提升亚洲纪录，距离萨默尔麦金托什2:05.70的世界纪录也就差一点点了。哇，不可思议啊！13岁的天才少女。于子迪和于婷两个人在2025年、2026年已经3次刷新了200米个人混合泳的亚洲纪录，之前这个纪录由叶诗文保持沉睡了很多年。啊，现在我这整个人的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
1: 太让人激动了。
0: 因为这场比赛，我们不但看到了中国队的胜利，而且看到两位运动员不断向前迈进，并且越来越接近被认为不可战胜的萨默尔麦金托什。哇，真的不可思议！
1: 而且最让人欣慰的是，于子迪他的战术的安排一直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前面的三棒，然后把自己最后的50米自由的领先优势逐渐扩大。
0: 新的亚洲纪录再次诞生，2:06.10。马上要进行的是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在第四泳道的是中国选手于子迪，13岁的年轻小将，今年6月份全国游泳冠军赛创造个人最好成绩4:30.79。
1: 比赛开始，运动员入水。
0: 两位中国选手柯文熙在3道，于子迪在4道。
1: 作为年轻选手来说，出发转身做得这么仔细，一定是经过训练不停的打磨。
0: 个人混合泳的比赛，运动员要依次进行蝶泳、蛙姿4个泳姿，每个泳姿的游程100米。
1: 于子迪率先转身27.95。
0: 柯文熙追的也跟的也不错啊，落后0.65。在上预赛的过程当中呢，张雨涵指导也为大家介绍了，由于每个泳姿的游程变成了100米，所以大家到底哪个泳姿擅长，哪个泳姿不擅长，它的优劣势会进一步被放大。
1: 没错，于子迪的100米蝶泳游得非常漂亮。
0: 100米蝶泳是1:00.11，进入到第二个泳姿仰泳。
1: 看看于子迪在仰泳的时候，这个身体节奏的保持。因为混合泳100米混合泳这么来交替的话，每一个项目游100米，这样子能够让运动员啊在这个项目上能够有更好的适应能力。不会像200米混合50米那么快速的转换。
0: 是，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可能容错的空间会更大一些。
1: 柯文熙今天晚上的发挥也是状态很好，
0: 对，
1: 一直在于子迪身后不远的位置。
0: 一位13岁，一位15岁啊，两位中国的年轻小将，前两个泳姿目前柯文熙还是能够跟上于子迪。仰泳过后，于子迪2:07.68，暂时排在第一位，就是第三个泳姿蛙泳。
1: 现在蛙泳已经不能说是于子迪的一个4项中稍偏弱的项目，反而是偏强一点的一个棒次了。
0: 没错，之前200米混合泳的决赛当中啊，就是蛙泳这个环节实现了反超。
1: 可以看见于子迪把整场比赛的这个节奏啊，把和第二名、第三名的选手的距离拉得很长了。
0: 柯文熙要争取再跟得紧一点儿。两位日本运动员他们的蛙泳实力还是不错啊，通过蛙泳现在已经逐渐追进柯文熙，跟于子迪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1: 于子迪现在保持了4秒，快将近2-3秒的一个差距。柯文熙的蛙泳动作是这种拉得非常长的，每一次的蛙泳完毕之后的滑行非常的流畅，
0: 是滑水的效率非常高。好，进入到最后一个泳姿自由泳，
1: 3:26.前300。
0: 三分。

0: 26秒02，昆西落后了4秒多。
1: 从最后100开始冲刺了，
0: 最后一个100米，
1: 日本选手也是冲得非常的猛，但是离昆西还是有点距离。
0: 对，昆西争取要守住第二名的位置，马上来到最后的50米，于子迪最后50米冲刺，
1: 这是对运动员体能的淬炼啊。
0: 嗯，3分58秒05的成绩目前是。
1: 于子迪还在向前冲，逐渐扩大优势，还是很想给自己创造一个个人最好成绩的。在今晚
0: 大幅领先赛会记录线，正在尝试去摸到亚洲记录线，
1: 越来越近了，亚洲纪录
0: 接近。来看一下于子迪到边创造新的赛会记录，柯文熙，哇，漂亮！柯文熙也是创造了，超越了之前的这个赛会记录。柯文熙也大幅提升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1: 于子迪也是把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将近2秒。
0: 嗯，两位中国队年轻的小将，13岁的于子迪，15岁的柯文熙，两个人在这场比赛当中都提升了在这个项目上个人的最好成绩。两名小将游得相当不错，于子迪今天能够看出来，特别是最后自由泳的时候还是非常想往前冲，已经差不多能够摸到亚洲纪录线了。于子迪4分28秒56的成绩获得冠军，大幅提升个人的最好成绩。柯文熙1分32秒51也提升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2: 我们一起来欣赏女子200米仰泳的比赛。在这个项目当中，彭旭伟作为卫冕冠军，一会儿将在四道登场。孙明霞也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选手，晋级成绩也还是比较快的，一会儿将在6道来参赛。彭旭伟的出发动作很有徐嘉余的影子。
3: 是的，彭秀伟他的特点是前100游都会非常积极，像他今年在冠军赛上的第100的分段是1分01秒99，我们看一下他今晚的整个节奏。
2: 这个价值实际上在于，一般在国内比赛游到1分0秒，这就已经是100米的一个非常靠前
3: 的
2: 排名
3: 了。
2: 第一个转身过来，现在彭秀伟的分段是29秒66，排在第一，孙明霞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日本选手白井璃绪。在过去的3年，从今天的这张决赛名单来看，整个亚洲女子200米仰泳的成绩相对稳定，所以这张决赛名单和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名单有很高的重合度。
3: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彭彭现在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的距离，进入到第200。
2: 来看一下半程的分段，1分1秒10，哇，确实非常
3: 快
2: 啊。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也是最长寿的亚洲纪录之一，在2010年的时候，由赵晶游出2分6秒46，彭旭伟的个人最好成绩距离这个亚洲纪录只差0.08秒。我们期待已久，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诞生新的亚洲纪录？
3: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50。
2: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转身了。彭旭伟现在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和第二名孙明霞之间差了2秒42，
3: 1分33秒28，这个分段也是比他公开赛和冠军赛都要快。
2: 看来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彭旭伟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3: 一个好的成绩。没错，
2: 彭旭伟进行最后的加速，还剩15米，
3: 和白井璃绪也是咬得很紧啊。我们希望他能够拿下一枚宝贵的银牌，
2: 超过亚洲纪录，目前的成绩超过亚洲纪录，马上来到终点，哇，太棒了，太棒了，
3: 太棒了！
2: 2分5秒77，大幅度的提升亚洲纪录，恭喜彭旭伟，终于是期待已久，成为了新的亚洲纪录拥有者。那么在最后一个转身过来的时候，是1分33秒28，同样也是一个对于彭旭伟本人来说非常
3: 快
2: 的
3: 成
2: 绩。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到目前为止一共诞生了3项新的亚洲纪录，全部由中国选手来完成。
3: 太棒了，我们的两位中国姑娘今天的表现真的是
2: 太优秀了，
3: 太优秀了。
0: 女子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的决赛，第4道的是中国队派上的4名。

0: 勇将杨勇、彭旭伟、蛙泳唐前庭、蝶泳张宇飞，最后一棒自由泳交给于依婷。比赛开始，
1: 女人入水，第一棒彭旭伟。
0: 本届亚运会最后一场比赛正式打响，对于中国队来说，2010年广州亚运会夺冠之后，2014、2018还有上一届杭州亚运会，那么中国队都是因为出现犯规而无缘冠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要格外小心，因为从整体实力来说，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具有绝对的领先。
1: 所以四名姑娘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要稳住接力，
0: 是
1: 棒次的交接，
0: 棒次的交接，在每一棒当中呢，要尽可能把细节做好。第一棒彭旭伟，韩国队金成员啊，在本届亚运会仰泳这个项目上还是展现了自己的进步，当然彭旭伟更是非常出色，
1: 更胜一筹。
0: 嗯，中国队领先，进入到一二棒交接，没有任何问题。中国队的第二棒唐前庭入水，
1: 是一个逐渐扩大距离的棒次。
0: 蛙泳非常稳健的向前，唐前庭在这个转身过后已经建立起一秒钟的领先优势，日本队第二，韩国队第三。
1: 日本队蛙泳很优秀，也是逐渐的冲上来了，超越了韩国队。
0: 日本队蛙泳是老将铃木聪美啊，韩国队第二棒蛙泳朴世恩就差一些了。唐金婷稳住自己的身位，而且有将近一个身位的领先优势。
1: 林木聪美一直在往上追击，但是还是追不上了。唐金婷有一点僵硬了，注意接棒。
0: 哇，中国队和日本队0.16秒的差距，进入了第三棒蝶泳。之前在五十蝶当中刚刚较量过的张雨霏和池江梨花子两个人，看看转身处理的没有任何问题。战飞这一棒直接将领先优势拉开，现在已经有将近一个半身位的领先优势，这会让最后一棒于依婷游得非常稳，心里相当有底。
1: 现在的优势已经建立得非常的明显了，来让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棒的交接。
0: 最后一棒于依婷入水，
1: 中国
0: 队领先2秒03，
1: 非常巨大的优势啊，在接力里。
0: 于依婷现在只要稳稳当当把100米游程游完，
1: 像一个风火轮一样，于依婷在向前冲刺，
0: 没有任何的保留，还是全力向前冲。
1: 最后一个50米。
0: 最后50米，于婷冲得非常快啊，感觉身体有用不完的电量。
1: 前三的这个名次啊，基本上已经在这个格局下已经定了。于婷继续往前冲刺，想为队伍带来一个更好的成绩，
0: 看看能不能
1: 打破
0: 赛会纪录。这是最后的悬念，
1: 可以。
0: 于婷越来越快，漂亮，创造新的赛会纪录，
1: 恭喜中国队。
0: 3分54秒55，中国队四位姑娘彭旭伟、唐前庭、张雨霏和于依婷为本届亚运会中国游泳队的征程画下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句号。
2: 比赛开始，
3: 我们重点关注一下4道的中国队、5道的日本队和6道的韩国队。
2: 开场之后，赵佳悦的出发反应时是0秒64，日本队的开放选手村所打野出发反应时0秒58，韩国队0秒72。
3: 哦，赵佳悦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
2: 确实是。赵佳悦在这个赛季游出了个人最好成绩48秒36。转身之后，中国队暂时排在第一，半程22秒75。从这个画面来看，为韩国队开棒的黄轩优不愧是100米自由泳的铜牌得主，希望通过个人一个拼搏的表现来为队友争取一些空间。
3: 没错，进入到第一个交接棒，
2: 韩国队率先换棒，日本队第二，中国队排在第三位。
3: 不错，我们的这个交接棒完成得非常好。中国队的第二棒是王浩宇，
2: 王浩宇也是代表中国队游了今天上午的预赛啊。跟预赛的阵容做对比的话，今天的决赛阵容是更换了两位选手。韩国队的第二棒金智勋，如果说四位选手当中有一棒相对偏弱的话，就是金智勋的这一棒，刚刚的转身动作稍微的有一点点近了。
3: 对，好，我们看到了王浩宇和日本选手已经在缩小和韩国队的差距。
2: 嗯，在这一棒当中，王浩宇、松本周也和金智勋他们的纯个人能力做对比的话，应该是王浩宇和松本周也要更强一些。
3: 来到第三棒，
2: 来看一下排名的情况。中国队和韩国队同时完成交接棒，同时第一个进入到第三棒的游进。张展硕在这一棒当中也是要拼出自己全部的能量，确实非常的辛苦啊。在这一棒开始之前，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上他的纯竞赛距离已经来到了3200米左右，
3: 进入到转身阶段。
2: 嗯，日本队的这一棒是松原克央在本届亚运会当中48秒50的个人单项成绩。
3: 哦，张展硕的后程，
2: 哇，张展硕的后程
3: 上来了，
2: 完全没有被刚刚的这个800米影响啊，体能还是非常的充沛，这时候完全靠意志力在顶。
3: 是的，进入到最后5米，
2: 中国队超过去了。来看一下最后一棒，中国队的潘展乐作为压棒选手，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100米自由泳金牌的选手，在单项当中游出了47秒61。日本队在这一棒派出的是光永祥音，虽然是一个蝶泳为主项的运动员，但是他的自由泳的能力也不错。
3: 没错，可以看到小潘今天前程就已经追得非常猛了，因为他的习惯其实后程最后的15米会有一个明显的加速。
2: 确实是，今天的潘展乐在入水之后快速的确立领先优势，不给其他队伍任何悬念啊。
3: 是的，
2: 中国队现在领先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即将来到终点，潘展乐仍然保持速度来到终点，中国队到边率先完成比赛，
3: 新的亚洲纪录。
2: 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刷新亚洲纪录的成绩卫冕成功。中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以3分10秒60的成绩夺冠，同时也刷新了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
0: 男子42米自由泳的接力，中国队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到决赛。在决赛当中，徐海博为队伍开棒，费立伟由第二棒，潘展乐第三棒，张展硕是在第四棒的位置。比赛开始，
1: 运动员入水，看一看中队。
0: 第一赛四道，徐海博为队伍开棒0.67的反应用时，
1: 一出发就奠定了优势。
0: 五道的日本队出发也不错，村口达也同样是一位实力非常不错的运动员。韩国队在三道，韩国队首棒的金俊宇啊，他是800和1500为主项的中长距离运动员，耐力非常好。
1: 现在徐海博的位置稍微有点吃浪，但是没关系，200米主要是看的一下后程，不要被对手带乱节奏。
0: 200米按照自己的节奏游是很关键的，
1: 因为第一棒并不是一个比较好游的位置，因为它和游单项并没差异。
0: 徐海博目前仍然是保持在前三的位置上，落后日本队1秒06。
1: 徐海博的目标就是咬住一个好的位置，给后面的选手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看看最后一个转身，
0: 第一棒的最后一个转身。日本队这边村泽打野现在已经建立了将近一个身位的领先优势，这会给接下来中国队和韩国队的比赛带来一些压力。 邵爱博还在努力的向前追，邵爱博现在已经领先韩国队有半个多身。

0: 位了。
1: 好，
0: 最后慢慢的追进了日本队。中国队
1: 交接棒，
0: 落后1秒57完成了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费利伟，
1: 1分46秒27，非常。

0: 棒看看谁更平均啊，有的队伍就是有两棒比较突出，希望能够建立起领先优势来，
1: 但是现在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0: 对，要追近一些。韩国队第二棒金玉民，多哈世锦赛的冠军，
1: 现在我们和韩国队的选手咬的也是比较紧，
0: 对，
1: 希望费立伟能够把这个优势给扩大出来，能够看到第三棒也是在奋力的追赶日本选手，但是能看见日本队的这个优势也在逐渐的扩大。
0: 嗯，日本队第二棒松原克央也是一位实力非常突出的选手，哇，日本队
1: 几乎三秒的优势，
0: 已经建立起三秒五以上的优势啊！来看一看，这里位最后的五十米能不能再追进一些？韩国队跟中国队两支队伍咬得非常紧，赛前呢，韩国队和中国队被认为是这块金牌最有力的竞争者，但是前两棒游完，看到日本队这边建立的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1: 第三棒日本队率先入水，
0: 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中国队的第三棒是潘展乐，韩国队第三棒是李浩俊，李浩俊的主项就是200米。
1: 第三棒我们就开始逐渐的往上追逐了，
0: 潘展乐这一棒希望能够大幅缩小差距啊！潘展乐入水之后前五十游得非常的积极，按照自己的节奏向前行进，
1: 马上就追了一秒回来了，已经。
0: 好，日本队确实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之后啊，明显就不如前两棒那个速度那么快了，
1: 那么猛，
0: 速度下降的很明显。
1: 松原克央刚才第二棒的最好成绩，他是1分45秒，
0: 哇，确实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1: 能看到潘展乐在慢慢的往上追，也逐渐的拉开了和韩国队的距离。
0: 是，韩国队第三棒李浩俊。在入水之后呢，也没有帮助韩国队追上中国队，
1: 现在
0: 逐渐缩小差距。
1: 现在日本队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还是有将近2秒5的一个差距。
0: 是，日本队对这场比赛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啊。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他整个200米游进的节奏还是不错，没有被其他对手打乱，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进。
1: 最后一棒潘展乐已经逐渐往上追，
0: 潘展乐现在最后50米
1: 摸到脚的一个距离，
0: 看潘展乐能否留下一个身位以内的距离留给张展硕去追赶，
1: 因为日本队的最后一棒和我们的最后一棒相差2秒5的时间，
0: 越追越近。看看交接棒，张展硕入水，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下之之，中国队最后一棒张展硕，韩国队最后一棒也是实力非常突出的黄轩庸。张展硕入水之后持续的在向前追进啊，前五十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1: 非常的快，
0: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日本队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
1: 松下之之啊，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个人成绩是1分47秒94，而张展硕目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0，这个200米自由将没有悬念。
0: 你看看张展硕持续向前追赶，对于松下之之来说，他必须要超水平发挥才有机会帮助日本队保下这枚金牌，张展硕也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张展硕现在已经将日本队的领先优势持续的缩小1秒15的优势
1: 啊，几乎已经快追到髋部的位置了。咱们第三个50米，
0: 张展硕持续在向前加，
1: 两个人都是僵持不下呀。
0: 是的，日本队的松下之之也
1: 非常的顽强，
0: 非常顽强的
1: 一直
0: 保持着这个领先。
1: 最后一个转身，
0: 最后一个转身，
1: 几乎
0: 最后的转身，哇，只有0.7秒的差距。张展硕全力的追赶，
1: 这个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0: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 已经反超日本队。
0: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 拉开了
0: 半个身位，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中国队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日本队领先了前3.5棒啊，
1: 哇，
0: 最后还是中国队完成了反超。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中队还是凭借着四棒更加均衡的实力拿下了这枚4x200米自由泳的金牌。在4年之前的杭州亚运会，中队非常遗憾地错过了这枚金牌，3年之后重新拿回了这枚金牌。

0: 里就送，
1: 三条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在本届亚运会呢，中国田径队给我们交上了一份金光璀璨的答卷，17金14银和8铜，这是第11次站上了亚洲之巅。那我相信啊，比这一枚枚奖牌和数字更加动人的，还是那一个个年轻的名字和在场上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这些小将们，他们用惊艳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们对未来有了无尽的期待。我们先来说田赛的赛场，18岁的闫子仪用一杆标枪打开了我们的想象。本赛季啊，是他第一次站上成人组的赛场，就震撼了全世界。尤其是在钻石联赛，他连战连捷，在厦门站的分站赛呢，更是打破了亚洲纪录。而最后的这个成绩啊，距离打破世界纪录也只差了不到1米。放眼未来，还有很多的比赛，像北京田径世锦赛，像洛杉矶奥运会，以及女子标枪的世界纪录，这一个又一个的目标，都在让我们共同期待着这位18岁的小将逐一攻克。当然还有在竞赛的赛场，我们看到了17岁的陈瑜杰。本届大赛呢，我们看到他参加了4个项目，最终是收获了3金和1银。记得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的舞台上，他以11秒06的成绩打破了赛会纪录。要知道这个成绩放在奥运赛场是有很大的概率晋级到决赛的，而在此之前我们还从未有过一位选手晋级到女子百米飞人大战奥运决赛的赛场。所以我们看到这位17岁的小将正在帮我们推开一座中国田径队从未推开过的大门。在本届赛事，一个又一个的年轻人，他们用亮眼的发挥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印象，同时也让我们对未来更多的比赛充满了无尽的遐想。
1: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第二道的是菲律宾选手劳伦斯。劳伦斯本赛季跑出了11秒49，这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第三道的是泰国选手佩特拉卡萨。第四道新加坡选手山地佩雷拉，杭州亚运会100米的银牌选手，200米的冠军。同时呢，在半决赛当中，他的晋级成绩是最快的，跑出了11秒28。第五道中国选手陈瑜杰，他在半决赛和预赛当中踩下2脚重重的刹车，我们看看他在决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第六道泰国选手卡农塔，卡农塔在半决赛当中和陈瑜杰在同一小组当中，当时也是在陈瑜杰的带动之下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第七道巴林选手奥迪翁，奥迪翁呢在2届亚运会之前，在雅加达亚运会上就已经登上过最高领奖台。第八道日本选手利加赖绿，他在这个赛季的进步也是比较突出的，11秒33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九道同样也是来自巴林的选手拉伊哈娜加鲁巴。看一看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最后的决胜。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选手陈瑜杰加油，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陈瑜杰呢是在第五道，他的相邻道次第四道是山地佩雷拉，第六道他的右侧是卡农塔，来自泰国。场地内现在可以说是非常的安静了，都在等待着发令枪响。好的，比赛开始了，陈瑜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瑜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瑜杰全力冲刺，漂
2: 亮，好的好的，
1: 全新的赛会纪录，11秒06。这枪跑完下来之后，感觉陈瑜杰还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啊。
3: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陈瑜杰。

0: 其实感觉从预赛的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再到这一枪，每一枪都是信心满满啊。
1: 没错，全新的赛会记录，也是他全新的个人 PB， 个人最好成绩从11秒08变成11秒06，稳步提升的状态。
0: 在这一刻，我想我们也不要忘记葛曼棋，因为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呢，他作为卫冕冠军，很遗憾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受伤，没有办法继续他前进的脚步了。但是陈玉杰在这一枪决赛里边，帮助中国队留下了这一枚非常宝贵的女子百米金牌。
1: 没错，如果说葛曼棋的受伤让我们意外而且遗憾的话，那陈玉杰的这枪金牌的表现，这枪决赛的表现，可以让他的师姐看到可以放心，后继有人。
0: 这是一种极具统治力的赢法。我们指的不仅仅是这决赛最后这一枪，而是从预赛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刚才崔娇也反复在说，前两枪都是在踩着刹车跑，这一枪完全跑开了，11秒06新的亚运会纪录，用这样的方式最终帮助中国队留下了这一枚女子百米金牌，可喜可贺，这是非常出色的发挥。
1: 而且在预赛和半决赛，我们看到都是过了50米，过了60米之后，陈玉杰开始减速，重重的踩下刹车，也让我们看到像奥迪翁这样的对手，尽管他没有能够登上最高领奖台，但是这样的老将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在田径场上让人感动的一幕。总有人正年轻，当然对于老将来说也很难去战胜岁月。启动之后，我们看陈玉杰迅速的占据领先，
0: 对，
1: 奥迪翁、佩雷拉包括卡农塔都在他的身后。陈玉杰是全场压制的一个状态，要知道他还不满18周岁，只要他能够保持他的状态，避免伤病，我相信未来突破11秒大关对他来说不是问题。
0: 也正是这样的年轻的运动员，不仅仅是陈玉杰，非常多中国的田径赛场上的年轻选手不断的涌现啊，让我们对未来也有着更高的信心和期待。
1: 再次祝贺陈玉杰，祝贺中国田径队11秒06全新的赛会纪录。因为陈玉杰的启动反应是他的优势，
0: 对，
1: 他的步频也是他的优势，
0: 没错。
1: 步频对于很多选手来说，甚至是非常高水平的运动员来说，都很难达到他这样的一个状态。
0: 这就是天赋加训练带来的最终的效果。对于他来说，这仅仅才是开始。
1: 没错，未来除了亚洲赛场，还有国际赛场在等待着他，还有奥运会在等待着他。陈玉杰11秒06收获冠军，佩雷拉呢是11秒21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二，奥迪翁11秒33收获一枚铜牌。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决赛。决赛的8位选手，陈元将在第7道，刘俊熙在第9道，第2道的是中国台北选手谢元凯。第3道的是卡塔尔选手阿巴卡尔，亚锦赛的铜牌，同时也是620亚锦赛的冠军。第4道，中国台北队的林毅凯，林毅凯在亚锦赛上当时呢也是闯进了决赛。第5道的是菲律宾选手约翰·特伦蒂诺，个人最佳的成绩是13秒37。第6道，日本的名将村竹拉希德，也是日本全国纪录保持者，12秒92，在奥运会上这个单项他收获了第5名。第7道的是中国选手陈元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同时也是 U20 世锦赛的第3名。

0: 第八道新加坡队的选手洪晨翔，竞技成绩是3秒88，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3秒77。第九道中国队的另外一位选手刘俊熙，现在是仅在60米栏的铜牌，亚洲第六好成绩创造者。同时呢，在亚洲室内锦标赛上，他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陈元甲在第七道，孙杜拉希德在第六道。这是决赛当中最有实力的两位选手，看个人最好成绩的话，但是中国选手刘俊熙也是非常接近。出发了，孙杜拉希德迅速的上第一个篮，同时呢有人出现打篮的情况，刘俊熙摔倒了，陈元将和孙杜拉希德两个人并驾齐驱，陈元将加油，
1: 后程
0: 在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个篮架，
1: 漂亮
0: 漂亮，13秒15，难以置信啊，这一枪陈元将收获男子110米栏的冠军。
2: 哇，陈元将这一枪飞起来了，飞起来了，太厉害了，
0: 这枪真的难以置信啊！可能赛前很多人都把目光聚焦到村竹拉希德的身上，但没想到，陈元将在雨中，在名古屋的雨中，他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最快速度的冲过终点，13秒15。
2: 陈元将这一枪跑出了霸气，他把村竹拉希德给拉爆了。
0: 在第七道，陈元将是没有出现打篮把这个篮架打倒的情况，尤其是后半程，而村竹拉希德在第九个、第八个、第七个篮架的位置上都是把篮架给打倒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村竹拉希德今天后面连续的打篮，连续的影响到他的速度，而陈元将每一次过篮都是非常的干净。
2: 陈元将完全把村竹拉希德的节奏给带乱了。当然我们也要看一下，现在我们评论席下方看过去啊，现在刘俊熙刚才在打篮之后倒地，好在是没有大伤，因为刚才呢轮椅一度是已经进场了，但是现在刘俊熙已经让轮椅退场，自己独自走过了终点线，这一枪对于他来说呢或许是有一些遗憾，但是陈元将的发挥啊确实是今天这个夜晚最大的惊喜。
0: 陈元将的冠军成绩13秒15，孙竹拉希德13秒29，收获银牌，而托伦蒂诺菲律宾选手赛季最好成绩13秒48，收获了一枚铜牌。男子4x100米的接力决赛就将上演。
2: 好，一起来介绍一下参加决赛当中的9支队伍。第九道沙特阿拉伯队阿卜杜拉、穆罕默德、贾达尼、阿塔菲。在第8道是泰国队，今天呢更换了两个人，亚穆多姆和孔普拉希特进入到了队伍的阵容，分别担任13棒，而24棒是达普邦和问颂。在第6道是东道主日本队，他们的阵容也没有变化，多田修平、小室不久斗、同生祥秀还有小池佑贵。在第5道是中国队卫冕冠军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还有谢震业，今天中国队呢是把谢震业放在了最后一道。在我们身边第4道，这是阿曼队，刚才已经提到了在百米决赛当中收获银牌和铜牌的阿里巴鲁西还有马勒哈姆巴鲁西，分别是在第4棒和第2棒，第1棒阿斯米，而第3棒是萨迪。在第3道是斯里兰卡队，加纳通加格、约达辛哈格、维杰辛哈还有维拉拉特纳。在第2道是新加坡队，他们的阵容也没有变化，甘一温、何安恒、李马克还有陈峰。在第1道，这是被判进决赛的韩国队，今天的第1棒变成了徐敏俊，后面的3个棒次分别是纳马迪、李在胜还有比维萨。4x100 meter relay, final!

中国队将会在第五道出发，我们的外侧是日本队，内侧是阿曼队。希望中国队在这一枪里边呢，还是能够展现出我们的特点。我们的接力队特点就是稳定啊，交接棒非常的顺滑。

0: 申锦峰起跑还是不错的，反应比较快，努力的保持住位置。日本队的第一棒多田修平速度也不慢，中队完成一二棒的交接，现在几支队伍之间没有完全拉开差距。中国队第二棒曾克里还在努力的超越身边的日本队，中国队努力先完成二三棒交接。哎，这里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但是中国队速度还能够起来，现在还有机会来到第一位。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非常的顺利，最后一棒谢震业努力的顶住，中国队现在排在第一位，马上就要成功卫冕了。谢震业来了，有进，
1: 漂亮，
0: 38秒17，中国队成功卫冕，中国队又赢了。这就是中国4×100米接力队的实力。今天尽管在交接棒上有一点小小的瑕疵，但是瑕不掩瑜，不影响我们成功卫冕。
1: 没错，在二三棒交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为中国队捏了一把汗，当时感觉那个位置很悬。
0: 对，但是王胜杰的绝对速度还是相当的出色。
1: 没错，
0: 在交接棒出现一点小问题的时候，看上去似乎都可以忽略不计了，没有影响到他的速度。中国台北队是刷新赛季最好表现，38秒32，拿到了这枚银牌。
1: 目前看韩国队是第三名，38秒43。刚才看台上韩国观众发出了一声惊呼，他们对于这样的成绩难以置信。
0: 韩国队上一届在杭州亚运会就是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中国队今天的发挥仍旧是非常非常的出色，现在我们甚至已经淡忘了刚才交接棒的时候出现了什么问题啊，因为整体的发挥实在是太平稳了，太好了。
1: 还有在有问送的情况下呢，他们是名列第四名，38秒49，
0: 所以再一次证明了接力项目，尤其是4×100米接力项目，如果你只是凑四个跑得飞快的运动员，是不一定能够拿到好的成绩的，因为非常考验运动员之间的默契，相互之间是不是熟悉，交接棒是不是能够处理好细节。这不仅仅是绝对速度的比拼，而同时也是团队意识和配合的比拼。再来看一下中国队这一枪，
1: 咱们仔细看看交接棒启动反应的话，其实陈锦峰速度是可以的，和日本队基本上处在持平状态，一二棒交接也很顺。日本队第二棒算是一个强棒，当时呢有一定的领先优势，关键是二三棒的交接。
0: 对，这里其实稍微有一点危险，
1: 起得早了一点，
0: 稍微有一点点危险，几乎已经是在接力区的边缘啊才完成了交接，但好在是没有损失太多的速度。
1: 这怎么有一个接力棒在后面，感觉直接掉在了地面上。
0: 最后三四棒的交接我们又回归了正常啊，谢震业，老将谢震业今天坐镇。谢震业的能力和经验，这是中国队最宝贵的财富，也为这一枪4×100米接力画上了非常圆满的句号。作为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男子百米冠军，谢震业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又有金牌收获。这就是中国接力队最终的夺冠成绩，38秒17，中国台北队38秒32拿到了银牌，而韩国队38秒43收获了一枚铜牌。

0: 中国女子4×100米接力队也将会向着卫冕去冲刺。来看一下第九道，这是韩国队四霸，分别是金明智、金珠和、徐志炫和金瑞宇。在预赛的第二棒换成了决赛的第一棒，而预赛的第四棒换成了第二棒，金瑞宇去跑第四棒，而预赛的第一棒到了第三棒的位置。菲律宾队的四棒分别是劳伦斯、约翰逊、帕马和纳尔逊，人员没有做出变化，但是排棒上有所调整。印度队四棒分别是塔曼纳、萨提亚纳、拉亚纳、希万卡以及拉贾拉詹。第六道是日本队，日本队的第一棒是青木一卫，第二棒三浦爱华，第三棒伊奇爱子，第四棒是玉加赖绿。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小静，第二棒是刘国仪，第三棒刘霞君，第四棒是陈于杰。中国队将会在第五道比赛。第四道的是泰国队，泰国队第一棒是桑马诺，第二棒是佩特拉萨，第二棒是普尔克德，第四棒是卡能塔。卡能塔也闯进了女子100米的决赛。越南队在第三道，第一棒是何世秋，第二棒是黄杜一，第三棒是冯世慧，第四棒黎世锦绣。巴林队在第二道比赛，他们的目标今天也要去冲击冠军。第一棒是阿尔哈尔迪，第二棒是奥迪翁，第三棒加鲁巴，第四棒是纳塞尔。相比于预赛呢，巴林是做出了大范围的轮换，同时呢是把奥迪翁排到第二棒，他的经验更加丰富，并且他曾经站上过亚运会的4×100米接力最高的领奖台，而且第四棒呢换成了绝对强棒纳塞尔。纳塞尔在本届亚运会上已经拿到了2枚金牌，在这次4×100米女子接力的比赛当中呢，他也是去跑第四棒。来看一下中国队在第五道，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队加油。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梁小静现在是第一棒跟他相邻到次的青木一卫以及塔曼纳形成了一些竞争。这个时候梁小静保持住第二棒交接非常的顺滑，中国队不错，继续保持加速。刘国仪这个阶段呢，中国队处在前三的位置，第二棒是所有的棒次当中距离最长的一个。二三棒交接，中国队非常顺利，在中国队外道是日本队利用到内道的优势，刘夏军继续保持住中国队优势，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完成接力。陈玉杰现在中国队处在第一位，巴林队那边出现了问题，陈玉杰中国队处在第一位，加速，终点就在眼前，陈玉杰加速马上到达终点，漂亮，42秒96，中国队收获金牌，同时也完成对于亚运会4×100米女子接力的卫冕。
1: 这场我觉得就是和之前我们预赛的时候提到一点非常关键，就是中国队仍旧保持了非常高质量的交接棒的这种处理，细节把握得非常好，每一个棒次的交接相互之间都非常的丝滑，非常的顺滑，这也是中国队持续能够在赛场上拿到好成绩的一个基础。
0: 如果现在能够监测我的心率的话，我想应该是在120上下，我随着中国队比赛的节奏心率也跟着上去了。
1: 这一枪确实是非常稳定的发挥，典型的中国接力队式的发挥。
0: 而且中国队今天1、2、3、4、4棒，刚才思成也介绍过，交接是非常的顺滑，而且每一棒的这种交接都是力求做到完美，我们也在场上做到了。尽管场上下雨，尽管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但是我们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高稳定性的发挥帮助我们再次站上最高领奖台。而且当陈玉杰接棒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这种后程的加速度甩开了所有的竞争对手。中国队最终的确认成绩是42秒96，泰国队第二个到达43秒51，日本队是收获了铜牌43秒52。
1: 中国队

0: 这枪发挥的稳定程度啊，稳定到让我们在看最后一棒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提前庆祝了，甚至都没有什么特别揪心的过程。哦，这就是强的可怕啊，强的稳定的可怕。
1: 这个一二棒的交接呢，当时可以说和日本队还处于一个并驾齐驱的状态，但是中国队第二棒这个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突出。刘国仪、刘霞军的启动时机掌握的也非常的好，交接非常顺滑，
0: 太顺了，太顺了，好像一个人左手给右手一样。
1: 对，而且刘霞军的，你看他三四棒的交接，喊了一声之后，陈玉杰一伸手，马上就交接。日本队比中国队的交接要慢，
0: 对，
1: 而且时机没有掌握好，巴林队那边也出现问题了，剩下的就是陈玉杰把他的速度发挥出来，撞线就去了，可以了。
0: 一共有三次交接棒，三次交接棒，哪怕你有一次出一点点细微的问题，很有可能这个比赛就不属于你了。刚才在三四棒交接的时候，我想已经非常直观地体现出来了，中国队的交接棒的能力让我们获得了一个非常好最后一棒冲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而我们身边相邻两个倒刺的其他对手发生了一些问题，直接就让他们失去了对于金牌争夺的可能性。
1: 在雨中的比赛啊，也是对交接棒的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在第九道，这是阿曼队阿斯米、阿拉维、萨迪还有亚鲁比，他们并没有选择派上在男子百米决赛当中拿到银牌和铜牌的两位巴鲁西。在第八道，这是印度队，今天的第二棒是进行了变化，变成了萨特亚纳拉亚纳，其他的三个棒次没有变化，古德林威尔、辛格、库朱尔还有巴德拉。在第七道是中国队，第一棒今天换成陈锦峰，第二棒、第三棒没有变化，刘国仪和施君豪，最后一棒变成陈宇杰。在我们身边相邻倒刺泰国队，第一棒今天换成了亚木多姆，第三棒换成了问颂，更换了两名男子运动员。女子选手二四棒没有变化，普尔科德和卡农塔。在第五道是新加坡队，第一棒陈峰，第二棒是陈旭入，第三棒今天换成了马克路易斯，而最后一棒呢还是二百米的冠军佩雷拉。在第四道是东道主日本队，四个棒次没有任何的变化，小室不久斗、玉加赖绿、同生祥秀还有井户阿比盖尔风果。在第三道，这是菲律宾队，同样呢和预赛也没有阵容变化，罗佩纳、诺特、卡特拉尔还有劳伦斯。最后一棒劳伦斯呢是在女子百米当中入围决赛拿到第八。巴林队呢今天是把两棒女子选手进行了更换啊，放上了强棒奥迪翁，最后一棒呢是阿尔卡尔迪，两位男子选手没有变化，第一棒哈吉，第三棒拉希德。这项之后呢，也将产生亚运会历史上第一枚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金牌，这也是这个单项第一次成为亚运会田径赛田径比赛的正式项目。比赛开始了，陈锦峰的起跑还是不错的，这和昨天男子四乘一的决赛是一样的。陈锦峰，看一看在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是不是能够丝滑完成？
1: 没问题。
0: 交接棒已经完成了，中国队现在是处于前列，第二棒刘国仪速度加起来，中国队和身边的印度队几乎同时完成二三棒的交接，都没有问题，非常丝滑。中国队第三棒施君豪速度已经起来了，中国队暂时来到第一位，领先的优势比较的微弱，但是有机会完成三四棒率先交接。泰国队也来了，泰国队现在反超来到第一位，看一看陈宇杰最后一棒能不能追回来。陈宇杰在往前加
2: 加速，陈宇杰陈宇杰
0: 追平了泰国队，陈宇杰超过了泰国队，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惊险啊！因为泰国队今天第三棒换成了问颂，所以在三四棒交接的时候，泰国队其实是先完成了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一度是落后的，但是陈宇杰真是太厉害了，最后一棒当中拿出了他女子百米冠军的水准，实现了极限逆转超越，击败了泰国队的卡农塔。

0: 帮助中国队拿到了这一枚男女混合四乘100米接力的金牌。
1: 这是属于中国队创造亚运会历史的时刻。这一枪其实我们看到了问颂在第三棒这个弯道的区间，它是一个再次展现瞬间移动的能力。
0: 对，问颂作为这一届亚运会的男子百米和二百米的金牌得主啊，确实在第三棒当中呢帮助泰国队建立起来了一定的优势，而且是从落后到领先。但是我们最后一棒有陈宇杰，
1: 没错，
0: 中国队今天拿到冠军的成绩是40秒78，刷新了我们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泰国队是40秒87，印度队是拿到这枚铜牌41秒06。中国队今天又一次在赛道上起飞了。这一枪呢，我们也又一次证明了在四乘一百米接力这样的项目当中啊，交接棒的丝滑究竟是有多么的重要。陈锦峰现在作为第一棒啊，确实是非常值得信赖，他起跑能力实在是太好了。今天一上来，其实在前两个棒次当中啊，一直基本上是中国队和印度队保持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而且一二棒的交接呢基本上是非常的丝滑。第二棒里边的刘国一其实这会儿已经基本上可以说和印度队是并驾齐驱的状态。
1: 这里问颂上来了，你看
0: 这块问颂确实太吓人了啊，确实太可怕了，但是中国队最后顶住了压力。问颂上来之后呢，三四棒交接事实上是泰国队先完成的，中国队紧随其后，但是陈宇杰，这个就是陈宇杰的能力，慢动作其实更能放大陈宇杰的他的能力的优势，就是他这个步频实在是太夸张了，太快了。对方跑一步，陈宇杰甚至能跑出两步两步半啊，太吓人了这步频。再一次恭喜中国接力队，今天是男队女队合力拿到了亚运会历史上第一枚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金牌，这是亚运会田径赛场上的历史性的一刻。同样也要把掌声送给泰国队和印度队，每一支决赛的队伍都是亚运会田径赛场历史的参与者。
1: 女子八百米的决赛，第九道的是中国选手李春辉，在今年的亚运会1500米比赛当中摘得了银牌，今年八百米的亚洲第七好成绩创造者，亚锦赛的1500米冠军。第八道，东道主选手九宝岭在今年的亚洲榜单上呢是名列第三位，他的成绩是2分01秒54。第七道出发的是菲律宾选手维多利亚·博松，今年亚洲第二好成绩创造者。第六道也是日本选手岩见玲奈，赛季的最好成绩是2分01秒67。第五道出发的是巴林的名将内利克里尔，本届亚运会的1500米金牌选手，他是出生在肯尼亚，之前在2011年的全非运动会上还拿到过800米的第四名。第四道的是中国选手吴红娇，亚洲排名第五的选手，在亚锦赛上拿到过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三道的是印度选手普贾，亚洲第八好成绩创造者。第二道出发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萨米约诺娃，800m

0: 吗？
1: 好的，比赛开始。两位中国选手分别在第四道和第九道，吴洪娇第四道，李春辉是第九道，马上要跑过并道线。这个阶段呢，我们看到菲律宾选手波松，他是跑在最前面，看看克里尔在并道线之后他将会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在第一圈呢，似乎大集团的所有选手都不愿意上去领跑。第四道的中国选手吴洪娇这个阶段是处在大集团的最前面，第九道出发的李春辉他是在大集团的最后面，不过这个排名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吴洪娇是和克里尔和博松三个人并排行进，而李春辉呢选择相对来说更靠外道的位置，他要选择一个更好的身位去向前。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圈了，吴洪娇、克里尔和波松仍旧是处在前三位。现在第四位的中国选手李春辉，李春辉在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最后阶段完成逆转，拿到了一枚宝贵的银牌。李春辉开始加速了，从外道打算超越波松，而波松这时候也在提速。克里尔现在落到了第四位，但他知道这个阶段也需要把速度提上去。两位中国选手现在处在前两位，吴洪娇和李春辉，克里尔和波松在第二排。吴洪娇稍稍领先，进入到最后的200米，吴洪娇还在领先的位置上，李春辉稍稍落后外道的博松，打算超越，到克里尔一外一内，吴洪娇现在仍旧处在最前面。看看吴洪娇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李春辉现在掉到第五位，吴洪娇加油
2: 顶住，
1: 克里尔在他的身后，博松也在给他压力，吴洪娇加油，最后的50米金牌就要来了，加速吧，2分04秒49。
2: 吴洪娇这一枪跑得太厉害了，也基本上现在800米的比赛啊，对于所有选手来说就是拼最后一圈，最后一圈这种极限的无氧状态下的冲刺，吴洪娇可以说顶了大概有300-400米的距离，2分04秒49。
1: 这一枪吴洪娇呢，从过了并道线开始啊，其实所有的选手那时候都很客气，这个客气就是说博松、克利尔包括其他的所有选手都要让出这个领先的位置，谁都不想上去领跑。吴洪娇呢当时正好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靠前的位置，他干脆呢也就占据了这个领先，继续把自己的优势保持到最后。
2: 吴洪娇也帮助中国队拿到了亚运会历史上这个项目的第四枚金牌，同时呢也确保中国队能够连续四届亚运会这个项目里都站上领奖台。
1: 另外这是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田径队的第15枚金牌。
2: 历来呢在亚洲范围之内，我们说中距离项目啊，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对中国队来说不是那么好比的一个项目。
1: 没错，
2: 不像其他的项目我们感觉心里很有底气，比赛之前呢可能就大概能预判预期的情况，所以呢每一枪像800啊，像1500米这样的比赛，每一枪对于中国队选手考验都是非常大的。对，这个金牌的真是含金量十足。
1: 对，尤其是像西亚的选手包括印度选手的这种崛起，他们在中距离的这种能力的提升，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是一种冲击。不过在这届亚运会上，我们还是在女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啊，展现了我们的能力。可能最后的100米下弯道之后，很多人还为他去捏一把汗，因为克里尔后程的这个冲刺能力，包括博松亚洲第二好成绩的创造者，
2: 对，
1: 会不会给他带来压力，会不会去超越他，
2: 没错，
1: 当时也是一个未知数，是一个 X 因素，但是吴洪娇顶住了，好样的。
2: 这样的话两位选手啊，一个1500米银牌，一个800米的金牌啊，这一届在中距离项目上中国队真是收获颇丰。
1: 吴洪娇是收获金牌，2分04秒49，克里尔是亚军银牌，博松是铜牌。来看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

0: 马应龙呢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17米11啊，这个成绩呢也让他排在本赛季亚洲的第二位，排在亚洲第一的就是素文，17米40。
1: 这个单项呢，中国男子三级跳远啊，在奥运会世锦赛上，我们都是领奖台级别的实力。
0: 对，
1: 这个跳是16米75，韩国选手金章宇

0: 感觉动作没有做开，当然也和天气有关系。
1: 对，今天这个天气条件对选手来说是不利于发挥。当然呢，也有可能在这种极限条件下创造好成绩的可能性啊，比如说去年咱们全国锦标赛的时候，当时那一天在衢州是酷热难耐，结果没想到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吴伟霆居然是刷新了亚洲纪录。
0: 对，但是毕竟那个时候场地是非常干燥的一个状态，
1: 所以不同的这种极端条件啊，对运动员可能他这种激励的程度不太一样啊。今天看一看这场雨战啊，是不是有人能够脱颖而出？
0: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马克卡莫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下雨对于所有选手来说都是一样，就是你在比赛的时候感觉到场地湿滑，然后雨点拍打在脸上，其实别人也是一样，就看谁能够去克服困难。16米17，中国选手素文现在是排在第一位，他的第三跳加速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
1: 漂亮，好的，漂亮，
0: 这一跳非常的轻盈啊，而且他前面助跑的节奏也特别好，上板之前他的每一步节奏加的都是恰到好处的。看他这一跳是不是可以去超越赛会纪录了？目测来看的话，现在确实是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等一等，最后的成绩测量，上板没问题。这跳把信心、把状态全都给激发出来了，17米42，全新的亚运会纪录。
1: 上一个亚运会记录是90年北京亚运会啊，当时名将周子欣创造了17米31。今天素文的状态真的好，你看，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极端条件下进行比赛，有的时候啊，我们感觉好像影响运动员的发挥，但事实上会激发他们的状态。
0: 对，

空位真人，他这一跳也没有过17米，哦，16米77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现在是可以超越马英龙来到第二位。林章宇，他这个脚步看上去就有点沉，

0: 米以上的成绩。
1: 而且刚才这一跳感觉上板也不是很充分，似乎都像是没有上到。16米20暂时排在第四，这已经是他今天目前的最好表现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马赫卡莫夫第三跳，
0: 这跳节奏不错，速度很快，但最后没有能够调整好，
1: 落地的时候重心也后坐的比较多，损失了一部分的距离。
0: 线路上有点偏，16米21，16米21的话，让他暂时反超金章宇来到第四。
1: 韩国队的金章宇，这个决赛呢，其实在素文打破赛会纪录之后啊，感觉就已经在争夺金牌方面失去了悬念，因为今天呢，其他的选手整体状态确实是追赶不上素文的脚步。
0: 这个对于很多追赶者来说，心气儿已经完全没了。
1: 对，所以现在更多的呢是去对领奖台的其他席位啊来发起冲击。金章宇16米50，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但这一跳之后感觉他也有点受伤。这是印度队的选手乌尼克里希南，最后一跳，目前排在第六。
0: 看他最后这一跳，哇！每一跳呢，他的这个动作都希望能够做到极限。但最后这个成绩不是特别理想，
1: 对，今天感觉就过于想发力啊，导致反而比较紧，没有完全甩开。极限用板16米02，对，只有16米02啊，今天从他自己个人的发挥角度来说，确实是比较糟糕的一天。韩国队金章宇，这也是有17米以上水平的运动员，今天目前呢是16米50。赛季最佳在16米94。
0: 看看有没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很遗憾。
1: 对，感觉他的伤病对于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0: 对，跳完之后自己脚部有些不适，
1: 是不是脚踝有问题啊？
0: 落地似乎没有能够做好准备。
1: 他其实上一跳结束之后呢，感觉走路就已经有点蹒跚。算是带伤在坚持出战，就想冲一下领奖台，但是排在第四。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马赫卡莫夫

0: 对中国队的选手表示祝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标枪的赛场。
0: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2: 状态真好啊，这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给刷新了
0: 啊，第一投直接破了70米啊，直接上了70米，距离自己的保持的亚洲纪录呢也已经很接近。太厉害了，
2: 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0: 对，这一投这个成绩出现之后，我们看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教练组卢秋荣知道很兴奋，身后的其他日本队的在关注这个决赛的这个日本队的成员，他们的团队也很吃惊啊，因为今天一上来闫子仪就把这个决赛拉到了一个绝对高的竞技水平上。看一看北口真花如何回应啊，
2: 看看北口真花的第一投。和他不出手哦，第一投还是有点紧，
0: 对，没有放开。北口真花应该是有一定的压力，因为这个赛季啊，闫子仪只要参加的比赛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闫子仪赢了。
2: 对，
0: 北口真花唯一拿的那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冠军还是闫子仪没在，
2: 没错，
0: 所以他才拿了冠军，而且闫子仪也拿到今年钻石联赛的总冠军。所以北口真花呢虽然是贵为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和终极冠军赛的冠军，但是他面对闫子仪真的对他来说挑战挺大的。
2: 对，而且是战绩上处于劣势。
0: 对，
2: 看看戴倩倩，
0: 戴倩倩呢今年是拿到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去年亚锦赛这个项目的第五名，赛季最佳表现是62.42米，这一投呢没有到60。
2: 57.86米。日本选手无本沙荣第二投的成绩要更好一点，是56.85米。

0: 这头呢是成绩继续提升，58米整。来看一下斯里兰卡选手纳迪莎哈塔拉巴格，这踏步出手，这头接近60米，上一头呢没有成绩，第一头是51米76。闫子仪在第一头就创造赛会纪录70米46，第二头和第三头都直接选择了免头。看看北口真花的第四头，助跑出手，这次出手是比较早的，这头是过了60米。
1: 今天一上来第一头，闫子仪这个表现啊，其实是给北口真花一个很大的压力，
0: 对，
1: 导致北口真花这几头下来呢都没有办法很好的打开自己的状态，更不用说本身这个赛季里面，就算他完全打开状态了，也很难击败闫子仪。61米89，今天第一个60米以上的成绩，但是他对于自己的表现显然没有达到预期。
0: 对，
1: 好，来看看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有没有机会。现在他其实是承载着全场日本。

0: 哎，他是背头调查部，也是较早出手，不会影响到严子怡了。
1: 对，因为我们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啊，能预判到这场比赛几乎就是整个赛季的一个缩影。
0: 对，
1: 这个赛季过程当中，严子怡绝对的单项统治能力啊，其他的运动员世界范围之内，我们都不说亚洲，世界范围之内有人如果想要来逼近严子怡，或者说给他带来一些比赛当中实质性威胁的话，都不是那么容易。而且考虑到严子怡本身自己也带着伤，所以严子怡现在真的是中国田径当中，尤其是女子投掷里边啊，又一个新的惊喜。
0: 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是62.70米。最后一投呢，北口真花尽管是投出了今天的最好一枪，但是仍旧是没有办法威胁到严子怡。看看另外一位日本选手武本沙龙，这个沙龙的最后一投，原本呢他是在第六位，但是这一投投完之后应该也有62米，可以说是非常的兴奋。看到成绩之后，武本沙龙是非常的兴奋，这球对他来说也是放手一搏了，没有什么可以去犹豫的。等待一下他最后一投的成绩测量，最后一投呢，武本沙龙的成绩是62.15米。严子怡今天18岁的成绩，第一投创造全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个赛会纪录此前是由刘诗颖在2018年的雅加达创造的66.09米。严子怡70.46米收获金牌，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北口真花62.70米银牌，武本沙龙是62.15米赛季最好成绩，收获一枚铜牌。女子链球的决赛，张家乐的状态绝对是可以去冲击80米以上的距离的。
1: 对，现在我们都在等待着张家乐是不是能够打开80啊，包括赵杰，我相信两个人呢都有这样的目标。这两个人呢在今年这个赛季啊，先后都曾经成为过亚洲纪录保持者。
0: 哎，
1: 张家乐之后破掉的亚洲纪录之前正是由赵杰保持的78.22米。
0: 对，
1: 现在的亚洲纪录是78.64米，但是刚才崔潇也提到了，9月份的时候张家乐还曾经投出过79.62米，超亚洲纪录的水平啊。所以看看今天上来第一投怎么样。
0: 哎呀，他这一投落地位置上来之后呢，是很接近赛会纪录，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1: 赛会纪录呢也是中国队的啊，名将张文秀保持的77.33米，这是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的时候创造的。但是你看出手之后这一投，张家乐其实脚下有点打滑。
0: 对
1: 啊，因为下雨所以投掷区里现在非常湿，
0: 脚下的摩擦力啊相对来说减小之后，这个对于练球选手的出手和他们的动作完整度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影响。
1: 嗯，张家乐第一投74.11米，接下来看一下赵杰。
0: 赵杰旋转加速出手，
1: 两个人今天上来感觉状态差不多。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两个人在亚洲范围之内，尤其是本届亚运会里边啊，绝对的断层式的领先。
0: 对，

0: 基本上可以领先其他运动员，在这个赛季里边，如果看最好成绩的话，领先其他运动员十米以上。
1: 没错。
0: 这是印度队的选手阿什努卡亚达夫，2008年出生的小将。亚达夫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赛季创造的67米02。

0: 这是日本队的麦克阿瑟第二投，成绩又提升了一些啊，这次超65米比较多，应该在66米以上。67米14，暂时还是排在第三位。
1: 中国选手张家乐第三次试投，目前这个雨稍微小了一点，看看能不能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旋转加速状态不错，出手，他击球的落地位置漂亮，过了75米线，距离赛会纪录可以说是越来越近了。天气条件稍好，但其实对于张家乐来说，包括对于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杰来说，还是略有一点不敢发力。75米19，稳定在第一位，他是今天在决赛当中第一个打开75米大关的运动员。赵杰目前呢，第二投是他的最好成绩，72米48，看他的第三投，加速出手之后，这头状态也不错，看落地，这头接近75米，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75米了。两位中国选手呢，在女子链球的决赛当中都是一头比一头状态更好，稳步提升的状态，

0: 等一等他这一头的成绩测量，最终呢是74.83米，比他前两头的成绩都要更好，也超越了张家乐的前两头，但是张家乐在第三头投出75.19米。印度选手亚达夫，阿努什卡亚达夫呢有67米以上的能力，在本赛季投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67.02米。这头接近65米线，64.56米。张家乐第四投，今天的比赛呢，他的成绩是一个渐入佳境的状态。100旋转加速出手，最后呢重心没有出去，看这一下漂亮
1: 漂亮
0: 漂亮，赛会记录刷新了。此前呢属于张文秀在2014年的韩国仁川创造的77.33米，之前的亚运会记录就此被改。

写。他的这一投成绩足有78米，我们来等一等成绩测量。78米27，全新的亚洲纪录。运动选手坦亚乔达里。

0: 乔丹里呢，虽然说对于冠军他是没有任何竞争力的，但是可以去冲击一下领奖台。此前呢，他在第二投投出了64.02米，已经创造了全新的个人最好成绩。那这一投应该有65米以上，继续刷新个人的 PB， 65.35米。来看一下日本选手麦克阿瑟·乔伊·爱丽丝，在杭州亚运会他是这个项目的第6名，23年的亚锦赛呢收获了银牌。看看他的最后一投出手，这一投是接近70米线。麦克阿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到了最后一投，是刷新了此前在第二投自己创造的67.14米。在雨势渐小之后，尤其到了比赛的后程，所有的选手都是越比越放松。不仅仅是麦克阿瑟，东道主选手，对于两位中国选手来说，张家乐和赵杰更是如此。麦克阿瑟最终的成绩是68.42米，日本选手获得了一枚铜牌，同时呢，也就意味着中国选手张家乐和赵杰金牌和银牌已经稳了。最终呢，张家乐是以78.27米创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的成绩收获金牌。赵杰呢，他今天的成绩定格在74.83米，收获第二名。
1: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外星人，
3: 喊我
2: 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体操赛场，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体操队最终是摘得了7金2银4铜这样的成绩，排在了体操项目的奖牌榜的首位。从男女团体的双双登顶，到男子个人全能的卫冕，再到四个单项的金牌，这七枚金牌串联起的是中国体操队从团体到单项的完整拼图。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男女队也分别面临着属于自己的挑战和困难。本届亚运会，中国男队派出的是一支新老结合的阵容。31岁的孙伟，时隔8年又重返到了亚运会的舞台上。他在男子个人全能的决赛中，是最终排在了第4名；而在团体决赛中，他一个人出战了4项，也帮助中国男队重返了亚洲之巅。而中国男队中的中坚力量张博恒，在完成了男子个人全能的卫冕之后，他在团体决赛中一个人上满了6项，并且在最后一个单项男子单杠的角逐中顶住了压力，替中国队锁定了这枚金牌。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双杠王邹静媛、吊环王蓝星宇，他们不仅在各自的单项上完成了卫冕，也在团体决赛中贡献出了高分表现。这支队伍中年纪最小的就是01年出生的田浩了，这是他的首次亚运会之旅。在团体决赛中，他一个人出战了3项，并且贡献了3套成套动作，是队内的最高得分。而在之后的单项角逐中，他又摘得了男子单杠的金牌，替中国男队实现了完美收官。和中国男队相比，中国女队在本届亚运会上遇到的更多的挑战和困难来源于自身。在资格赛中，姑娘们发挥不佳，资格赛之后她们排在了第2位，晋级到了团体决赛中。与此同时，她们也遗憾错失了女子个人全能的金牌。进入到团体决赛中的时候，姑娘们并没有立刻进入到好的状态，在第1项结束之后，

0: 和排在第一位的东道主队伍相差了近两分，但是在之后的三个单项角逐中，姑娘们开启了追分模式，最终摘得了这枚金牌，也替中国队实现了在女团这个项目上14连冠的荣耀。其实每逢亚运年的时候，对于中国体操队来说，备战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亚运会和世锦赛在同一年。在下个月的鹿特丹世锦赛，中国女队将会派出亚运会的完整阵容，而中国男队将会加入一些年轻的面孔。在下个月的世锦赛和未来的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体操队又会给我们续写什么样的中国荣耀？让我们一起共同来等待。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女子高低杠的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来自中国的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奇媛。林立转体，林杰转体，直体叶格尔，分正涛，屈指侧卡，调进时换杠，五个难度已经完成了。范立文换杠，登杠回环，360，后弹两周，360下。第一位上器械，邱奇媛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他是以资格赛第六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高低杠单项决赛的。这套高低杠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比得并不算特别顺利，曾经出现过状况，但是在决金牌的场次，第一位上场，邱奇媛顶住了压力，把自己的这套高低杠高水平的发挥了出来。开场的第一个林立转体一组，林杰转体又是一个一组，再接一个直体的叶格，这个直体这次做得非常好，这样的话 EEF 连接加了0.3。后面是第二串分腿正涛，屈指特卡切夫，这个动作在这次亚运会上掉下来过，但是这次非常的稳健，果断的接上了调进时换杠 FD 的连接，加了0.2，两串连接都成了。这是他的一个一组的换杠，由低到高的飞行，登杠360，直接接后团两周360，这一套高低杠确实是不负众望，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这次我们还有一位选手要参加，就是张青颖，资格赛第二名，难度6.7，完成8.2，15.10分，这是这次高低杠比到现在亚运会高低杠的最高分。这套动作跟他前面的团体赛相比，增加了一个难度，就是把登杠回环加了360，而且还直接接下法，所以从6.5升到了6.7的难度，这是个非常具有金牌竞争力的成套。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张青颖。资格赛第二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腾身前回环，腾身前回环转体180，调进时换杠 DD 连接加0.1，马龙尼换杠接分腿特卡切夫 DD 加0.2，登杠回环，登杠360，接后团两周360下，又是个弟弟连接加0.1。这样中国队两位选手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了。

0: 张千颖这块高低杠虽然难度不算特别大，大概是在5.7左右，但是他凭借着高的动作质量获得了一个很理想的完成分，在资格赛中他是8.566的完成分，是资格赛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高低杠的最高完成分。
1: 段違い平行棒中華人民共和国。
0: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的这套高低杠，尤其是看他的完成分。虽然前面上场的马来西亚的李文因为出现了失误，所以完成分呢是6.933，那么也直接影响了他的地分只有5.8。我们看看张青颖，完成分8.533，难度5.7，得分14.233分。日本队的16岁的选手西山石沙，他最低难度有6.5，升级完以后可以到6.8的。并正涛360，登杠回环，金倒立180，范立文换杠1亿0.2，罗莉中川，啊，做的是躯体的叶格尔。朴静石换杠，马龙尼换杠，接金格尔，好，滴滴0.2，下法后退2周，360下，这套动作完成下来以后呢，不会对我们中国队的第一名构成什么太大的威胁。他这次比赛一直在做，就是罗莉中川以后一直做的是一个躯体的叶格尔，他本来是可以去做一个剧组大难度的，就是加转360度，用直体姿势去做。现在我们看啊，第一个动作定正堂360一组，然后是范立文换杠一组，这是他的第一串，这是他的第二串，罗莉中川接躯体的叶格尔。
1: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のこの大きな舞台で見事な演技を見せた。
0: 他刚开始第一个并正涛360的时候，就有一点重心不是特别的正，一上器械出现这样的状况呢，确实是让人挺揪心的。好在后面的话，慢慢的就把节奏找回来了。他这个，你看他这个金格尔就比较进杠，他今年一直是这样，这个金格尔进得很明显，就跟刚才我们看金锦荣也有这个动作，但是呢，会比他的距离的杠的距离会好一点。
1: この得点に近い高い得点が期待されます。
0: 小姑娘还在讨论，邱奇媛在跟张庆颖还在讨论。难度6.2，完成8.233。
2: She'll be on the podium。
0: 排在第二，跟我们中国队的邱奇媛的分差还是很大的。这样，中国队邱奇媛获得了金牌，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获得了银牌，中国队的张千颖获得了一枚铜牌。马上将要进行的是吊环，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是中国队的邹静媛。邹静媛资格赛是排名第三的。邹静媛是巴黎奥运会吊环的银牌获得者，她在。

0: 在吊环这个项目上是有两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动作。
1: 让我们来看看他的表现。后摆倒十字，一组难度；前弯十字，一组难度；压上成倒十字 ，F 组难度；向后大外环 ，C 组难度；后摆水平十字，一组难度；弹十字，一组难度；压成水平十字，一组难度；向前大外环，C组难度。直体720度旋下，他完成的非常好，落地也站稳了。
0: 奥运会冠军邹静媛。邹静媛这次在团体的比赛当中，男团的比赛当中，他是比吊环还有双杠这两个项目都贡献了高分。当时他的吊环呢是5.6的难度，8.633的完成分，得到了14.233分。那么在今天的比赛中呢，是两位中国选手蓝心宇、邹静媛和两位日本选手冈胜之助以及金田希一去冲击这个吊环项目的三块奖牌。
1: 邹静媛今天使用的一套动作是5.8，他增加了难度。而且落地站稳了，他也是奖牌获得的一个有力争夺者。
0: 对，因为我们的两个日本的对手，从资格赛来看难度，包括他们打完团体来看难度是在5.1、5.4的。好看邹静媛这位奥运会吊环银牌获得者，难度5.8，完成8.7，站稳加0.1，14.60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主要的竞争对手，来自日本的一位年轻的选手金田希一。那么这名选手呢，去年参加过雅加达的世锦赛，但是没有进决赛。这次他的资格赛比的是5.4的成套，看看决赛的发挥。他的重点难度集中在开场的前两个动作上。他成套的编排会有两个 F 组。直臂、直体、压上、水平的支撑、放下、再压上、水平的十字、乔纳森空翻、后摆上、成倒立、DC， 它可以升级了。后摆上成水平十字，一组；弹十字 ，D 组。6个动作，后摆上呈水平支撑 D， 大回环 B 不会计入，传两周720下。
1: 今天运动员高手基本上都站稳了，前面我们的朱静媛也站稳了。
0: 对，而且这名选手我们看到在确实在吊环上完成的环上动作还是很规范的，
1: 还是比较规范，
0: 动作也很细腻，所以他的完成分不会低。
1: 他的难度分应该在5.6。下面就要看我们蓝心宇的表现了。
0: 这个周期乔纳森后面接后摆上。

0: 当成倒立的话呢，就会从 C 升级到 D， 所以他这两个动作就是 D C。这次在团体赛当中呢，金田希就比这个吊环这一项难度是 5.6， 得到了一个 9.2 的完成分，而且他落地还给他站稳加了个 0.1， 所以他当时拿了 14.90。14.90 团体赛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分数，当时现场的观众一片惊呼。但是蓝心宇资格赛的吊环是能得15.2的。难度5.6，完成9.033，14.633分，这个成绩目前在领先，超过了宋金元，但是我们的蓝心宇还没有上场。他起起申诉。现在我们看到金田希一呢，觉得刚才我们看到他的难度分值是5.6。他今年在国内的比赛中达到过5.7。因为他当时那套是两个 F， 两个 E， 三个 D， 一个 C， 3.7、2.0、5.7。他下法两后团两周720下是个一组的下法。
1: 他是申诉他的落地站稳没加分，现在已经给他加上去了0.1。男性准备出场。

0: 拉上城道十字。
1: 巴兰丁二 G 组，
0: 拉上城水平支撑一组难度。
1: 巴兰丁三，
0: 拉上城水平十字。
1: 巴兰丁 F 组，
0: 前去两周成倒立
1: DC，
0: 后摆水平十字
1: 一组，
0: 弹十字
1: D 组，
0: 好的，
1: 后直两周720 F 组的下法，这套动作一个 G 两个 F 两个 E 两个 D 一个 C 4.0 2.0 6.0， 落地呢动了，这个从落地站稳上来说呢，这个0.1是没有拿到，但是动的那个步子幅度还可以，不算太大，
0: 上面还是完成的比较出色的，
1: 对，环上非常的完美，
0: 看得出来他也很想拿下这块金牌。
1: 他在后场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得出来是一个非常的集，就是高度集中，
0: 对，
1: 完全屏蔽掉现场周边的一切对他的干扰。蓝心宇，他在5年前在日本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枚吊环项目的世界冠军金牌。
2: 中華人民共和国蘭俊瑜選手の得点を待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現在のところトップは日本金田喜一選手 14.4733。
1: 目前邹静元成绩是排在第二的，日本队的金田是第一 5.6 加 9.033 再加一个 0.1 的站稳分。蓝心宇难度6.0完成8.933 14.933 分，排名第一，超过了日本队金田希0.2分。这样吊环单项决赛就结束了，中国队的蓝心宇邹静元收获了一金和一铜。接下来要进行

0: 请的是今天的第三个项目，男子双杠。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两届奥运会的双杠金牌获得者，四届双杠的世界冠军邹静媛。
1: 屈身上直角支撑，慢起手倒立，挂臂马步姿，记住难度，挂臂360易组难度，大一环吸组难度，后上180易组难度，后上倒立地组难度，前弯成抓易组难度，巴夫萨易组难度，提佩尔特地主难度，前环两周落地稳稳纹丝不动，稳稳站住，获得了0.1的加分。
0: 奥运会冠军邹静媛，
1: 不愧是奥运冠军。
0: 双杠成套动作8个最高难度，1个 G， 5个 E， 2个 D，4.0 2.0 6.0 站稳加0.1，
1: 这套动作无懈可击，完美发挥。
0: 8位选手第一位出场就是这样的水准，给后面的选手很大的压力了。
1: 是的，
0: 但是这也是一个奥运会冠军，你可以跟他同场竞技，是相信是每一位选手的一种，应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种经历。
1: 我们可以看到邹静媛的这套双杠非常的飘逸，基本上每一个动作都是像教科书般的一个动作，完成的
0: 有板有眼，板板正正的。
1: 看到他上场，我们就感觉非常的放心，是一种享受。
0: 看
1: 到这种空中的
0: 雄鹰一般的巴夫萨，
1: 展翅分开，像在空中飞翔，
0: 而且落地还
1: 纹丝不动。
0: 对，
1: 相信能够获得一个很高的分数。
0: 这次的亚运会男子竞技体操真的是比出了奥运会的水准。
1: 对，
0: 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派出了最强的阵容来参加，而且这两支队伍是世界男子体操代表着最高水平的队伍。
1: 冠亚军也是在这两个队伍之间产生。
0: 邹静媛双杠得分是，
1: 我相信他能够获得15.5的高分。
0: 难度6.0，完成9.4，站稳0.1，15.5。刚胜之助，刚胜的难度跟柔弱是一样的，现在就看他们两个谁的质量更好一些。
1: 对，看谁的发挥更好。
0: 对刚胜来说，他的后上动作也是个难点，跟柔弱一样。我们看看他的成套这次发挥怎么样。

弧形挂壁曲底前空翻，第一个难度 D， 下面是难点了，做大回环后上第三个动作，直撑马库兹 E。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四分之五成挂臂 ，D， 巴夫萨 ，E， 完成了六个动作。提皮尔特 ，D， 还差一个下法了。前团两周180度下，这套动作他没有用5.6，用的是5.4，就是那个后上180，他不是很稳，所以他后来就改了，改成了一个大回环，从 E 变成了 C。他在日本国内

0: 赛是可以做五点六的，但是后来就是尤其是这次亚运会都是五点四的套。
1: 完成质量还是蛮高的。
0: 嗯，这两位选手，现在我们看的这两位选手，尤洛更难一些。但是刚胜支柱这次双杠还是不错的。我们之前也谈起过这名选手，因为团体赛，因为他的原因吧，可能这名选手多多少少这个心里还是有一些压力和负担的，因为团体赛他没有比好。
1: 他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全能冠军。
0: 对，巴黎奥运会，他当时拿全能冠军，我们统计过他的低分其实真的不高的。
1: 不高，他就是
0: 靠完成，还有靠落地站稳。
1: 对，
0: 就是这么拿到的一个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他的难度分5.4，完成分9.0，14.50分。中国选手奥运会冠军邹静媛获得了冠军，
1: 这块金牌当之无愧，这一块金牌我们势在必得。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的彩虹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最后一个项目的比赛，男子单杠。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是菲律宾的小尤洛。小尤洛的单杠编排是有两个 G 组难度的，我们重点看他的下法。
1: 前上180一组难度，直抵卡西拉一组难度，赫曼一组难度，大环跳转360西组难度，前上有臂大一环，直体两周转体720，
0: 他的下法没有做那个后团三周，那个是个 G 下法，能看得出来在很小心翼翼地完成这一套单杠。他其实是减难度了，他其实本身难度就并不算太大的，下法难度降低，但总算是顺下来了。
1: 这套动作没有什么连接加分，
0: 是他没有连接，
1: 对，
0: 全
1: 是
0: 单个，
1: 都是单个空翻。
0: 这是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动作 D 组，他的倒立位置是个扣分点，这是他的第二个难度，唯一的一个 G。他本来下法也是可以做后团三周 G 下的，刚才改了。
1: 他的每一个抓杠都有很大的分腿。
0: 是。他在今年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当中做了那个后团三周下，那也是一个最大的，也可以说是单杠这个项目上，即使是放在国际赛场上，这样的下法都是非常罕见的，而且他落地能够站得很稳。小尤洛，
1: 他的哥哥刚刚拿了跳马金牌。
0: 好，来看一看得分难度5.0，完成8.566，13.666分。
1: 日本选手刚胜支柱，
0: 刚胜支柱，刚胜资格赛啊，他的这个完成分比较高，8.833分，是进入到今天比赛的单杠的最高完成分，在资格赛是他比出来的。刚胜支柱 虽然资格赛是5:4

0: 但是他有5.8的储备。卡西纳 G， 科尔曼 E。柳金第二个 G， 后旋锤，后回环，后旋锤，杰士大回环，科瑟下，好，这套动作你看他已经压不住嘴角向上翘了，因为他知道，因为前面的主要竞争对手出现了重大的失误，所以他这套动作顺着下来的话，就有可能有希望了。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虽然前面的大空翻进杠还是比较明显，如果太进杠的话，先来看这个质量，躯体它有这个躯宽，应该是直体做的，很进杠就躯臂躯肘。这是他的第一个卡西纳，然后是他的科尔曼也进杠了，然后是他的柳金没有连接，但是他的全部动作还真是顺了下来。这个动作可能日本观众看的比较少，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这是单杠现在比较多见的编排，然后下法
1: 刚分之柱，这套单杠的难度分应该在5.6左右，因为它没有连接，
0: 对，它的 G 有一个两个，两个 G， E 是科尔曼，还有下法两个 E， 两个 D 来自于，先来看难度5.4，完成8.633，14.033分，
1: 只有五点。
0: 田浩，这次是我们来打亚运会的五位男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今年24岁，他的得分只要超过14.033就能排第一。中川前上180，接。科尔曼第一加0.2，柳金第一个 G， 卡西纳两个 G， 躯体后回环接后旋锤，杰士大回环，科斯特。后置两周7.2，
2: 顶住了！
0: 看看我们的这个田浩啊，这次从团体赛当中，田浩就贡献了，他上场的每一套动作都贡献了高分。这次带他来打亚运会，锻炼出来了，把田浩练出来了。在单杠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前面两位名将吊杠的情况下，田杠稳，这田浩稳定输出。
1: 田浩使用的是一套5.9的难度动作，
0: 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还落地还站得这么好。
1: 对，这套动作而且稳定性特别好，质量也特别高，落地也非常稳健，没有出现任何的大的失误。
0: 现在回面放中，我们看到的是他的柳金空翻。中国男队现在已经在单杠之前已经有4块金牌了，
1: 这块单
0: 期待一下单杠的金牌
1: 已经在向他招手了，
0: 因为前面唐家红有失误，所以这样就给了我们第二高难度的田浩机会。

0: 德森士，只要超过 14.033 就能排第一，这是目前的第一名。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冈胜之助，冈胜难度只有 5.4 的，
1: 应该有冲击 14.8 的分。
0: 德森士
1: 14.7
0: 第一，14.7第一。

0: 的24岁的小伙子田浩，团体赛贡献了3个队内最高分，然后自己还拿了一块金牌。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的冈胜之助，获得第三名的是菲律宾的小游洛。欢迎您收看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个人全能决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张博恒鞍马
1: 正交叉起倒立地主拦住，单环转体360翼足难度，单环俄式挺身地足难度，螺丝移位地足难度，同飞移位地足难度，前移后移，地足下滑，这套动作完成的非常优秀，5.2的难度。
0: 这还不是他的最高难度成套，他可以达到5.4的。那么他这次的下法用了一个是地组难度的下法，
1: 是的，
0: 他可以上到E组的，是14.166分的鞍马分数。吊环现在中国队张博恒在准备上器械了，张博恒的吊环难度在5.6左右。那么吊环这个项目上，我们跟日本对比呢，难度上是有优势的，现在就要比完成和发挥。
1: 因为之前张博恒也受了肩部受了一点小小的伤，所以肯定会要降低难度。慢翻飞机 F 组E 组难度，后摆倒十字 E 组难度，后摆飞机 E 组难度，前屈两周后摆倒立，后摆水平D组难度，向后大一环C组难度，祝贺张博恒顺利完成了吊环动作。可能这个肩这里对他影响还是比较大。
0: 今天这个吊环是我们最担心的影响。好，张博恒14.233的吊环分数，张博恒跳马，
1: 这张博恒的跳马，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中规中矩，但是落地有一个出界，
0: 还好出界就0.1，
1: 没有双脚出界，单脚出界0.1，
0: 对，其他的环节都做得比较好，空中姿态啊，高度远度啊都还蛮好的，
1: 而且转体角度也还不错。
0: 是
1: 你看他的姿态就完成得比较好，
0: 而且特别轻松，所以相对来讲这个0.1的扣分就不足为提了。因为是这样的，他在前面比完了3项之后，他跟我们的两位主要竞争对手他是排第一的，我们说前四名当中14是中国，23是日本，那么他和第二名的桥本难度都是5.2，他刚才桥本我们知道那个跳马没有比好，那么他前面3轮之后高桥本分差有但是不大，所以他们两个现在都在用5.2的跳马在直接 PK。14.133分，
1: 这个完成分打得稍微我感觉低了一点。
0: 中国队双杠现在呢，张博恒是第三位要上场的，前面孙伟和蓝心宇已经比赛结束。
1: 徐志尚直角支撑，曼奇手倒立，挂臂马步姿技术难度，后上180技术难度，后上倒立技术倒立技术难度，挂臂前摆360技术难度，

0: 前空翻成挂，地主难度。巴布萨，地主难度。提佩尔特，地主难度。马上到下方。前空翻180下，一组难度。张本恒用的是一套5.9难度的成套动作，完成的非常优秀。
1: 对，难度5.9，完成8.8，14.70。张本恒最后一项单杠，只要分数上13.7，就可以获得金牌。
0: 加油！前上360，一组难度；前上180，接弹旋，一组难度，有0.2的连接；直底旋 ，F 组难度，啊 ，G 组难度，正吊。
1: 张博恒，他本来是可以做双G的编排，但是他因为前面的领先的难度优势很大，所以他现在就做一个G，但是一个G稳定下来了。
0: 这套动作是5.8的难度。
1: 对，他本来是双G可以达到6.2的，他现在降难度降到了5.8，但是刚才我们看到5.8其实也够用了，只要稳下来，够用了，
0: 够用了。
1: 张博恒在2021年的北九州世锦赛上，日本主场，当时他战胜了刚刚获得东京奥运会冠军的桥本大辉，登上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这次张博恒能否继续在日本队的主场获得名古屋亚运会的个人全能金牌，能否战胜两位奥运会冠军？
0: 那赢了，
1: 金牌，
0: 金牌了，
1: 85.065分，张博恒战胜了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在日本队的主场，在名古屋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0: 非常优秀，非常优秀，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拿到了这块来之不易的金牌。
1: 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第一轮的比赛，跳马现在是柯静静准备出发。

剑子后手翻直抵后空翻转体720度，难度价值是5.0。

空中姿势是非常好的，全程膝盖并拢，两腿并拢，脚尖绷直，那么落地重心有点靠前，腾空的高度如果再充分一些呢就会好。空中姿态很漂亮，这是他的优势。那么推撑第二腾空的高远度再充分一些，就能避免这种向前的一大步，并且单脚出界。张怡涵跳马

他跳的是一个5.2的难度，完成分8.5，得分是3.70。第一轮以后，孙国队39.732分。高低杠的场地，中国队的张钦颖要登场。

长针前回环，前回环180，调进时换杠 DD 加0.1，撑住马龙尼换杠，分腿特卡切夫，顺下来的第二串 DD 加0.2，蹬杠回环，蹬杠360接，后团两个360下跑，中间有点小插曲，但是非常果断的把这个用核心力量把重心找了回来，不然那个动作也是很危险的。能看得出来，我们在前面的跳马比完之后呢，大家好像有一些心理包袱，有点沉重。这里倒立位置有一点，差点就塌了。但是后半程做的还是比较好的，这里有点低，有点近，但是总算是顺下来了。因为他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就是如果说没有那种非常好的这种应变能力的话，这个动作可能就完成不了。虽然这个不难，这个分腿特卡切夫他只是个D组难度，但是因为前面这个马龙尼直接就接分腿特卡切夫，所以因为前面的动作导致了这个动作就做起来就不容易了。难度5.7，完成8.333，14.033分。现在切到的就是中国队三人次比高低杠比的最好的，我们的杜思雨。分正套进倒立至高杠，分腿特卡切夫，调进时换杠，一气呵成，3D加0.3。马龙尼换杠，接 ，Jinger。所有的飞行换杠高度力度极好，林立转体，毕文静转体，2E加0.1下发，后十两周360下，难度6.4，完成8.466，正个14.866分。这也帮助了中国队，我们的三位姑娘帮助中国队在经过了第一轮跳马之后逆袭反超，目前领先。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柯庆庆的平衡木，交换腿劈叉跳上，第一串连接得非常紧凑，这是个长连接，下面第二串也很长，前手翻前团，好圆，好，后面不要做了，没关系。下面又是一个三个连接的长串，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后手翻下摆成坐木起坐 DDB， 这个长串也顺下来了。下面它还有一个长串，交换腿结环，后手翻路跳结环，好，他这串颠的是非常难的，四个长串，下面是个短串，来看一下挺身侧空翻，好，没关系，横劈叉跳浪跳，中间刚才那个一二三，一和二中间那个停顿，嗯。

0: 柯庆庆，奶凶奶凶的平衡木比得非常好。他这个平衡木很难，因为他的这个长串特别多。
1: 非常好，非常好，很好。
0: 柯庆庆也是刚刚满16岁，交换腿劈叉跳上，然后是简式交换腿劈叉跳，然后是后手翻 DDB 的长连接，这串连接全程的话加0.4，前手翻第二长串前团，然后是这众目圆地劈叉跳，后面这个狼跳不做也没关系了，就是少一个动作不影响，因为千万不能赌位，这个位正那一点分数掉7岁。这是我们看到的他的第4个长团，在交换腿结环之后稍微有一点停，但是他每一次在出现比较大的晃动，重心开始偏移的时候，都能够迅速的让自己找到应该做什么。比如说我后面这个跳边路的动作我不做了，比得很好，这么难的成套能比成这样不容易了，难度6.4，完成8.0，14.40分。看看我们的张清颖，平衡木的世界冠军。交换腿劈叉跳上，交换腿劈叉跳180，后手翻下摆成坐木坐 DDB， 舞蹈0.2，混合0.1，长串0.1。毽子后直，纵目原地劈叉跳 ，B E B， 技巧0.1，混合0.1，长串0.1，交换腿结环，后手翻，好，站住了 ，E B 连接，混合0.1。他这个设计，你看，交换腿挑战就10，横木横劈叉，横木后手翻成正撑。交换腿劈叉跳，纵目原地劈叉跳180，纵目劈叉跳270，第一水平力转360。口吃两周下，张清颖最难比的平衡木，现在中国队已经有2个选手过关了。柯庆庆、张庆颖都比得很好。大家先，因为我们第一项比得不算太顺哦，这个跳马不算太顺，然后慢慢的呢开始进入状态，然后虽然呢刚才在这个高低杠上面有一些小波折，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进入到了平衡木，大家现在已经比得越来越就是士气高涨，现在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人次，就是邱其媛。张清颖15.066分，这是这次女团第一个上15分的成绩。最后我们将看到是中国队的平衡木第三人次，邱其媛。毽子后手翻上，纵目横劈叉跳，路跳结环 DBB， 后手翻，后团稳住。向前交换腿劈叉跳，简式交换腿跳，后手翻下摆成纵目起坐 CDB，混合0.1，舞蹈0.1，长串0.1。

0: 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接环，后手翻 DDB， 混合 0.2， 混合 0.1， 长串 0.1， 挺身侧空翻，纵目原地劈叉跳 DB， 混合 0.1。交换腿接环，第一水平立转360，扣去两周下，中国队把最难过的一关平衡木过了。哎呀，太不容易了，因为我们真的是从一开始是在落后，慢慢追，追上来领先优势也不算那么大，不到0.8。平衡木是偶然性非常大的，不管你难度有多好，过往战绩有多么辉煌，一旦有出现了闪失，那是不可逆的。我们三人次全都顺下来。刚才柯庆庆14.4，张清颖15.066，光他们两个就已经领先日本的前两位选手的这个刚才我算了一下，大概是2分以上。然后现在呢，刚才我们看到冈村真比的还不错，14.466是他们日本队内的最高的一个平衡木的分数。那么我们秋崎原这套动作就很重要了，这套动作一点都不容闪失，不然的话你前面的领先优势就消失殆尽，压力是很大的。我们都能听见刚才全场观众们连呼吸都不敢太大声。
1: 体操競技女子団体決勝、ここまで3種目を終えています。
0: 你看秋崎原这个绷脚尖，我们可以看一些细节，他一直绷着，在落地前的90度的时候才把脚勾起来，为了落地，就这些细节做得极其的漂亮。先来看我们中国队，秋崎原难度6.3，完成8.3，14.60。好，这样我们团体总分是126.730。最后一个单项，中国队日本队争金牌的轮次比赛项目自由操，登场选手中国队柯庆庆、张清颖、张怡涵。张清颖第一位上场，自由操。

后团两周360。剑指洛杉矶，前值360。交换腿接环，显示跳转180。

后期两周，交换腿结环180。张静怡剑舞表演结束。这名选手呢是去年雅加达世锦赛的个人全能世界季军获得者，全能运动员。今天的这场比赛在最后一个项目上他是打头阵，难度5.2，完成7.866，13.066分，得分13点。休息员的分也改过来了，我们14.80。好，现在中国队的

购值1008，接前端回笼，一 A 加0.2，交换腿接环，向前交换腿180。

0: 着急，慢慢做。难的动作都过去了。好，现在他的气场动作都完成了，最后一个舞蹈。张一涵，我们已经比完了最后一个项目的两人次。一直在领先。每个人做好自己，都可以为下一个要上场的队友争得更大的容错空间。自由操项目的这个失误率啊，相对于那种没有在地面上去完成的项目，比如说平衡木和高低杠要小很多。但是我们总是把这个余量往前面赶，不要在后面才那么局促，就是你要把容错的空间都提前的让出来，后面上场的选手他就从容了很多。难度 5.7， 完成 7.633， 13.333 分。
1: 13.333です。チャン・ニーハン選手の得点が出ました。中華人

直立后空翻转体1080度一组的技巧。原地劈叉跳360，第三个难度了。反身前空翻，后直720 A C 五个动作。交换腿结环，向前劈叉跳结环，已经做了六个了。前面那个 A 不会记录最高的难度，还剩两个。后转两周，向前交换腿跳180，八个有效难度，最高难度，表演结束。刚刚满16岁的柯庆庆，因为我们中国队已经在他之前已经领先于日本队1.933分。那么虽然庆庆的这套自由操的难度呢是5.1，不算跟在日本队较量当中呢，日本队的第三人次要登场的是山原爱子，可能大概有个0.7的难度分差。

0: 但是只要顺利的完成下来是问题不大的，问题不大的，我指的是团体的第一名。中国队现在女团比赛的全部动作四项，每项三人次，十二套动作，比赛都结束了。日本队还有一个人次，就是这次的个人全能冠军山原爱子，没有比她的自由操。静静在最后一个项目上，因为压力没有很大，所以她可以充分地展示出她的优势来，就是动作姿态的优美规范。我们一点一点在追，从第一项落后 1.9 到第二项高低杠追回到了领先 0.799， 追到第三项平衡木结束。平衡木结束呢，我们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有申诉，但是最后我们还基本上能够领先对方大概是 2.6 到 2.8 之间，然后进入到自由操。自由操呢，虽然中国队和日本队的难度差上有一些距离，但是这个项目本身的失误率不高，所以我们只要正常发挥还能持续在领先。中国队166.462金牌，中国队获得了本届亚运会女团的冠军，总分是166.462分。我们从第一项在落后，一直在追，在通过了我们的高低杠平衡木，尤其是平衡木上三位姑娘的高水平发挥，以166.462分领先我们的总分，领先我们的对手日本队1.1分，巨大的优势，获得了这枚亚运会的女团金牌，祝贺中国队。张博恒上场今天的第一项。
1: 360，直立360接前屈两周，膝翼的连接有0.1的加分，前肢900落地站稳，易阻难度。后肢900接前传180落地又站稳了。后肢1008地阻难度。地上俄式挺身转体1008膝阻难度。宽臂倒立膝阻难度。准备结束，结束串。后屈两头下一小步完成的非常好。
0: 先来看张博恒的分数，难度5.2，完成8.633的高完成分，13.833分，
1: 非常不错。希望顺位能够顶住压力，顺利的完成成套，加油！正交叉起倒立，地阻难度。单环转体360，易阻难度。单环俄式挺身，地阻难度。吴国连一位，易阻难度。马上接俄式挺身转体1008，膝阻难度。前移四位，后移四位。好的，非常好，
0: 顺下来了。
1: 地阻下法
0: 非常，他这套动作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孙伟是特别。

0: 特别谨慎的，
1: 完成质量非常高，
0: 非常它的控制，你能感觉到整套节目的气息、速度、频率，它的呼吸的频率都是控制住的。他之前就说嘛，男团需要我们哪项，我就上哪项。这次我们需要他的自由操、鞍马、跳马和单杠，
1: 这是一套高质量的，
0: 比好，对，完成分好。现在中国队完成分很重要，已经不是光比难度了。难度我们要留到最后，看前面能拉开多少，再决定用什么样的储备。
1: 这一套动作应该能上14分，应该是一套5.2的成套动作。
0: 孙伟职业生涯当中获得过世界冠军，全是在团体赛上，他自己个人的单项在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上都没有上领奖台，就是因为他全力的把自己奉献为团队燃烧。14分，完成分8.8，鞍马8.8是相当高的质量了。
1: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鞍马，日本。

0: 后摆倒十字易主难度，前翻十字地主难度，压上成倒十字，倒十字 F 主难度，向后倒一环，后摆水平十字易主难度，弹十字地主难度。向前打一环，地主难度。后肢720度 F 主难度。他的上面的动作完成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落地出现了两个小步。
1: 邹金元也是这次吊环项目单项决赛奖牌的争夺者。难度5.6，完成8.633。
0: 现在上场的是中国运动员蓝心宇。悬垂拉上成倒十字技主难度，悬垂拉上成水平支撑易主难度，悬垂拉上成水平十字 F 主难度。前屈两周，后摆倒立地膝连接，后摆水平十字易主难度，弹十字地主难度，后摆起倒立膝主难度，又站稳了，落地又稳稳落地站住。
1: 蓝心宇成套吊环8个最高难度，1个 G， 2个 F， 2个 E， 2个 D， 1个 C， 4.0， 2.0，6.0，后面压力就会到金田希一这边了。金田希一呢是可以比到5.7的，但是他的这个5.7主要是下法，主要是看他的下法来决定他能到什么样的一个难度。
0: 蓝心宇是把3个巴兰丁的动作全部用吗？
1: 对，一上来就是力量静止这一组的动作，他用了3个。

0: 的，
1: 对，
0: 而且包括巴兰丁二是 G 组。中国队在吊环这个项目上呢，我们来看看啊，现在是比完的两位选手邹静媛和张博恒，成绩都是在14.233到14.666，这个项目上就已经跟日本队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光张博恒刚才那个14.666，因为没有实时切出来，我们就看到，因为前面我们差0.138，团体总分相差，他光这套动作就比现在日本队队内的最高分14.233要高了0.4，15.2分，这是本次男团比赛第一个15分。
2: 好的，一种转体990，
0: 同样的动作，对比非常直接。
2: 落地站稳了，还有0.1的加分。
0: 我们注意看张博恒的肩膀，刚才比完了吊环以后，上吊环的时候全部沾满了，现在拆下来了，这就是他的肩伤。我们可想而知，他刚才比出这么高分数的这个吊环是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他这个落地，大家再看一下慢动作，
2: 非常的稳健，
0: 5.2，跳成这种质量。非常的居中，顶机位看一下，
2: 空中的质量也很高。
0: 对，它落地就能落得这么结实。这就是我们中国队长的风采。
2: 这个完成分也可能达得到9.4的完成分。
0: 刚才蓝心宇14.266，他们两个难度是一样的，看看。张博恒的跳马分数，日本队两个跳马14.4一个，13.666一个。14.633，
2: 9.433的完成分，
0: 接近完美了。孙伟也跳5.2，
2: 加油。好的，逆冲转体990，完成非常漂亮，这也是一个5.2的难度，空中质量转体质量非常高。
0: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经过了前面的三轮吊环比完以后啊，领先的这个优势有就已经明显的拉开了。现在呢，在经过了跳马三人次的5.2，我们看到身位，就是男选手空中直体姿势做的这么细致的真是不多。你看直体在空中笔直，膝盖宽，两个脚并拢，两条腿脚尖绷直，有一点点啊，就是脚趾头出界了，踩在线上，脚趾头在界外。张博恒双的难度给达到5.9的。这次已经经历过名古屋个人全能决赛的检验了，5.9的成套。
2: 西里西组难度。后上180E组难度，后上倒立D组难度，挂臂360E组难度，支撑前弯挂D组难度，八幅上E组难度。

0: 提佩尔特，地主难度。全武馆两周转体180，一组难度。
1: 张博恒，他可以在这套动作里面做一个 G 组马库兹挂臂马库兹的，但是考虑到前面我们有比较大的领先优势，加上他的伤势肩伤比较重，所以他刚才就不做那个 G 了。但是没有问题，没有关系，完成分也很重要的，没有必要去搏一个这么大的难度，然后影响完成分，然后加重伤势，因为他后面还有鹿特丹世界锦标赛。
0: 张博恒这套难度价值是5.5。
1: 因为 G 是0.6。
0: 双杠对他的肩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1: 对，因为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看到选手在杠上翻飞，但是他每一次支撑挂臂肩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有多疼。
0: 他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对，
0: 后面还有一项
1: 还有单杠，那也是要用到肩的。现在我们五位选手要全力以赴，尽可能的把分差拉大，这样我们并就是我们队里面有伤员的话，比如说张博恒，就可以少一点那么大的这个体能的消耗。因为前面的领先优势刚才给大家算过了，得分难度5.5，完成8.66，14.166分。双杠继续来看中国队的邹静媛，
0: 大家来看看邹静媛的表现。两届奥运会双杠冠军，
1: 四届世界冠军。
0: 屈身上，直角支撑，躯体慢及手推的。挂臂马库兹，技术难度。挂臂360，一组难度。大一环，后上180，一组难度。后上倒立，技术难度。支撑，沉悬垂。一组难度，巴夫萨一组难度，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动作非常的飘逸。提佩尔特沉撑，地组难度，准备到下法了。前弯两周转体180，站稳了，非常漂亮的完成了一套6.0的难度动作。
1: 这套动作很关键，因为前面的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比完了两人次的双杠，日本队现在是28.766，两套动作领先中国队28.299，所以邹静媛这套双杠很重要。我们说这是我们台分项目，日本队还有一位运动员桥本大辉没有上场，所以需要邹静媛以一己之力把前面我们两人次稍微有点落后日本队的这种局势搬过来。
0: 邹静媛这套双杠完成的非常出色，也展示了一个奥运冠军的一个绝对实力。落地稳健，纹丝不动。
1: 我们期待一下15+。15.4。
0: 15.4。
1: 嗯，
0: 超高分数。
1: 好，单杠的场地，孙伟呢是我们上单杠项目三个运动员当中难度比较低的一位。

0: 对，但是呢，孙伟今天完成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开场第一个，中川180曾正卧倒立，卡西纳第一个 G， 直底特卡接分啊，分腿特卡掉下器械。马上调整过来，前面我们有 1.934 的储备，这里如果用掉了一分，还有 0.934， 咬住
1: 还有机会。
0: 对，
1: 后面
0: 优秀的选手他有迅速恢复的调整的这种自愈能力，非常迅速的就过去进入到下面。中川前上360成牛。

0: 老姜，
1: 孙伟。
0: 确实是比到最后一项，他从这次的全能比到现在已经上了十场了，全能六套，今天是四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前五轮之后一定要把领先优势尽可能的拉大，因为单杠它的这个偶然性很大，前面一定要有足够的储备，有总分领先的大的这种储蓄，后面才有可能被出现状况的时候才有个缓冲。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两人次，这两位选手呢包括田浩、张博恒。看到孙伟刚才单杠的分数是12.50分，难度5.1，完成是7.4。下面要看田浩。
2: 加油，小伙子！
0: 现在只要稳是最重要的。中川前上360，中川180，接科尔曼，好。卡西娜，
3: 漂亮。
0: G
2: 过了，
0: 雪铁后回环，后悬锤。杰士大回环，斯塔内曼，行，好的，渡边下，好，用很稳的这套，他本来是可以做双G套的，他这次用的是一个G的这套，难度大概在5.7，
2: 五点七，
0: 这套，对，现在是稳是最关键的，
2: 对。
0: 田浩14.40，这是中国队日本队比完的四套单杠当中的最高分，也是唯一上14分的。好，张博恒，最后一位上单杠。
2: 好的，科尔曼成功了，正吊，下法了，
0: 好了，应该问题不大了。张博恒的单杠是可以上资格赛，这次个人全能是14分以上的，所以他的单杠只要顺下来。刚才我们说过，我们算过，我们前面是有领先优势的，所以刚才虽然桥本大辉有一个15+的高分。

0: 这场比赛谁都没有想到，拼到最后，桥本比完了以后，您在刚才在算的和比或者是什么意思？
1: 我是算他的这个难度分。
0: 嗯，
1: 这套的难度分应该在5.3左右。
0: 张博恒，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分数。
2: 拿到了，
0: 14.20，张博恒14.20，最后我们用总分。最终总分用255.095分，获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男团项目的冠军。
3: 得点が出ました。鉄棒中華。

0: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亚运会闭幕式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了。本届亚运会赛场上的故事即将要画上句号，而属于中国体育的新篇正在徐徐展开。本届亚运会815位中国运动员用出色的发挥给我们贡献了一个圆满的答卷，带领我们连续第12次再次登顶亚洲之巅。奖牌是奋斗的见证，但是比奖牌更加闪耀的是追梦的他们。在本届亚运会的舞台上，我们看到了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正在变得熟悉，比如说17岁的陈昀杰，18岁的闫子仪，19岁的张展硕，还有13岁的于子迪。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国际赛场上，我们会更加频繁地看到他们的面孔。
1: 如今这一个个年轻人已经整装待发，在未来我们也期待着中国体育并会向着更高的目标、更大的舞台持续进发。
0: 今天晚上我们将会共同见证亚运之火的熄灭，在下一次火炬点燃的时候，我们期待中国体育健儿能够闪耀亚洲，闪耀世界。各位，下一届我们再见。
1: 再见。

0: 送礼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条送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
7: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8: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7: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9: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0: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1: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1: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好礼就送，
3: 三条送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亚运最前沿。
1: 今天是第二次亚运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在马术项目上产生最后两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没有比赛。那本届亚运会，中国队以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的成绩，再次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0: 169枚金牌也创造了中国队境外参加亚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详细内容。
1: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第20届亚运会将会举行闭幕仪式，帆船运动员毕坤将会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闭幕式旗手。
2: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毕坤。昨天下午4点多，我拿到了自己连续3届亚运会第3枚金牌。晚间得知自己将担任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满心激动。成为旗手一直是我的梦想，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更是对全体中国帆船帆板人的认可。大家都叫我小黑。风吹日晒是我们户外项目的常态，每一位队友都在默默拼搏，感谢这份信任。带着这份荣誉，我们向着洛杉矶奥运会赛场继续扬帆起航。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的水翼帆板比赛。在比赛当中呢，毕坤和李文琪是分别夺得了男女的总冠军。
0: 老将毕坤更是连续3届亚运会都拿到了金牌。
3: 毕坤出生于1995年，对于水翼帆板这个既需要体能又需要判断力的项目来说，他无疑算是一名老将。2018年亚运会，他首次参赛就获得男子 RSX 级帆板冠军，扛起了中国男子帆板的大旗。随后在东京奥运会，他勇夺铜牌，成为第一个在奥运会上获得奖牌的中国男子帆板运动员。杭州亚运会正值当打之年的毕坤，毫无波澜地夺得水翼帆板冠军。本届亚运会，毕坤已年逾30，但从精气神上丝毫不输年轻选手，在比赛中更是断层领先。
2: 首先这是自己第3次参加亚运会吧，第一次是2018年，第二次是2023年，这次是在2026年的日本名古屋。我觉得这个亚运会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一种挑战吧，自己也是感受到压力，也感受到了年轻运动员的进步。所以说整场比赛最终的成绩还是比较完美的。
3: 因为常年风吹日晒，从不涂防晒霜的毕坤晒得黝黑。当年作为年轻队员被大家称为小黑，
4: 撒行了。
3: 10年光阴转瞬即逝，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到现如今中国男子水翼帆板的领军人物。他的皮肤仍然是那么黑，依旧不涂防晒霜，但是心态愈发沉稳，能够始终坚持在赛场，因为他对洛杉矶奥运会有着自己的执念。
2: 虽然亚运会拿了3连冠，也参加了东京奥运会，但是自己的梦想还是在希望在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能够再次展现出自己的风采吧。

0: 李坤多次提到，如果能够顺利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话，绝对不是自己运动生涯的终点。虽然在中国队后备人才大量涌现，但是他仍然想试一下第四次参加亚运会。他认为他的翻板生涯没有终点。
1: 韩国选手他已经有40岁了，这是第三名泰国选手，他是2006年的，其实我是1995年的，今年也有30岁了。但是看到韩国这个老将已经40岁了，再看着新生的力量泰国，我比他大10岁，他才20岁，我觉得在自己能不能冲击第四届，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吧，也希望能够参加第四届的亚运会。
0: 亚运会的比拼对于毕坤来说，就是吹响了洛杉矶奥运会备战的号角。明年1月将在巴西进行世界锦标赛，这是拿奥运会入场券最好的机会。之后1年多的备战，将决定毕坤能否再次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虽然是老将，但技艺却在不断提升，每一场比赛都是打磨自己的心智。希望能在大海上一直看到他的番号 CHN1。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昨天在春日井乡村俱乐部结束了团体赛的争夺，
2: 中国队展现出了整体优势，男女队双双夺得团体冠军，其中女队赢下了中国队高尔夫亚运首金。殷若宁、刘艳和张维维代表中国队出战。中国队的殷若宁已经是第三次参加亚运会了，决胜轮世界排名第6的殷若宁交出67杆，刘艳打出66杆，两人的成绩计入团体得分。最终中国队以538杆低于标准杆22杆的成绩夺冠，领先第2名印度队8杆，这也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与此同时，殷若宁还在女子个人赛中收获一枚银牌。
3: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4: 对，我觉得这4天都是不容易的，然后但是我特别相信我的队友们，就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能顶住，然后我们一定能拿下这枚金牌。
5: 对，我也特别相信我们队友，我相信大家团结一致一定可以拿下的。
2: 男子高尔夫球比赛中，首次参加亚运会的丁文一、郑运和、金子豪携手为中国队首次夺得男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
6: 感觉整个人生一下升华了。
7: 其实我来日本之前，就前往机场的大巴上，我在听国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听，但是我当时就在想，要是真的能拿到一枚金牌，到时候升国旗的时候能听到国歌的话，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一件事情。然后今天我们实现了，所以我非常自豪。
6: 说实话，这个事情我之前都不是太敢想，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对自己抱太多的期待，只是想着来这里尽力就好了。
0: 亚运会摔跤项目昨天全部结束，中国队当天收获了1金2铜。
2: 其中呢，洪可欣的这枚金牌是中国队首次夺得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亚运会金牌。
0: 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对阵朝鲜选手。23岁的洪可欣曾夺得巴黎奥运会该项目铜牌，具有一定的实力。本场对决，洪可欣在临场发挥、战术应用等方面都可圈可点，最终他以7-2战胜对手，斩获冠军。
8: 自己也跟他交手过很多次了，所以还是很清楚自己的打法，包括对方的得意技我也一直在规避，所以也没有让他做到动作，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自己做得非常好。上半场的话其实很冷静，然后双方都没有做出来一些动作，但是到了下半场的时候，我知道就是1-0的这种状态下肯定是不稳妥的，所以自己也是大胆的尝试了进攻，然后在跪撑上我就想着我必须要拿到这一下，因为我的得意技就是在跪撑上的交叉腿，如果拿到的话就可以扩大比分，这样自己的话就更稳妥，我当时想我必须要拿到。对，
0: 自由式摔跤女子53公斤级铜牌争夺战，中国队的张金对阵哈萨克斯坦选手。本场交锋虽然是对手先得分，但是张金随后即掌握主动，占据了场上的优势，最终以8-2获胜，摘得一枚铜牌。
9: 如果是就是第一次

0: 参加这个大型的综合运动会嘛，自己可能也比较紧张，然后有一些呢就是平时之前会犯的错误在这里就是没有再犯了，就是说减少了，比自己之前有一点提高吧。
1: 在自由式摔跤男子57公斤级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选手邹万豪以9-6战胜吉尔吉斯斯坦选手，收获铜牌。
2: 主要是赢在积极主动吧，然后一上去就发起进攻，然后第一时间掌握主动吧，在自己的手里。
1: 亚运会艺术体操赛场昨晚决出了集体全能的金牌，中国队最终以55.300分夺得金牌。
3: 在此前进行的个人全能的决赛当中，
4: 艺术体操集体
3: 和王子路分别为中国队夺得一银一铜。
4: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中国队派出了由王蓝静、丁欣怡、蒲艳竹、张欣毅、刘妙婷组成的全主力阵容参赛。最终中国队以55.300分的总成绩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艺术体操队时隔24年再次夺得亚运会金牌。日本队和哈萨克斯坦队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
5: 就是今天的发挥我觉得整体是非常好的，因为经过了昨天的适应，然后我们在战术上也有了一些调整，然后今天基本上大家都发挥出了正常的训练水平。
4: 昨天下午进行的个人全能决赛中，患有哮喘的王子路带病上场，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以109.200分获得季军。今年只有16岁的小将王琦基本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以110.050分获得亚军，冠军被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伊克罗莫娃夺走。
6: 因为我从24年的奥运会才开始往上走，然后在国家和后面的小朋友后面的琪琪都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运动员，需要去再往前推一推，然后在国际上去带领他们，所以我觉得一种责任感吧。
5: 我觉得这枚银牌是我的刚刚开始，我觉得让大家看到我就是中国艺术体操有王琦，然后能在这个项目上发展越来越好，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做到了，就是希望后面能走得更高，然后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
3: 中国艺术体操队的姑娘们夺得了亚运会历史上首个集体全能的金牌，队员们的优异表现离不开教练员们的付出。
1: 孙丹是一位富有激情的教练，他也因为全情投入的执教风格而出圈了。
7: 这是本届亚运会集体全能决赛中国队进场的画面，队员们在赛场上比拼，场边的孙丹和助理教练的神情高度紧张。不仅这次亚运会，几乎每次比赛，孙指导都是一手抱着从2008年奥运会就陪伴他的福娃欢欢，一手紧紧攥住助教的胳膊，这样沉浸式观赛的画面也让很多人印象深刻。
8: 我有时候会刷到我自己，但是我觉得有点尴尬，然后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体育激情，我全心的投入了，那我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你只看到我许指导跟安娜在一起的也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其实都是这样的。
7: 两个中国教练都喜欢紧紧握住我的手臂，有时候我的手臂都快被捏伤了，幸亏我越来越强壮。我也看到很多中国网友在开玩笑，还提醒我要注意保护手臂，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8: 很有意思，然后之前他总是这样站着不动，但在我们的这样的一起，现在他也开始动起来了，我们都一起动起来了。
7: 上个月刚满40岁的孙丹教练在运动员时期就曾创造历史，他拿到了北京奥运会集体全能的银牌。走上教练的岗位，他又带领中国队首次夺得巴黎奥运会集体全能的冠军。这些年他的福娃欢欢一直陪着他走南闯北参加比赛，也见证了他对艺术体操深沉的爱。
8: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阿贝贝，那就是我的阿贝贝。因为我觉得他跟着我一起见证了很多，看了很多，我觉得他是有力量的。然后我每次抱着他，我觉得这是我的运气。
7: 本次亚运会从赛台训练开始，队员们就经历了不小的考验。大家普遍反映对这里的场地，特别是灯光有些不太适应。孙丹教练及时帮助姑娘们调整好状态。
8: 我们是人，不像机器一样设定好了就开始动，每一场都会有不同的问题，每一场我们都会要根据临场去做一些改变，所以其实很考验人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我想了想，可能我最擅

0: 想做的还是这个，在这个我热爱的事业里，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
1: 坦然那一刻要无比相信自己，坚定一点，握着你的国旗深呼吸。
2: Let's go, let's go, ladies.
1: Go, go, go, go.
3: 有了教练的鼓励，五位姑娘从资格赛到决赛，动作配合越来越默契，抛接器械也越来越精准。决赛的两个成套，中国队都拿到了最高分，从而顺利夺冠。
0: 我们昨天回去之后，其实我们开了很详细的技术会，然后针对这个场馆，针对出现的问题，我们一步一步的进行了一个方案的一个修整。然后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到了那个游轮的甲板上，然后练了一个早上。然后我说我们要力挽狂澜，然后我们要做到坚持到战斗到最后一刻钟。然后我们的确是这样做的。
3: 在队员眼里，训练场上的孙丹教练是严厉的，是精益求精的，而生活中她又像是一个大姐姐，跟大家轻轻松松地打成一片。
4: 怎么说呢，像是那个强大自信的什么中国女人。那孙老师简直是一个高能量的女人，她训练每天就十个多小时训练，完了以后她晚上还有充足的精力可以干很多很多事情。
3: 正如队员所说，高能量的孙丹教练还是位熬夜党，他很少凌晨一点之前睡觉。训练课结束，队员和助教可以卸下疲惫休整自己，而孙丹的工作仍在继续，复盘训练、创编节目、整理素材。正是因为对事业全情投入，让他收获了一个又一个惊喜。接下来他将继续带领这支年轻的队伍，向着更高目标不断进取。
0: 我们会竭尽全力，然后我们会把所想的放到成套里，放到训练中，就是我们并不会停留在原地，我们就一直在想，我们在讨论的也是我们怎么样还可以更好，然后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让队伍始终充满活力。
5: 亚运会霹雳舞赛场昨天决出了全部两枚金牌，中国队收获了一金两铜，
6: 其中在女子个人赛中郭普摘得金牌。
7: 这是赛场上的郭普，一套动作潇洒飘逸，充满了自信与张力。这是夺冠后接受采访时的郭普，文文静静，甚至有些腼腆。郭普接触霹雳舞后一下子就爱上了这项运动，除了获得好成绩，性格也改变了很多。
8: 我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对，会比较内向，但我在赛场上就完全不一样，对，它可以让我享受这种紧张的感觉，然后享受这个舞台的感觉，享受一切，享受观众，享受音乐，然后以 breaking 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7: 亚运会霹雳舞项目最后一个比赛日，先后进行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和决赛，产生男子和女子两个项目的金牌。中国队各有两位选手出战，其中郭普和刘青一在女子选手中极具竞争力。您现在看到的就是郭普，来自山东临沂。去年他在世界运动会、世界霹雳舞锦标赛等国际大赛中夺冠，一鸣惊人。霹雳舞是体育舞蹈当中街舞的一个项目，广受年轻人喜爱。作为打分项目，赛制上采用两两对决的斗舞形式。比赛不仅是比拼动作的难度，裁判会根据选手技巧性、动作多样性、原创性、完成度以及音乐性五个评分标准进行综合评判，并且音乐也并非是自主选择，而是由现场 DJ 随机播放，选手需要根据音乐临场应变，自主搭配动作，比赛的难度和观赏性都非常高。郭普先以2-0战胜中国台北选手许富雅晋级半决赛，随后又以3-0淘汰了日本选手半井彩迷，跻身决赛。决赛中面对另一名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的挑战，郭普充满自信，将动作的难度系数拉满，并且充分融合了力量、美感与动作的完成度，表现得十分出色。三轮音乐下来，郭普赢得了九位裁判的一致认可，最终郭普以3-0获胜，夺得女子霹雳舞冠军。在亚运赛场上，中国姑娘从容自信，展现了年轻人的风采。
8: 对我来说呢，给我最

0: 大的理念就是坚持。对，如果没有坚持的话，我或许就是没有今天，没有这个冠军。对，然后 breaking 它也给我带来了自信。我在小时候可能会比较内向，然后我可以用舞蹈去跟各个选手去交流。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此外，郭璞的队友上届亚运会女子霹雳舞冠军刘青衣3-0战胜日本选手半井彩梨，夺得铜牌。男子霹雳舞比赛，中国选手王瑞苗以3-0的同样比分战胜日本选手铃川一心，再添一枚宝贵的奖牌。中国霹雳舞队最终以1金2铜的表现为本届亚运会收官。
2: 我在赛场上会更多的去完成自己的动作，然后我的动作的属性是偏难度性方面多一些。对，然后在此同时，我会去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啊、个性啊去展现出来。
3: 对于我来说的话，能够从刚开始能够进入到国家队，跟着国家队的脚步去参加外训外赛啊，包括参加这么多大赛，其实给了我很多经验，然后对我自己来说也是自己人生的宝贵经历吧，然后我会运用好这些经验继续我的舞蹈生涯。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
6: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踏着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踏着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外星人
3: 喊我
2: 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抬盖赢一瓶，
5: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0: 踏着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踏着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我们继续来看亚运会的消息，男足比赛昨天全部结束，韩国队击败了日本队夺得冠军。
2: 在下午进行的铜牌争夺战中，中国男足亚运队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次摘得亚运会男足铜牌。
0: 开场第15分钟，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取得领先，胡和涛与蒯继文配合后首开纪录。乌兹别克斯坦队在第43分钟将比分扳平，巴赫罗莫夫连续第二场收获进球。第53分钟，王玉栋依靠个人能力在禁区前沿兜出一脚弧线球，中国队再次取得领先，2-1。第90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再次扳平比分，肖迪博耶夫补射得手。常规时间过后，双方战成了2-2平，直接进入点球大战。此时主教练安东尼奥、门将李浩和队长吴曦都在激励着全队。
3: 你们想打哪边打哪边，但是背后部位也要吃准吃正，好吗？好吧。最后一场比赛，最后一个点球，随便打，怎么打都赢，兄弟，打自己该打的。一起啊，团结努力，一定能赢啊！我们加油！
0: 点球大战第一轮，李浩就扑出了对方的点球。对他来说，这个场景似曾相识。今年1月的23岁以下男足亚洲杯，两队曾在1/4决赛中战至点球大战，中国队笑到了最后。当时的门将正是李浩。此役，在队友刘浩帆第一轮罚丢之后，李浩在第3轮再次将对手的点球拒之门外。
4: 这一次比上一次感觉更加强烈的就是没踢之前就觉得会赢了，自信呗，他们肯定能踢进，然后就让他们随便踢，放松心态，他们就算踢不进我也能给扑出来。
0: 随着彭笑第5轮主罚命中，中国队4-3赢得点球大战，28年之后再次摘得亚运会男足的铜牌。
4: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团结吧，然后我们的齐心协力，然后我们的执行力，包括教练的部署，每一个环节都是非常关键的。
5: 我们大家在场上都承担着不同的职责，但是我们的心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想去为球队去付出，去承担这个一份责任。这球队我觉得非常的团结吧，然后不管什么样的比赛，大家都是拧成一股绳，包括我们私底下的交流，在场上的交流都非常好。
6: 到了在点球大战的时候，其实我们非常有信心，因为我们在亚洲杯的时候也战胜过他们，然后我们有李浩，然后我们确实能扑出很多点球，然后我们也相信我们在替补席也相信那些罚点球的人都能罚进。这一个月其实挺累的，因为很密集的比赛，大家都是咬牙坚持，然后也获得了我们该获得的荣誉吧。
2: 半决赛受伤的毛伟杰在看台上用另外一种方式和兄弟们并肩作战。
0: 虽然铜牌战他没有上场，但是通往最终领奖台的这一路有毛伟杰全力以赴过的每一步。
7: 当彭笑罚进点球，中国队的球员们冲向场边庆祝，一个单脚蹦过去的身影有些特别，那就是毛伟杰。9月30号半决赛对阵韩国队的比赛中，毛伟杰在一次拼抢中倒地受伤的那一刻，小伙子哭了。
8: 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疼，因为但凡我能坚持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伤肯定没有那么重。可能当时哭的那一瞬间，也是想自己的病会不会这种脚踝受伤，或者我会不会很严重。因为在像亚运会这种比赛，全国人民和以及世界都在有观看，我也想希望就是把自己发挥得更好，也不想那么早就下场，这可能是我最大的遗憾吧。
7: 毛伟杰最终被确诊为左脚踝韧带撕裂。男足铜牌赛是他在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次缺席，此前5场他全部首发。这个中超赛季，毛伟杰在大连队被改造为左后卫。

0: 他在这个位置上焕发出新的光彩，表现亮眼，也为自己在国字号的比赛中赢得了更多的机会。不过本次亚运会因为球队战术部署需要，毛伟杰重新回到了中场位置。
1: 我觉得既然我能获得出场机会，可能就是教练组对我的信任，我也会全力打好这个位置，为团队贡献出我的全部能量。
0: 在经历最初的波动和适应后，毛伟杰的表现一场比一场好，他是球队手转攻的重要衔接和推进器，多次为中国队制造进攻机会。防守端毛伟杰也相当拼命，对伊朗的这次奋力封堵让他被击中头部。
2: 那个时候也没想，因为在那个时刻，这个应该是我做的，因为对方进攻我是防守队员，我不可能让他轻易的起脚以及去打门啊之类的，我肯定要做出全力以赴的去封堵他，让他不要去传中或者射门。再就是每一个身披国家队队服的球员，我觉得都会有这种为国出征这种感觉吧，都要全力以赴的去。
0: 全力以赴的毛伟杰用一次次积极的拼抢，不惜体能的奔跑，为球队尽着自己的力量。半决赛王玉栋的精彩破门是中国男足亚运队40年来在亚运会上对阵韩国队打进的第一球，而这个进球正是源自于毛伟杰的助攻。状态渐入佳境，却因为受伤而没能在铜牌战登场，毛伟杰多少有些遗憾，但中国队通往领奖台的这一路已经印下了他拼搏过的每一步。最后的颁奖仪式上，小伙子又一次蹦着进了球场，戴上奖牌的那一刻，21岁的毛伟杰笑得很开心。
2: 我分享给所有，这个奖牌对于我来说我真的非常开心，真的，因为可能是一个团队所，这个团队就是应该能拿到这个的结果，可能还会更好，但是就是一切都安排完了嘛，老天爷，可能这就是就像我说的，可能把更好的留在下一次。
0: 从 U23 亚洲杯到亚运会，这批年轻的小伙子两次登上领奖台，为中国足球带来荣誉，也带来希望。因为拼过所以收获，因为赢过所以自信。正如毛伟杰所说，更好的会在下一次。
3: 昨天也是网球项目的收官日，男单决赛的对阵双方是中国队的吴亦丙和中国香港队的黄泽林。
4: 虽然说吴亦丙最终没能夺得男单金牌，但是纵观整个比赛过程，他并没有感到遗憾。
5: 近日遭遇流感侵袭，再加上此前多天一日双赛，让吴亦丙的身体状况很难保持在最佳状态。决赛面对既是对手也是朋友的黄泽林，吴亦丙已经尽其所能地打出他现阶段最好的球了。
6: 我觉得这个不是理由吧，今天确实对手发挥的比我更好，那他在关键分的处理上面比我更耐心，那我其实不想要打太多的多拍嘛，也是受到一些身体的影响吧，想要更快的去结束这个比赛。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我已经拼尽全力了。对，
5: 马上27岁的吴亦丙结束了自己的第三届亚运会，这次的决赛失利让他还是没有能够收获他期盼已久的单打金牌。
6: 之前主要就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嘛，其实反过来想想嘛，第一次参加亚运能拿到银牌也很不错了，然后又是以一个青少年球员的身份，那第二次在家门口也是输给今天同样的对手，上一次是有更多的机会嘛，今天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对方也发挥得更出色，在这3-4年的过程中他也成长为了非常优秀的球员，那我自己来讲的话也是像我说的拼尽全力了，没什么好觉得遗憾或者什么，我也很开心自己顶住了，在巴金斯跟斯金亚两场比赛中都打出了不错的表现，对，拿到这枚银牌我也很开心。
5: 赛后输球的吴亦丙与在场的每一位中国队成员击掌拥抱，那种温馨证明了家人永远会站在背后支持吴亦丙，那种温暖让吴亦丙可以乐观地面对这场失利，那种温柔让吴亦丙能够迅速调整心态面对之后的赛程。

0: 我就觉得我们中国队队员一直都像家人一样，像个大家庭一样。那家人的出现可能不会在你最辉煌的时候见证你所有的，在现场见证你所有的光芒，但是在你不开心的时候，在你失落的时候，一定会陪在你身边。
1: 为国而战是每位中国运动员最向往的事，尤其是亚运会、奥运会。吴一丙也表示，如果再有机会，他希望自己能将一枚亚运会金牌献给自己的祖国。
0: 这几年还会发生很多事情吗？那也许有更好的、更优秀的球员在四年之后成长得比我更优秀，那我们作为国家的话肯定会派出最强的阵容嘛。那对于我来说，我也会力争这个还是把自己做到最好，然后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再来一次，我觉得还是愿意为中国队拿下这枚金牌。对，
2: 昨天庆智橄榄球进行了男子组的决赛，中国队以0-26赋予了中国香港队，收获了一枚银牌。
3: 而中国香港队实现了亚运会的三连冠。
4: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男子七人制橄榄球队，在半决赛击败日本队后，首次闯进亚运会决赛。而中国香港队则是2018年和2023年两届亚运会该项目的金牌得主。开场后，中国香港队在个人的冲击力以及团队的战术执行力上都更有优势。上半场结束，他们21-0领先。进入下半场，中国香港队又完成一次达阵，最终他们26-0战胜了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三连冠。中国队获得银牌。
5: 首先恭喜中国香港队取得本次这个冠军金牌。其次就是，第一，我们创造了近20年的历史，拿到了金牌，心里边是很开心、很激动的。然后其次就是为期3年的比赛，我们队伍当中，年轻队员一直在去拼，不管是在场上，每一个破漏，每一次得分，都是在拼每人拼尽个人的努力去付出。这一点我就是，这是我们队伍当中一个非常可学习的一个精神吧。
4: 女子七人制橄榄球昨天也进行了决赛的争夺，处于新老交替的中国队最终是5-10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
6: 通过决赛也好，或者本次赛事也好，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去检验了我们前期的训练的成果，而且也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和表现。当然这个竞技体育一定是有它的残酷性，也就证明可能我们在很多的比如我们对抗强对抗情况之下的这些判断和细节上还是需要有进步的空间，这可能也是我们下一步通过训练或者通过一些高质量的比赛去提升我们的地方。
3: 亚运会女子垒球项目昨天也展开了冠军争夺战，
2: 中国队最终是以0-7不敌上届冠军日本队，收获银牌。
4: 决赛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循环赛最后一轮也是两队相遇，中国队以6-7一分惜败。24小时之内，双方再见面。中国队先发投手派出柴义男，日本队派出后藤希友，循环赛的中日对决，两人都没有上场。此役第二局，中国队队员被判罚阻挡对手上垒路线犯规，日本队率先拿到一分。接下来，日本队打出高飞牺牲打，又将三垒球员送回，再获一分。逐渐适应柴义男球路后，日本队在第四局连续打出安打，拿到三分，取得5-0领先。随着第五局，日本队再下两分，比赛提前结束，中国队最终收获银牌。
7: 单只以后藤的球来说的话，我觉得他对我们的压制的话，没有说是就是一点可能都没有，可能我们对于这个挑球，自己的这个自己不太自信，还是这种向强者挑战的这个心还是没有这个落实下来。我个人认为是这样。昨天啊，可能心态也比跟今天差不多，其实我们都是在冲击奖牌、冲击金牌的这个角色。昨天心态更好一些，而且打得更明确，都是意外之喜，我觉得。但是今天可能我们做得再细致一点，还是有机会的。
2: 昨天呢，亚运会的跆拳道赛场迎来了最后一个比赛日，
3: 中国队派出4名运动员参加4个级别的较量，最终收获了2枚银牌。
1: 在女子57公斤以下级的竞技

0: 集之路上，张楚琳战胜了巴黎奥运会冠军金佑臻，表现亮眼。决赛中，红方张楚琳对阵约旦选手法迪亚基尔凡，首局双方都很谨慎，对手以2-0获胜。第二局，张楚琳凭借两次中断踢击，以4-2扳回一局。决胜局，对手连续中断得分，取得6-0领先。张楚琳努力追赶，最终以3-6不敌对手，获得银牌。
1: 感觉还是就是很多细节没做好吧，就是教练让我制定的战术啊，就是像第一局打完之后，第二局不是让我更主动的一点嘛，然后第二局打完赢了下来之后，第三局开始我又变得谨慎了，就是没有和先主动的去踢对方，然后因为对方力量又比较大，然后一踢我又顶不住。
0: 在女子最大级别67公斤以上级决赛中，青方穆文哲对阵韩国选手宋多彬。首局对手中断腿法更胜一筹，以4-2获胜。第二局，身高1.90米的穆文哲在中断与高位接连得分，以10-4扳回一局。第三局，宋多彬找到穆文哲的防守漏洞，以8-5赢得决胜局，获得冠军。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穆文哲获得银牌。
2: 感觉自己还能做得更好吧，就是一上去感觉还没有太进入状态，其实前面已经打了很多局，但是和这个对手类型可能不太一样。第二局稍微找到一些感觉，然后决赛自己在上重心的时候稍微丢了两个赢几点，手应该能拿得更好一点，感觉自己还是要需要再强化，或者是防守方面能做得好的地方还有很多。
3: 昨天亚运会水球赛场进行了男子3-4名的比赛，
4: 中国队以13-9战胜了伊朗队，收获铜牌。
5: 在半决赛中，中国男子水球队以1分之差无缘决赛。队中主要的一个得分点蔡宇浩一上场就被拼抢强硬的哈萨克斯坦队员戳伤了手指，包括蔡宇浩在内的中国队小伙子们都是憋着一口气登上与伊朗队的铜牌赛战场的。
6: 我觉得昨天算是交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学费，就是哈萨克的那种对抗还有水下动作其实让我们很不适应。
7: 我首先就是想好的做好自己在场上的只属于自己的事情，然后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这个队伍取得胜利。
5: 头戴白色泳帽的中国队在这场铜牌赛中全场压制住了对手，朱贝勒、杨尚林多点开花。第四节时，伊朗队试图全力反扑，中国队守门员吴鸿辉多次建功，最终中国队将比分锁定在了13-9。
8: 我觉得非常好，尤其是，团队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力量。
9: 经过昨天那场失利吧，我们心中有很多的不甘心和遗憾。今天是抱着一种破釜沉舟，或者说背水一战这种感觉来打这场比赛。
10: I'm very proud of them. We made a very new team with many young players. This is very good for the future of Chinese water polo, and we can look for the brighter future of Chinese water polo.
11: 最终呢，中国男子水球队是一枚铜牌，结束了本届亚运会的征程。而相较于奖牌的成色，小伙子们在赛场上展现出来的成长速度和拼搏的韧性呢，让人们看到这支年轻球队未来发展的方向。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国际赛场上能稳步跃升，踏浪而行。总台记者明谷报道。
4: 昨天亚运会攀岩结束了难度项目的争夺，中国选手张悦彤获得了铜牌。
3: 至此，中国攀岩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了2金1银1铜。
12: 难度项目比的是攀爬高度，爬得越高成绩越好。女子组中刚上直壁后，这两个黑白配色的大支点是难点，很多选手都在这里脱落。张悦彤是第一位通过这个难点的选手，他也以39+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比赛。继攀石金牌之后，他又收获了一枚难度铜牌。
13: 现在就一个是难度爬得很快，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你说大家的难点都，我也没有说特别犹豫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就都是抱石给的那个信心，对。
12: 另一名中国选手骆之路获得第6，韩国选手徐彩炫是全场唯一登顶的选手，他也获得了冠军。男子组，潘于飞因为小臂受伤，今年没有怎么练习难度。快爬到40号支点时，他也大吼了一声。
14: 因为感觉，
7: 爬的自己这一趟是自己爬的很满意了，然后也是爬的很尽兴了，所以爬完的就情不自禁的。
12: 潘于飞和韩国选手李杜炫都爬到了38号点的位置。在比较上一轮成绩，李杜炫获得了季军，潘于飞获得第四名。另一名中国选手胡俊哲以第6名结束了自己的一次亚运之旅。
14: 我们住的地方也好，攀爬的这种氛围和节奏也好，都是我觉得一个很新颖的体验，然后也很其实来之前都很期待，也很激动能参加这次亚运会。
12: 男子难度冠军被日本选手铃木英生获得。
15: 攀岩项目不是第一次进亚运会了，这一届的项目设置和前两届都不一样，没有了全能，攀石、难度、速度三个项目完全分开，和洛杉矶奥运会对齐。速度项目也变成了4赛道赛制，这会不会就是未来奥运会的方向？还不好说，但这个趋势很明显。项目在变，我们的选手也在变。速度项目我们拿到了1金1银，继续保持着优势。攀石和难度两个项目，我们的运动员全都闯进了决赛。攀石更是第一次拿到了金牌，难度上获得了一枚铜牌。可以说在这两个项目上，我们正在逐渐缩小和世界高水平选手的差距。项目在变，队伍在成长，更让人期待的是队里还有几名16、17岁的年轻运动员这次没来到亚运会，到洛杉矶奥运会时候正是他们最好的年纪，下一次更值得期待。
3: 再来了解一下亚运会奖牌榜的情况。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0: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饮一瓶。
3: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4: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

0: 决胜时刻，喝简纯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简纯。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在昨天女单第二轮的比赛中，郑钦文迎战俄罗斯选手卡林斯卡娅。
2: 俄罗斯人在第三盘因为身体不适退赛了，郑钦文晋级32强。
3: 卡林斯卡娅是赛会的15号种子。首盘比赛，郑钦文在第八局率先破发，取得5-3的领先。但是随后的发球胜盘局被卡林斯卡娅回破，并最终在抢七中4-7失利，失掉首盘。
4: 我觉得可能就在第一盘的时候，我确实整个人比较紧张，然后呢，我有很多个破发机会都也没有拿下来，然后在5-3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我看见大家一直在走，然后呢教我怎么打球，我确实那个时候心态出现了点波动，这说明我觉得自己可能修行还不到位，需要在这方面多努力一点。
3: 第二盘，郑钦文在第七局破发成功，并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一上来，郑钦文便破了对手的发球局，卡林斯卡娅感觉身体不适，叫了医疗暂停，但最终还是在0-3落后时退赛，郑钦文晋级32强。
4: 我会觉得各项技术环节其实都有帮助，但今天确实发球让我可以拥有一些快速得分，然后呢，也包括到后面底线相持，我采取了跟第一盘不太一样的战术，然后在后面变得更耐心。第一盘可能在有些分数上面太过急躁，就比如说想快点变线，然后在第二盘我会就是选择多打斜线，然后呢跟他进行一个多拍的相持，因为我知道我的体能是更占据优势的。
2: 中国小将孙欣然在女单第二轮比赛中直落2盘击败了布克沙，晋级32强。
1: 她将在下一轮向美国选手高夫发起挑战。
3: 中国16岁新星孙欣然以外卡身份出战，首轮她淘汰了德国选手利斯，收获中网正赛首胜。第二轮比赛，孙欣然对阵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整场比赛孙欣然打得积极主动。最终他以6-4和7-5连赢2盘战胜对手，晋级32强。
4: 其实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心里知道他很强，所以我更加放松了吧。但是我真正上场打的时候，我觉得我并不比他差，所以我就是尽力做好每一分，然后执行我的战术，执行到底。
1: 另外，朱琳、高新瑜和王新瑜全都止步中网女单第二轮。
5: 前亚运会网球女单银牌得主中国选手朱琳在女单第二轮的比赛中，以1-6、6-4和2-6惜败老对手克罗地亚的维基奇，止步女单第二轮。
4: 因为每一轮其实都不太好打，对手排名都比我高，然后其实到了这个年底的这个阶段，其实大家都有一点疲劳或者有一些伤病。其实对我来说，我很高兴可以回到国内比赛，尤其是在经过一整年的巡回赛以后，可以感受到这种主场的这种氛围，也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能量。
5: 高新瑜以2-6、3-6不敌8号种子6届大满贯得主波兰人斯维亚特克，无缘女单32强。
6: 其实没有给自己过多的要求吧，我就想只要是别吃2个蛋就可以了，尽量放开打，没有想太多。对，然后慢慢的就开始进入比赛了，然后还是蛮开心今天可以打到这个比分的。其实对，
5: 赛会31号种子王新瑜第二。

0: 二轮的对手是英国选手卡塔尔，王欣宇以3-6和2-6落败，无缘晋级。
1: 晚上打的时候，这球很沉，然后就是，像石头一样。

0: 中国选手商俊成第二轮迎战头号种子兹维列夫。比赛开始后，实力上的悬殊让21岁的商俊成被兹维列夫全面压制，在0-6丢掉首盘后，又以3-6再试一盘，总比分0-2不敌对手，无缘八强。
1: 我感觉对于我来说，我没有说把这场比赛打好，或者是没有甚至进入到比赛里面，他整场比赛打得很舒服，他没有任何的压力，所以发球方面和底线方面他也是很放松很轻松的去完成了这场比赛。在我方面，我觉得要找到哪里不舒服，哪里有这个难受的点，然后需要跟团队讨论一下我的身体状况。
2: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你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秋天是喜欢给我们惊喜的，常常是一阵冷风吹过，树叶就变了颜色。如果问眼下秋色最浓的地方在哪儿，毫无疑问，东北榜上有名。辽宁本溪的关门山风景区就是东北的赏秋圣地之一。九月下旬，这里的枫叶开始转红，十月上旬进入到最佳观赏期。现在去关门山呢，大概率可以看到色彩丰富的五花山，再往后就将是漫山红遍的盛景。辽宁的红色不仅是在山林间，每年九月中旬到十月下旬，盘锦的前海滩涂就会被红色的地毯覆盖，这是剪蓬草由绿转红形成的红海滩景观。湿地、芦苇荡、数以万计的水鸟，站在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很难不被眼前辽阔热烈的景象所震撼。天气上来看啊，今天辽宁大部呢将会被雨水所覆盖，那么其中关注到东部地区会有中雨落下，盘锦今天是有阵雨，而本溪则是中雨天气，但这轮降雨停留时间不长，明天辽宁的天气呢就会进一步的转好，赏秋可以放心安排起来了。好天气是有利于假期出行，当然也有利于赛事的开展。明天大连队将会在梭鱼湾足球场主场对阵长春队，角逐本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冠军。预计比赛期间，大连将是18到16度的晴天为主，可能助威呐喊的时候咱们感觉不到凉，但是请球迷朋友们往返赛场的路上要多加一件外套。全国来看，今后几天呢，降水将会进一步的减少，而且冷空气将会让越来越多的地方感受到秋凉的存在。所以提醒大家，日常出行或者是户外运动，我们一定要及时添衣，注意保暖。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8到20摄氏度。太原晴，2到19度。无锡阴，16到22度。重庆中雨，19到21度。咸阳阴，9到21度。泰州多云，15到22度。杭州小雨，18到21度。绍兴中雨，18到23度。永州小雨，16到19度。广元阴，15到27度。楚雄小雨，14到23度。泸州中雨，18到20度。运城多云，9到23度。昭通小雨，10到14度。晋中晴，3到19度。襄阳阴，14到24度。亳州晴，12到22度。青岛多云，15到22度。宝鸡阴，13到22度。深圳大雨，24到30度。台山中雨，24到32度。万宁雷阵雨，25到33度。
3: 亚奥理事会今天宣布，泰国短跑运动员问颂、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为本届亚运会男子和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2: 以上就是今天亚运最前沿的全部内容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3: 在这儿再给您做个预告，今天是亚运会的闭幕日，我台体育频道下午4点为您安排了闭幕式特别节目，随后呢，我们将会直播亚运会的闭幕式，欢迎大家，到时收看。
2: 节目最后呢，一起来欣赏一下亚运会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是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通明湖街道赛为您带来比赛的现场评论，我是李晨明。为了使您可以更好的欣赏到本次比赛，为您请到了来自于中企摩联的教练员李林，他将会和我一起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相关介绍。欢迎李林。
1: 哎，陈明你好啊，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0: 在北京时间的今天下午呢，将会进行的是 GT 世界挑战赛亚洲杯，也就是 GT 三组别以及 SRO GT 杯，也和 GT 四组别的两个组别的比赛。那么这一次呢，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呢所进行的比赛呢，是从10月2号呢持续到今天10月4号。整个的赛道呢，长度呢是4.9公里，一共有12个弯角，最高的尾速呢可以达到259公里每小时。那么这一次呢，在整个的比赛当中，一共有20支车队，包括40多位选手呢来参加比赛。其中 GT 三组别呢是竞争最为激烈的组别，也观众朋友马上将会看到的，一共有15支车队的38名选手啊来出战比赛。
1: 现在呢，比赛暖台圈已经开始了。今天现在这个时间呢，也确实，温度啊，包括今天的天气啊，北京大家看，也是晴空万里，也是非常适合赛车比赛的一个天气。
0: 对，天气呢非常好。今天早晨起来来进行，GT 四组别的排位赛的时候呢，是在北京时间早晨起来的8:10，当时的赛道温度呢只有21.2度，而且呢风呢还比较大。可以看到现在来到了中午的时段，天空啊也是非常的晴朗，而且呢风呢现在也不大了。
1: 没错没错，现在这个天气是也适合我们赛车发挥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速度。
0: 现在的赛道的温度呢相对来说呢比较高，那么对于使用热熔胎，也就是说光头胎的这些赛车来说的话呢，能够更好的让赛车的轮胎呢来进行升温。
1: 是的，那么这一圈呢也需要我们的车手尽快的把轮胎还有它的刹车变速箱等等把它升到一个合理的一个工作温度上。
0: 那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比赛呢在杆位起步的选手呢，是来自于绝对车队的选手吉雷蒂和黄若涵，目前呢他们在年度的积分榜上呢是排在第3位，94个积分，驾驶的是保时捷911的赛车。那么在铜牌来起步的是吕威和哈托格这两位选手呢，目前呢吕威在年度积分榜上是排在第1位的啊，106个积分。今天的比赛呢，他呢虽然不是杆位，但是呢是铜牌来起步，排在第3位来起步的是驾驶法拉利赛车的雷奇和宋佳俊，在第4位起步的是来自于土耳其的选手古文和刘旭。刘旭呢是23年 GT 三组别的年度冠军，目前呢他是96个积分，排在积分榜年度积分榜的第4位。
1: 同样啊，我们今天 G 三的比赛也是两个编队圈，也是让估计赛事总监是考虑到让各车组吧，各位车手把轮胎尽量的达到一个优秀的工作温度，所以今天我们是两个暖胎圈。那么比赛应该在下一圈正式开始，2乘2的编队。那么现在所有的车手呢，那我们看到现在的发车呢，大部分的车手都是由 Pro 车手先发车，那么再换成 AM 车手。那么现在大家也知道，这场比赛呢，对于吕威来说呢，可能也是一个在家门口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赛。他去年在这儿是紧紧的输给了同队的队友叶红利，他们因为一个领奖台的积分是同样的。
0: 去年
1: 的
0: 吕威在这样的，吕威已经是连续第4年来冲击年度的总冠军了。
1: 是的，
0: 去年在这里呢，最后呢，他是获得和最后获得年度总冠军的选手呢是平分，但是由于他少了一个分站领奖台，
1: 是的，
0: 所以呢屈居年度第二。
1: 没错，那现在我们在转播画面也看到了今天我们的发车顺序。那刚才呢陈明也给大家介绍了，那么今天我们在计时屏幕上看到的呢也都是前排发车，都是由 Pro 车手或银级车手先发车。那么我相信今天的发车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比赛的争斗，因为这些车手

0: 也是常年在各大城队效力，征战于欧洲、亚洲、美洲等GT 赛事的著名车手。
1: 整个的比赛呢将会呢进行两圈的暖胎圈，那么在第二个暖胎圈开始的时候呢，一小时的倒计时呢才会正式的开始。耐力赛的GT 的比赛是这样的，是由两位选手呢来进行比赛的，所以说呢在一小时当中呢会有一个强制进站来进行换人。
0: 是的，那我们也根据不同的车手评级呢也会有不同的进站时间，那么同样他们还有一个获胜，比如说上一场获胜的冠军，那这一场的进站时间呢可能也按规则需要不同程度的一个更长的一个停站时间，所以也是想让比赛更精彩的一些，让更多的车组能拿到他们理想的名次。
1: 今天的比赛呢还是有些风的啊，但是这种风的影响呢对于房车赛来说的话，GT 赛车呢
0: 并不是
1: 影响到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可能会对我们说到的这个如果前面的散热器啊可能会有一定影响。
0: 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现在安全车上面的顶灯已经熄灭了，意味着这一圈它将会回到维修区，比赛呢将会正式的开始。
0: 是的，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车阵已经进行了一个2x2的编队，那我们现在的车载画面呢应该是由11号，就是利奥哈托格，他的车载是吕威的搭档，
1: 对，
0: 也是保时捷的一个长队著名车手啊。
1: 来看安全车应该回去了，对，安全车现在呢回站，选手呢将会注意到灯光信号，绿灯亮起的时候呢 ，Rolling Start 滚动发车就会正式的开始。
0: 我们现场的观众啊，也同样能感受到这个发车最刺激的一刻，这个包括我们赛车引擎的呼啸啊。那么现在呢，已经2x2编队已经变得非常漂亮，那我们现在就等赛事总监的发车灯，红灯熄灭，比赛开始。
1: 单位起步的选手呢是保时捷911来自绝对车队的吉雷蒂，率先来登场，和他同排的是哈托格。
0: 好，
1: 看要变成绿灯。好、
0: okay、
1: 现在呢比赛正式的开始，来看一下吉雷蒂，吉雷蒂还是占据着第一的位置，哈托格呢现在呢在外线，第一个弯是个左弯，在入弯上，哦，哈图格也是非常非常的激进的。
0: 是，但是现在可能头车稍微影响了一点点他的节奏。那大家已经顺利通过一号弯啊，现在发车的第一圈，我们看2号弯的一个直线末，能不能有一些更多的超越？
1: 这是一段全油门的路段。现在72号车呢，现在赶了上来，接下来将会进入到一段减速弯。这条赛道啊呈8字形的城市街道赛，很多都是直角弯。
0: 是，但是对于这些车手呢，他们都常年征战各大赛事啊，那么对于街道赛来讲应该他们也有并不是非常多的经验，所以毕竟我们GT在街道赛的比赛办的不是特别多。
1: 现在的哈托格呢是守住第二的位置，第一的位置呢还是吉雷蒂所驾驶的保时捷911赛车。哇，这三辆车基本上是同时啊切入弯心。
0: 那么现在我们在画面上也能看得到啊，我们现在赛道的情况还是不错的，没有这么多的树叶。
1: 这边侧滑了，
0: 有个碰撞。OK， 这个事故比较严重。
1: 对，这个地方也比较危险啊。
0: 是的，是，这是一个很高速的一个出弯。
1: 对，
0: 那这个情况我感觉赛会可能会考虑
1: 要不要，如果前三圈应该会有 safety car 出来。
0: 我觉得这个事故的情况呢，可能需要我们去救援去。
1: 对，因为这个地方相对来说呢还是有一点危险的。
0: 好， safety car 已经
1: safety car 出来了，安全车出来。这样的话这是500号车。
0: 这是由日本车手唯一的场上唯一的一台 GTR 的 GT3 赛车。
1: 对，这是来自于日本的车手森宅纯司和青木孝行，这两位呢
0: 其实昨天他们的排位赛包括昨天他们正赛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今天街道赛就是这样啊，我们基本上不允许车手犯一点错误。
1: 他应该是和89号克伦所驾驶的一个赛车，来自于 KRC Team 车队的赛车呢发生了一个碰撞。
0: 我希望待会儿导播吧能不能看给我们一个回放画面吧。他应该是和那台宝马有一个轻微的碰撞。我们也看到宝马的右前翼嘛，这个宝马这位车手呢也是长队车手，就是刚才采访阮存凡的那个搭档，那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长队车手。
1: 对，这边呢
0: okay,
1: 先把
0: 车手
1: 呢
0: 是没问题的。我们这次的救援还确实是相当迅速啊。我们车手确认安全的话，我们再去 track， 再去把赛车挪离赛道。
1: 对，这一次呢，为了更好的服务于这一次的赛事。

0: 呢，来自于北汽摩的所有的以北汽摩为基础，还有呢来自于京津冀三地的裁判员，将近有300人来共同的执裁本次的比赛。
1: 是的，因为本场比赛也是在一个国庆假期嘛，所以我们也他们几个协会也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保证。
0: 来
1: 我们看一下
0: 怎么回事啊。来看两人同时入弯，在弯心处，对，这边呢就是右前碰到了
1: 一个碰撞，
0: 宝马89号宝马。
1: 哎呀，这个碰撞太遗憾了，因为在街道里的话，确实是
0: 这是一个很高速的弯角，
1: 对，一点失误都不能有。那么待会儿我们看看赛事总监会对这个事故看看有什么调查或者是判罚什么的。不过目前看呢，我们这台 GTR 呢是肯定是告别了今天的比赛了。
0: 对。这辆 GTR 呢就是正常入弯，但是在弯心处的时候呢，两人呢碰撞的这个节点呀，相对来说不太走运。哎，这就是另外要上场的
1: 一位日本
0: 车
1: 手，
0: 这今天比赛就退出了。
1: 对，今天在街道上如果这个碰撞基本上就是告别了本场比赛了。
0: 现在呢所有的赛车呢在 Safety Car 在安全车的引领下呢来进行，所有的赛车呢并不允许来进行超越。这个时候呢，场地边的马手要尽快的把这个赛车呢脱离到安全的区域，比赛呢就会恢复进行，相当于是又一次的 rolling start。
1: 没错，其实我们每一场比赛啊，这我们赛道的马手将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呢要到赛道上先把车手 OK， 我们先看一下发车回放。
0: 发车的回放。其实啊，哈托哥一开始的发车啊并不快，排在第三位的。
1: 是的。
0: 雷奇的速度呢更快，而且呢占据到了内线，
1: 但是哈洛格在这还被稍微挡了一下。
0: 对，
1: 所以
0: 因为从起步的情况来讲的话呢，哈洛格所在的位置呢是我们叫脏侧，
1: 是
0: 他的轮胎的抓地呢并没有这个干位这一侧啊更好。
1: 其实这些 GT 车呢，它由于它的空气动力学非常需要更大的下压力，这些车手尽量不会去碰到车的任何一个角落，他可能碰了一个左前角，掉了一个风刀，就会影响他整个的一个圈速表现。
0: 对，
1: 所以这些车手的控车，你看发车其实非常非常激烈，
0: 对，
1: 但是大家控制都很好。但是遗憾的是啊，我们看到了这么一个碰撞，导致了500号的一个退赛。
0: 对，这个是比赛呢，其实在之前呢和李林我们在做这个赛前那个前瞻的时候呢也这个沟通到了，因为今天的比赛已经是来到了比赛的最后一天。
1: 是的，
0: 所以说选手的这种驾驶呢一定会更为的激进，因为和昨天进行比赛还不一样，可能昨天可能怕碰会影响到今天的这个在五套直播的正赛啊。
1: 对，作为一个车手来讲呢，他还是在昨天的比赛尽量还是保守一点，但是今天呢已经是最后一个回合了，就肯定会更激进一些。那么这个碰撞呢，哎，确实有点遗憾啊，因为他们两个其实可以完全可以同时并排一起进弯，像今天早上星期四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了，这些竞争也有同排一起进弯的时候，那么互相留足空间就 OK 了。那这次呢，看看我们赛事总监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处理吧。
0: 安全车上面的顶灯呢还没有熄灭，意味着这一圈呢它不会回到维修区当中。
1: 是的，我们一定要把赛道完全的清理干净。那么车拖走以后呢，也会去检查我们的轮胎墙，包括那些碎片，都要去清理干净以后才能去恢复比赛。
0: 这一次呢在赛事的安全方面呢，主办方呢也是下足了功夫。那么在赛道两侧大家可以看到，在八号弯不光是搭建了这个防撞墙，同时要搭配国际汽联所认证的防护措施，这样的话呢也是构建一个多重的物理防护的一个屏障。
1: 是的，车手安全呢，包括我们赛道裁判的安全等等等等，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说在安全问题上我们是不允许有任何闪失的。所以大家也看到这个赛道也是经过了，虽然是街道赛，也是经过了 FI 的认证标准。那么包括场上用的每一个防护墙护栏等等等等，甚至包括我们街道的井盖都是需要焊死的。
0: 对，大家要知道呢，在总共4.9公里长的这个赛道当中呢，一共有超过300个井盖要进行这种加焊和加固。当然我们说到了，其实我觉得在北京的亦庄，因为呢我们是街道赛的比赛，这个平时就是大家通勤所要走的这个路段，我建议大家经有机会可以到这儿来打打卡。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赛道要限制严格控制每4米的起伏误差要不超过3毫米，所以说呢这比赛结束之后恢复成普通道路，大家也能在这儿感受一下这个

0: 平顺的行车体验是怎么样、啊、
1: 没错。毕竟我们街道赛车呢和普通我们驾驶不太一样。那么亦庄呢，我们去年也很荣幸来到这边给大家解说了 SRO GT 的比赛。
0: 嗯，
1: 那么今年的赛道整体情况，我来了以后呢也发现又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一个提高。
0: 嗯，
1: 那包括我们希望就是我们这个比赛结束以后呢，它会解封，那大家可以开着自己的车在这个赛道上行驶一下，感受到不同的一个抓地力的一个变化。
0: 嗯，
1: 因为普通的我们街道的沥青呢和其实赛道沥青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更平顺的路面和更强的一个抓地力是一个什么感受。我们也看到宝马这台这台车的右前角啊，也是有一点点的凸起。
0: 这个呢，
1: 可能也会对它后面的一个速度的发挥有一比较大的影响。
0: 对。整个的比赛呢将会进行是一个小时。
1: OK，
0: 好 ，Safety Car 在下一圈应该就会回去了。
1: 对，我们
0: 应该清理的差不多了。
1: 赛道已经清理 OK 了，那下一圈呢？赛总监已经发出指令 ，Safety Car in this lap， 也就是说在下一圈比赛正式恢复。
0: 嗯，现在呢，目前排到第一位的是72号车啊、雷奇所驾驶的法拉利赛车，排在第二位的11号哈托格所驾驶的赛车，哈托格呢是来自于荷兰，排在第三位的是911号在甘位起步的保时捷911赛车吉雷利，来自于法国的车手所驾驶。
1: 这位车手也是个很厉害的保时捷长队选手、嗯、他就跟是黄荣涵的搭档嘛。
0: 对，
1: 那么今天也是他们两个也在争取他们组别年度的积分，一场很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那大家也看到啊，现在速度整体是有略有提升了啊、那么安全车呢也会在这一圈相对加速，让后面的 GT 赛车更好的达到它的一个工作温度。
0: 哎，大家看这一次到亦庄，我发现很多的朋友呢都是带着孩子一起来的、啊、
1: 是
0: 这个你想在这个11的假期，在北京的南边有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在北京的北边有中国网球公开赛，在西边呢还有 WTT 的比赛，
1: 是
0: 应该说这个还是赛事啊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嗯，现在的年轻人，刚才我们在观众席看到很多年轻的小女孩都在喜欢看赛车。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汽车文化确实要比前几年要进步的多啊。
0: 嗯，
1: 那么大家也关注一下啊，这台宝马我看它的右前灯是要掉的一个状态。
0: 对，如果
1: 全速前进的话，
0: 对，如果它要是掉的话还会引发黄旗，
1: 或者是
0: FCY 或者是 Safety Car、
1: 好吧 OK， 我们安全车本权返回。那么我们作为头车的72号，它是有权利选择它什么时候可以加速的。那么我们也关注一下比赛重发以后大家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竞争。
0: 雷奇呢现在这个速度压的也是比较狠啊，因为他拥有呢踩这个第一脚油的权利。
1: 是
0: 稍稍的加一些速，哈多哥在他的身后，这边绿旗挥动、
1: okay，
0: 比赛呢正式的恢复，
1: 大家跟的相对还是非常非常紧的。
0: 哦，排到第三的赛车呢现在上来了，哈多哥现在走一条慢线，然后进入到1号弯的左弯，这是一个很高速的弯角啊。
1: 这些世界顶级的车手确实是控车的能力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强。
0: 嗯，
1: 我们也看到
0: 尾流吸住了，这边呢突然间的摆出来，
1: 哈多格肯定要采取防守了、
0: 哈多格走条中线，这条防守线，但是呢在外线呢还是被甘位起步的选手吉雷蒂呢所超越。
1: 他可能在上一个弯的 T1 的出弯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滑动，
0: 嗯，
1: 整个影响了他后一段的尾速。
0: 对，我们讲这个场地赛的比赛，我们讲的是这个慢进快出，
1: 是
0: 实际上随着这个技术的这个增长之后，现在叫
1: 快进快出，
0: 快进快出。
1: 因为你进弯速度慢的话，你出弯速度在尾速上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
0: 嗯。
1: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些全场这些GT赛车，还都是依次的排成一个长龙。现在比赛已经进行了大约15分钟左右。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窗口期，我相信这一棒发车的 Pro 车手会尽量把他的驾驶时长拉长。
0: 对，因为今天上午呢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 GT4 组别的比赛也是临时呢进行了一个规则的更改，就是因为今天的北京呢会有一些风，会有一些前车呢所卷起的一些树叶呢会呼到前面的，
1: 是
0: 叫这个
1: 影响它的进气。对，影响它的进气，
0: 所以说呢多了一次强制的进站。其实在 GT3 组别当中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也会
1: 但是他本来的规则就必须要强制进站，
0: 必须要有一次进站，
1: 需要一次换人，所以我相信他们也会在这个期间会把那些进气格栅的那些树叶清掉。
0: 进站呢，整个的进站时间呢是105秒，强制进站。但是在昨天所进行的比赛当中，拿到前三位的赛车，因为他们都是银级车手，所以说呢要分别的有加时。
1: 对，
0: 你看96号车105秒压加26秒，这个加时就是131秒，然后500号车呢105再加21秒是126秒，
1: 但是可惜500号今天退赛了，
0: 已经
1: 退赛了。是
0: 获得第三的是29号车，那要加11秒。
1: 这个也是一个相对公平的一个规则，就是一个获胜的，如果你上一站获胜了，根据你的名次在下一场获得不同程度的一个进站的加时。
0: 对，这就像我们之前的这个
1: 重量那种是差不多的，对，差不多
0: 加配重是一个意思。
1: 对，那么现在呢，这些车手呢在场上驾驶，其实我昨天我们分别也到车队去聊了一聊啊，有很多这些国外来的车手也很喜欢北京这条赛道。
0: 对，因为这一条赛道呢，说实话其实特点非常鲜明，虽然很多的弯角呢全是直角弯，然后有一个减速弯，但是这一条赛道作为街道赛来说是很宽的街道赛了。
1: 它比澳门啊，比那些传统的街道赛
0: 其实
1: 已经宽很多了，而且刚才你也介绍了，这个平整度还是非常高的。
0: 所以说呢，很多的这个来参加比赛的选手也反映啊，这条赛道开着很过瘾。
1: 是是，因为本身街道赛就很刺激，因为它都是在跟强搏搏斗嘛。
0: 说白了就是谁能够更接近于护墙，开得更加的极限，
1: 是
0: 才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对，反正我们这个赛道也确实也很美嘛。那个陈明再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亦庄这条赛道。
0: 这条赛道呢，实际上呢就是在通明湖所进行的这个比赛。那么现在呢，对于通明湖来讲的话呢，就是在赛道的旁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过航拍的镜头可以看出来，这个湖水也是非常的清澈。
1: 大家的转播画面可能看不到，其实我们在一号弯之前的赛道是过了一个桥的，
0: 对，
1: 下面就是很漂亮的湖水。基本上现在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呢，基本大家都在自己跑自己的节奏了。我们现在第一名的72号车手呢，已经做出了全场的最快圈速，是1分45秒699。那第二名呢，1分46秒299。
0: 对，你看雷奇现在呢属于领先，他上升了2个位次，他有着很丰富的这个 GT3 赛车的驾驶经验，也包括兰博基尼啊、奥迪啊、奔驰。今年呢，在亚洲赛呢开法拉利。他的搭档宋家俊之前就是一起搭档开兰博基尼的单一品牌赛事的这样的一个选手。
1: 是的，这些 GT 的单一规格杯啊，确实培养了很多这种 GT3 的车手，包括兰博基尼啊、法拉利啊，还有这个卡雷拉杯啊，确实培养了很多很多的 GT 车手。你像在场上的吕威、刘旭他们也都参加过卡雷拉杯的比赛，那么现在他们同样驾驶的是保时捷的赛车。
0: 现在呢，雷奇呢是上升了2个位次呢，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赛车呢是911号，在杆位起步的克林啊吉雷蒂。现在哈托格呢下降到第三的位置，而排在第四的是89号车克罗恩。因为参加比赛是这样的，是我们讲一个职业车手加上一个绅士车手。当然这里边还有像你比如说16号车余快和程松夫，这两位车手呢评级呢都是银级车手。
1: 是银级车手。对，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啊，我们其实在这有很多组别我们细分。哦，哇，刚才
0: 很极限啊，开的
1: 基本上就是反光镜带已经快蹭到墙了。那我们继续讲一下分组。我们现在主要呢是以 Pro AM 和 Silver AM AM 主要这几大组别。那么我们的程松夫呢也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一位跑 GT 啊，跑包括到德国奔驰青训啊等等最早的一位车手，他现在代表的是我们一汽奥迪的厂商车队。
0: 对，
1: 在厂商和愉快搭档争夺的是 Silver 组别的冠军，
0: 就是银级。
1: 那么目前呢，他们现在是愉快先发车，也是在 Silver 组别里面，驾驶16号赛车的第一名。当然了，我们前几名啊，现在72、911、11这几位车手，现在在全场的前几位都是金级的 FA Pro 金级车手。
0: 哎，可以看到，
1: 现在已经做准备了，
0: 对，要准备了，要中间呢要进站来进行换人了。
1: 是的。 刘旭呢现在可能是排在年度积分榜的第三位。
0: 刘旭现在96分排在。

0: 第四，现在排在第一的是吕威106，排在
1: 黄若涵，
0: 对，黄若涵，黄若涵目前呢94分是排在，对。主要黄若凡是排在第三，刘旭呢是排在第二位啊。
1: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比赛呢，还有他们都有机会去争夺今年的年度车手总冠军。
0: 所以说呢，
1: 所以要跑好每一场比赛。
0: 稍后呢，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赛手呢就会悉数的登场啊。
1: 是的，
0: 在换人之后。
1: 是的，我们其实在目前在场上的中国车手也不少。
0: 对。
1: 于快现在，还有周碧煌、王中伟。梁家彤，
0: 梁家彤，这是来自于北京的啊。
1: 对对，梁家彤也是将近有十几年的一个赛事经验了。
0: 对，这里边，
1: 但是目前呢，他这个排名可能不是很理想，他现在排在目前场上的最后一位。
0: 现在排在第七位的选手古文，这个是在评级当中最高的，叫做铂金级的选手，
1: 是
0: 啊，来自于土耳其，这也是来自于。保时捷厂队的选手，
1: 对，这是
0: 代表厂队来出战 WEC 啊，包括
1: 现在就是刘旭的这个搭档呢，就是魅影环球车队的这个古文，他呢确实是所有我们场上目前级别最高的，就是 FIA 铂金级车手。那么，但是同样面临的一点就是他的级别越高，停战时间越长，
0: 越长。
1: 其实可能。接下来更需要的是我们所谓的我们现在这些中国的绅士车手，看他们的发挥才能去决定，因为这些 pro 车手在场上争夺了2秒3秒，但他一个停战可能就要被压掉2秒。
0: 刚才呢，
2: Anthony, it looks like Ruben doesn't have the pace he had yesterday. Is there an issue with the car?
3: We don't know. It's probably just straight line speed is too low. Yeah.
2: Okay, then best luck after your change. Good luck.
1: 刚才对刘旭这个采访呢，我感觉他的状态还是很放松的。
0: 对对对。
1: 因为去年在这儿呢，他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碰撞，所以说也导致他丢了很多很多积分。那么今年呢，我感觉他现在目前看他的状态也是很放松。
0: 对。
1: 也希望他今年能够在这儿能获得一个他想要的名次。
0: 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呢在场上领跑的还是雷奇，领跑的72号车。如果本场比赛能够再度获胜的话呢，将会是和谐赛车与法拉利品牌在翼装的3连胜。当时在25年的时候，叶一飞和张雅琪的组合，那么在昨天进行的第一回合是廖启顺和小袁拓朗的组合，都是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1: 是的，和谐赛车呢也是一个专门运营法拉利的一个中国车队。这个碰撞20号，哦，挺严重啊，看来20号我们目前看
0: 这现在前包围都已经被撞碎掉了。
1: 20号也是 HCO 车队的一位马来西亚车手，
0: 对，马来西亚选手林诗韵。
1: 那他目前这个车的状况应该是要会进站了，是要进站了。
0: 对，因为现在前包围应该是把右前轮卡住了。
1: 是的，他现在应该是慢慢的能回到站里面，让他很难了。
0: 对，因为刚才呢采访当中实际上呢也是问到这个刘旭，这现在这个在不在状态，车有没有问题。刘旭刚才他那个回答说呢，目前来看可能只是直线的这个速度，像尾速呢不太够而已。
1: 因为这个是个 BOP 的一个情况，因为赛会的 SRO 会根据每一台，因为大家看到，对，有宝马、法拉利、奔驰、保时捷等等，它会每一场比赛针对不同的赛道给到一个不同的 BOP。
0: 比赛呢，现在还剩下34分钟。
1: OK，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我们 pit window 已经 open， 就是我们已经可以开始进站换人的这么一个窗口
0: 已经打开。对，现在
1: 已经打
0: 开了这个换人的窗口了。
1: 好像20号车停到了，
0: 开不回来了嘛？
1: 赛道的，我感觉他应该已经这个车已经很难开回来了。
0: 他停到了一个介入口，
1: 他停到了一个介入口啊！这位车手还是
0: 相
1: 当的很有职业素养，就为了尽量不打扰大家的比赛，他把车停到了一个方便我们救援的地方。
0: 20号是马来西亚的选手哈奇口和林诗韵的组合，两人的评级呢都是。

0: 同级。
1: 你现在的场上驾驶的应该是林诗韵嘛？
0: 这应该是，我觉得可能，我现在虽然看不到之前的画面啊，是不是轮胎锁死错过刹车点了？
1: 嗯，他应该是在，这是一号弯嘛，确实是没刹住，然后在转弯的时候实在转不过来了，就扎到轮胎墙里了。所以这位车手真的也感谢他啊，我能停到一个相对方便救援的地方，那么可能方便我们组委会去救援，而不出安全车去打断，
0: 不影响比赛，
1: 对，不打断这一场精彩的比赛。
0: 现在的车手呢都在跑自己的节奏，目前呢在第三、第四，包括第五和第六位的竞争。现在看已经有赛车呢进站了，要换人了，
1: 是的，
0: 强制进站呢将会停105秒。
1: 然后根据每一台车的车主他的级别的搭档
0: 再做不一样的调整，
1: 不同的调整。那么现在呢基本上我们看前几名的这些 Pro 车手呢尽量选择在赛道上驾驶更长的时间，拉出更大的一个窗口给到我们的 AM 车手。
0: 哎，可以看到15号车和918啊，这边有黄旗，
1: 有黄旗，
0: 就应该是刚才停车那个地方啊，
1: 有可能是刚才我们在那个，哎，他停到那个
0: 给了个阶段黄旗，
1: 是的，就这一个弯的黄旗是不允许超车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些车手在驾驶街道赛的时候基本上离的我们赛道的护墙是非常非常近的。
0: 15号埃文斯，
1: 现在导播切的画面，这正好是15号和918号的一个全场第四名的一个争夺。
0: 918号来自于绝对车队的选手，这是乔尔斯多尔，来自德国的金级选手。
1: 他们两个现在只有0.2秒的一个秒差。
0: 这条赛道呢，说实话，对于轮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并不是那么废胎的一条赛道。
1: 现在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发生碰撞的那台宝马，其实我觉得它现在的右前角已经在影响它的单圈速度了。我觉得它应该采取一个早进站。
0: 李教练会不会这样？因为对于很多比如说 Pro 或者 AM 这样的车组来说的话呢，都会在维修区窗口开放之后的最后时刻再进站。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们讲这个级别更高的职业车手呢尽可能多的留在场上呢做出最快的圈速。
1: 没错，我现在觉得在场上我们的前六七名全场最快的这几位金级车手呢，或者是铂金级的，肯定他们是尽量选择在我们在 pit window open close 的时候，
0: 就是关闭
1: 之前的最短的时间内，让他们尽量在赛道上多驾驶一些时间。
0: 但是也得算好时间，
1: 是
0: 不能像今天上午第一次啊，
1: 是发现了一个，发生了一个，结果还罚了一个5秒。
0: 对，上午的第一次的比赛呢，因为有一次的强制进站，所以呢，
1: 是的，
0: 有一辆赛车呢，在这个10分钟到20分钟之内呢，没有进站，
1: 他错过了那个进站窗口，最后关掉了，他再进来又受到了组委会一个处罚，
0: 5秒钟的罚时，当然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轻的这个处罚了。
1: 现在在场上我们其实看大家竞争还是非常非常激烈的，我们从第一名到第四名，其实都没有一个5秒的差距。所以这些顶级的Pro 车手呢，他们的差距其实很微妙。
0: 哎，看到这是15号车，15号车来自于奥迪运动亚洲魅影车队，埃文斯和帕托的组合。
1: 现在进站的96号呢？
0: 哎，96号。对，他要多停26秒钟。
1: 是的，因为他昨天
0: 拿了冠军，
1: 对，昨天他有一个获胜，所以说他今天就必须要多停。那现在可能换上的应该是廖启顺吧？
0: 廖启顺
1: 也是昨天的杆位的一个得主啊。那廖启顺呢，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小将，这几年已经从方程式一步一步到 GT， 也取得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0: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说这个赛车的启蒙卡丁车，对吧？
1: 是。
0: 你看现在同时在这个比赛周末，在北京的这个温卡
1: 还在进行
0: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的年度总决赛。
1: 是的。
0: 据说这一次参赛的人数也不少啊，有150位的选手来参加比赛。
1: 其实证明这几年中国赛车的运动好像发展的越来越好。现在很多小朋友都在参与卡丁车，然后包括 GT 啊，这些我们的绅士车手水平，现在我可以认为是在亚洲应该是最强。
0: 对，
1: 因为你现在包括这种亚洲级别的挑战赛，有这么多的中国车手在参加，包括日本车手啊、台湾车手啊、马来西亚的等等等等，就是亚洲

0: 包括澳大利亚的、新西兰的，
1: 嗯，
0: 那这么多车手里面，我们现在年度的几个组别的积分第一，
1: 对，
0: 还都是由我们中国车手保持的。
1: 对，有时候呢，中国赛车呢，目前呢在，亚洲舞台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0: 是的，是的，是的。你包括吕威，他现在已经领跑了整个的全部参赛车队的一个积分榜。
1: 嗯。918号赛车目前呢是排在
0: 第五，全场第五位。
1: 斯图姆呢？保时捷的千人车手，之前呢在24年呢也是赢得了 WEC 世界耐力锦标赛 LMGT3 组别的年度车手的总冠军。
0: 这都是保时捷青训体系培养出来的一些年轻车手。
1: 对，所以我们说其实现在对于中国的赛车来说的话呢，青训其实很重要。我们
0: 其实咱俩好多年前也聊过这件事。
1: 中国的赛车呢需要有青少年。你看，包括这一次比赛的这个 CP Car 的这个驾驶员张大胜，
0: 嗯，
1: 大胜他们是哪一批呢？就是07年、06年、07年，
0: 也是从卡丁车一步一步。
1: 那会儿呢，在中国呢有好多个方程式的这个比赛，至少有3个方程式的这个比赛，培养出来了一批选手。
0: 对，
1: 现在呢还在跑。
0: 是。其实今天我们同场也还有另外一位著名车手马清华也在参加，
1: 马清华也在，对
0: WTCR的一场比赛，他也是同样也是从卡丁车一步一步一步。那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看到基本上
1: 应该要进站要换人了。
0: 现在我们的窗口应该还有将近5分钟的时间吧。
1: 嗯，你看这是18号车，
0: 我们看一下车载。
1: 这边呢是无法时间超越的。
0: 其实有很多观众呢，其实在观看我们电视转播画面的时候，觉得这个车速不如 F1 快啊，但实际上它的车速已经非常非常快了。如果有机会大家能来到亦庄现场的话，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些记忆赛车在过你那个看台时的速度，其实也是相当相当快的。
1: 没关系啊，如果大家今年没来的话呢，明年还可以来，因为呢亦庄呢也是和 SL 中国区呢签署了一个10年常驻亦庄的这样一个战略框架的协议，所以说呢明年亦庄还会有这样的比赛。
0: 其实我们更希望亦庄将来那个永久的赛道如果能建成的话，可能会对我们中国的赛车，因为这么多年以后北京确实没有一个比较符合跑现在这种速度这么快的赛车了。
1: 好，我们会现在大部分的赛车都已经回来了，
0: 开始
1: 回来了。现在这辆20号车呢还停在这个地方。
0: 我认为可能赛事总监觉得他已经很安全 了、然后车手已经下车了，就尽量不打断比赛嘛，就在那出一面黄旗，出三圈吧，让大家知道那有一个事故车就 OK 了。
1: 好，棒棒糖人这边上来之后
0: 呢，我们全场现在第一名的赛车选择了进站。那我们看一下，
1: 对，大家可以看到呢，这 GT 的比赛换人呢，有的呢会把这些靠垫啊，
0: 是的，因为每个人
1: 都身形不一样，
0: 是，因为七十二换上宋家俊，那么现在绝对车队的911号也在进站，那么绝对车队的911号应该换上黄若涵，
1: 黄若涵，
0: 若涵也是现在这个组别的积分呢也比较靠前的车手。黄若涵其实也是我们当年就是我们利奥赛车学院的一个常驻的教练啊，这么多年
1: 这个李教练应该对他也非常熟悉啊。
0: 是，就是我们一起搭档干教练已经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吧。其实也是若涵现在也培养了很多很多年轻的车手，包括现在他和我们的另一位教练也在去运营他们的一个车队，也都是从我们的赛车学院一步一步培养出来的。好，那72号已经完成了停站了。
1: 好，现在要出，
0: 可就看911号的停站时间能不能 undercut 一下。不够 ，OK， 差一点点。这个就是不同的搭档的一个组合的停站时间。那么现在出去以后呢，他们两个距离基本上很接近嘛，那就看若涵有没有机会超过他前面的72号车手。
1: 这一站比赛维修区的限速呢是50公里每小时。维修区的长度呢是604米，如果常规如果是罚一个德莱速的话呢，时间43.5秒，43秒左右。
0: 吕威也完成了进站，现在他们三个全都在，基本上在一起，那就
1: 现在维修区的窗口已经关闭了。
0: 是的，
1: 所有的赛车呢应该都已经完成了换人。
0: 现在就是看这些我们中国籍的车手啊，
1: 你看这个地方就干脆就是给一个阶段黄旗。
0: 是的，
1: 就这个弯 不允许进行超越。
0: 对的，
1: 所有要其他的一帮全。

0: 绿旗，
1: 对，我觉得这个弯就是刚才因为换过车子以后嘛，再出三圈就可以了，
2: 嗯，
1: 让所有车主知道我这有一个事故车停在这儿了，但是实际上并不影响这个安全。
0: 这挥旗裁判不能老这一阵挥，一会儿挥麻了。
1: 原则上是三圈就够了嘛，
0: 对。
1: 但是刚才那个三圈结束了，因为他换人了，
2: 嗯，
1: 但新上来车手也要了解赛道情况，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要再给他一个这个，一个信号嘛，让他知道这有一个坏了的事故车就好了，
0: 嗯。领先的72号车宋家俊、
1: 黄若涵、吕威，现在
3: prepare for full course yellow in 20 seconds。
1: 哦，看来哪个地方应该有事故吗？我们待会儿看一下，我们现在 prepare for full course yellow。
0: 现在给了
1: 全
0: 场
1: 黄旗，
0: FCY 啊，对，全场黄旗。
1: 现在是我们刚才没看到转播画面有什么事故吗？但是我们听到赛事总监的一个指令
0: 是这样啊，
1: 准备 Focus Yellow。
0: 大家呢，全场黄旗呢，实际上大家可以把它认为就是 F1 当中的虚拟安全车。
1: 是的，它是一个限速嘛，
0: 每辆赛车不能够超过80公里每小时。哦，还是要把它清理掉。
1: 哦，明白了，
0: 还是要清理掉。
1: 那还是说等结束了进站以后，
0: 对，换人之后，
1: 我们用一个全场赛总监决定用一个全场黄旗的这么一个，一个指令嘛，去把这个故障车清理掉。嗯、
0: 但是呢，现在要看这个全场黄旗呢是个短的。
1: 我觉得清理这台车应该很快。
0: 那就是短的。如果是长的，后面会接一个 CP 卡。
1: 对，因为它停的这个位置嘛，
0: 嗯、
1: 很好就把它救出来了。所以说，我们只要可能很快就能恢复现在的比赛。这 SRO 的赛事总监还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啊，他还是觉得那个车在那儿。
3: Race control to all teams, safety car procedure, all cars accelerate and catch the safety car.
0: 啊 ，CP 卡出来了，还有 CP 卡。
1: 那就是我们全场黄旗就接了 CP 卡，
0: 直接接了一个 CP 卡。
3: All teams, please.
0: 那这样的话呢，在 CP 卡的情况下呢，前车积累的领先的优势都没了。
1: 刚才我们那些 Pro 车手积累的优势，完全都。这个
0: 也很好看，中国车手
1: 是
0: 我们
1: 看他们的表演
0: 嘛，
1: 看他们的表演
0: 也很好。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故可以去不需要安全车就可以把它解决了啊、当然了，可能
0: 因为我们毕竟是在这个评论席，可能并没有这个赛事总监他各个站点看
1: 得
0: 更清楚。
1: 对对，没错，我们只是赛事的一个解说员，那么赛事呢由赛事总监去控制，
0: 对
1: 对吧？那么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的安全车，是丰田的 GR 雅力士。
0: 嗯。
4: Brendan, I have to say, standing ovation to you. Fantastic, mega job, mega start. How was it?
5: Oh, I think that's, probably one of the best race starts I've ever had in my life. It was a lot of fun. The car was great. I was just able to get into a rhythm really quickly, which was lovely. Of course, the safety car at the start was also not fantastic for us because it would be nice for JJ just to have some fresh air and drive off into the sunset by himself. But, massive thank you to Harmony and Ferrari. The car was fantastic to drive. A lot of fun on that first lap. I hope everybody enjoyed watching.
4: So we keep on crossing the fingers that we meet on the podium, I guess.
5: Fingers crossed, and toes.
1: 这是一段对这个现在我们宋家俊的搭档啊，布兰登，布兰登雷奇的一个采访。
0: 对，雷奇刚才也说到
1: 了、哦、新西兰的一位金级车手啊，他今天的发车非常非常勇猛。
0: 对，他刚才说了，他已经说到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起步。雷奇说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好的
1: 起
0: 步。
1: 是，他
0: 起
1: 步第三位啊，他直接超掉了哈托格和绝对的那个，所以他直接干到了第一位，所以他今天的起步真的是非常勇猛。
0: 他也说呢，有安全车对于他们目前的状况来说的话，不是特别的友好，因为之前积累的优势没了嘛。
1: 啊、是的，就这个安全，你看，我们看一下他的发车，他现在是左侧的72号。
0: 对，72号。
1: 他直接就，他直接
0: 先把哈托格过掉。
1: 对，他起步很勇猛，但是T1他没敢过。
0: 对，内线。
1: 但是他选择了一个更稳的一个出弯方式，那正好在直线上就完成了他们对两台车的一个并排。
0: 对，还是在内线的占据的优势啊。
1: 所以今天确实他的发车真的是非常非常勇猛。
0: 嗯，当然他也说到了，非常感谢这个和谐车队为他准备了一台非常棒的赛车啊。
1: 和谐目前是我们在国内应该是做法拉利最强的一个车队。
0: 嗯，
1: 去年也是张雅琪和叶一飞开着和谐。

0: 现在法拉利在这儿拿的冠军嘛，
1: 拿到胜利了。对 ，You must stay drivers left.
0: T1 drivers left. We have maintenance on track. 他在这儿就是找了个机会，直接就冲到了全场第一。他也是建立在哈德格和另外一位车手的缠斗，他找了一个干净的窗口。那么现在比赛呢还剩18分钟，我们希望我们这个事故救援呢能尽快的完成这个救援，让我们的观众能再欣赏一下我们这些
1: 中国车手的表现，
0: 在亚洲世界级的就是这么高级别的 GT 赛场里的一个发挥程度。
1: 你看李学长，刚才我们就看他撞车的这个地方，实际上后车的反应是非常快
0: 的，是的，是的，
1: 基本上是擦着他的这个车边上啊，
0: 对，差一点就造成了第二次事故。嗯，大家从转播画面看，我们这辆赛道确实非常漂亮啊，环着湖，然后
1: 这边现在就更像是一个
0: 公园，
1: 这一个生态公园，
0: 一个赛车公园。嗯，那同时又旁边就是现代化的一些建筑，
1: 哎，非常漂亮。
0: 我们站在楼里面，其实也能看到这些赛车比赛。
1: 对，去年我们的这个评论
0: 解说间是在上一层的那个办公室那边，嗯，也是能看到我们这些楼下穿梭而过的这些 GT 赛车。嗯。
1: 现在呢，还在安全车的引领下，目前最快的排在第一位的是宋佳俊，
0: 还是72号、
1: 王若涵在第二位，
0: 吕威在第三位，帕托在第四位，
1: 帕托在第四，
0: 李科荣在第五位，刘旭在第六位，程宗夫在第七位。但是程宗夫呢，他现在还是和愉快的 Silver 组的一个绝对的一个领先者。
1: 对，因为两位呢都是在 Silver 组，都是银级。
0: 阮存凡在第九位，第十位是李立超，十一位李庆新，十二位是三塔索，然后刘航成、廖启春，现在基本上全部大部分都是我们中国的车手，在场上在一个比拼啊。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
0: 我们也希望安全车
1: 很快呢，已经该切换回去。
0: 刚才我看到那个事故呢，跟切入口拖不出去，他还是用这个吊机，
1: 对，
0: 还是用吊机把它吊到。
2: I must say your hands must be sweating.
3: Safety car,
2: start
3: speed
2: was so busy.
3: Up. Safety car in
2: Can
3: this
2: you walk
3: lap.
2: Me through your start?
4: Yeah, I mean, the start itself was good. And then, I got a bit surprised by the Ferrari. I did not expect him to go there. So I reopened the door. I was scared to crash as we are playing for the championship. So yeah, I lost two positions. Luckily, I could come back to P2. But yeah, it's a bit disappointing because I feel I had much more speed.But in the dirt here, it's quite difficult here. So then I was stuck behind, but still we are in a good position now, and I believe a lot on my teammate to do a good job.
2: Thank you very much.
0: 这个采访是给绝对车队啊，911号的吉雷蒂是黄若涵的搭档，来自法国的一位金级车手。刚才我们收到了赛事总监的一个信号啊，
1: 安全车队圈要回去了，
0: 对，
1: 我们先看比赛吧。
0: 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比赛。我们现在宋佳俊应该在压车。
1: 宋佳俊的后边呢，黄若涵，
0: 黄
1: 若涵现在这都是有机会要来争年度的啊。
0: 吕威，这几块，这几位都是现在都是在争年度的一些积分的领跑者啊。嗯。那么
1: 现在，
0: 我相信安全车恢复以后会相当精彩。我们再接下来
1: 好，我们先来看比赛啊。
0: 对，请各位观众千万要盯紧。OK， 绿旗
1: 摇动。比赛呢恢复进行，看看。宋佳俊后边黄若涵，然后吕威这边呢迅速的杀入到一号弯，吕威这边满刹车进入一号弯，
0: 黄若涵
1: 很强势啊，
0: 黄若涵已经超到了第一位，
1: 黄若涵呢在进入一号弯之前选了一个满刹车，
0: 一个内线，但吕威选择一个外线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认为，
1: 因为他是不是当时没有顾及到后面的因为实际上我们说在从安全车离开之后呢，宋佳俊是有机会他来选择这个第一脚油门什么时间踩
0: 的，他作为第一名他是有权利选择他什么时候加油的。
1: 15号车帕托，
0: 我们也看啊，程宗夫也在尽快的在上位置。
1: 对，
0: 程宗夫现在已经超越了将近两台赛车嘛。
1: 成都波切

0: 作为一个
1: 银级的车手，现在加在了 AM 车手当中，他其实一个比较着急的一个心态。
0: 因为呢，昨天呢，这个李良基老说，随着年龄增长，还要给你降低。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因为程宗夫呢，他毕竟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代车手，他其实也
0: 其实年龄不大啊，
1: 四开头了
0: 啊，八四年生人，
1: 也是，
0: 但是很老的一波中国的第一代的车手了。
1: 是是车手了。现在我们车载画面应该是来自，这是多少号？
0: 昨天呢，我们在现场呢也见到了这个程宗夫的父亲啊，程宗会带着自己的儿子，
1: 是
0: 这个说实话能够进行比赛啊，
1: 吕威完成了一个精彩的超越啊，吕威在这儿
0: 能够进行能够跑到现在这种程度，成为了厂商的签约的车手，
1: 是的，
0: 父亲应该是功不可没的，
1: 是的，是的，
0: 从小就培养他，
1: 对，
0: 来进行这个赛车训练。
1: 其实我跟程宗夫也挺熟的，他从十几岁送到德国，
0: 对，
1: 就青训、啊，
0: 然后又去麦克拉伦的青训，
1: 是的，他
0: 和汉密尔顿做队友，
1: 是的，他一个人就生活在国外，其实真的非常非常艰苦，
0: 嗯，
1: 才有了今天他现在这个成就嘛。包括叶一飞，
0: 嗯，
1: 我前一段时间也是在
0: WEC 的年度冠军，
1: 对 对，也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勒芒耐力赛的冠军车手，他也是从可能从九岁吧就搬到国外，在法国生活。
0: 对，因为也是一直是程宗夫带着他，
1: 哎、
0: 一定的
1: 千万别碰，还好，大家还是有个尺度的啊。
0: 当然了，我们说到的这个就是房车赛的这个比赛，它跟房车是不一样，就是。还不像方程式那么金贵，就一下都不能碰。
1: 现在你说程宗夫，我们现在说的已经四十多岁了，他现在已经干到全场第三了。
0: 所以是、啊、真是迎来到全场第三位了，
1: 还是宝刀不老。他就在吕威身后了已经，所以他作为一个银级车手呢，加在这些 AM 里面，他其实也是想尽快的去跑出他的一个单圈来。
0: 对，他的这个评级是要比这个
1: 是要高一点，
0: 甚至车手要高
1: 的。是的。那么现在我们排名在第一的是来自绝对车队的911黄若涵，
0: 嗯，
1: 那第二呢是原力的吕威，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一汽奥迪车队的程宗夫。
0: 比赛呢还有11分钟将会停表，
1: 最后这10分钟其实应该是决定胜负的最关键的时刻。
0: 对，因为现在对于程宗夫来讲的话呢，他是83个积分，在年度当中并列是排在第四位。
1: 是的，但是他现在这场比赛是 Silver 组的冠军，也是在家门口啊，更愉快，两个人能代表一汽奥迪能拿到这个银级车手的这个冠军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第一、第二名还搭档都是 FIA 的金级车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比赛的一个回放啊，在安全车以后的一个发车程序。那么，其实宋家俊稍微压的有一点狠了。
0: 对，
1: 压的有一点狠了。这个我觉得机器赛车速度应该在80公里左右是比较合适的。那我们看一下发车啊，黄若涵应该是占据了哦，他应该
0: 这是 GT 三组别啊 ，GT 三组别的车要比 GT 四呢要更快。这号车吕威，后面呢程宗夫。
1: 程宗夫还是靠他的经验，迅速的从 AM 车手里突围，现在开始向全场的。
0: 16号就是程宗夫的赛车，红颜色的。
1: 他现在开始向全场的一个
0: 领奖台来发动发起冲击了。
1: 冲击了。
0: 看看啊，两位选手，程宗夫这边呢和吕威俩人呢在争夺着第二的位置。
1: 但是确实，吕威的经验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车手，可能程宗夫也并不是
0: 要冲年度，吕威现在是年度第一啊，106分啊。
1: 是的，但是，吕威呢肯定想更多的拿一个全场的积分嘛。
0: 对，因为这个全场比赛的这个回合积分是这样的。
1: 哦，差一点，
0: 险些没刹住啊！
1: 我觉得毛蛋不能着，别着急，他们本来也不是同一组别。
0: 对。但是呢，这个赛车比赛就是这样的。
1: 是的，
0: 这个可能上了赛场上之后，
1: 没错，都到了这个位置了，都恨不得往前再争取更高的一个领奖台嘛。
0: 全场比赛的冠军呢有25个积分，第二名呢18分，第三名15分，接下来12分、10分、8分、6分、4分、2分和1分，前10名车手的积分。
1: 这个确实是差了一点点就顶到了
0: 啊！这个轮胎啊，我不知道有没有锁死啊？
1: 没有，还 OK 的，还 OK 的。因为毕竟 GT 赛车呢还有

ABS 还有防滑这些控制，所以说相对好一点。我觉得就是，先稳住，我们先不急，然后再找机会。看来吕威也没有一丝丝想。

0: 就是在安全车重启情况下有违规的情况，
1: 是的，
0: 就不安全释放。
1: 我刚才觉得它的速度有点压得再低了，因为安全车程序，如果你选择了加速，你就不能再减速。
0: 嗯，
1: 所以说他可能在前面选择了一个加速，然后突然又踩了一脚刹车，是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那么我们就等赛事的调查结果就好了，好吧？那么现在场上呢，我们仅仅还有7分钟的比赛啊，我们看一下积分。现在吕威如果按这个位置完赛的话，124分还是年度第一。那么黄若涵119分排在第二，看来他们积分只有5个积分的差距了。确实是，那吕威一定，看来吕威一定要防住程东夫，
0: 对，
1: 他要保住他现在全场第二的位置，他才能拿到现在的目前的积分领先。
0: 对，因为第二名就是18分了，第一名25分吧。然后第三名是15分，看看成都这边会不会发动进攻了。这边呢还是先跟住。
1: 目前看他们的单圈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0: 对，
1: 也就是说成东夫也
0: 啊，看看这边走内线了，走内线了，
1: 别碰别碰，千万别碰，
0: 没有啊，还是很克制，
1: okay, okay, okay, okay,
0: 很克制。但是在直线当中，看看直线当中，在入班上成东夫具有着优势，
1: 吕威让
0: 啊，这样的话呢，成东夫过掉吕威
1: 不拼了，因为确实他很迫切的需要他的积分。
0: 嗯，这样的话呢，成东夫呢过掉了吕威，上升到第二位。
1: 是，大家镜头也看到愉快啊，他也很出色的驾驶他的赛车，完成他第一棒的驾驶。
0: 对。哎，突然间的摆出来，这一下俩人很克制，
1: 是的，
0: 吕威得
1: 吕威也
0: 毛蛋这下也收了一下，
1: 是的，大家都比较克制，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在中国主场比赛，又是代表不同两个组别，因为吕威是 Pro AM 组，那么程东夫呢是 Silver 组别，
0: 这样的话呢，现在在场上领先呢是911号黄若涵，黖若涵的年度当中呢94分排在第三，程东夫在第二位83分，现在呢全年排在第四，
1: 所以这个比赛啊，真的是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有什么变化。昨天吕威也是不太走运啊，他的车有可能有一点状况。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全场的一个排名情况啊，现在黄若涵、程东夫、吕威、帕托、刘旭也上来了。刘旭现在也，然后宋家俊，廖启顺现在已经追到了。全场第七了啊！他出站的时候，因为他左站停站时间是120多秒，他非常长，他出去是十几，那现在已经追到了全场第七的一个位置，也证明他这个实力也是相当强的。
0: 这个亦庄赛道实际上很好，很宽阔，虽然是街道赛啊，大家呢开的呢就是，该激烈的时候激烈，该克制的时候是克制。
1: 是的，其实作为一个车手呢，你要知道我们不能说。其实今天我觉得500号那个碰撞，这两个车可能完全可以避免，他们完全可以像刚才吕威和程东这样稍微克制一点，并排去走，再找机会，甚至包括今天
0: 上就收脚油的事儿，
1: 是的，或者就是给充分给对手留出空间嘛，就上午我们看吉斯丰田那个长队两位车手，他们也在斗来斗去，但是互相都是留足了空间，啊，我们看这个树叶啊。这个就面临今天上午这个问题啊，这个树叶，
0: 所以呢，
1: 确实是遮挡进气。
0: 在一会儿呢 ，GT4 组别的原本呢是要进行冲刺赛，没有进站的这个环节，但是在下午进行的比赛将会有一次强制的进站来清理树叶。
1: 是的，其实吕威的单圈是45秒1，也是非常非常快的一个单圈。
0: 吕威对。45秒1
1: 啊，但是
0: 现在最快
1: 他可能也是因为他这个进气格栅的被大量的这个树叶遮挡，他可能的现在圈速也是稍微掉了一点点。不过我觉得吕威呢，现在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完赛，就是保持住现在的状态，保持现在的名次，只要完赛，就他目前还在积分榜第一位嘛。那么等到下一站收官站的时候，再看能不能争取到一个。年度冠军的一个，确实他这4年参加这个 GTWC 这个比赛啊，总是略有遗憾一点点。我也希望吕威也是我老朋友了，我们十几年前的老朋友了，所以我也希望他能真的是能赢得一个属于他的一个年度冠军吧。这个是刘旭，哎呀，这就是刚才我说差着一点点，就轻轻地碰着一下。
0: 帕托打转了，
1: 没办法，这个 GT 车就轻轻挨着一下，可能就，但我觉得可能再会也。

0: 会给一个调查吧。
1: 嗯，
0: 这个可能也会是个调查。所以其实赛车这项运动呢，对车手的要求，它是瞬间在0.1秒、0.2秒做出的一个判断。
1: 嗯，
0: 就这个时候我可不可以超车，我还是选择我尽量再稍微的克制一下，再忍一下，我们再找机会。
1: 嗯，
0: 所以说赛车这个运动确实是，它的魅力呢也是在于在一个高强度的情况下。
1: 来看看怎么回事啊？
0: 看一下回放，他想从里面超嘛，结果刹车，他前面那车可能也没看见他，直接就进弯了。但是，我认为这个超车距离可能不太够。
1: 嗯，
0: 不太够。
1: 就是没有留出足够的空间嘛。
0: 是的。嗯，但这当然我们也不做评论啊，我们还是由这些专业的这些国外来的这个赛事团队啊，让他们去
1: 赛事主管，
0: 对对，还有仲裁，他们会去考虑这些。反正我觉得这个事故肯定也会记录调查的，这是肯定的。
1: 嗯，现在呢，距离比赛停表呢还剩下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目前我们得到的赛会的消息呢，72号车呢。由于呢在安全车重启阶段违规，在赛后呢将会有一个10秒钟的罚时。
0: 然后81号车也涉及到一个调查。就我觉得他那个安全车程序呢，可能压车压的可能多了一点点吧，稍微就是可能又减了一个速，所以这现在赛会已经调查结束了。这个其实完全没必要的，这个
1: 现在比赛的前2名的差距呢还是比较大，达到了2.498秒。
0: 现在跑到这个时候的车的状态啊，应该也不如刚发车时这么好了，所以说现在的速度呢也不会有这么快了。那现在呢，基本上我们还有将近还有1分钟吧，我们可能比赛。OK， 我们先看一下积分啊，按这个位置完赛的话，吕威121。若涵他们两个是119，
1: 嗯，
0: 刘雪，但只有2分的差距了。
1: 还要看来还要放到
0: 做
1: 这个收官上海的收官站啊。那么在 AM 这个组别当中
0: 也是2分，刘旭1分，哎，有154。在这个组别里面，确实是他们仨竞争的非常激烈。但是我不知道刘旭刚才这个事故有没有调查？
1: 嗯，
0: 会不会导致一个比赛结果 final lap 比赛结果变化？最后一圈，现在场上的位置现在就是刘旭受到身后2台车的追击。
1: 这也是个领奖台的位置啊。
0: 是的。现在他身后就是96号廖启顺，
1: 廖启顺，
0: 廖启顺已经，
1: 但是接下来是个右弯，在身位上，廖启顺过去了，
0: 过了，
1: 廖启顺过去了。
0: 但刘旭的全年积分还会有些变化。
1: 嗯，现在呢，37号保时捷赛车与15号奥迪的赛车呢，所发生的事故呢，正在接受赛会的调查。
0: 是，这个肯定是有个调查的，因为毕竟是个碰撞嘛。现在
1: 目前大家可以看到排在前列的都是我们这个中国的车手啊，
0: 是
1: 911号，现在黄若涵已经是来到最后一圈了，很快就会冲线。
0: 是的，
1: 这是周东风。
0: 我刚才讲过，我们中国车手水平真的现在是真的非常非常强，你现在基本上排在前面的都是我们中国的车手。
1: 来看，这是96号车，廖启顺。
0: 廖启顺也追到了现在全场第四啊，
1: 对，全场第四，
0: 这个成绩也是昨天别忘了，他还是加了这么多的罚，就是进站罚时还是一步一步要追上来，就这个安全车也是帮了他们一个大忙。
1: 嗯，好，最后呢，这个最终冲线，黄若涵
0: 好
1: 是拿下了比赛的最终胜利啊，911号车组程宗夫车组呢拿下了比赛全场的第二，吕威是拿到了全场的第三。当然了，在 CIVO 这个组别当中，目前拿到最快成绩的就是程宗夫的组别，虽然他们是全场第二。
0: 37号还给了一个 drive through 德莱素。OK， 我们不管怎么样吧，恭喜黄若涵，恭喜程宗夫，恭喜吕威，恭喜廖启顺，李科荣、阮尊凡，这些我们这个在中国啊也很著名的一些车手，完成了在我们北京亦庄结束的这么一场SRO。

0: 州的基地挑战赛。
1: 刚才说到了37号车呢，这个保时捷赛车呢接受德莱素的这个处罚，就是要通过维修区，将会转化为赛后47秒的一个罚时啊。
0: 就是刚才那个碰撞吧，哎，这个哎太冤了，太不值了。其实稍微克制一点的话，可能能避免这个碰撞。那刘旭就稍微有一点冤了，这40几秒的话，他会掉很多很多位置。
1: 黄若涵今天比赛能够拿下胜利呢，还是就是起步阶段就是做得更好，在安全车恢复之后，起步阶段做得更好。
0: 是的，就是虽然受到了72号那个孙佳俊的一点点的影响，但是他还是很冷静的完成了在 T 一的一个超越嘛，结果他就带开了。那吕威呢，就缠在里面了，可能就。不过总体来讲，今天的比赛还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啊。
1: 程东夫呢是拿到了全场第二，当然也是 CIGO 这个组别的冠军。
0: 对，作为一个北京土生土长的一个车手啊，于快跟程东夫今天的表现，代表一汽大众奥迪车队啊，也是非常非常亮眼的，在主场吧，给大家交了一个满意的答卷。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赛车呢都有一个大大的尾翼，这个尾翼呢实际上就是飞机的这个机翼呢倒着装。我们经常说，因为飞机呢需要上升力，但是呢我们这个赛车呢
1: 要下压力，
0: 要的是下压力。
1: 这些机器赛车的尾翼啊，包括它每一片的风刀，其实都是有作用的，它都是为了增大它的一个下压力。
0: 在 AM 组别当中啊，51号车最终呢是拿下了胜利。这辆车组呢来自于 AMAC 车队，
1: 澳大利亚的一个车队，它也是驾驶的保时捷911 G3R 的赛车，
0: 对，
1: 在 AM 组拿下了今天的一个组别胜利。
0: 好，这样的话呢，今天 GT3 的比赛呢就已经结束了，那么在稍后呢还会进的是 GT4 组别的较量。
1: 今天的比赛确实非常非常精彩啊。
0: 好了，那么 GT3 组别的比赛呢，我们暂时呢就为您转播到这里，请您呢也不要离开，稍后将会进行的是 GT4 组别第四回合的正赛，稍后见。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宇杰，亚运之约我来啦！
8: 欢迎！欢迎各位关注亚运之约。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是中国田径队在这次亚运会上拿到了3金1银的女子选手陈玉杰，欢迎陈玉杰啊，应该叫小陈。这个表现特别好。回顾这次亚运会啊，最难忘的比赛是哪一枪？
7: 我觉得还是混合接力吧，因为混合接力是新项目，它需要男运动员跟女运动员的不停的交换，然后今年又改成了是男女的排棒阵容，

0: 和去年女女男男其实不一样，在男生给女生的时候，那个速度的冲击力是很大的，尤其是男生在后面，就是他负责给棒的时候，他会跟女生起来的时候形成一个特别强烈的反差。男生的速度可能他们能到后面，就可能到了一个1秒能跑10米多这样子一个速度，但可能女生刚起步的时候其实很慢很慢。
1: 嗯，
0: 它是一个就是接棒交接的时候很危险。
1: 混合接力决赛前自己真实的身体感觉是什么样的？
0: 我觉得还是特别的兴奋，然后就是因为又是团体的接力项目的决赛，大家不管是赛场内的氛围还是我们运动员的这样的之间的一个气氛都已经到达了就是最后一天最后一项这个100-200米的这个运动员的比赛吧，都已经到达了一个最高点了吧。
2: 比赛开始了，陈锦峰的起跑还是不错的，看一看在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是不是能够丝滑完成。
3: 没问题，
2: 交接棒已经完成了，中国队现在是处于前列，第二棒刘国乙速度加起来，中国队和身边的印度队几乎同时完成二三棒的交接都没有问题，非常丝滑。中国队第三棒施均衡速度已经起来了，中国队暂时来到第一位，领先的优势比较的微弱，但是有机会完成三四棒率先交接。泰国队也来了，泰国队现在反超来到第一位，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3: 加速，加速，陈玉杰
2: 追平了泰国队，
3: 加速，陈玉杰
2: 超过了泰国队，
3: 漂亮，
2: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陈玉杰真是太厉害了。最后一棒当中拿出了他女子百米冠军的水准，实现了极限逆转超越，击败了泰国队的卡农塔，帮助中国队拿到了这一枚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的金牌。
1: 实际上对于短距离项目来说，就基本也是收官之战了，就是你们内心是不是对于这块金牌特别渴望？
0: 因为这是亚运历史上应该是第一枚男女混合4x100米的金牌，
1: 对，
0: 我们也是特别希望可以在这次第一枚金牌就让他收入到我们中国队吧。
1: 会遇到比较强的挑战吗？
0: 我们相邻到次的泰国队吧，因为泰国队的第三棒布森是男子100米跟200米的双料冠军嘛，然后又追平了谢震业谢哥的记录，所以还是在第三棒的话还是需要我们第三棒选手施均豪去更多的去顶住布森在内道的一个冲击。
1: 就是你自己准备接施均豪那一棒的时候大概是处在第几的位置？就是泰国队和你们是什么样的形式？是不是非常接近那个时刻？我们看
0: 泰国队当时应该是跟我们差了大概1-2个身位这样子，前面三棒选手都跑得特别棒嘛，然后第一第二棒在前两棒已经给施均豪拉出了一段的距离去抵挡布森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嘛，然后施均豪在第三棒也顶住了布森。我跟这个泰国第四棒的选手也是比了很多年的一个同场竞技了，就对于他的一个跑法和他的节奏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对于什么时候我去超越他，什么时候是最轻松的这样一个节奏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1: 女子这4x100接力是不是也接棒瞬间就觉得有了？
0: 差不多，因为在给我的时候就我等棒拿到手之后，其实已经因为我们一直在练交接棒嘛，然后我们交接棒就比别的队会快很多，所以等我们交接棒完了之后会发现突然一下就比那个前面三棒跑完之后会快很多。
3: 中国队处在第一位，加速，终点就在眼前，马上到达终点，42秒96，中国队收获金牌。
1: 我们回到你的这个第一项是百米的这个决赛，这个百米这三枪你觉得哪一枪跑得最好？
0: 我觉得还是最后一枪吧，然后最后一枪包括也把自己的一个状态和自己的这个动作给跑出来了。
2: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玉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玉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玉杰全力冲刺，全新的赛会记录11秒06。
1: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女子历史上打开过11秒的应该就3个人，你现在距离这个11秒大关其实非常接近，自己内心会把它作为一个清晰的目标吗？
0: 我觉得破11秒这个事情吧还是顺其自然的，能破就破，然后破不了的话也无所谓。
1: 考虑到你才17岁还没满18岁，所有人都会说哎呀这个中国下一个破11秒的肯定是陈玉杰，肯定会觉得甚至你有机会去挑战这个全国纪录，就这样的声音会对你是个影响吗？
0: 我觉得这还是大家对于我的一个期望吧。我觉得大家既然对于我有这么高的一个期望和展望，我觉得还是保持好自己的健康吧，在接下来的可能10年后啊，这么久的这个运动生涯中慢慢的去往更快去

0: 发展吧。
1: 实际上我们看200米的比赛啊，在前100米的时候几乎是并驾齐驱，尤其弯道下去下直道的那个瞬间基本上是有机会的，就那个时候那一刻的战术或者说对于比赛后程的把握，那一刻有没有在脑海当中有印象？
0: 对，因为他的弯道技术其实比我好很多，赛前一直想的是如果我能在弯道上能跟住他，然后体能 OK 又可以在直道上实现一个这样子一个反超吧，但可能就是他的状态因为也非常好嘛，接近了他的这个100米状态的 PB 了嘛，我觉得还是就是想着能尽量的去维持这样子一个很细小的差距，然后想着能找机会去顶上去吧，虽然说没找到这个机会。后半程还是可能就是因为大赛经验没有那么多吧，在遇到跟自己实力差不多比自己实力强的对手的时候，还是没有这样子一个清晰的判断。
1: 我们知道其实你练田径是受家庭的影响，爸爸妈妈都曾经是运动员，都跟田径结缘过，今天能透露结束比赛之后家里给你发的消息怎么说的吗？
0: 就是很简单粗暴吧，还有就是让我好好休息，然后给我发了个红包什么的。
1: 发了红包挺直接的啊。
0: 对，还是很简单。
1: 爸爸妈妈在平时对待你训练或者比赛的时候态度会不一样吗？
0: 我父母一直都奉行的是这种，就是你训练的事情跟父母不要搭嘎，就是不是不要
1: 没关系，能听懂。对，
0: 就跟父母不要就是有过多的联系，还是让教练我们的总教练去主宰你训练的一个节奏，然后不管是在你平时的生活中也好，还是在怎么样，他们可能更多的还是在文化课的时候给我一些这个提醒啊或者什么的。
1: 就说起文化课，你现在应该还是兼顾训练和学业对吧？
0: 对，
1: 平时生活节奏是什么样？
0: 平时应该就是早上去中学，就校史中学里面，然后上课上到中午，然后再从校史中学去宁波体校，然后去体校训练，训练完了之后再是在医务室或者是宁波市体育科学研究所，有我们简称体科所嘛，去进行一个放松或者是这个治疗，在晚上可能结束之后7点多再回到校室去上一个晚自习，上完晚自习9点半可能再回家。
1: 哎呦，你这够忙的，你这半天读书半天训练，然后恢复，晚上还得上个晚自习是吧？日复一日这样。
0: 对。
1: 累吗？
0: 我觉得还好吧，可能就我会把每天该做的事情都列成一个小表格吧，可能就是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在训练，我可能就专注的把训练的这个干好，可能我负责学习的那一块那个大脑啊或者是那一块精神就会在休息。
1: 就是你这么有条理和计划性，你是 P 人还是 J 人啊？
0: 我是 P 人。
1: 你 P 人？
0: 对。
1: 就是你本身就是一个挺有计划性的人吗？
0: 不是吧，其实就还是更多的在慢慢的走向专业运动员的一个时候，因为运动员他的每一场比赛和每一天的训练都是很精密的，你说你7点比，你不可能说我今天我路上走累了可能说我晚一点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是要在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时间给规划起来吧。
1: 因为我们理解啊，17岁的一个孩子，他会有自己各种各样生活里的诱惑，或者外界的这种干扰。你怎么屏蔽这些干扰？你不想，就是你累的时候不想刷会儿视频、玩会儿手机、打会儿游戏吗？
0: 我觉得还是所有事情做到一个适度吧。我觉得就是，可能我父母可能不爱听这句话，就是我觉得打游戏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吧。也能放松我自己的一个心情，其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放松方式，可能对于我父母来说他们可能是看看书啊什么的，但是肯定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是出去玩，出去购物或者是打打游戏什么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充电方式吧。
1: 有没有什么是你难以抵挡的诱惑生活里？
0: 我觉得还是一些好吃的吧。
1: 好吃的？
0: 对，包括像女生可能更爱吃一些甜点，然后包括我们像青春期发育，就是会一直觉得自己很饿，然后呢，但是又不是很想去吃那些菜啊饭，就是想去吃一些什么甜点、蛋糕什么的，可能，然后热量又很高，又很容易长胖，然后一长可能就是10斤、20斤的，这对于训练其实来说是非常的不可控的，你可能长了10斤的脂肪，你长可能就是4-5天的事情，你减可能就是4-5个月的事情了。
1: 那这怎么办？嘴馋肉怎么办？
0: 可能你比如说我一个蛋糕买了一个4寸的，我可能自己就吃它的1/4或者更少，然后其他的可能就给我爸妈吃吧，让他们两个先胖一下。
1: 最喜欢吃

0: 的是什么？
1: 我最喜欢吃的还是杨枝甘露，就是那种碗装的。
0: 在平时生活当中，除了玩玩游戏，还会有什么爱好？
1: 就是撸撸猫啊什么的，然后再是去购物吧。
0: 你养了一只小猫是吗？
1: 对。
0: 它对你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1: 我觉得还是就是帮助我陪我爸妈吧。为了备战这个亚运会，我从6月份就出来，然后一直到现在，可能都马上10月份了。就可能一年这10个月我可能有6个月都不在家里，可能甚至其他时候可能就断断续续的还是也不在家里，可能有7、8个月都不在家里，在家里那么几天。然后我又是家里我爸妈的老来得女嘛，然后就我一个独生女，可能他们两个如果没有那只小猫会过得非常的孤单，可能就是每天大眼瞪小眼。但可能多了一只小猫，可能他们就多了一个孩子吧。
0: 哎，这手指甲我们编导发现了，说特别漂亮，这是为亚运会定制的吗？
1: 对，因为这次的颁奖服也是蓝色的嘛，然后也是希望可以做一个蓝色的指甲，然后去这个呼应一下。
0: 比完亚运会之后会有一段休息时间吗？
1: 还是没有吧，因为还是要去补自己在亚运会备战期间的一些课程。
0: 平时在学校里啊，这个文化课最擅长哪一课？
1: 我会更加擅长历史跟地理。
0: 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相辅相成的，很多时候你在书上看到的不一定是你这个真实你去当地或者是你去当时当地的一个历史啊景观或者是当地的一个人文特色真正所体验到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利马，秘鲁的利马，大家都说它是无雨之城，它的降雨量有多小多小，它说什么一年都不下雨。然后我们当时去比利马的世青赛的时候，一连3、4天都是下雨的，所以还是其实课本上只是可能几千年来这么久了一个长久的一个比较，但可能我们真正到了那儿还是有一个就短暂，可能就在时光洪流里很微小那几天的一个存在吧。
0: 纸上得来终觉浅是吧，还是要自己去。你这样的一种爱好，这样的眼界和思维模式是受家庭的影响还是自己培养？
1: 因为我从小是一个还是比较喜欢看书嘛，然后我会更加喜欢看一些就是很有趣的一些关于讲历史的一些书吧。就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历史地理是很枯燥的两门课，说只能怼着一些土啊，怼着一些什么挖出来的一些什么砖啊瓦呀，一些什么墓里面挖出来的东西，或者是地质什么，就对着一圈那种土什么的
0: 文
1: 料什么的。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文物，就现在看来，我觉得每一个文物都有他想诉说的一个故事吧。
0: 哟，你这个读书的深度，想事儿的深度，真是超出你这年龄的程度。有没有一个你能给大家推荐，就是你觉得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一本。
1: 对我影响比较深的，其实都挺深吧。对，因为我可能一本书会翻很多遍。
0: 算是特完美的一次亚运之旅吗？
1: 我觉得还是90%完美吧。
0: 有没有特想跟所有支持你的田径迷说的一句话？
1: 我觉得谢谢大家对我这么多年以来，从我13、14岁慢慢的看到我现在17岁即将成年了，大家对我的包容性一直很高，不管我比出了怎么样的成绩，大家还是第一时间来安慰我吧。没有说我成绩好了他就给我欢呼，可能成绩差他就开始诋毁我，还是没有这种成绩，没有这种人吧。
0: 你知道大家都叫你小孩姐吧？你喜欢这称谓吗？
1: 我觉得挺喜欢的话，就是还是大家对我的喜欢嘛。大家对我喜欢，他才会取一个这么可爱的一个昵称。
0: 你自己内心期待的下一个大赛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北京世锦赛吧。
0: 明年。
1: 对，明年2027年的北京世锦赛在鸟巢比，可能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鸟巢这个能办比赛、能参加是一个情节吧。
0: 再次我们应该祝贺你在第一次亚运会之旅啊三金一银的成绩。我们等待你明年北京世锦赛实现自己明年内心的目标。谢谢。
1: 谢谢。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

0: 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筋超顺，怕吃糖喝减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的比赛。观众朋友，接下来呢将会看到的是 GT4 组别的较量。刚刚呢 GT3 的组别应该说是非常的精彩， GT4 组别呢虽然参与的赛车的数量呢并不多，但是啊可以看到这个比赛在上午所进行的第三回合的正赛也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和激烈的。
2: 各位观众大家好啊，我们又再次解说一下 GT4 的比赛。那么这是我们本周末比赛的最后一回合的正赛。那么 GT4 呢，我们今天上午和昨天下午，昨天上午分别已经进行了三个回合。那么这个比赛呢，虽然是可能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一直在冠军围绕在丰田Toyota Gazoo Racing 车队的两位车手黄奎生和韩立潮他们俩这个争夺，
1: 对，
2: 一直非常非常激烈了。也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精彩的画面啊，并排入弯啊等等等等。那么刚才的 G3 的比赛呢，也是大家也看到了，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比赛。
1: 对，
2: 那么 GT4 呢，它的赛制呢和刚才的 G3 不太一样，因为它是一个冲刺赛，只有一名车手去单独完成它的一个驾驶的一个比赛。但是呢，我们赛事总监呢考虑到，由于我们的一个街道赛的一个特殊性呢，可能会有一些树叶啊落到赛道里面，
1: 对，
2: 所以今天临时在规则上加了一个临时进站的一个停靠的一个规则，
1: 我们叫做技术停站。但
2: 是这个停站呢，就相比给这种单人的冲刺赛又增加了一个进站的策略，
1: 用进站策略来进行超车的机会。
2: 是的，那么这一回合呢，我们这个排位情况呢是韩立潮在黄国生的前面。
1: 对，
2: 那么我们看过前几天的现在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杆位啊，
1: 127号
2: 贝伦伯格，
1: 贝伦伯格
2: 是 AM 组别的杆位，那么韩立潮呢是 Silver 组别的杆位。
1: 对，韩立潮在
2: 第一位，
1: 在他铜牌的是黄奎生，然后接下来
2: 二牌的是贝伦伯格，然后是叶正阳。
1: 对，
2: 那第五位发车的是戴宇浩，第六位也是我们北京本土的一位著名车手王浩，
1: 然后接下来杨凯文第七位
2: ，
1: 肖萌在第八位，一共是八辆车。这里边呢又分为了两个组别，那么在 AM 组别呢有三辆车，分别是王浩、肖萌和贝伦伯格，另外的一个组别就是 CIVO 组别，这是银级组别。
2: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比赛的最后一回合正赛啊，还是有两个暖胎圈，那么尽量我们赛事总监会让车手和赛车在我们这个美丽的北京的亦庄赛道上能尽快的把它的温度升高，达到它的工作温度。
1: 因为现在最主要的竞争呢还是在黄奎生和韩立潮之间。
2: 是的，
1: 在本周比赛周末开始之前，这个差距呢是41分，但是黄奎生已经拿下了本周末的三连胜。但是在第四回合的正赛当中，现在杆位起步的选手又是谁呢？又是韩立潮。那么对于韩立潮来说的话呢，在上午所进行的这个第三回合的正赛，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杆位的选手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前面的空气会更干净。
2: 是的，
1: 可能会减少很多落叶对于他的这个影响。
2: 是的，因为这个 SLGT 呢应该是本场是收官战了，争夺的应该都是年度冠军。其实韩立潮在过去三个回合的表现呢，他都是比较稳妥的，他并没有采取一个很强硬的一个进攻方式。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车手来理解他，我觉得应该也是先保住了这个位置，那么争取拿到一个年度的冠军，因为他也是去年这个比赛的年度冠军。包括王浩也是，他也是想可能我先稳定的我一个名次，稳定的一个积分，看看在年度冠军上能有没有收获。不过这一回合呢，现在韩立潮是杆位，那黄奎生呢作为一个年轻一代的车手啊，能不能还像韩立潮那样能克制住，就是我没有绝对的机会的时候我就跟在队友的后面，也是这场比赛一个看点。当然了，我也希望黄奎生呢也能稳定的发挥，给我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那么在年度积分上，应该王浩的积分和贝伦伯格现在也是并没有完全决定年度冠军的一个规则。

0: 归属。
1: 对，
2: 因为
0: 我们本年最后一回合的这个比赛，SL Cup GT4的一个比赛，
1: 嗯，
0: 应该就在我们亦庄，在今天就会收官了。
1: 主要的这一次的比赛呢，是两大车队，一个是丰田的厂队，再一个就是三百家 Racing 啊，
0: 是的
1: ，TR 三百家 Racing。什么叫三百家呢？他们这个车队的这个负责人这个拉带说，就是马力和时速都在300以上，
0: 是的，
1: 所以叫三百家。
0: 因为这个创始人叫拉带嘛，他我也认识他很多年了，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以后可能叫600家了，
1: 嗯，
0: 因为确实是现在的车的马力和速度都越来越快了。好吧，我们开个玩笑，嗯，
1: 好，
0: 我们已经进入了2x2的一个编队的一个情况啊。
1: 杆位起步的是韩立潮，然后黄圭生呢在与他同排，两人呢现在在年度的积分榜上呢就差13分，韩立潮呢目前呢是排在第一。
0: 在16号的叶正阳没出现在发车格上，他的位置是空的，第四位的发车格是空的，是不是他的车在发车前有些机械故障啊？是导致他没能出现。
1: 叶正阳不参加本场比赛，应该是出了一些问题。
0: 哦 ，OK。
1: 本场比赛缺席。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0: Okay, 我们先看发车。
1: 在1号弯的争抢。
0: 目前呢，韩立潮的作为杆位的话呢，他应该是占据了内侧的一个。
1: 对，就是画面的右侧。
0: 是的，我们期待一下红灯的熄灭。好，编队圈。
1: 好，
0: okay,
1: 现在
0: 比
1: 赛呢
0: 比
1: 赛正式的开始，这边切线，切线。一开始之后呢，哦，黄圭生呢在外线，但是在内线上呢，还是韩立潮呢占据到优势，进入到一号弯。
0: 贝伦伯格的发车也是相当迅猛啊。
1: 对，贝伦伯格呢是一辆黄颜色的赛车。
0: 是的，它是一辆保时捷赛车。那剩下的我们看到的这个红白涂装呢，都是 Toyota Gazoo Racing 的一个厂商队的一个涂装。
1: 我们说到了，现在对于两位这个丰田的这个车手来说的话呢，韩立潮，在上午的比赛呢是拿下了第二，黄圭生呢，三个回合，本周末三个正赛呢都是拿下了最终的胜利。
0: 是
1: 这样的话呢，把41分现在缩小到13分，本场比赛的冠军呢还会有25个积分的入账。
0: 是的，那么现在韩立潮处在一个领跑状态，
1: 嗯，
0: 他和黄圭生的单圈的秒差基本上都是在0.1秒以内，
1: 嗯，
0: 也就是说他们俩其实谁在前方的话，有更干净的空气，有更好的一个赛道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可能就是一个更好的结果。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看到三台丰田的赛车中间加了一个贝伦伯格，贝伦伯格呢也是一位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一个车手，他呢，
1: 嗯，
0: 其实这两年的比赛 G4 的这个 SRO 的 Cup 他都参加了，
1: 嗯，
0: 那么也是王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竞争对手。现在他们两个年度冠军是归属谁家的并没有完全落定，
1: 嗯。那么整个的比赛呢是持续30分钟，那么在10分钟到20分钟这个区间呢将会是维修区开放的时间，选手呢将会呢进站呢把这些落叶呢从这个进气口啊给吹掉。
0: 这是我们也是临时啊，因为结合于北京这个亦庄的街道赛的一个特殊情况，
1: 嗯，
0: 赛总监做了一个临时的更改，但是其实这个更改又会给车队的策略和执行上给场上的名次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1: 因为是这样的，李教练，您看这个比赛赛车当中，我们经常说两种超车方式，一种赛道当中直接超越，
0: 是
1: 就是冲刺赛，没有进站，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种呢是用进站策略来进行这个超车，
0: 是的。
1: 目前来看的话呢，这样的话有一个进站策略，就要看现在韩立潮和黄圭生他们俩人间的差距的。
0: 是的。
1: 在上午级呢第三回合的比赛，韩立潮曾经想用 undercut 的这种方式，但
0: 是差了
1: 一
0: 点
1: 点，
0: 差了一点点。也就是说，在车队层面的话，完全执行的停站的政策应该都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两台丰田赛车，比如进站20秒，那加上它通过维修区的40多秒的时间，
1: 嗯，
0: 他们两个在释放的过程当中，应该都是相当精准，所以导致的韩立潮出去的时候和进站的时候，还是在黄圭生身后的一个几个车身的一个身位，
1: 嗯，
0: 那所以待会儿呢，我们也看一下今天这回合的进站，能不能做到一个精准的一个释放，
1: 嗯，
0: 那么当然了，也有车手有原因，比如说启动慢了，或者是在维修区的限速超速啊，等等，都是这场比赛的结果的一个关键因素了，
1: 对，
0: 所以它增加的这个进站，实际上给我们这个单人的冲刺赛又多了一个亮点，
1: 嗯， 那么维修区的限速呢是50公里每小时。目前呢，在 AM 的这个组别上呢，贝登伯格和王浩现在也在争夺年度冠军。在目前的积分榜上，王浩领先贝登伯格有20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这周末两个回合的表现呢，王浩都是采取了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策略，
1: 嗯，
0: 包括韩立超，他我们宁可
1: 因为在积分上他有优势嘛，
0: 因为大家争年度冠军嘛，我们不会需要一场比赛的一个激进的一个动作，导致了退赛了等等，现在就是保住积分，那么谁呢跑完今天我们拿到年度冠军，其实也是大家对这个车手参与一年的比赛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奖项嘛，
1: 嗯，现在呢排在第二位的。黄奎生啊，我们之前一直介绍他，他是一个就是模拟器选手。
0: 是的，
1: 最早的时候呢是参加用模拟器呢来进行这个赛车的训练，然后在模拟器的这个比赛当中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然后才来找到了李教练来去考了就真车的，
0: 是的，
1: 这叫真车的这个赛车执照。
0: 是的，那当年黄奎生真的是来到我们的学赛照时也展现了。
1: 哦，先看看这边贝伦伯格和黄奎生。
0: 王浩，哦，黄奎生。那这样的话可能黄奎生会被贝伦伯格拖住节奏，
1: 嗯，
0: 也就是会让韩立潮会越跑越远。
1: 对，因为现在黄奎生你跟不上前车的话呢，你现在要更想的是怎么守后车。
0: 他肯定现在也要想的是我怎么防住了，嗯，就是我全场第二的成绩嘛，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也给王浩创造了一个追进的一个机会，
1: 因为现在实际上从单圈的速度来讲的话呢，黄奎生呢1分55.369，而贝伦伯格1分55.047。
0: 贝伦伯格其实在这周末做出的速度，他已经接近了 silver 水平的一个单圈成绩了。
1: 嗯，我们可以看到18号车的在前进几格栅上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树叶呀铺在上面了。
0: 所以就是黄奎生三个回合的领先，他可能不太知道，如果跟在后面的话，这个树叶挡住了进气，可能会拖慢车的速度。
1: 对，
0: 他现在又在做出一个一定的防守动作，要防住了这个贝伦伯格了。
1: 如果有这个树叶，
0: 还 OK。
1: 如果有树叶来把这个前面呼住的话呢，通俗的来解释呢，就是车的这个直接你会觉得它的动力没有那么足，
0: 它的进气量没有这么多了，所以会有影响。可能温度也会稍微高一点。
1: 嗯，
0: 大家也看到现在韩立超也是越跑越远，也是受制于贝伦伯格对黄奎生的一个进攻呢，也牵制了他不得不去要考虑要防守。那现在他又在一号弯以前采取了一个防守线路，
1: 如果
0: 这样对他的出弯的话非常非常不利啊。
1: 来看一下啊，
0: 在
1: 这是头车过来，先过来，
0: 就
1: 看看贝伦伯格，贝伦伯格过去了，贝伦伯格过去了，黄奎生被贝伦伯格超越。按照韩立潮本场比赛第一、黄奎生第三的成绩的话呢，韩立潮会把积分优势扩大到23分。
0: 那现在就是韩立潮其实跑他自己节奏就好了。
1: 对，
0: 他其实他想要的很简单嘛，就是我都想争一个年度冠军嘛。
1: 嗯，
0: 他只要稳住自己节奏，跑完了就 OK 了。
1: 好，现在这个技术停战啊，窗口已经打开了。
0: 这又是比赛的一个变量了。
1: 对。
0: 但是确实，贝伦伯格在一砖的这个街道里，真的跑的速度是相当快的。
1: 你看，本赛季呢只剩下一场比赛了，如果扩大到23分，几乎距离年度冠军只有一步之遥了，因为一场比赛的最高积分只有25分。
0: 对，
1: 嗯，
0: 第一名只有25分。
1: 可以看到，哎呦，这还真是啊，这个黄奎生的这个前进格栅这边的树叶还真的是占了不少。
0: 因为这周末黄奎生一直在前面跑，
1: 他不知道后面是什么
0: 样的，他没有经历过就是我这个树叶在遮挡进气的情况下的车的一个姿态和他一个动力表现。
1: 嗯，
0: 但是虽然是有一点遮挡，但是大家也看到单圈并没差多少，并不是说因为遮挡了点树叶我这个车就慢多少，所以说这些 GT 车的性能还是很优越的，但是确实是
1: 有影响，
0: 在直线上会有一定的影响，
1: 特别是呢在尾速上的影响会更为明显一些。
0: 所以你看韩立潮一个人呼吸新鲜的空气，一个干净的赛道，他现在最后单圈已经做到了1分54秒6.75，
1: 他现在完全是一个就是巡航走自己节奏的这个状态了。
0: 所以他这周的策略啊，
1: 嗯，
0: 我认为包括他们整个厂商队的策略还是他自己的一个技术展现是很完美的。
1: 嗯，
0: 因为他作为队友跟到黄奎生的身后拿到3个第2，那最后呢我们再拿一个第一，甚至拿一个第二，他也是完成了他的年度的一个计划。
1: 你看啊，现在黄奎生的速度还真的是慢了下来了。
0: 是的，
1: 现在王浩已经是接近了他，
0: 是的，
1: 现在黄坤生上一圈1分55.369，单圈要慢0.3、0.4了。
0: 是的，所以说这也可能也是因为黄坤生本周末都是在一直在

0: 挺好，他不太适应，就现在在跟车的这种情况嘛。
1: 所以要看他什么时间进站了。
0: 我觉得现在的话，如果我是车队经理的话，我会让黄奎生和王浩现在就进。
1: 啊，现在就进了，
0: 就早进。韩立潮是一个比较干净的空气嘛，
1: 对，
0: 他拖到最后嘛。然后，如果他们早点进的话，当然贝伦伯格也会面临这个问题。那么，是不是有没有机会能 undercut 一下吗？
1: 因为呢，车型不一样，所以呢，
0: 是它的进气方位、
1: 进气的方向
0: 也不太一样，
1: 位置呢，粘树叶的位置也不一样，
0: 还有这个赛事的 BOP 也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
1: 要动态平衡。
0: 我们这一场其实这个丰田的赛车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那么就展现出来这个保时捷这台贝伦伯格这台小黄车。确实也比较亮眼。
1: 对，保时捷的 GT4 RSCS。
0: 现在这个窗口呢，反正有十分钟的时间，那不知道车队和车手怎么去选择什么时间去进站，把这个树叶先清一下。
1: 哎，
0: 那有一台车进了。
1: 进站呢，将会呢，在维修区当中呢，要停有20秒钟的时间。
0: 其实这20秒就是给大家清理这个树叶的时间。
1: 韩立潮呢，完全跑自己的节奏。
0: 现在戴于浩进站了，肖萌进站了，黄奎生也进站了。那么，那看来是刚才我跟你说，车队策略应该是很明智的，先让黄奎生进站。
1: 大家看啊，就是把这个树叶吹掉，
0: 然后他出去尽量找一个相对干净一点的这个地方嘛。现在就是看车队的计时释放 ，OK， 着车 ，OK， 很完美，执行的也很完美。
1: 就把24号是肖萌，
0: 肖萌也是刚完成停站了，因为他也是第一批进站的车手。
1: 对，肖萌去年就来亦庄来参加这个比赛了，他也说这个街道呢开起来很过瘾，因为街道呢要很宽。这种宽一点的街道赛呢，相对来说还是更加安全一些的。
0: 是因为肖萌是跑过澳门的车手，他也参加过，对，他也参加过格林皮治。昨天我们去见到他，他也说亦庄这个赛道，比澳门要好开的多了。那现在924也完成了，肖萌也完成了这个进站的一个清扫工作，也重新返回到赛道上。那么现在看韩立潮选择什么时候进站，不过他现在的状态其实。
1: 他就也进了，
0: 也进了，也进了。
1: 很稳妥啊，
0: 很稳妥，很稳妥。
1: 中间我们讲十分钟的中间部分，
0: 是的，
1: 直接进站。
0: 因为前面有一个处罚的事儿，是因为进站晚了嘛。
1: 对，叶正阳呢，在上午进的第三回合的正赛当中呢，就是晚于了进站的窗口，
0: 对，被罚了，
1: 被罚时了5秒钟。
0: 5秒钟，就这个罚5秒钟，其实挺冤的。
1: 但是就差10几秒，但是你没算好。
0: 是，对对。这个、
1: 因为这单圈长度4.9公里，
0: 是的。
1: 好，这边棒棒糖人，限速50公里每小时，然后快吹。这边还好啊，
0: 他还好，因为他一直在第一名嘛，
1: 第一名，所以没什么树叶。
0: 对，而且他撞风的这个赛道也是最干净的时候，就前面也没有人。你见贝伦伯格是不是也得进？
1: 得进了，
0: 他也得进了。他我看他前面那个也快满了。我估计下一个就王浩也该进了。21号王浩，你看他应该这圈也得进了。其实王浩如果就安全的在这个 AM 第二位完赛的话，也是获得年度冠军的。注意一下时间，还有时间，还有时间。我们这个进站窗口还有时间。我相信经过上午那回合的比赛，下午应该不会再有人晚进站了。
1: 宁可早进也不能晚进，
0: 对对，不能被罚这5秒嘛。这个罚的5秒有点太冤了。
1: 现在33号车韩立潮和18号车黄奎生的车呢，基本上呢是在一起啊。
0: 他现在还是拉开了一段距离的，因为黄奎生发车的时候被贝伦伯格那几圈给逗的追的有点频繁的故意防守，也就是给韩立潮一个太干净的窗口，就让他自己跑掉了。
1: 贝伦伯格呢，目前呢做最快圈1分54.541，贝伦伯格这一圈也进
0: 了，他也进站了。

0: 后面
1: 王浩也进站了，
0: 现在
1: 基本上所有的车就都完成了进站了，这他都进了。杨凯文最后也都进站了。
0: 对，杨凯文呢，出生于这个2005年，现在呢在香港大学呢上大三。他这一次呢也带了他的教练啊，是拿过这个勒芒冠军的理查德·布拉德利。我跟他了聊一聊，我说在这个比赛周末，你对他的这个教练主要是要教他一些什么东西呢？理查德·布拉德利主要说呢，说在这个比赛周末当中，实际上对于他技术技巧方面的指导可能仅占10%，
1: 是的，
0: 更多呢是一种心理上的准备和应用上的这些调整。
1: 是的，我们觉得就是平常嘛，我们可能技术一个提高，但是正赛期间，我们一般作为教练员就只是给他在心态上，还有就是更多给他鼓励上，这些再去指导。
0: 嗯，而且呢，杨凯文呢，这个
1: 现在就看黄奎生。现在是不是会被 undercut 了？因为韩立潮已经过去了。
0: 黄奎生现在出场圈刷新了个人的最快计时段啊。
1: 那么现在，
0: 刚才应该是受到
1: 在前面，在前面，
0: 刚才应该是还是受到了这个落叶造成过热的这个影响。
1: 是啊，他把清扫以后，他出去就能跑一个很快的单圈。
0: 嗯。
1: 所以现在看了吗？现在就是实际，这就是我们这个新的策略的一个变化。
0: 嗯，
1: 就是他这个进站呢，黄奎生实际上是掉到了王浩的身后的。
0: 对。
1: 那么现在就看王浩要不要
0: 守得住了，
1: 要不要让自己的队友先过去帮他拖住一下。贝伦伯格，可能也是一个浩哥能采取的一个优秀的策略。
0: 对，因为现在的话，如果韩立潮第一，黄奎生第四的话，韩立潮就会锁定年度的冠军。所以你看，这就有意思了啊！这现在他
1: 是
0: 现在黄奎生呢是在第四，对吧？看看王浩要不让他过去，因为王浩和前面这辆小黄车，
1: 他又争
0: AM 的 AM 组别的年度。
1: 嗯，当然了，我不知道车队会不会干预，车手的一个竞争啊。
0: 嗯、
1: 但是实际上，比较理想的一个，如果我是王浩的话，我会选择把黄奎生放过去，然后让他先拖住。贝伦伯格，他再去和他的组别对手去竞争，因为毕竟黄奎生是 Silver 组。
0: 对，而且黄奎生的确实现在的单圈速度呢更快，1分54.831。
1: 但是王浩的速度也是非常非常快的，真的。那其实贝伦伯格也是夹在了三辆丰田厂队赛车之间的一个不确定性因素啊。
0: 嗯，
1: 但是如果都进站的，那黄奎生为什么
0: 啊？现在
1: 已经关掉了
0: 暂停的这个
1: 关掉了，
0: 关掉了。嗯，
1: 好在我们所有的赛车已经完成了进站了。
0: 嗯，
1: 那么从楼顶拍这条赛道还确实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嗯。在一号弯的地方呢，也是运用了这个飞猫的一个摄影机，
1: 是
0: 来提供这样的画面。我们回到比赛当中，现在呢，看看18号的黄奎生和前面同样来自于丰田车队的王浩，两人不是一个组啊，但是呢，都是来自于丰田的车队。
1: 嗯，但是作为王浩来讲的话呢，因为他即便是在这个位置完赛，
0: 嗯，
1: 他应该也是能积分超过贝伦伯格的，所以王浩如果要守住这个全场第三位的话，也是对他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全场第三的一个成绩。嗯，现在看来单圈速度上差不太多，王浩跟黄奎生。
0: 韩立潮如果这样第一，黄奎生第四，韩立潮就会锁定年度了。所以现在对于黄奎生来说的话呢，
1: 他肯定是想
0: 也在做了一个算术题，对吧？
1: 是，但是我觉得如果都是同样是厂商队的话，他会去告诉，但是车手自己也会算。
2: Car 21 has a 3-second time penalty added to your race time.
0: 给了一个21号车
2: technical pit stop too quick.
1: 哦，王浩是停站时长的问题。
0: 对，给了一个。
1: 我说他出来的时候怎么在黄奎生前面呢？他可能进站时间不够。 但这样的话，如果有三秒的方式，
0: 这没法 undercut 的。
1: 我以为是
0: undercut 成功了。

0: 了。但是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王浩应该尽快的
1: 就让过去了，
0: 赶紧吧。
1: 对，因为你现在还身上还有三秒的罚时嘛，
0: 因为你有罚时，就这样的话，你守黄奎生的话没有意义了，就干脆就把他放过去，让他去追贝勒莫格就好了。
1: 但是这样，现在贝勒莫格和哈里昭在前面的都已经跑的是很远很远的。
0: 是啊，所以说这个就是看策略。不过我们比赛时间其实还有七分半钟，也就是说也就四到五圈的时间了嘛。
1: 其实这边谁着急啊？可能韩立潮着急啊。
0: 韩立潮其实我觉得他，
1: 黄奎生
0: 是最着急的。韩立潮呢，他就
1: 稳节奏就完了，
0: 稳住自己的节奏，就保住了自己第一就可以了嘛。但是确实贝伦伯格的作为 AM 车手，他是一直在全力的推进，现在又做出了1分54秒298的全场最快单圈，所以贝伦伯格可能也是想要自己更多的争取一个名次呗。让了。我看到王浩已经打了转向灯了。
1: And race control to all teams. Car 21 to confirm a 3-second time penalty added to your race time. You do not have to enter the pits. It is a 3-second time penalty.
0: 黄奎生还是不够果断啊，其实刚才王浩已经想让他过去了，他我看了现在黄奎生的单圈55秒5，我等比赛结束我找个时间要跟黄奎生聊一下这个有树叶的这个驾驶方式，他好像是不太适应。
1: 对，因为你前三轮都没有受到这个落叶的这个干扰，
0: 对对，他一直在第一个嘛，自己跑开了嘛。现在场上的赛车基本上现在都能拉开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距离吧。现在第一名和第二名它等于3秒3的差距，可是王浩跟黄奎生的在后面的缠斗已经放开了将近10秒的差距和前车了，所以现在最好的策略我觉得是浩哥就赶紧把黄奎生放走，让他继续去追去吧。不过还有5分钟的时间，可能也不太
1: 对，也不太
0: 够了，也不太够
1: 了。因为作为一个单圈，基本上就得需要
0: 是
1: 1分55左右，
0: 对，快一秒的话，可能不太够了。那就看看他们这个 Toyota Gazoo Racing 的队内的攻防演练吧。他们自己队友看看，王浩就干脆就死守吧，黄奎生就得了。
1: 你看，如果差距足够大的话呢，实际上也不会受到这个。你看现在贝伦伯格的赛车也没有受到了这个落叶的影响，
0: 因为就是你跟车，它前车在街道上压，因为落叶是不动的，但你车过去就把它带起来了，它带起来了，后面车正好就撞到，它一直向前走的话就撞到那个进气口嘛，但如果你都在地上的话，这个车过去你看它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落叶，
1: 黄色的贝伦伯格。
0: 比赛应该还有个3到4圈的时间，现在韩立超还有将近3秒的优势，那我相信以他的水平呢，应该也是能安全的把这第一名带回来。现在就是看王浩和黄奎生他们俩为全场第三的这个领奖台怎么去一个争夺。韩立潮呢，这位车手呢，自从就是被招募到丰田厂商队以来呢，发挥还是一直非常非常稳定的。
1: 对，韩涛是好像稳定建厂。
0: 对对，去年呢，他也是这 SRO GT Cup 的年度车手冠军，代表 GR 这么多年，当然 GR 这款车呢，确实他也是非常非常熟的。
1: 对，
0: 包括这个现在的 Toyota Gazoo Racing 这个 GR 86 Cup。他也是作为一个官方车手，在每一站都会给参赛的选手做一个示范单圈，也会跟车手分享一些他对这个车的驾驶理解。
1: 对，我们看到现在中国有很多的青少年呢，来这个无论是开模拟器啊，还是呢
0: 卡丁车、方程式，
1: 所以说对于孩子的出路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的选手呢，就是从小

0: 参与这个赛车运动，长大之后呢，做车手，像那种房车赛的比赛，你可能到40岁、50岁
1: 是
0: 还能参加
1: 比赛，没问题，
0: 对吧？你的运动的寿命呢会很长。
1: 可能方程式的相对来讲的话，寿命是
0: 哎对，但是房车的是可以，
1: 房车你像
0: 拉力。
1: WTCR 的那个那塔奎尼67岁还再赢世界冠军了，
0: 对，
1: 所以说包括现场的车迷也好，观众席的车迷也好，如果大家对汽车运动爱好的话，并不是说。

0: 拼命的追啊，又刷新了一个最快单圈，但是
1: 1分54.298
0: 是，但是他韩立桥呢对应就还给他一个54.915，所以我觉得3秒钟的差距的话应该很难
1: 算个分啊。现在在 AM 组别当中，如果现在贝伦伯格在 AM 组别拿第一，王浩拿第二，按照这个排名 AM 组别的总冠军的争夺将会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战。
0: 但是我听说这个 GT Cup 哦，那
1: 将会进到最后的收官战，
0: 那我们就再期待一下。
1: 还有1分半钟，
0: 也就是说最多也就还有2圈，那么就结束这场比赛。现在王浩还是守在了这个，看来王浩也是想争一个全场名次，拿更多的积分嘛。但是现在黄坤生是不是也觉得放弃了，我就在后面体验一下带着树叶开车的这个感觉，多经历，给自己的履历增加一下这个经验。
1: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为此结束比没还有个罚时呢。
0: 哦，对，王浩还有
1: 3秒，
0: 对对对。那他现在跟黄奎生的差距，1秒，那也就是他会罚到黄奎生的身后，
1: 对对，会被罚到第四，等于这样的话，领奖台呢还是黄奎生。
0: 但是他们毕竟还不是一个组别嘛。
1: 但是我们说从全场的这个成绩来看，
0: 对，
1: 还有不到1分钟了，这第一次组别的比赛呢就会停表。
0: 我们也看到现场还有很多观众啊，一直在坚持的看这场比赛，那么也就还有很短的时间。
1: 对，
0: 这周末
1: 很多的现场的观众朋友和我们的这个赛事工作人员一样，有个看我很早，早上起来8点钟，因为就有这个 GT 四组别的这个排位赛了，我就看到很多的这个朋友呢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啊，
0: 是
1: 就到现场来。当然了，您到这儿呢不光呢是可以看比赛，还有模拟器啊，还有些美食啊，
0: 有很多项目都可以体验嘛，
1: 还有嘉年华呀，可以来共同来体验。好了，现在呢，3、2、1，
0: 好，比赛已经停表了。那么接下来的就是一个 final lap，
1: final lap 最后一圈。
0: 现在韩立潮的位置正好也是在刚刚过了 T 一，那么也就还有2圈的时间。现在韩立潮和贝伦伯格一直保持在3秒5的一个差距啊。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如果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应该没有什么悬念了。现在就是在悬念看王浩和黄奎生之间的一个秒差。
1: 导播那车找到头车，贝伦伯格这一圈啊也很拼了。好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不出现大的意外的话呢，韩立潮呢就会拿下比赛的最终的胜利，而贝伦伯格呢将会拿到比赛的第二名。好，我们这一次呢为您所带来的2026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的比赛呢，我们暂时呢就为您转播到这里。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也感谢李林指导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再会。
0: 好的，谢谢大家。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0: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好球，中国队有机会打门，漂亮！王一东观察了一下之后，用右脚的内侧踢出一个精准的弧线球，战队的第一个点球被扑出去了。笑容是这个时刻最强大的武器。彭笑打门，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铜牌，这不是简单的一枚铜牌，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中国足球所经历的太多了。我们急需要一场又一场的国际正式比赛的胜利，来积累我们的信心，来积累我们更为光。
1: 欢迎各位关注亚运之约。今天亚运之约，我们请到了刚刚在亚运会的男足铜牌战当中夺得季军的中国男足的运动员。我们欢迎吴曦，欢迎李浩。首先是祝贺啊，28年，我们终于又一次站上亚运会男足领奖台了。实际上，原本我们还想请王玉栋一块儿来，但是王玉栋今天比赛之后说来不了了。他到底什么情况？能不能跟我们关心他的球迷说一说？
2: 他可能大问题应该没有，但是他腰是被顶了一下，他可能回去之后还要去进一步的去做检查，然后可能赶过来来不及吧，可能最后他就没有过来。
1: 好，那我们就踏实了。先说说这次亚运会真出征之前啊，自己内心是什么目标？
2: 主教练之前找到我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确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拿一个奖牌。
1: 你内心什么时候真的觉得好像我们这个队伍真能拿奖牌？
2: 小组赛对伊朗、对阿联酋，包括对朝鲜，就是这种防守的纪律性，是我可能这么多年，我觉得是做的是最严谨的。然后包括在防守端的这种整体，因为这是赛会制的比赛嘛，防守是第一位的。
1: 李浩是这支队伍一路走来的一个核心中坚力量，说实话，你打这次亚运会之前，自己内心的目标是什么？
3: 也没有中坚力量。就是我们都这个队伍所有人都觉得就是肯定能拿一个牌子回去，然后包括到西哥还有玉宁哥还有朱哥他们来到之后融入得特别快，然后就踢得特别整体，就觉得肯定有戏。踢完第一场我们就觉得
1: 这较量当中我们战术在亚洲是属于有相当竞争力的，
3: 就我们的团结应该是亚洲来说，就这次比赛来说吧，应该没有人比我们更团结了。
1: 铜牌战，因为最后又到了打点球，那时候你是什么感受啊？进点球的时候，
3: 我的感受就是，我就觉得自己肯定能扑一两个嘛，然后我也相信队友们也能罚进，就没踢之前我就觉得很有那种肯定能赢的感觉，肯定是比在U23亚洲杯的时候信心更好，因为赢过他们一次嘛，他们也有压力。
0: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一个点球被扑出去了。助跑打门又被扑了出来，
3: 我们打进球之后他们也着急了，然后过来挑衅我们，过来说什么的时候，这表现的就是他们已经着急了。
2: 但是我们在围圈的时候，我就听了李浩说的一句话，你们随便踢咱们肯定赢，我就知道他能扑出很多球。
4: 最后一场比赛最后一个点球随便打，怎么打都赢，兄弟干什么就完了，打自己该打的。
5: 对，放开
6: 一定能赢啊！
7: 我们就在
6: 赢
7: 兄弟啊！
4: 收到中国的名声了啊！1、2、3，
6: 中国队！
3: 就觉得有这种信心嘛，有这种信心，然后让他们放开踢，不要有心理压力。
1: 真正的拿到亚运会奖牌的那一刻是什么感受啊？因为对吴曦来说也是全新的感受。
2: 对，因为包括今天在开场之前唱国歌的时候，包括在发点球之前，有很多的瞬间，其实我是眼睛是湿润的。因为我也想起了很多，现在看看是往事也好，能够去把这个铜牌带上，这个铜牌对于我来说是对过往的一种肯定吧。
3: 我们03、04这个年龄段可能就是最后一次踢一个 U23的比赛了嘛，然后也是安东可能在 U23以下最后一次带我们了。我们从14岁的时候安东就带着我们，然后这么一路过来的，就觉得就是像西哥说的，就唱国歌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热血澎湃那个感觉，然后最后也拿下这场胜利，反正就是还是很动容的。我觉得
8: 好球，漂亮，吴曦的助攻，张雨宁的头球碰

0: 分得分。李宁头球摆下来，前插吴昕，吊射漂亮。打到后点，小心啊！李浩漂亮，快进门传，
1: 有机会，还有跟上打门漂亮，胡和涛，百度有机会打门，3-0。
2: 中国队上一次杀进亚运会的男足比赛的四强，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的时候。时隔28年，中国男子足球项目再次在亚运会上杀入四强。
0: 王伟杰，王玉栋这球看能不能停下来，胸波顶到禁区里，王玉栋。非常非常漂亮啊！连续的都是一脚传递啊！中国队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最终是先打进一球的情况之下被韩国队逆转，最终1-2不敌对手。
3: 打韩国惜败了，但整个战术上我们并不出下风。你觉得这次亚运会是不是让你觉得我们其实在和亚洲这些球队交手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做到跟他们同样的有竞争力？
4: 我觉得我们的团结，我们在场上的整体性，应该是在这些比赛没有人做得比我们更好的。因为这是一个杯赛嘛，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防守。
3: 对，
4: 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做得这么好，这么整体，我觉得没有几个对手说可以稳赢我们的。
3: 因为这次亚运会其实在中轴线做了补强，这几个大哥都在中轴线的关键位置上，你觉得他们给这支球队带来最重要的是什么？
4: 就是首先就是他们适应得非常快，带来到这个团队之后，然后他们在场上的作用，不管是有球端，他们会帮助我们更多的控球，然后防守端也会用他们的经验，然后去带动我们去怎么去防守。嗯，就是方方面面的，包括在生活上也是给了我们的经验。
3: 生活上给你哪些经验？
4: 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更自律，
3: 怎么
4: 变得更好。
3: 回到这次整个亚运会征程啊，李浩，你有没有哪个瞬间你觉得是自己表现最牛的？
4: 第一场踢朝鲜的时候吧，最后有个球，他们有一个身后的一个球，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下意识的扑出去，但我扑出去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懵的当时，然后看到朱春杰朱哥过来跟我庆祝的时候，觉得自己扑出去一个好球，也帮助球队锁定一个胜利。
3: 这是你心里的本届亚运会自己最佳扑救是吧？如果说最遗憾的瞬间是哪个？
4: 最遗憾的瞬间就是半决赛的时候那个球，他们也看我们的比赛，也知道我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在角球方面我肯定会100%的出击，只要传起来。但是就他们也安排人过来去干扰我，在我的行进路线上，然后干扰到之后回到自己位置的时候，那个球顶过来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把那球扑出去了，但是扑到门柱上又弹进去了，就觉得就是还得觉得自己还得更多的训练，更多的努力才能把这种遗憾弥补掉吧。
3: 但是你会特自责，希望能带球队走得更远是吧？在那一刻，
4: 因为我觉得就是作为守门员来说的话，他球场上最后一道防线嘛，丢球不管是什么样的丢球，守门员肯定都是有责任的。就是还是要更多去总结自己嘛。
3: 吴昕呢，这次亚运会你觉得自己表现最好的瞬间是哪一个？
5: 第一场吧，然后能够帮助球队，能够助攻张玉宁，包括反超的一个球，可能也比较冷静吧。然后，我觉得这两个瞬间其实是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吧。
3: 这就是定海神针在这支球队这个超龄拳的作用体现出来了。如果自己的遗憾呢，在这届亚运会上，
5: 我觉得很遗憾的就是，其实跟韩国队我们做的已经非常好了，然后，但是没能够去。其实我觉得要是投入到加时赛，我觉得他们的内心也会相应的去会下降的那种劲儿，但是很遗憾嘛，我觉得这是一个这就是足球嘛。对，有可能你在场上所有人表现都觉得大家就觉得很好的时候，可能就会结果就不会如我们愿吧，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足球，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3: 完成了这次亚运会的比赛之后，真正拿到这个季军，你觉得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意味着什么？
4: 我觉得这个季军比我之前拿的任何一个奖牌都难吧，我觉得。
5: 首先我觉得可能最近也有一些很多的比赛，有好的结果也有不好的结果。我觉得这个奖牌其实对于所有看中国足球或者喜欢中国足球或者是从业人员都是一个希望，让他们还能够感受到 其实中国

0: 足球，只要我们沉下心来去做一些对的事情，我们还是可能现在不是在一个高点，但是我们慢慢慢慢通过自己的努力，各个级别的努力，我们会几年十几年，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坚持。
1: 他们这批孩子走的是和过去好像国字号不同的路径，你觉得这是否说明他们这种模式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模式，我们尝试出了一种可能的路径？
0: 首先我觉得这个首先是教练员已经他把通过这么几年的时间把这支球队包括每一个大赛包括每一场热身赛他得定目标，他把所有的一切他都能够去搞明白了。为什么李浩说这种赛这种亚运会的这个季军很难？其实我觉得难就难在因为它是赛会制，它也是一个综合的项目，然后他我们在半决赛失利了，我们还能在最后有这样的信念有这样的决心，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
1: 李浩呢，就是你是不是有一种强烈信念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2: 我觉得是在正确的道路上，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这只是开始嘛，然后会慢慢的越来越好。
1: 有没有什么特想感谢的人在这个时候？李浩，
2: 我特别想感谢，首先我妈妈昨天生日，然后也很多年没跟她一起过过生日了，然后今天这场比赛胜利拿完这个奖牌也是送给妈妈嘛。
1: 我们也祝阿姨生日快乐，虽然迟到了一天啊，但这奖牌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2: 包括我的所有家人吧，然后还有这个团队的所有队友们，还有教练组。
1: 你有什么话想对安东尼奥说？
2: 很多很多话要说吧，但是汇集成一个词儿就是感谢嘛。
1: 来，无锡，就是有什么特想感谢的人吗？这次亚运会之后？
0: 首先我先感谢球迷吧，因为可能我经历了这么多，大概十几年的这个足球的道路，其实不管是有低谷或者是有高光，但是有很多球迷都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我，支持中国足球。我觉得首先先感谢他们吧，然后要是没有他们的这个呐喊助威，你像在球场上这种氛围感，我觉得其实对于球员来说很重要的。然后就是感谢家人吧，能够在背后默默的付出吧。
1: 因为你跟安东尼奥是很长的时间了，你始终在他的带领下，在各个国字号在成长，你觉得这个教练带给这支队伍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他会让我们每个人都会很想全力以赴地为这个团队去付出，就每个人都很团结，然后在我们的缺点上面也会更进一步帮助我们提升，然后在我们犯错的时候也会鼓励我们。他的这个教练组到来之后一直帮助我提升，给了我很多信心，给了我很多帮助，也给了我很多机会，我才能一步一步慢慢的才上来。
1: 无锡在各级的国家队，其实你经历过很多的教练员了，包括在俱乐部你也经历过很多教练员。安东尼奥和你此前经历所有教练，你觉得最鲜明的特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首先我觉得他能让每一个球员都为这个球队全力以赴，让每一个球员都能够知道他在场上需要做什么。我觉得包括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纪律性跟这个整体性，这种感觉其实让我最深刻的吧。
1: 有没有哪个小事儿特能说明这一点？
0: 就比如说我们在那儿开会，听他砰一下，他就很激情的去说一个事情，就会让球员们这个心里边一震，说我们需要去这样，就是很能够激发球员的这个内心的那种澎湃感嘛。
3: 你们想打哪边打哪边，但是背后不能也到失准失正，好吧？好吧，需要这一下的。
1: 安东尼奥教练，首先祝贺啊，中国男足拿到了这次亚运会的铜牌。说实话，我们等了太久了。您知道中国球迷等了很长很长时间吗？
4: 首先非常感谢我们的这种祝贺。那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前面所面对这种困难的程度，那我们最后所获得这个成绩，我们自然也是非常开心的。
1: 说实话，这次亚运会之前您的内心有一个精准的目标吗？这个目标现在比赛踢完了能不能透露了？
4: 其实我们在平时没有给自己或者在赛事之前给自己设下一个这种潜在的目标，我们还是更多的相信这种日复一日日

0: 复一日的不断的这种工作，不断的积累，最后达成这种质变。
1: 因为我们知道李浩扑点球是很有一手的，真正的90分钟进入点球大战的时候，您内心是不是对李浩和对于这个点球大战是很有信心？
0: 不仅是点球，其实我想平时传递也是给球员这种信心，让他们知道在这种场景下的任何情况下都有这种信任，让他们也会把最后的结果表现得好一些。关于点球这个位置，这个情况，主教练我肯定不会去踢这种点球的，那么最多还是把这种坚韧的这种坚定的心传递给球员的。
1: 比赛过程中我们也出现领先情况底下被对手扳平，在那种时刻呢，过去中国足球曾经带给我们挺多不好的回忆，就是这支球队我们感觉比赛的控制力是完全不一样的，您觉得做到这一点的核心是什么？
0: 首先其实我们出于更多的我们积极向前的向上的这种精神力量，同时我们球员也是有一种非常坚韧的性格，就算场景再被动，马上我们就继续走下一个场景，不再多想这个东西。其实很可惜最后90分钟被中绝平了，但是在点球这个罚球轮的环节了，其实看到大家还是很冷静和这种平静的，所以说我们还是不担心的。我们这些球员这种争强好胜这种心，一颗这种坚决的信心和韧性，是从到中国来刚来中国的时候是没有看到，到现在，但是不仅是那个时候没看到过，现在是看到非常多了。
1: 这届亚运会确实踢得很提气啊，如果现在回看所有亚运会的征程的话，您的内心觉得这支队伍最高光的时刻是哪一个瞬间？
0: 其实回过来整个亚运的这种历程，我们更多的这种关注或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场上队伍的这种组织和相互的支援和帮助。比如说像第一场我们踢朝鲜那场比赛，场上都是战士，最后战到最后就是真的像一场真正的战火硝烟一样。其实整场比赛都很煎熬，都很焦灼，那但是我们有这种内心这种争强好胜的信心和这种基因，最后拿下了比赛。
1: 刚才我也问了中国队的队员，想听听他们对您想说什么。李浩说的就是两个字，感谢，但应该是情真意切。如果问问您想对这些孩子们，您带了八年的这支队伍想说什么？
0: 就像我的亲儿子一样，这些时刻都是非常美妙和难忘的。当然有些球员共处的时间多一点，有些球员共处的时间少点，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时刻都是我永生难忘。因为这些球员他们有着想去提高的一颗决心，有去变得更好的一种欲望，所以说他们这些脚步是永不停止的。
1: 我们期待您未来一切顺利，同时也希望您继续能够为中国足球做更多，我们也期待您在中国有愉快的经历。
0: 就像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教练，没有世界上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教练比我更幸福开心了。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已经长达16年之久的亚洲纪录被彭旭伟打破了。彭旭伟曾经在23年和25年以及今年多次游进2分6秒区域，但没有想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他游出的亚洲纪录来到了2分5秒77。女子200米仰泳的比赛，在这个项目当中，彭旭伟作为卫冕冠军将在四道登场。彭旭伟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在上一届比赛当中呢，彭旭伟和刘雅欣携手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包揽了冠亚军。
1: 彭彭也是在今年的冠军赛上游出了2分06秒71的一个非常接近自己 PB 的一个成绩。我们也期待他今晚能够创造一个让他满意的成绩。
0: 仰泳是唯一一个在水中出发的泳姿。四道彭旭伟。彭旭伟的出发动作很有徐嘉余的影子啊。
1: 是的，彭旭伟他的特点是前100游的会非常积极，像他今年在冠军赛上的第100的分段是

0: 1:01.99。我们看一下他今晚的整个节奏。
1: 这个价值实际上在于，一般在国内比赛游到1:00，这就已经是100米的一个非常靠前的排名了。第一个转身过来，现在彭旭伟的分段是29:66，排在第一，孙明霞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日本选手白井璃绪。在过去的3年，从今天的这张决赛名单来看，整个亚洲女子200米仰泳的成绩相对稳定，所以这张决赛名单和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名单有很高的重合度。
0: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彭彭现在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的距离，进入到第200。
1: 来看一下半程的分段，1:10.10，哇，确实非常
0: 快
1: 啊。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也是最长寿的亚洲纪录之一，在2010年的时候，由赵晶游出2:06.46，彭旭伟的个人最好成绩距离这个亚洲纪录只差0.08秒。我们期待已久，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诞生新的亚洲纪录？
0: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50。
1: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转身了。彭旭伟现在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和第二名孙明霞之间差了2:42，
0: 1:33.28，这个分段也是比他公开赛和冠军赛都要快。
1: 看来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彭旭伟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0: 一个好的成绩。没错，
1: 彭旭伟进行最后的加速，还剩15米，
0: 和白井璃绪也是咬得很紧啊。我们希望他能够拿下一枚宝贵的银牌，
1: 超过亚洲纪录，目前的成绩超过亚洲纪录，马上来到终点。哇，太棒了，
0: 太棒了，
1: 2:05.77，大幅度的提升亚洲纪录，恭喜彭旭伟，终于是期待已久，成为了新的亚洲纪录拥有者。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到目前为止一共诞生了3项新的亚洲纪录，全部由中国选手来完成。
2: 6秒也确实卡了非常多年了，这次能够游到5秒也算是达到了我赛前的一个预期吧。打开6秒大关以后，我觉得后面应该会更好游一些，我希望能够再进一步去接近国际高水平运动员的成绩。
3: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

0: 这是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中国女排是我们的骄傲，所以在这一次亚运会之前，我在问我们的队员，我说你们在这次亚运会的赛场上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定，就是冠军。
1: 中国队在今年亚运会的首场比赛3-0轻取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这场比赛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特别强啊，所以强度不是那么大。25-14啊，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哈萨克斯坦队，以 B 组小组头名的身份进入到了八强。
2: 我觉得我们在默契配合上也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后面的比赛能够越来越顺利。
1: 这两场小组赛打得相对还是比较顺利，但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很强，所以咱们更多来期待接下来的淘汰赛，希望球队的状态可以再往上提一提。
0: 中国队和越南队是在亚锦赛

0: 赛的时候交手过一次，那场比赛中国队是3-0轻取了越南队。先垫过，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3-0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轻松淘汰越南队，进入到四强，半决赛对阵泰国队。
1: 我觉得首先还是把我们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吧，然后经过一些总结，然后再检验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备战。
0: 其实从第二局开始，大部分的时间是中国队在压着泰国队打，第四局是泰国队最后放手一搏，然后关键分的时候处理的比我们要更好，双方的决胜局。
2: 好的，
0: 打手变线，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第二个决胜局，我们这一次经历过苦涩之后，没有给自己留有遗憾，所以这场比赛的意义是什么？我跟小薇指导赛前也一直在想，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是经历了上一次的沉重的打击之后，队伍实现了自我的证明。吴梦洁高点进攻，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决胜局15-6，中国女排率先进入到了2026年亚运会的决赛。
1: 场上局面和比分波动的时候可能会伴随着一些紧张嘛，但是我觉得对于今天这一场球，我们赢球的这种欲望和这种信念感是丝毫没有动摇的。
0: 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快球，王晓谦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好防守，防到三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0领先日本队。双方的第三局，这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遗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2: 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
0: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2: 对，
0: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张子萱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还是给稍微拉开，
2: 好球啊！庄宇珊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0: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0。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前区
2: 可以，
0: 还是给第二点，
2: 漂亮，
0: 抄手打，吴梦洁来发球，
2: 前区
0: 下沉了，
2: 得分了，
0: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我们中国女排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是实现了亚运会的3连冠，姑娘们辛苦了，恭喜你们。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0: 水，
1: 开盖赢一瓶。
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好礼就送
4: 三条之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我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吉元。他是以资格赛第六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高低杠单项决赛的。这套高低杠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比的并不算特别顺利，曾经出现过状况，
1: 恐怕前两场毕竟是失败了，自己还是会多想一些这个动作的要领。
0: 这次我们还有一个选手要参加，就是张清颖，资格赛第二名。
1: 要相信自己，而且自己这些成套动作都做了这么多年了，所以要给自己一点自信。
0: 第一位上场的是来自中国的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吉元。林立转体，林杰转体，直体叶格尔，分正涛，屈体特卡，朴进石换杠，五个难度已经完成了。范立文换杠，登杠回环，360，后弹两周，360下。第一位上器械，邱吉元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把自己的这套高低杠高水平的发挥了出来。这是个非常具有金牌竞争力的成套，这一套高低杠确实是不负众望，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15.10分，这是这次高低杠比到现在。

0: 亚运会高低杠的最高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张钦颖，资格赛第二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腾身前回环，腾身前回环，转体180，调进十换杠，地地连接加0.1，马龙尼换杠，接分腿特卡切夫，地地加0.2，登杠回环，登杠360，接后团两周360下，又是一个地地连接加0.1。这样中国队两位选手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完成分8.533，难度5.7，得分14.233分。现在中国队是一二名，后面还剩两位日本选手要登场了。日本队的16岁的选手西山实沙，他的高低杠难度是很大的，看看他会不会用最难的那套。这套动作完成下来以后呢，不会对我们中国队的第一名构成什么太大的威胁。邱启源已经为中国队获得了一枚高低杠项目的金牌，张钦颖获得了一枚铜牌。
1: 放开了比吧，自己也不要太去追求的想要完美发挥，能顺顺利利下来就非常不错了。

0: 十米跳台的竞争，陈芋汐，她是以预赛第二的位次加入到这场较量的。
1: 比赛有些起伏也是很正常的，然后主要是上午还是去找找比赛的感觉，然后吸取经验，然后去跳得更好吧。
0: 很漂亮，
1: 没问题，
0: 比预赛的时候兴奋很多，起跳高度也更好一些。陈芋汐、卢维排在第一和第二位。陈芋汐这个动作626C 向后翻腾三周，这是一个臂力组别的动作。女孩的五个自选动作要选自不同的组别，不可以有重复。哇，漂亮，又是既完美的一跳啊，从头到尾都找不到什么明显的扣分点。
2: 是的，你可以从芋汐的动作能够看得出来，她推台打腿的时候，定位的时候，她是非常非常的稳的。
0: 卢维加里欧也是相同的动作，626C
2: 碰早了一点点入水。
0: 你看，实际上我们都已经准备好帮她欢呼了，对，帮他欢呼了，但是这个就是入水的这个压水花的环节没有完全的卡上点儿。这样这一轮结束之后，陈芋汐排在第一，目前的分数255.30，排在第二的是卢维。其实我觉得卢维在这一轮里面他个人的状态还是有所调整，有所回升。陈芋汐这个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些，今天上午的预赛出现了一些波动，只跳了70分。
2: 漂亮，
0: 坚定，这个起跳高度就知道有了。
2: 是的，能够看得出来他蹬台有力的同时，他收腿是很快的。他马上定位，
0: 我们没有尺在旁边量啊，就是肉眼可见他的这个起跳高度就是全场最高的。

0: 入水的点跟他起跳定位的点完全是垂直的。
1: 下面来看一下芦苇，也是相同的动作，在上一轮里面个人状态已经有所回升，继续加油，也不错，
0: 也不错，稍稍登台，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往里跪，没有完完全全的给出这个力。
1: 在中国队出征之前最后一次全队的公开测验当中，当时呢，陈芋汐和芦苇都跳出了不错的队内测验的成绩。陈芋汐的总分是跳到了425加，芦苇呢也跳到了将近380分。陈芋汐的最后一跳。
0: 没有悬念，
1: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今天如果对比陈芋汐在预赛当中的表现来说啊，当然发挥是出色了太多，今天的总分来到了432.65，超高的一个成绩。最后登场的芦苇还剩最后一跳，继续加油，目前陈芋汐排在第一。这样芦苇今天的一整套动作总分是385.40，恭喜陈芋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以432.65夺冠，也恭喜中国跳水队再得一金。
2: 接下来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继续脚踏实地的练好每一天吧。

0: 陈玉洁真是太厉害了，实现了极限逆转超越，
1: 这是属于中国队创造亚运会历史的时刻。
2: 祝贺李雯雯为本次中国举重队在亚运会上完美的收官。

三朵金花，谭家宇、张丽媛和王子飞，这是中国的亚运代表团在本届所获得的第100枚金牌。

0: 灭的记忆。岁月流转，亚运会的故事总在不断续写新章，但那份山势高昂的头的豪情始终未曾更改。皮浪前行，追风踏壤，本届亚运会，中国、日本和韩国依然展现了强大的整体实力，泰国、朝鲜、印度、巴林等代表团也在多个项目中取得突破。射击场上，中国队打破四项世界纪录，泳池中，日本选手大桥信刷新男子200米蛙泳世界纪录。在纪录频破的举重赛场，朝鲜队是最亮眼的存在，成为创造世界纪录最多的队伍。此外，田径场上新苗破土，20岁的泰国运动员问颂在男子100米比赛中三枪全部跑进10秒大关，决赛中的9秒90也让他跻身亚洲历史第二位，仅次于苏炳添的9秒83。新星闪耀，纪录频破，不断提升人才厚度的亚洲体育正进入多元竞争时代。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收获169金、89银、83铜，依然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创下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游泳队豪取游泳42金中的30金，包揽全部接力金牌，创下队史亚运最佳战绩。中国田径队无惧风雨，摘取17金、14银、8铜，3项4乘100米接力悉数夺冠。中国跳水队依然所向披靡，独揽全部10项冠军，解锁亚运百金里程碑。此外，新老接续的中国体操队实现女团亚运14连冠、男团3连冠。中国女子水球队点球大战定乾坤，实现亚运5连冠。中国队在诸多项目中依然保持着亚洲领先地位。竞技体育从来不是一路坦途，本次中国队的亚运征程簿里同样有许多遗憾。乒乓球男团金牌的庞洛，羽毛球男团决赛的汉复，男单历史首次无缘8强。如何在新老交替中重建竞争力，是两支队伍面临的严峻课题。三大球依然任重道远，本届亚运会，中国女篮收获铜牌，男排、男篮、女足皆抱憾获得第4。但 U23 男足帮助中国队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年轻阵容的中国女排加冕亚运10冠王，都让大家看到了未来的无限可能。遗憾从来不是征程的终点，正如那些跨越时光的等待。中国女子重剑时隔8年再获团体金牌，中国羽毛球女团时隔12年重返亚洲之巅，男子10米气手枪时隔20年再问鼎，公路自行车时隔32年再夺女子个人赛金牌。那些沉淀在岁月里的等待，终将破土成花。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在马术、铁人3项、攀岩、高尔夫球等项目上均取得新突破。新兴项目中，孙思蓓摘取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亚运第1金，穆新月成为首位亚运电竞女子冠军。此外，在滑板女子街式等项目中，中国队均实现蝉联。新潮涌动，热血不息，一批05后、10后的新星涌现亚运舞台。13岁的于子迪刷新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亚洲纪录，并收获3枚金牌。19岁的张展硕成为亚运游泳史上首位单届7金得主。追风前行，17岁的陈昱洁手握3金，并以11秒06刷新女子100米亚运会纪录。18岁的严子怡一头定乾坤，断层夺取女子标枪金牌。19岁的石生吉，20岁的陈元将皆力压夺冠热门，站上最高领奖台，稳扣扳机。16岁的杜雨辰与队友联手打破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世界纪录，满载4金而归的盛礼豪，如今还未满22岁。逐浪而行，17岁的杨思琪为中国队斩获在冲浪项目的首枚亚运奖牌。
1: 妈妈，我有出息了！
2: 我确实付出了比常人更大的努力，然后我觉得 今天这个结果也对得起我之前的一个付出。
3: 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我以后还有很多的比赛，
4: 还有成绩还能提高，然后后面训练中去改变吧。
5: 就寓意着以后每一场大赛，我都想站到这个位置。
6: 这一步踏上了亚洲，下一步就要踏上世界。
1: 还是希望江山代有才人出，希望我们中国女子篮球可以越来越好。
0: 少年自有凌云志，老将仍怀赤子心。本届亚运会，我们依然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
7: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然后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四乘一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
2: 时间过得很快，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所以说特别格外的珍惜和享受在赛场上的每一分每一秒。
8: 不说了，我觉得这就是我这次比赛中最完美的一个结局。
3: 我不想认为它是我的最后一届亚运会，我仍然会期待下一次我还可以站在亚运会的赛场上。
9: A team point of view, I'm continuing to develop, and develop the team for China, but also for me, I'd love to be in the top 10 at some point one day.
2: 不去设限吗？
10: 虽然说我今年32岁了，但是32岁又能怎样？然后。伤病困扰又能怎样？打不倒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
11: 先努力再拿个冠军，再有冠军的气质吧。
0: 他们带着对未来不设限的挑战，对每一次比赛的珍重，对年轻一代的托举，令根脉相连，生生不息。
12: 也去拼搏去战斗吧，然后能够去把自己的经验包括在球场上的这种心态吧，能够去稳定好。
13: 我希望能够拿出我自己最好的状态去影响年轻运动员吧，
2: 让他们以后无论在任何的道路上遇到困难，遇到不顺的时候都会有所借鉴，然后给予他们一些力量。
14: 然后希望他们能把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然后我也相信会一直走下去的。
0: 每一次并肩出发，每一次振臂相拥，每一次俯身致意，都是亚运长卷里最动人的注脚。又一届亚运盛会缓缓降下帷幕，那些镌刻在赛场内外的热血与荣光，也将载着热爱与梦想，流向更辽阔的远方。山川挺立，自有昂扬风骨，热血奔流，尽显少年意气。
15: 根脉深连，方得生生不息。清风相向，皆是并肩相逢。
16: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20届亚运会闭幕式特别节目《亚洲雄风》。
15: 本届亚运会的闭幕式已经进入最后一小时的倒计时了，一届承载了激情与梦想的体育盛会即将落下帷幕。
16: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与您一同聚焦闭幕式现场，盘点本届亚运会的精彩瞬间，回味中国代表团的亚运故事，一同静候闭幕式的到来。
15: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连线正在闭幕式内场的总台记者张宏达，我们来看看他那里有什么最新的动态。宏达，现在现场还在进行哪些最后的准备？现场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时间就交给你了。
17: 好的，小南，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名古屋市区东南部的瑞穗公园体育场内场的2层的出镜平台。就在小南呼叫我的时候，我们这个暖场表演又来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你知道今天是周日，从今天下午3点左右啊，当地的这些民众就陆续来进场了。现在这样一个有着3万桌席的露天的体育场，大概上座率看过去啊有个70-80%。我们回头来看一下此刻即将进行着一个新的一个表演的这个项目，整个这个表演呢是此起彼伏的。而整个这一次的中心舞台和开幕时候相比，一个明显的变化，当时是一个心形，而这一次呢是一个圆形，但是这个圆形呢通过4条射线是通向了这个整个体育场的4个出口，也是再一次的去呼应本届亚运会的那个主题的口号是 Imagine One Nation， 在这里成为一体。而此刻呢秋风吹过来，应该说是体感非常舒服的20来度，就在我们这个体育场的西北角这个方向， 参加今晚闭幕式仪式展演环节的运。

0: 运动员呢已经陆续的抵达了，这里面呢就有我们中国的运动员，正是因为他们过去十几天的表现，让我们在整个这种奖牌榜和金牌榜上再次雄踞于榜首。这其中呢，我们记住了有十几岁的这些新锐的一飞冲天，当然也有一些功勋卓著老将的迟暮落泪，甚至是转身的离去。那无论结果如何，我们在他们身上都看到了一个共同的内核和特质，那就是自强不息，勇于去突破个人局限和边界，并不断地去追寻那个更快、更高、更强的自己。确实，回望这十几天，无论奖牌的颜色如何，无论胜负输赢，也无论最终的排名，恰恰是这份经历成为滋养每一个人他们个人生命之树的一份养料。而这个过程当中所迸发出的光和热，无疑也会激励和感染更多的人。小南，本时段在那场的分享呢，就是这些，时间交回演播室。
1: 好的，谢谢宏达来自现场的分享。
2: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来关心一下最新的亚运资讯。
1: 今天上午，亚奥理事会、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在主新闻中心召开了联合新闻发布会。
2: 中国选手于子迪和泰国选手汶颂当选本届亚运会最有价值运动员。
3: 新闻发布会中，亚奥理事会亚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马代亚布宣布，本届亚运会最有价值女运动员为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最有价值男运动员为泰国田径运动员汶颂。亚奥理事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丁宁为于子迪颁奖。即将年满14岁的于子迪在本届亚运会收获3金，是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3金得主。他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游出2分06秒10，刷新亚洲纪录并夺冠，是该项目历史第二好成绩。
4: 肯定是很开心、很激动、很兴奋，感谢国家以及领导。然后，这个荣誉离不开教练和团队的细心指导。在国际赛场上展现出中国年轻运动员的风采，升国旗，奏国歌。
2: 亚运会闭幕日只安排了一项比赛，那就是马术场地障碍个人赛，产生了2枚金牌，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选手分别夺得金牌。
1: 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了解一下亚运奖牌榜最终的分布情况。

0: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的成绩，再一次排名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
1: 169枚金牌，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同时，中国队还在三个大项上收获了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圆满完成参赛任务。
2: 自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亮相以来，就迅速成为了亚洲体坛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中国代表团首次登上亚洲之巅。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成功实现金牌榜12连冠。中国游泳队本届收获30枚金牌，创造了历届亚运会最好成绩。历史金牌总数达到223枚，成为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副其实的压舱石。徐嘉余本届夺得4金，以15枚金牌的成绩，成为亚运会历史上获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张雨霏以13枚金牌的成绩，成为亚运会历史上获得金牌最多的女运动员。张展硕夺得7枚金牌，并列成为历史上单届亚运会获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中国田径队

0: 本届收获17枚金牌，历史金牌总数达到216枚，同样突破200。17岁的陈瑜杰一人拿到女子100米、女子4×100米接力、混合4×100米接力3枚金牌，还夺得女子200米银牌，成为中国田径队历史上第一个单届亚运会夺得3枚金牌的运动员。18岁的严子怡标枪一掷掷出70米，19岁的石升吉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将世界纪录保持者山西利和套圈。素文打破尘封36年的男子三级跳远亚运会纪录，这些都是中国田径本届亚运会上的闪光点。中国射击队本届收获16枚金牌，历史金牌总数达到237枚。气步枪奥运冠军盛礼豪本次兼项参加50米步枪3次比赛，一人独得4枚金牌。飞碟双项赛场，江一婷包揽女子个人、女团和混团3枚金牌。中国射击队还打破多项世界纪录，中国神枪手们在亚运赛场闪光。中国跳水队连续第14次包揽亚运会全部金牌，历史金牌总数达到100枚。中国赛艇队参加10个项目，拿下9金1银。皮划艇净水参加10个项目，收获8金2银。中国武术队12名选手参加6项套路比赛和6项散打比赛，全部收获金牌。中国队在竞技体操项目夺得7金，乒乓球项目夺得6金，举重赛场中国队夺得5金，杨柳月打破女子61公斤级总成绩世界纪录。传统项目之外，中国队也有不少突破。在高尔夫球、马术、盛装舞步、自由式小轮车项目上，中国队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亚运会金牌，冲浪第一次获得亚运会奖牌。这些新的突破与传统优势项目一起，共同构筑起这无比厚重的169枚金牌，也为洛杉矶奥运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单车特等运动员毕坤，现在出发闭幕式，担任本次的闭幕式旗手。很荣幸跟我的视角 Let's go
2: 运镜
3: Yeah

0: 今天是亚运会闭幕式，我马上就要去现场了，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吧。
1: 现在大家都快到齐了，我们准备出发去闭幕式的现场。
2: 好，往前走了，出发
3: 。来 ，say hi。太近了，
4: 太近了，全是脸，
3: 太近了，
4: 不要。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欢迎您继续关注闭幕式特别节目。
2: 那此刻我们的另一路记者赵云也正在闭幕式的现场，我们来看看他在现场有什么发现。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赵云。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了主场馆，随着天色的渐暗，现在也已经来到了观众入场的高峰期。来，我们看左边的安检棚，工作人员呢正在耐心地帮助每一位观众去进行手动人工的拆包安检。虽然速度并不快，但是呢观众还是排队井然有序的入场。来，请我们的摄像机跟我一起往里走。

0: 现在在我们的右手边是一个纪念品商店，据我刚才的探索呢，里面有毛巾、徽章，还有一些本次亚运会的吉祥物等特许商品。观众们现在在这儿排起了长队，而在我的另一边就是今晚闭幕式的主场馆。在开场前的演出现在已经开始了。
1: 本届亚运会给我们留下了太多难忘的瞬间了，那么在运动员们的心目当中，他们最难忘的瞬间又是什么呢？
2: 我们先来听听中国跳水队的金牌搭档王宗源和郑九元是怎么说的。
3: 第一天双人，然后成就了王宗源的双人大满贯，也是因为我，那个他上一届也没有能参加成嘛，然后这一届我能站在他身边帮他完成这个大满贯，了却了我个心愿吧。
4: 在这里也成就了我双人的大满贯，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我觉得，就像我东京奥运会的双人第一枚奥运金牌，然后亚运会的双人的大满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全满贯，双人的全满贯。
3: 希望是王宗源旁边最好的竞争对手，也是最好的搭档吧。
4: 希望自己下一个难忘的瞬间是在两年以后的洛杉矶奥运会吧。希望在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回忆。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分三个部分带您来回顾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金牌纪录。
1: 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就掀起了夺金潮，让我们从首金开始回味这段精彩的记忆。

0: 本届亚运会，中国场地自行车队一共是收获了6枚金牌。
1: 在他们看来，最难忘的瞬间又是什么呢？来听听队员们怎么说。
2: 我们4公里，最后我们剩3个人冲线的一瞬间，我知道我们做到了，我们赢得了冠军，而且打破了亚洲纪录。这个瞬间是我可能这辈子都会记忆深刻的一瞬间。
3: 看到我们拿金牌的那一刻，没有一个人是不眼含热泪的。我们队伍之间的这种羁绊，让我们平时的更加紧密，好像训练的那些苦啊、痛啊，一路走过来，其实都是可以，就是。

0: 化小的那种。
1: 我最想和我的家人还有支持我的朋友们。
0: 那应该是我的教练还有我姐姐，因为我的教练是我从小很小带我过来的，我的省队教练带我过来的，然后一直很关心我，然后包括在背后的支持，然后从来不会催我啊，在我受到挫折的时候也会给我很正方面的回应。然后我姐姐就不用说了嘛，心疼于水嘛，从小一直是带着我玩，像我第二个妈妈一样。
2: 9月24号是本届亚运会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天，共决出5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夺得了其中的32枚金牌。
3: 夺金势头在这一天达到峰值之后，中国代表团的状态依然在延续，在亚洲竞技场的波形图上书写着自己的心跳。

0: 好的，此时呢，距离闭幕式开始只有大概20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再次来连线在闭幕式内场的记者张宏达。宏达，现在现场有了哪些最新的变化？带我们来感受一下此时此刻闭幕式现场的气氛吧，宏达。
1: 好的，小南，各位下午好。和大概半个小时前连线相比呢，此刻呢整体的感觉是凝闭下来了，像是为了迎接闭幕式的一个蓄势的过程。整个这个现场的上座率在不断的提升，包括我们摄像机的背后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今天晚上观众在陆续有序的来到自己的座位上。而在刚刚工作的间隙呢，也和一些媒体同行去进行交流，有一个关键词叫重聚和告别。因为相比于15天前在这儿的开幕式相比，那个时候是在这里相聚，这次的重聚呢相当于是我们有一段时间会见不到了，然后经过一晚之后，明天早上将会各自奔赴目的地。我相信不只是这些媒体的同行，也包括这些运动员们。而无论是收获也好，遗憾也罢，你是带着经验也好，带着教训也好，当明天早上清晨的阳光一定会照进每个人的生活，我们重新出发。而在我的右手边，我现在是面向南啊，我的右手边应该是西侧，然后正好是下一届的亚运会的主办的国家卡塔尔多哈，他们当地的电视台，我跟他交流，他说我在你的西边，你跨一步过来，我说几年后我也会再去西边。因为呢就聊起来说，在最近的连续5届20年里面，整个亚运会都是在东亚和东南亚来举办的，哎，再过几年我们就要去到了西亚。同时他还提了一个今天晚上卡塔尔8分钟展演环节不容错过的一幕，就是会有一匹阿拉伯的骏马从我左手边的这个主通道上飞奔驰骋进入中心场地，成为今天8分钟表演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这样一个情景也不由让我们去

0: 憧憬，在几年之后，我们同样能够在另样一个异域风情的氛围之中去感受和体验亚洲体育相聚的这样一个魅力吧。那说到这儿呢，包括这个阿拉摩去马也好，包括我们今年农历的马年也好，以及日本在内的东亚文化中的丙午马年，这样一个浪漫的马与马的这种默契的碰撞呢，也让我想到了二马齐奔，双骏成祥。在这儿呢，也是祝愿正在国庆假期中的您能够在这个假期当中不断的去完善和充电，当假期结束重新投入学习工作和生活当中的时候，能够能量满满，飞奔驰骋。小南，我在闭幕式那场的实时的报道呢，就是这些，时间交回演播室。
1: 好的，谢谢轰大来自现场的分享，我们也继续共同等待闭幕式的到来。
2: 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来回顾本届亚运会的难忘瞬间。那中国男子水球队啊，本届亚运会是收获了一枚铜牌。谈起本次亚运之旅，队员们难忘的瞬间可不只是一枚奖牌。
3: 印象深的一个瞬间就是我们第二场小组赛打赢伊朗之后，然后大家围在后面一起围了个圈，大家喊中国队加油，这个瞬间让我非常难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前一场对韩国比赛是失利的，
4: 打完第一场韩国我们不是失利了嘛，然后在更衣室里面大家其实都挺难过的，然后垂头丧气的，然后二哥刘宇跟我在更衣室里面喊了一嗓子，他说：“哎，大家都把头抬起来，不就是输了一场吗？我们后面一场一场给他打回来。”我一下子就全身那种斗志就重新点燃了。
3: 我们在一场比赛中出现了一种情况，然后让我们变成了五打六。我作为中锋的话，我要为队友创造空间，让他们打。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打的都比较焦虑，然后我的队友他打进了，然后那个我也挺累的，然后他庆祝完之后他转身就来关心我，就关心我累不累，然后这个瞬间我觉得就是团队挺好的，我为团队付出，然后大家也有想到我有辛不辛苦。
4: 教练他们后面也一直在说不要因为一场球就低着垂头丧气的，大家都希望看到我们输了之后这样子，我们就要把头抬起来，让大家都看到我们没有被失败击垮。
2: 此刻距离今晚的闭幕式真是越来越近了，我们再来看现场记者赵云的最新发现。
5: 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今天中国代表团闭幕式的旗手毕坤。来，毕坤，麻烦向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本次闭幕式的旗手毕坤。
5: 马上闭幕式就要开始了，此刻的心情怎么样，或者说你作为旗手入场觉得怎么理解这份荣誉？
6: 我觉得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很惊喜也很惊讶，因为赛前的时候我自己说可能到第五届自己有没有机会参加开幕式或者闭幕式的旗手，但梦想一下就实现了，所以说还是非常激动。昨天晚上听到这个消息呢，一直到现在整个人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也很期待出场那一瞬间吧。
7: 差不多30分钟路程，我们到了这个场馆，后面就是我今天的闭幕式的场地。
8: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0: 激动兴奋。

0: 好，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艺术体操代表队，在下面还有很多的代表队，估计他们现在都在忙着换聘啊，聊天交流。我们现在下去看看。
1: 喊什么？
2: 中国队加油！
1: 你喊中国队，我们
3: 二三。
4: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闭幕式特别节目。本届亚运会后半程赛事，中国代表团继续精彩发挥，在多个项目上摘金夺银，实现突破。
5: 让我们继续来重温中国队运动员跨越巅峰的荣耀瞬间。

0: 一次比赛难忘的瞬间，可能是荣誉、欢笑，也可能是感恩，甚至泪水。
1: 我们来听中国跳水队姑娘们讲述的故事。
2: 觉得就是被追着咬的时候吧。上一次也是他，也是日本，也有个三年多了。
3: 难忘的，磕着腿了，上个池边把自己腿磕青了，磕贼青一块儿。没有，当然，我觉得最难忘的还是就确实是刚刚站在领奖台上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
4: 是上一届奥运会的场馆，然后推迟，然后积分清零，就很遗憾没能来到这个场馆。但是这次我在这个场馆，我也能够。为国争光，然后也算是圆自己的梦想。
5: 你想说但没有人家说的话。
3: 非常感谢，因为大家总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吧，但是比如说大家每天在一起训练，每天在一起吃饭，每天在一起生活，然后其实往往会忽略这个东西。但是比赛完了，我还是想说谢谢
6: 教练吧，因为包括领队，然后队伍的工作人员，因为确实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不可能从东京再走到今天。
4: 也非常感谢教练队伍对我的帮助，不然我也不可能能够这么快的爬起来振作起来。
6: 就确实也很感谢从东京再走到东京的自己吧。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朋友们，再过几分钟，第二十届亚运会闭幕式就将开始了。本届亚运会距离谢幕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2: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和大家分享的那句话一样，每一次并肩出发，每一次振臂相拥，每一次俯身致意，都是亚运长卷里最动人的注脚。
1: 又一届亚运盛会缓缓降下帷幕，那些镌刻在赛场内外的热血与荣光，也将载着热爱与梦想流向更辽阔的远方。
2: 感谢您收看亚运会闭幕式特别节目《亚洲雄风》，让我们在歌声中一起等待闭幕式的到来，
1: 同时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次亚运赛事再相见。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

0: 劲，浓的传承。
1: 中国人民保险提示您，盛典即将闭幕。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这里是日本名古屋，第20届亚运会的闭幕式今晚在这里举行。

0: 闭幕式开始了，在中央舞台上，演员们身穿着印有樱花纹样的服饰，欢快起舞，欢迎着参加闭幕式的人们。在舞台上方，跑酷表演者用充满活力的表演，不断推升着场内的气氛。
1: 今晚闭幕式的主题是同一个亚洲，主舞台被设计成了六边形。多边对称的六边形一般被视作具有团结和谐的意义，这也与闭幕式同一个亚洲的主题相呼应。

0: Antique the flag が入場します。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flags of the countries and regions participating in the 20th Asian Games, Aichi Nagoya 2026.
2: 现在运动员入场仪式开始了，首先是各个代表团的旗帜入场，各个代表团都选择成绩优秀能够展现代表团风貌的运动员担任闭幕式的旗手。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在本届亚运会上，毕坤获得了男子水翼翻板冠军，他连续三届亚运会摘得金牌。
3: 本届亚运会，亚奥理事会45个会员组织全部组团参赛，一共有40个代表团获得了奖牌，28个代表团获得金牌。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的成绩排在奖牌榜的第一位，这也是中国代表团自从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以来连续第12次排名榜首。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83枚金牌、95枚银牌和91枚铜牌。

0: 的成绩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位的是韩国代表团，他们获得了39金43银68铜。
1: 四年一度的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运动会，它是全亚洲优秀体育健儿展示激情、追逐荣誉的舞台，也是用体育连接亚洲人民和平团结愿望的纽带。
0: 尽管代表团的规模不同，运动员的水平各异，但是在亚运会的舞台上，营造公平环境，传递友好情谊，推动项目发展，是所有人的目标，也是所有观众寄予运动员的美好期望。

0: 现在呢，参加本届亚运会的运动员代表开始进入场内了。和开幕式不同，在闭幕式上，运动员们不再以代表团为单位分别列队入场，而是轻松地走在一起。他们享受着所有比赛结束之后的欢乐时光。
1: 本届亚运会参赛运动员超过10000名。从9月10号开始，运动员们在各个赛场上展开竞争，奉献出一场场精彩的比赛。
0: 每一个代表团都有自己的收获，可能是赛场佳绩，也可能是一份自我突破，一次宝贵的经历。像巴林代表团，他们128人参赛就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金牌数达到2位数，在奖牌榜上也进入了前10名。
1: 像孟加拉国代表团，参赛运动员也超过了100人。他们虽然不是奖牌榜上的佼佼者，但是在板球、曲棍球、卡巴迪等各色项目中，他们都表现得有声有色。
0: 中国香港代表团拥有非常多的世界级名将，这些名将在本届亚运会上也都有着出色的发挥。在游泳赛场呢，何诗蓓率领中国香港游泳队获得了2金3银1铜，排名游泳奖牌榜的3位。何诗蓓一个人就包揽了女子100米自由泳和200米自由泳的2块金牌，

中国澳门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们在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就获得了金牌。武术男子长拳比赛，中国澳门运动员包揽了金银牌。此外，他们还在武术女子长拳以及空手道的比赛当中收获了多枚银牌和铜牌，取得了参加亚运会以来的最佳成绩。

击剑赛场，奥运冠军张家朗率队摘得男子花剑的团体银牌，中国香港击剑队也以两银四铜的成绩排在击剑奖牌榜的前列。在武术项目，中国香港队在套路和散打两个赛场都有出色的发挥，他们也以一金两银一铜的成绩排在中国和伊朗代表团之后，名列武术奖牌榜的第三位。

0: 在田径赛场呢，泰国运动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短跑项目，泰国运动员包揽了男子短跑三个个人项目的金牌。在100米和200米项目上，泰国运动员问颂的夺冠成绩都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准。
1: 中国田径本届亚运会给我们最大的感觉是新人辈出，一大批20岁上下的小将不但夺取金牌，而且金牌的成色十足。像17岁的陈昱杰、18岁的闫子仪、19岁的张家乐和石生吉、20岁的陈元将，他们的夺冠成绩即使放在世界赛场上也是毫不逊色。
0: 你看，中国代表团来了。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创造了境外参赛的最好成绩。从9月20号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开始，中国代表团每天都能收获金牌。特别是在9月24号这一天，中国运动员在赛艇、皮划艇、乒乓球、游泳、射击等多个赛场一共收获了32枚金牌，实现了大丰收。这一天，五星红旗在各个赛场不断升起。

0: 一大批的优秀的中国运动员凭借他们出色的成绩成为了本届亚运会上最耀眼的赛场明星。游泳运动员张展硕参赛八项拿到七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获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他的队友李冰洁、于一婷也都各获得五枚金牌，成为了本届亚运会获得金牌最多的女运动员。此外，像射击运动员盛李豪、江一婷等多名中国运动员包揽了自己参赛项目的金牌，成为多金王。
1: 除了好成绩之外，中国运动员出色的比赛作风也让人印象深刻。羽毛球运动员刘胜书在女双决赛当中意外受伤，但是她坚持完赛，不辜负现场观众的期待，也没有辜负自己的努力，敢于拼搏，坚持到底，这是中国运动员频频取得赛场佳绩的精神动力。

0: 这是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印度尼西亚的最强项是羽毛球，尤其是他们的男子项目，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都处在较高的水平。在本届亚运会上，印尼羽毛球收获了男子团体和男子双打两枚金牌，以两金一银三铜的不错成绩，排在了中国代表团之后，名列羽毛球项目奖牌榜的第二位。
1: 本届亚运会上，羽毛球的七枚金牌被中国、印尼、韩国和泰国四支队伍瓜分，亚洲羽坛呈现出多强并立的态势。在全部七个单项中，中国羽毛球队在其中六个项目获得奖牌，是获得奖牌数量最多、奖牌覆盖项目最多的队伍。
0: 韩国代表团在很多自己的优势项目当中表现不错，尤其是他们的集体球类项目，在手球、篮球等项目中，韩国代表团都包揽了男子项目和女子项目的两枚金牌。
1: 中国女排在本届亚运会上让人眼前一亮，这支以年轻球员为主体的队伍重新找回状态，一场比一场打得好，直到决赛零封日本队，实现三连冠。而比成绩更加可喜的是，这些不到20岁的女排姑娘们的成长，女排精神代代传承，新一代的05后已经跃跃欲试。
0: 我们同样要关注中国足球，中国男子足球亚运队一路杀进四强，在铜牌赛当中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度摘得了亚运会奖牌。只要足够努力，希望总在前方。菲律宾也有一些很有特色的运动员，比如男子撑杆跳高的奥比纳，男子体操的尤洛，就在各自的比赛当中表现出了高水平。
1: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操队在团体项目中全力出击，包揽了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两个项目的金牌，并最终以7金2银4铜遥遥领先于其他队伍，名列体操奖牌榜的第一位。大约2个礼拜之后，体操世锦赛就将在荷兰鹿特丹举行，乘胜前行的中国体操队将为争取首批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而继续努力。

0: 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的奖牌覆盖面较广，水上运动项目是他们的强项之一。他们在皮划艇竞水和赛艇两个项目当中都是获得了为数不少的奖牌。
1: 中国代表团的水上项目具备世界级的水平，综合实力在亚洲范围内一枝独秀。本届亚运会，中国皮划艇竞水队参加了十个小项的比赛，获得了8金2银。中国赛艇队同样参加了十个小项的比赛，成绩是9金1银，

0: 卡塔尔是下届亚运会的东道主，下届亚运会将会在多哈举办。本届亚运会上，卡塔尔代表团在几个传统强项上都有着不错的发挥，包括田径、男子400米栏、飞碟射击等等。
1: 2006年的时候，多哈曾举办过第15届亚运会，当时中国代表团获得了165枚金牌，取得了境外参赛的最好成绩。时隔20年，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刷新了这一成绩，中国竞技体育正在加速进入新的时代。
0: 东道主日本代表团的运动员正在进入场内，本届亚运会日本代表团再次获得了奖牌榜的第2名，这是他们连续第3次取得这样的成绩。日本代表团在自己的优势项目当中的发挥都不错，包括击剑、空手道、软式网球等项目。在传统强项游泳的比赛中，日本代表团仍旧名列中国代表团之后，排在游泳奖牌榜的第2位。
1: 本届亚运会，我们中国游泳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室内游泳41个小项产生了42枚金牌，中国游泳队获得了其中的30枚，7个接力项目的金牌被中国游泳队包揽，几乎所有的参赛运动员都站上了领奖台。
0: 中国游泳队表现出的新势力格外引人注目，于子迪本届亚运会的表现再次震惊了整个世界泳坛。张展硕每一个自由泳项目的进步幅度都让人惊叹，当张雨霏、徐嘉余、于依婷、李冰洁、潘展乐等名将状态仍佳的时候，新一代的中国游泳人已经破茧而出。
1: 在亚洲赛场，很多项目中国代表团的水平就是亚洲最高水平，同时也是世界最高水平。在跳水赛场，中国跳水队继续包揽了所有金牌，创造了自从参赛以来14届亚运会金牌从无旁落的骄人战绩。在花样游泳赛场，双人和集体2枚金牌仍旧全部被中国花游队获得。在乒乓球赛场，中国队获得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其中男女单打项目的决赛都是在中国运动员之间展开。在武术赛场，参赛的12名中国运动员全部获得了金牌。

0: 现在播放的是一个回顾短片，回顾本届亚运会赛场上的点点滴滴。
1: 9月10号，本届亚运会的部分项目率先开赛。9月20号，整体赛事全面铺开。在赛场上，运动员是永远的主角，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观众，他们的欢笑和泪水是赛场上最动人的场景。这个短片集纳了本届亚运会当中来自于各个赛场上的运动员们的难忘时刻。

0: 在开幕式上，我曾向大家介绍了本届亚运会的口号。
1: パートナー企業、観客の皆さん、市民の皆さんなど。
0: Imagine One Asia， 在这里成为一体，以及它所承载的期许。
1: 私は大会スローガンである Imagine One Asia、ここで一つに、に込めた思いをご紹介いたしました。
0: 这份愿景就是希望借由本届盛会，人们能够相互理解，彼此尊重，
1: 一つになって。
0: 培育友谊，凝聚一心，共同迈向未来。赛事期间，我无数次目睹运动员们永不言弃，全力以赴，奋勇竞技。赛后互相致意，加深情谊的动人画面。也看到来自海内外的观众在各个场馆为选手齐声呐喊助威。我同样看到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同心协力，不辞辛劳，全力保障运动员展现最佳竞技状态的身影。
1: こうしたことは何よりも。
0: 我相信这一切首先源于各位运动员的精彩表现，触动了我们的心灵，带给我们勇气、希望和感动。就这样，我们所追求的在这里成为一体，这一理念在名古屋亚运会成为现实。我坚信赛事缔结的众多友谊和连结将作为宝贵遗产传递到下一届主办地卡塔尔，并不断发展，愈发深厚。体育拥有跨越语言、文化和国界，将人们连结在一起的强大力量。衷心期盼名古屋亚运会能作为一场体育与和平的盛典被长久传颂，愿我们在这里成为一体的愿景，成为亚洲新的时代潮流。最后，向为名古屋亚运会的成功给予大力支持和协助的所有相关人士，直至今日始终恪尽职守、不懈付出的工作人员，以及支撑本届大会的全体志愿者，致以由衷的感谢与敬意。
1: 大会を支えてくださったボランティアの皆さんに心から感謝と敬意を表しまして。
0: 我的致辞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亲王致辞，并将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
1: Your Imperial Highness, Crown Prince and Princess Akishino.
2: 焦安亲王首先问候在场的贵宾。
1: Sheikh Mohammed bin Abdul Rahman Al Thani, Prime Minister.
2: 卡塔尔国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勒萨尼阁下。各位阁下，亲爱的运动员们，亚洲奥林匹克运动的各位朋友们，今晚我们为一届将深刻影响亚洲体育进步的盛会画上句点。从首场赛事到收官之战，亚洲顶尖运动员以精彩表现打动所有人。你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早已超越了体育本身，超越日本，触及亚洲广袤大陆的每一个角落。本届赛事共有350多项纪录被刷新，其中包含50多项世界纪录，40个代表团

0: 获得了奖牌，这些都创下了亚运会的新纪录。我们见证了激动人心的逆转、独秒绝杀以及遗憾惜败的紧张瞬间，我们见证新生代少年新星冉冉升起，久经沙场的名将续写辉煌篇章，我们看见运动员不畏困境带伤拼搏勇夺胜利，也看见对手之间展现出非凡的体育精神和相互尊重。各位运动员，你们向亚洲大陆数百万青年传递了鼓舞人心的信念，无论能否站上领奖台，最重要的是竞技带来的快乐、缔结的友谊以及对卓越的不懈追求。当我们心怀无限梦想，当我们践行在这里成为一体，我们共同见证了亚洲可以抵达怎样的高度。感谢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爱知县名古屋市以及各级相关单位为运动员搭建这样一个传递力量的舞台。感谢45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奥林匹克委员会，你们对运动员们矢志不渝的支持，让梦想得以成真，得益于合作伙伴、赞助商和转播机构的鼎力支持，赛事盛况传遍全球，其影响将长久延续。感谢爱知、名古屋以及协办城市的民众，你们对全体运动员的支持激励他们发挥出最佳的竞技水平，数千名志愿者热忱奉献，在这段难忘的时光迎接指引我们所有人。今晚随着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会旗缓缓降下，赛事虽然落幕，但亚洲体育的目标已经被再度提升。亚运圣火虽将熄灭，但它点燃的希望之火将在整个亚洲大陆持续熊熊燃烧。我们号召亚洲青年传承这样一份精神，四年之后相聚在2030年的多哈，共同迎来第21届亚运会。盛会从东方走向西方，从日本去到卡塔尔，我们传播共同理念，让亚洲大陆每一处都感受这场体育盛典。多哈永远向全亚洲敞开大门和怀抱，多哈欢迎所有人。我现在宣布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正式闭幕。
1: 欧州へ参加の演奏及び欧州駅の行能を行います。皆様ご起立ください。ご起立に支障のある方はご着席のままで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2: Please rise for the flag and anthem of the Olympic Council of Asia. If you have difficulty standing, please remain seated.

奥理事会会旗即将降下，随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旗交接仪式，会旗将交给下届亚运会的东道主卡塔尔。

0: 第21回アジア競技大会の開催センターは加藤の気持ちです。
1: 现在是升卡塔尔国旗演唱卡塔尔国歌。

0: Some moments in sport last only seconds. The brief before the start.
1: 这个短片是夏季亚运会东道主多哈的理念宣传片。体育场上的很多瞬间转瞬即逝，但是有些瞬间却是永恒。来自亚洲不同地区的人们，为了这些瞬间相聚在亚运会。
0: A stranger cheering a name they have only just learned. A family who has cared an athlete all this way. A young person.
1: 运动员在赛场上的奋勇拼搏，可以激励看台上的观众，也可以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当一场比赛结束的时候，这些激动人心的瞬间并不会消失，而是会随着体育精神代代相传。
0: And when one game ends,
1: 在亚运赛场，这传承的下一站就是多哈。
0: We carry them forward.
1: 这就是运动员为之奋斗的瞬间，也是观众们与他共同经历的时刻。新的瞬间，新的梦想，正在等待我们去创造。
0: New moments still waiting to be lived. Moments that last seconds.
1: 短片的最后展现了2030多哈亚运会的理念，这就是赛场，我们的毕生所爱。

现在巴尔西姆手持亚奥理事会会旗回到了主舞台中央。巴尔西姆是卡塔尔竞技体育的代表人物，他是东京奥运会男子跳高金牌获得者，同时还曾经三次在世锦赛夺冠。

携带着亚奥理事会的会旗，巴尔西姆激活了场内的传送门。他瞬间回到了多哈，走进卢塞尔体育场，场内正在颁发2023年足球亚洲杯的奖杯。巴尔西姆打开一扇一扇的大门，每一扇门的背后都是一个多哈举办世界大赛的历史经典瞬间。我们看到了男足世界杯，那是2022年，这是2019年田径世锦赛，巴尔西姆自己夺冠的那一刻。

0: 最后，巴尔西姆进入到了2006年多哈亚运会开幕式的现场。20年前的那场亚洲盛会，阿拉伯骑士骑着骏马登上火炬台，点燃主火炬的那一刻，是亚运会历史上的经典。
1: 迎着漫天的烟花，阿拉伯骑士纵配扬鞭，向着东方奔去。

0: 化乘着骏马，这位骑士回到传送门，向着多哈返程。
1: 离开了体育场，离开名古屋，骑士一路向西。突然间，他手中的亚奥里士会会旗飞向空中，向着西方飘去，他的骏马也脱缰而出，沿着来时的方向向着多哈前行。会旗在空中，骏马在陆地，开始同时穿越亚洲大陆。骏马跑过达喀尔拉力赛的营地，会旗和街头踢球的小朋友一起嬉戏，骏马跑过了多哈的瓦奇夫市场，会旗飘过多哈体育城，

骏马在椰枣林当中小憩，然后他继续启程。慧琪穿过现代化的姆士莱布市中心，

在多哈的阿尔沙卡布马术中心，骏马和他的骑士重逢了，结束了自己的旅程，而惠奇则继续向前。惠奇的最终目的地到了，这是哈利发国际体育场，2006年亚运会的主体育场，也是规划中2030年亚运会的开幕式所在地。

0: 烛火炬熄灭的时刻就要到了。在过去的16天当中，亚运之火在这里熊熊燃烧，照亮每一个赛场，激励每一位运动员全力以赴。
1: 现在短片中展示的是本届亚运会志愿者的志愿服务，以及所有人的认真工作和灿烂笑容。

所有人的努力和笑容汇集到一起，成为这熊熊的亚运之火，点亮夜空。本届亚运会的主火炬就此熄灭。

中央舞台上，鼓手们敲起太鼓。太鼓是一种日本传统乐器，在日本的很多民间节日庆祝活动中，太鼓都必不可少。

演员们竖起高高的木杆，挂上红灯笼，把主舞台装扮成一个充满了传统气息的节日舞台。

0: This is grand finale。
1: さあ、32年ぶりに
2: 这场表演的主持人出现在舞台上，他用英语和日语宣布闭幕后的狂欢时刻就此到来。随后他号召在场的所有运动员和观众，大家一起加入到狂欢当中。
3: 现在这首歌曲叫做《爱之路》，名古屋寺音头。音头是一种日本传统民间小调，经常在演唱时搭配日本传统的盆咏舞。
2: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召唤大家一起跳舞，召唤大家汇集在名古屋一起狂欢，共赴盛会。

0: 现在是歌手松平健演唱歌曲《松健桑巴音头》，这是一首日本经典流行音乐曲目，也是松平健的代表作之一。
1: 松平健出生在爱知县，是日本知名的音乐家。他的这首歌曲欢快明朗，歌词中反复邀请大家共赴嘉年华，邀请大家一起跳桑巴舞，一起欢乐不停。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0: 中国人民保险，感谢您收看闭幕盛典。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那么今天呢是中国大满贯的首个比赛日，从10月4号到10月11号，在北京的首钢园区将会举行今年的第四个乒乓球的大满贯赛事。那么晚间的第一场比赛，我们现在看到八级场的是一场混合双打的较量。这场比赛呢，由法国选手勒布伦、阿里克斯·勒布伦和卢茨对阵瑞典选手卡尔森和 C 卡尔伯格。现在呢，比赛已经是来到了第四局，大比分上法国组合是领先。
12: Hon kommer helt fel på bollarna när du har en lite annan timing. Du vet den där.
13: Ja, men det var dumt att bara gå för det. Du skulle ha hållit in lite.
12: Precis. Kan det vara samma i serven också? Du vet att du servar lite för nu. Du har gett henne rätt mycket så det blir...
11: K. Carlson och C. Carlberg, de är Rydien-队的奥运组合. De är Rydien-国家队主打的一对混双的组合.
12: Ja, precis. Men det är när hon får lite kvalitet på sig eller lite snabba bollar. Får en annan typ av kvalitet så...
11: 艾利克斯·勒布伦他在上一个周期更多的是搭档华裔选手袁嘉楠来打混双，但是可能在新的奥运周期呢，法国队这边他们也会有更多的搭档和尝试。那此前艾利克斯·勒布伦在一些 WTT 的赛事当中是和日本选手大藤沙月进行了一些跨协会的配合，这一次呢他是和本协会选手夏洛特·卢茨来搭档。暂停回来，现在瑞典队落后一分。哦，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卡尔森是一个发球失误啊，自己显得是特别的懊恼。

0: 这样分差就拉开了，一个发球失误，一个接发球直接下网。
1: Five,
0: 埃里克斯勒布伦有点太追求这个反手一板过的质量。

0: 这个可能是他们在暂停的时候商量好的战术。这会儿呢，在发球上，包括发抢段上，落后的一方瑞典队这边会有一些变化。果然，这个球发出来之后，法国队这边啊也是叫了一个暂停。埃里克斯勒布伦在混双当中，他更多的会跳过来用反手来接发球。在2026年的10月27号到11月1号，在勒布伦兄弟的家乡蒙彼利埃将会举行一站冠军赛。很有意思的是，勒布伦是亲兄弟俩都打球，其实卢茨家族也是，卢茨姐妹也是都从事乒乓球运动。包括瑞典队的女选手C 卡尔伯格，她的亲哥哥安东卡尔伯格也是瑞典国家队男队当中的主力。这球还是去算着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接发球去发的，他还是想跳过来用反手去上手。卡尔伯格发了一个死转，来，这一时间段双方的比分交替上升，比赛的环节就是围绕着发球接发球，都没有超过三板球。哦，拉漏了。9-7。埃里克斯勒布伦对对方女选手拉过来的球的这种质量啊，弧线还是显得有点陌生。哦，好球。9-8。卡尔伯格刚刚是削了一板，这个削球有点瑞典队那林这个琳达的风采。
1: 哎，球加油。
0: 发一个转不转，
1: 出来。
0: 接发球直接捅长。今天呢，中国队其实也上演了一场混双的较量，袁立岑和王艺迪最终是3-2逆转了弗朗西斯卡和迪亚兹的组合。直接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2: 10-0。

0: 因为上一轮他跳过来想要用反手去上手，其实失误了两个，这个球他有点犹豫。
1: Go!
0: 如此出手还是很果断的，11-11。这会儿双方的发接发需要抠得很细呀、啊。嗯，这是法国队的一个主要战术啊，就是直接搓长搓给 C 卡尔伯格，他拉下旋球这一板确实上手的质量对于勒布伦来说没有太大威胁，可以比较轻松的去反拉。很赚。12-12。还是一个击长，这个球可能勒布伦是有一些准备了。法国组合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这个球其实埃里克斯勒布伦发的不是特别好，但是卡尔森这边挑打也出现了失误。最终在第四局呢是14-12的比分，法国组合战胜了瑞典组合，这样埃里克斯勒布伦和夏洛特卢茨是闯进到混双的下一轮比赛。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5: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4: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筋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0: 海陆，
11: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
11: 眼睛干，
1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
11: 眼睛呢，
1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国农业银行带来的精彩赛事。这时间段呢，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2026年乒乓球 WTT 中国大满贯，这也是今年的最后一届大满贯的赛事。那么一共要举行5个单项，中国队呢也是派出了多位选手参赛，每

0: 个单项的冠军最后将会收获2000积分。那么在前三天的比赛里呢，是进行了激烈的三轮资格赛的争夺，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1号将会进行正赛的比拼。那么刚刚呢，我们是收看了一场混双的较量，接下来我们将会为大家继续带来在八级场转播的赛事。今天晚间时段还是会有多位中国选手将要出战，那么接下来将要出场的就是中国选手王艺迪。王艺迪将要对阵的是奥地利的名将波尔卡诺瓦，其实双方呢有过多次的交手啊，王艺迪是取得了5连胜。另外呢，在今年年初的 WTT 多哈冠军赛上，王艺迪也是刚刚3-1战胜了对手。波尔卡诺瓦是一位身高臂长、发球有逆旋转的发球的一位女选手，而且她的反手能力很突出，相持段的实力也很厚实，所以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这一场精彩的女单的亮相。那么另外呢，今天中国选手王曼玉将会对阵美国的华裔选手王艾米。双方其实在世青赛当中是有过碰面的，那个时候比赛还是在2015年和2017年，所以算下来也是有9年多的时间没有交过手了，这场比赛也可以算作是一场遭遇战。那么另外在晚间的时候，中国选手石勋瑶还会对阵上梁夏银。其实今天晚上在八旗场的比赛呢，会有多位乒坛的老将回归到国际赛事当中，比如说日本选手吉村真晴。吉村真晴严格意义上来讲和国乒呢，主要是在里约周期、东京周期一位抗衡的选手，他在混双上其实是取得过出色的成绩的，曾经和石川佳纯是拿到过混双的世乒赛冠军。去年呢，在多哈世乒赛，这名老将还和大同沙月搭档，也是有过不错的成绩。但是这几年呢，鲜少看到他在单打或者是团体的比赛当中有再度的出场。今天呢，他将会面对菲利克斯勒布伦，我们也很期待这场比赛的发挥。我们现在进入到八级场，那么正在出场的是奥地利选手波尔卡诺瓦。
1: From China， 来自中国王艺迪。
0: 中国选手王艺迪正在登场。王艺迪今天呢也是结束了一场混双的较量啊，是和袁立岑搭档3-2战胜了弗朗西斯卡和迪亚兹。

0: 场外是郑长公指导。两位选手在 WTT 的赛事当中是打过四次，王艺迪现在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五位，波尔卡诺娃是排在第43位，但曾经最高的时候波尔卡诺娃是排到过第10的位置。她也是多次参加过女子单打世界杯的比赛，也有过不错的成绩。前几年还是受到一些伤病的影响啊，之前是做过手术，所以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国际赛事。周毅 from China。
1: Blue or red? Blue for Pokanova, red for Wang. Blue, Pokanova wins the toss, choose to solve. Start.

我们看到这一站的冠军呢将会获得2000积分，那么亚军将会获得1400积分。一年呢会举行四站大满贯的赛事，那么中国大满贯呢就是今年的最后一项大满贯赛事。中国选手王艺迪今年29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5位， WTT 获得了6个冠军头衔。这是王艺迪在最近的四项大满贯赛事的成绩。那今年的瑞典大满贯他是打进了决赛，获得了亚军。美国大满贯呢是收获了四强，在新加坡大满贯赛事是打进了八强。奥地利选手波尔卡诺娃今年3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3位。波尔卡诺娃在去年的多哈世

0: First game, Pokhanova to serve, love all.
1: 本场比赛是五局三胜制，由奥地利选手波尔卡诺娃率先发球。上来第一分呢，两位选手还是比较试探性的去打。
0: One, oh.
1: 波尔卡诺娃他的个子很高，所以他的整个护台能力大陆球还是非常好。王一迪也是一来就一个发球抢攻，第二半也是反手带有弹击的一个加质量。

这个球布拉坎诺瓦接发球上有个小变化啊，跳过来侧拉了一下，王一迪还是很坚定的上手。反手翻挑，反手的翻挑呢是王一迪的招牌，相较于现在大多数运动员主要是用拧拉来接发，王一迪呢更多还是喜欢用挑打。

0: 8-2。
1: Let it do。It three。

0: 今天在接发球上，王一迪制定的整体战术就是全部劈出去啊，形成上旋球，打相持断的能力。接发球都是搓长为主。
1: Ten five.

0: 两人的板数现在慢慢增多了。波尔卡诺娃他的相持段的能力也是非常突出的，包括他的这种护台非常好。第一局11-6，中国选手王艺迪先胜。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5: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保护好正手啊，白手。
8: Second game, Wang to serve, love four。
0: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二局。

这一方还是很精彩。上次段当中呢，双方也都是想去并住对方的中间啊，最后王一迪掰出斜线，就是双方是左右手的对抗啊，所以这个线路的变化也会很多，这条斜线也很重要。巴尔卡诺娃她本身的发球旋转是很强的，也是女线当中的会用逆侧旋发球的选手。女线里呢，逆侧发球的选手其实并不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像我们中国选手蒯曼，中国香港选手杜凯琴，

球。瓦尔卡诺娃也想去调动王一迪的正手位啊，但是王一迪一板比一板质量更高，球一板比一板更重，这个也是王一迪的特点。加质量的过程当中还能变线，这个球发得很拱。

0: 哦，这个球布尔卡诺瓦是有准备的，因为前面呢王一迪也是会先去压他的中路，所以他这个球缩小动作啊，没有拉手，一个快带。这分有点可惜，王一迪是先上手了，先去挑打，想要再变线啊，这个衔接下网了。
1: 哎，
0: 布尔卡诺瓦在场上还是相当有斗志啊。

0: 那这局巴卡诺娃采取的战术其实和上一局王艺迪有点类似啊，都是台内接发球选择搓长，然后进行上旋球的摆速。那他也是在相持段缩小自己的动作，提了提速度。
1: 来 ，six seven。

0: Let six, seven.
1: Seven. 球还是发的很好的，也没有出台，而且弧线比较低。

0: seven。
1: 博尔卡诺娃的香车段是很有质量的，这一分他也是完成了一个防守转攻。其实王一迪还是可以去提一点速度。
0: 哎，哦，

这个落点回得好，回到波尔卡诺娃的追身。对于高个选手来说，追身球怎么去还原去保护啊，是他们最大的难点。还是想打劈长防守，巴卡诺娃的球是有一定旋转的。哇，这一分是搏杀了啊！巴卡诺娃出手很果断，那反手撕出去。中路正手这个球是击打一样扣过来的，他现在也为了提速，其实正手有意识的缩小了一些拉手的动作。

0: 古尔卡诺瓦防守过程当中带有一定的旋转。这一局他对自己的中间位啊保护的比较好。12-10，布尔卡诺娃是赢下第二局。那么现在王艺迪和布尔卡诺娃是打成1-1。
1: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咽清单，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4: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5: That game, Pocanova to serve, love all.

0: Love one。
1: 第三局对王一迪来说还是要放耐心的去慢慢打。第二局呢，在大陆球相持的环节和对方打得有来有回，这一局也可以从小球段一些复杂细腻的环节去打起。这个球还是完全摆下来了。落台之后在台上也跳了两三下，说明手上使上劲儿了。好球，王迪这边也提了一些速度。那站在自己的反手去撕对方的正手这条线，两个人都是要势在必得，要主要去围绕这个环节去争夺，看看谁能够先把对方调动开。这一局的开局，王一迪连拿了5分。

0: Set. Love. Five.Five one。
1: 波尔卡诺娃，他现在对于自己的中间保护还是做得很好，而且在中间位他会有一些有突然质量的球。
2: 嗯，

0: one。
1: 这场比赛呢，在女单的上半区八分之四区，这个八分之四区，中国选手陈毅今天是3-1击败了中国台北的彭昱涵。这一局的相持段，王一迪还是非常主动的。
0: One, eight.

两人在这一条线的博弈啊，还是非常的激烈。博尔卡诺娃的反手上旋球也很有能力。

0: 好球。这局当中王一迪在相持段是站得非常定的。反手连续的加至两十一比三，王一迪赢下第三局，目前呢是二比一领先奥地利选手波尔卡诺娃。
1: 长的短的配合起来没问题，然后就打成相持的时候球飘忽忽的，
2: 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今天结束的几场女单的较量当中呢，中国选手王晓彤是3-1击败了德国选手米特兰姆，范舒涵呢是3-0击败了印度选手阿库拉，陈毅呢是3-1击败了彭昱涵，秦宇轩这边呢是2-3不敌李恩惠，何周佳是3-0击败了德国选手韩莹。哦，这个球护台护得好，而且还护了一个高质量的直线。
2: One,

0: 还是双方高质量的啊一个上旋球的抗衡。
1: Leon，
0: 最后一下博尔卡诺瓦想要强行变线，但是王一迪回球质量很高。双方还是斜线的争夺。

0: 哦，摆盾摆得好。王迪这一次也是从后往前上，把这个球给摆下来了。
1: Three, oh.

0: 还是有一定旋转，而且他的球呢，就是落点啊，都顶得比较深。加转
1: 5-4
0: 博尔卡诺他也是思索了一下啊，还是决定要了一个暂停。大满贯赛事呢，单打的比赛在四分之一决赛之前都是采用5局3胜制，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改为7局4胜，那么双打和混双呢，全程都是5局3的较量。
2: Einfach lassen lange, so Ecke, sie die zwei Lusten sind, die so gegen.
0: Thomas! 三号场地，普卡尔是赢得了这场比赛，3-2击败了马纳什，进入到男子单打的下一轮。5-4。方一迪这边还是去围绕着博尔卡诺瓦的正手和中间去调动落点。连续的顶中间，死斜线，坚决贯彻啊中间正手的战术。

立刻突然发了一个长球。

Five.

0: 直接搓长反拉，注意连续。
1: Six, eight.
0: 就直接顶板边了，王一迪这边也叫了暂停。今年还是觉得波尔卡诺娃在这种个人的单打能力上啊有了一些提升，就好几位国乒选手在和他比赛的时候相持段都是打得有来有回的，并不是特别好去突破。
2: 对，你或者你挤挤快，给他中间就行。
3: 挤着没有用，我下手那一下。
2: 下手别扭啊，就

0: 冲上就完了，好吧啊，骑起来不实在不行下水就冲上，好吧啊，冲上完了只要不往它两边冲，往它中间冲就行了，好吧，随便。
1: 车神公指导还是盯着王一迪，主要还是围绕着瓜卡诺娃的中间，也提到对方的球过来还是有点蹦，包括最后一分王一迪顶了一个板边，
0: 反手骑起来往哪边冲就行啊，只要不往哪边，往中间反手冲就行，都准备两板连续就行，好啊，别瞄啊。
2: 7-8

0: 反手这个半台的对抗。主要还是在中间位置，然后中间偏反手，落点来回去切换。
1: 来，来，诶。
0: 拉住中路，球过来是有旋转啊，所以总是会觉得这个球比较蹦，是架着人的。发球轮的得分率41.6%对57.1%。瓦尔卡诺娃现在反超了一分，关键球上王怡还是很坚定的去上手，这球落点也拧得不错，10-10。

0: 发球有变化啊，发了一个侧上，其实是想要发侧上自己侧身去抢攻的。反手连续顶住，许成多拍。博尔卡诺娃的相持段是真长球了，而且一般的这种左右的调动啊，他现在也是能够跟得上国乒的速度，所以可能更多还是要在先给中间的情况下再去调两边。王一迪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博尔卡诺娃一个发球抢攻，好球，
1: 好，恭喜。
0: 哦，有点可惜啊，这个球已经判断出来博尔卡诺娃发球出台了。这两分我们看就是发接发，王一迪这个球发的也是有点出台，博尔卡诺娃直接抢攻得分了。博尔卡诺娃今天这场比赛始终在场上保持着很旺盛的斗志。
1: 来 ,14, 13。
0: 哎呦，又是博尔卡诺娃防守防回头，让博尔卡诺娃是逆转啊，赢下了第四局，现在和王一迪是打成了2-2。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Beef game，博尔卡诺娃主胜。
0: 双方在决胜局的胜率，王一迪这边呢是65%，博尔卡诺娃是44%。博尔卡诺娃上一局逆转之后感觉手很热啊，第一分也是一个高质量的变现。拖长反拉，好球， 也还是可以回到第一局的战术，从台内球打起，先去劈出去，让对方下旋球先去上手。

拿一个高调，漂亮。王一迪的跑动能力还是很出色呀，侧身正手还原之后站定加质量，

反手扛了一板。玩卡诺瓦在着急进攻的时候，他也会出现一些起伏啊，出现一些无谓失误。

一个小运气，哇，打回头了。3-5，维尔卡诺娃也是在很被动的情况下啊，这一分完成了反击，救了一个擦网。面对王迪的这个打小半高，直接扇了一个回头球。嗯，王迪这一分也是扛了一个重板。而卡诺娃他的正手的这种绝对的杀伤力和对王迪带来的这种困难程度，其实是要低于他的反手的。对，他的这条反手变线啊，还是很有威胁。

发了一个死转。那前三板的环节，王一迪还是更有优势。这会儿也要多去考虑前三板的变化。你聪明啊，第一个球发了一个转不转的死转，紧接着呢发了一个半长球，一个侧上，关键分上王一迪发球拿下两分。

0: Let then fall。
1: 进入到多拍相持。
0: Then five。
1: 安迪也是被波尔卡诺娃的回球顶的站位有点退到中台了啊，下一分短的没合上位。11-5，3-2，王一迪是赢下了这场比赛，战胜了奥地利选手波尔卡诺娃。那么也是进入到了中国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第二轮。这场比赛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王一迪也是顶住了波尔卡诺娃在场上的这种高质量的攻防的冲击。下一轮他的对手呢将是中国台北的郑怡静，郑怡静刚刚也是赢下了决胜局，闯进到第二轮比赛。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最山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

0: 造，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达，
1: 运动冲出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5: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6: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5: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7: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燕青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脂正圆灵脂，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脂正圆。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3: 品清华汾酒，

0: 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接下来在八级场进行的是一场男子单打的较量，这场比赛呢，由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对阵日本选手吉村真晴。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本次赛会男单的头号种子，哦，今天没有戴眼镜打球。兄弟俩从出道以来啊，一直都是戴着框架眼镜比赛。上一站的 WTT 澳门冠军赛，菲利克斯勒布伦是退赛了，但是在澳门冠军赛前一站，就是瑞典大满贯，他是获得了男单的冠军。今年的美国大满贯呢是打进了半决赛，新加坡大满贯也是打进了半决赛，去年的中国大满贯他是获得了亚军。他整个现在高级别赛事的成绩是非常稳定的。欧洲大满贯决赛里，他是击败了张本智和，男单夺冠。哎，那个时候还是戴着眼镜比赛啊。估计今天比赛结束之后，在混采区也会有很多记者会去问菲利克斯勒布伦眼镜到哪里去了。吉村真晴，92年出生的一位老将，今年33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44位。吉村真晴在2017年的世乒赛上，当时就和石川佳纯搭档获得了世乒赛的混双的冠军。去年的多哈呢，他是和大藤沙月搭档啊，当时是获得了混双的亚军。吉村真晴现在还是依旧活跃在职业比赛当中，今年呢是打了一些，像这个太原的常规挑战赛，包括伊斯坦布尔常规挑战赛的比赛。今年的常规挑战赛是获得了一冠一亚。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吉村真晴主要和国乒是里约周期对抗的一位主要对手。那当时他是和水谷隼、单羽孝希获得了里约奥运会乒乓球的男团亚军。因为有菲利克斯的比赛，一上来节奏就是会觉得格外的快。一个逆侧发球，吉村真晴还是能够完全跟得上啊菲利克斯勒布伦的速度，打得也很主动，反手对完之后直接侧身了。这个球被菲利克斯勒布伦给发住了。

0: 长城很突然。
1: Let five four。
0: 嗯，用背面发过来，红色这一面发过来的。哇，这一分挺精彩的，菊村真晴的背后击球啊，差点打成了。这也是身体柔韧性非常好。菲利克斯勒布伦在开局阶段吃了吉森真情两个发球，吃了第三个了。极长的追身，现在感觉前三板的环节吉村真晴要更稳定一些，我们看他手上也是有变化的啊，接发就停顿了一下，晃推出去。好，他的这个逆侧发球，菲利克斯得吃了三个了。吃了第四个，好像判断不清旋转。十一分的比赛，一局吃四个发球，确实是会让场面变得特别的被动。也能看得出来，菲利克斯勒布伦后半局打得有一些乱。这样，第一局是吉村真晴先胜。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怕吃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双方的第二局，要看看这一局菲利克斯勒布伦能不能够接好发球啊。
1: Go! Deal one.

0: 起来，唱。
1: One hole。日本队其实他们无论男女队当中的队内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男线上像吉村真晴，女线上他们有两位枪球手桥本环乃香和佐藤红，也是在 WTT 的这个赛事体系当中一步一步从低级别的赛事啊，最后慢慢打到冠军赛，再打到大满贯的。
2: KO，
0: 坐上，下去。
2: Two, three.
0: Hey. Go.
2: Four, two.
0: Hey.

这个球也发出台了。球有点顶到白边的位置。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一场比赛的无谓失误也偏多，现在第二局9-7，吉村真晴领先。这场比赛双方的回合球不多啊，基本就是3-4板。又是一个发球抢攻，这个球防回头了，也是很关键的一分上啊，这个球防住了，所以菲利克斯勒布伦显得异常的激动。两人发球轮的得分率35.2%对50%。推中间。第二局菲利克斯勒布伦是实现了逆转，11-9扳回一局，这样双方现在是打成1-1。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奥迪纯电 A6L e-tron 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e-tron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第二局莫林的这个暂停其实叫的还是比较关键的啊，也是说明他还是相当的了解菲利克斯洛布伦，并且呢五局三胜的比赛其实关于暂停的理解和时机确实要比七局四胜要更提前一些，比赛的战绩也需要更靠前。第三局一上来就是一个中远台的对抗，比分慢慢被追上，到了现在第三局，吉村真晴的整个命中率啊也是有所下降的。这个擦网有一点改变了球的节奏，球突然节奏放慢了。
3: 5-0
4: 这局的开局，菲利克斯洛布伦打了一个小高潮。摆了一个半出台等反拉。开长球，直接抢上旋，这一局似乎完全被菲利克斯洛布伦给接管比赛了。
3: Two.

0: 10, 2. Ten, three.
1: Oh. 这个球也是滚了一个死网。 最后一板正手快带，11-5，菲利克斯·勒布伦赢下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吉村真晴。 吉村真晴有过两三次这种想要背后击球的情况，其实还是因为跑动的方向啊和这个球的预判是有出入的。

0: le rythme est très important sur ce premier.
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燕青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双方的第四局比赛。其实从菲利克斯适应了吉村真晴这个逆侧旋的发球之后，他接发球段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啊，整个比赛就顺畅很多了。哎，刚说完又吃了一个。打到上旋球的环节，还是能够感觉到菲利克斯勒布伦整个在场上的这种速度单板的质量要高过于吉村真晴。吉村真晴更多还是在打他前三板的变化。又吃一个。你主要吃的都是这种逆侧上的球。吉村真晴这边看看会不会要暂停。叫了一个暂停。这场比赛呢是在男子单打的上半区啊，八分之一区。这场比赛的胜者下一轮第二轮将会对上陈元宇和法国选手科顿之间的胜者。
6: 出してもバックがマックスかな。ちょっと上系出せたら相手あんま厳しいのないかな。そこから上から攻めたいです。
5: 今天在结束的比赛当中的男单方面，中国选手温日博是3-1击败了罗马尼亚的齐里塔，黄友正呢是3-2击败了林中勋。那薛飞呢是1-3不敌 K 卡尔森。换了一个发球的站位，吉村真晴得分更多还是通过他的前三板的发抢。正手有一板抢攻，那现在打到这种四板以后啊，就能够感觉到他有点跟不上菲利克斯勒布伦了。

0: 这个球是有意识的发出台的，发完出台之后等下一板的反拉，算到了这一分。菲利克斯勒布恩现在他球的调整能力越来越好了，这个球摆短摆得特别的好，接下来也会有手上一些弧线一些调节，球会越来越合理。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赛点，也可能也觉得这个球自己打得不理智啊，想要劈长侧身去反拉，对方也是拉的角度极大。还是坚决的打发抢，吉村真晴他的第三板上手的单板质量是很高的。就这一代的运动员，他们的整个前三板的能力很强，包括这种算球的能力，发抢上的一些变化。让菲利克斯勒布伦是11-9赢下了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了日本选手吉村真晴，闯进到男子单打的第二轮。第二轮他的对手呢将是中国选手陈元宇和法国选手科顿之间的胜者。好，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回来中国选手王曼玉将要登场。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海陆
9: 嘴巴干，
8: 咕咚一口
9: 燕青干，
8: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8: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0: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1: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13: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

0: 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燕熏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比赛的直播当中。目前我们看到正在出场的是美国选手王艾米。这场比赛呢，将要对阵的是头号种子中国选手王曼玉。这场比赛呢，是在女子单打的上半区八分之一区。那么这个区域当中呢，还有一位中国选手石训尧，今天他将要面对韩国的老将梁夏银。

0: 我们看到这是两位选手的数据对比，那么王曼玉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一位，王艾米是排在第50位。年龄上呢，王曼玉是27岁，王艾米是23岁。到目前为止，赛季的胜率78.57%，43.48%。两位选手上一次交手还是在2017年啊，那个时候还是在世青赛的比赛上，所以也是有近10年的时间没有打过了。这场比赛也可以说是一场遭遇战。
1: Blue or red? Red for Amy, blue for Manu. Blue. Manu wins the toss, choose to serve. Side.
0: 中国队参加亚运会的运动员呢，是29号全队结束完比赛之后30号啊回到了国内，其实也是短短的调整没有几天的时间，就要投入到这一站的比赛当中。

中国选手王曼玉，我们看到她 WTT 的胜率呢是82%，已经获得了9个 WTT 的冠军头衔。王曼玉在瑞典大满贯呢是获得了冠军，去年的中国大满贯是女单夺冠，另外呢是在2024赛季的新加坡大满贯上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瑞典大满贯的决赛，王曼玉是4-0击败了蒯曼。美国选手王艾米在 WTT 的赛事当中呢是获得过一个冠军头衔。那王艾米也是打了很多的这种世界大赛啊，有多届的这种世乒赛团体世乒赛的参赛经历。

0: 今天场外是马琳指导。
1: First game, Anu Dushov, Lovell。
0: 好，我们来关注这场女单的较量。王曼玉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当中呢，是获得了三个冠军头衔，分别是女单、女双和女团。看到比赛的一开始，王曼玉还是很快的投入到了比赛当中，整个人还是相当的紧凑。

0: 5-1。比分也是快速的拉开。嗯，整体能够感觉到两个人的质量啊，确实是不在一个级别上。艾米的球呢，单板质量会轻一些，它主要还是整个衔接速度比较好。哇，发一个勾手等反拉。第一局11-3，王曼宇先胜。
1: 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好，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2: One love.
1: 打回头。
2: One all.

0: one.
1: 还是勾手发球打发抢。嗯，这个球王能玉发了一个防了一个擦边。接发球王曼玉的一个小变化，这球王艾米打的还是很聪明的，一个快带回头很轻巧。王曼玉换了这个勾字发球之后，勾侧上啊，自己也能够方便上旋球的抢攻。
0: 4-8

0: 直接搓长防一板，打防守反击。10-4。11-4，王曼玉又快速赢下第二局，现在是2-0领先美国选手王艾米。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外星人，
6: 喊我
5: 哈西萨，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花仙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8: 曼女的 serve， love for。love one。
0: 这球擦边了。

外面有一版反手变现。又是一个擦网的幸运球。第三局的开局，美国选手王艾米是连拿了四分。这单板质量啊，从击球的声音就能够听出来。拉中间，穿斜线。接发球直接搓长，4-4。

0: 5, 4.
1: 被犬王曼玉搓了一个半出台，连赢了6分。哦，这一分当中，王曼玉这边先提速加质量，那王二米有一个借力的防守。嗯，这个防反手的防守还是防的质量很高。

0: 但防守当中王爱敏也有陷入变化，两个快带啊，快带斜线，快带直线，他的这种借力的手感还是相当好的。重返出台又打回头了，这一局王爱敏起码有三个精彩的防守。二次调节，
1: 哎，再过来，
0: 弹了一个擦网球，反手直接抽下去了。
1: 哎，哦，
0: 这一分，王曼玉没有选择去加力量啊，而是加了一些旋转。因为王艾米他的借力球还是非常好的，场上一直是笑眯眯的。
1: 来，哎，
0: 10-8，王曼玉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王艾米在场上不管赢了一分输了一分都是始终保持微笑，也说明面对王曼玉她的心态也是很松弛的。11-8，3-0，中国选手王曼玉是击败美国选手王艾米，闯进到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的第二轮当中。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

0: 正源。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怕吃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0: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水中贵族，百岁山。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1: 外星人
12: 喊我
13: 哈西萨，
9: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花仙人电气吹水，开盖赢一瓶。
0: 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4: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欢迎回来，接下来是男子单打的首轮比赛。这场比赛呢，由德国名将奥恰洛夫对阵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双方呢在 WTT 的赛事当中是打过四次，那么国际比赛呢一共有过七次交手。如果按照国际赛事来说的话，交手记录上奥恰洛夫是要更加上风一些，赢了四次，雨果呢是赢了三次。目前最新的世界排名，雨果是排在第七位，奥恰洛夫是排在第二十位。最近的一次碰面是在今年年初的多哈冠军赛上，那场比赛呢是打到了决胜局，最后11-9，奥恰洛夫获胜。

0: good evening. First time, blue or red?
1: 两人曾经在东京奥运会上是交过手。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奥恰洛夫4-2战胜了雨果。
0: Good match.

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今年30岁，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7位。WTT 呢是获得了11个冠军头衔。上一站的澳门冠军赛，他是获得了亚军。

加洛夫是一位老将了啊，今年38岁。WTT 的赛事呢是获得过3个冠军头衔。奥加洛夫是在2017年获得过男子世界杯的单打冠军。那么雨果呢是在去年啊，2025年获得了男子单打世界杯的冠军。这是双方今年年初交手那一次的比赛场景，是打到了决胜局。

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袁立岑是3-1击败了葡萄牙的格拉尔多，闯进到下一轮。陈渊宇和科顿的比赛还在进行当中。这两名选手都是典型的这个欧式打法哈、啊，都是身高臂长、单板质量极高的运动员，反手突出。单板质量也都是非常高，可能在现在场上的这种速度上，衔接的这种速度上，雨果要更加突出一些。两人一比赛一开始也都是在自己的发抢端用反手去得分。

Cool.

雨果他的进攻呢，主要是先从奥恰的正手位去打起。奥恰更多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自己的反手。这球侧身侧的有点勉强，确实整个在左半台奥恰的攻防能力整体都很强。这两位选手也都在奥运会的单打项目当中是闯进过四强，奥恰洛夫是东京奥运会男单的铜牌。反手大战哈，看看谁反手先进攻先主动。对，这两个人的击球质量都是一旦抽出去对面的人是比较难防的。这一分奥恰洛夫也几乎是全台反手。

0: 看啊，发球出台了。
1: 下分，下分。
2: 好。

来一个转不转。这是雨果的一个主动的弹力拧拉，拧的长了一些，8:8。双方这是一分强对抗，赢下这一分之后，雨果也是喊起来了，因为这确实也。

还是选择直接第一板啊，拧向奥恰的正手位。嗯，奥恰反手还原的，他这个动作都是先去保护自己的反手。

0: 然后这个球够回来了，哇，哦，这是典型的雨果的打法，退到远台依旧是输出超高的质量。我们看到其实这一分他是稍稍有点被动的，退到了远台反手反拉，连续的三板远台进攻，那退台之后就是他的舒适区啊。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如果今天的整体的战术啊，就是围绕着奥恰的正手位，第三板球都是先去到奥恰的正手。
1: 狼速。
0: 这个球拧得很转，哎，这是一个撇推。

这个开局奥恰洛夫的反手还是有一两个无谓失误，尤其是雨果频繁的去调动他的正手位啊，其实也一定程度上会牵制他整个反手的注意力。这球没打上，但是雨果第一下还是想直接去到奥恰的正手。

0: 啊，好球！
1: 白色。
0: 这方奥赛也不按套路出牌，雨果侧身想等好了哈，打一个小套路。奥赛直接顶直线。

哇，这劈肠质量太高了，又快又狠，好像还有点来不及侧开。嗯，盯住了长球，底板直接抢攻。

0: 还是直接搓长，啊，短球当中主动的劈长，上旋球的第一板都是加质量去到奥恰的正手。这两点是今天雨果的一个主要战术体系。这一局奥恰应该反手拧丢啊，就拧丢了三个，换回了反手发球，还是捅长，想要去打劈长反拉。
1: Nine, seven.

这个接发球，奥恰洛夫也是很有胆量啊，直接去拧到雨果的正正手。雨果护台之后，那奥恰这边也是一个高质量的反拉，而且拉得很追身。分差现在缩小到只有一分。追到了9-9，领先的情况下，感觉雨果这边自己打的稍微有点乱。

前面呢都是直接去捅到奥恰的中间或者是正手，这个球呢又重新捅回到奥恰洛夫的反手底线。雨果在场上的应变还是非常快的。哦，这个球奥恰还是拧丢了。11-9，雨果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德国选手奥恰洛夫。

0: 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 哦，在刚刚结束的二号场地的比赛当中呢，最终法国选手科顿是3-2击败了中国选手陈元宇。那么在男单的第二轮，又是法国队队内的一场比赛，菲利克斯勒布伦将会对阵科顿。
4: Third game, observe to serve, love all.One love. One love.Love two.

哦，一版比一版质量高啊，抽得更重。因为打了一个组合拳。

0: 冲动。来，呼呼，
1: 阿夏洛夫肯定现在会对自己的正手啊，要集中更多的注意力。
0: Beautiful.

如果他现在第一板拉下旋球，有一点这个半拉半拖的意思啊，能感觉球过来不是特别往前走。其实前两局比赛当中，奥恰这个球防守也是失误了好几个，总是感觉球有点接不上力。

0: Calderano. Yellow card. Time wasted. 4-6.
1: Oh, 给了卡尔德拉诺一个黄牌警告。

这是大开大合的一分。雨果呢还是第一板先拧到奥恰的正手，吊右压左，再到中间

0: 这场比赛呢是男单上半区的八分之二区。这个区域当中，弗朗西斯卡今天是击败了丹麦选手林德，中国选手袁立岑呢击败了葡萄牙选手格拉尔多，安宰贤是击败了哈萨克斯坦的格拉斯门科。那另外第四场呢，就是目前我们正在关注的这场比赛。
1: Seven, seven.

0: eight, seven, time out.
1: 奥恰这边要叫暂停了。今天这场比赛呢，也是罗斯科夫来做场外。其实因为双方上一次交手是雨果输掉了比赛，所以关于这场比赛呢，雨果可能从战术方面会准备的更加的有针对性。

泡泡发球，哇，一板过了。这球应该是发出台了。奥加洛夫选择慢搓过去，确实没有什么太多质量。因为雨果呢，现在台内拧的话，全部去向奥恰的正手，奥恰打到现在三局了，肯定会在这儿提前做准备。嗯，这个球奥恰犹豫了，究竟是冲还是去摆？雨果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十一比八，三比零，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是击败了德国老将奥恰洛夫，进入到男子单打的第二轮比赛。那么雨果在下一轮的对手呢，将是韩国选手安宰贤。那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在巴基场还有中国选手石勋瑶的比赛，将会对阵韩国选手梁夏银。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3: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海陆
11: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
11: 燕青丹，
1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2: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电解质水
13: 开盖赢一瓶。
15: 好，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在巴基场进行的是女

单首轮的较量。这场比赛呢，中国选手石勋瑶将要对阵的是韩国选手梁夏银。梁夏银也是韩国队的一位老将了啊，和他同期进行搭档的这个女双的田智熙也已经是退役了。这是两位在 WTT 赛事当中的首次交手，目前石勋瑶呢是排在第17位，梁夏银是排在第61位，两位选手曾经最高的世界排名都是来到过第11的位置。梁夏银出道还是非常早，其实在早期的国际乒联的公开赛当中呢，还是和我们中国队的像郭跃、李晓霞他们这一批是同时代抗衡的。2015年的苏州世乒赛呢，他是和许昕跨协会搭档获得了混双的世界冠军。

中选手石勋瑶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17位 ，WTT 的胜率是74%，获得了5个 WTT 的冠军头衔。韩国选手梁夏银今年32岁，我们看到他有17年的职业生涯的经历，获得过1个 WTT 的冠军。韩国目前女团的一个核心的阵容，基本上还是他们这次亚运会的阵容，就是申宇彬、朱千熙和金娜英。

这场比赛呢是在女单的上半区八分之一区，中国选手王曼玉也是在这个八分之一区当中。上半区签表里现在进入到第二轮的中国选手还有范舒涵、何卓佳、王晓彤、陈毅和王艺迪。下半区的首轮较量将从明天开始打起。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

0: three, four. Left, three, four. Lock, four, all.
1: 双方也是第一次碰面啊，所以在比赛的一开始，师兄要也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一下对方的球。嗯，在速度质量上还是形成了压制。

连续的摆住。形成到相持段，能够感觉石群瑶还是非常自信的。反手直接撕下去，开局反手位站得很定啊。全是在球的上升期反手快撕。

0: 第一局11-4，中国选手石勋尧先胜。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以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自己下也可以，有准备啊。
0: 石勋尧的场外呢是马俊峰指导。
6: Second game, young to serve, love all.

第二局一上来，梁夏英这边是一个发球的变化。他的发球现在还是会有一些晃的，包括在发球引拍之前，可能比的是这个侧旋或者平的球，但是发出来是勾手，比的是勾手呢，发出来又是右侧，又是左侧旋。直接判了发球回抛。

0: 好球。今天前一局办石勋瑶的整个相持段啊，尤其是反手发挥的非常出色，能攻能防。这一分呢，中间有一点被动啊，推到中台了，又渐渐的往前压，重新顶出了速度。整个上旋球还是形成着压制，非常的上风。嗯，梁夏英直接变线了。
1: 哦，7-3

0: 拖长，防一板。整个相持段石勋瑶现在完全是罩住梁夏莹在打，对，无论是哪个点啊。
1: 4-8
0: 梁夏莹这一板的反手也是顶得很强势。

两三一现在有一些主动变现啊，这一分也是压中间，打掉又压左。连续的架住梁夏莹的追身球，石群耀现在战术也是打得很简单，直接开长球打相持，因为现在自己的相持球胜率非常高。正手的一个快拉，11-5，石群耀又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韩国选手梁夏莹。

前两局比赛，世勋耀在场上表现的还是准备很充分，而且自己打得也很严密。这是本次赛会的种子选手，石勋瑶是第16号种子，目前15号种子韩莹是首轮出局。韩莹在今天比赛当中呢是输给中国选手何卓佳。一般啊，这个特殊打法的、刻意打法的运动员，他们打削球会特别好。这场比赛中国香港选手苏梓潼是3-2击败了中国台北的李玉尊，闯进到了女单的第二轮。

1-0。One, two.

对，在上第二局的局间的时候，马雄指导也是提到了要有一些护正手的意识，这也是在第二局的尾局阶段梁赛琳的主动变化。他现在会第一下想吃第一板就直接去变到石勋瑶的正手。这场比赛主要的争夺还是在于两个人上旋球的摆速能力上。

啊，好球，很被动当中的一个防守，结果有进攻的效果，顶了一个重板。5-3，那下一个主要的威胁还是在上旋球当中，他的反手的一些变线，这板变直线的效果不错。那夏莹也没叫暂停啊，这场比赛他似乎没有场外指导。好球！今天石勋瑶的反手感觉太好了。这场比赛是打的有攻有防，各个技术环节都表现得很自如。9-3。

哇，又是一个反手的快递直线。11-3，3-0，中国选手石勋瑶是速胜了韩国选手梁夏银，闯进到女子单打的第二轮比赛当中。那么观众朋友们，今天正赛的首个比赛日，所有的乒乓球赛事直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我们第二个比赛日再见。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上上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怕蔗糖，喝简纯，拼实力，喝简纯，决胜时刻，喝简纯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简纯。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2: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14: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4: 怕蔗糖，喝简纯，拼实力，喝简纯，决胜时刻，喝简纯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简纯。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第四比赛日的较量。好的，下面我们进入到接下来的比赛单元，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赛场。来看一下这场决赛参赛运动员的情况。由于九道的是泰国选手彭帕诺特里坦，对于领道的是马来西亚选手阿尔文辛格。第八泳道，菲律宾选手吉安桑托斯，今年20岁。位于一道的是马来西亚选手邱浩岩，24岁的年龄。位于第七泳道的是中国队的运动员徐海博，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1分45秒83，在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创造。在二道，张展硕将会出场。本届赛事之前的比赛当中，张展硕的发挥非常的出色，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1分44秒53。六道是卡塔尔选手阿里哈桑，今年20岁。三道，日本选手黑田一搓，今年19岁。位于第五泳道的是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保持者，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冠军得主韩国名将黄轩优，今年23岁。位于第四泳道，也是预赛游的最快的日本选手村佐达也，19岁。在之前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当中，徐海博、张展硕已经跟主要竞争对手黑田一搓、村佐达也还有黄轩优都有过较量。那场4x200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非常精彩，中国队最后时刻反超。也希望今天在200米单项的比赛当中，两位年轻运动员同样都出生于2007年的徐海博和张展硕，继续有精彩的发挥。
1: 这也是一场今晚这个决赛备受关注的一场比赛。
0: 没错，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是黄轩优在2025年釜山游出来的1分43秒92，赛会纪录呢，则是黄轩优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的成绩1分44秒40。我们目光聚焦在2、3、4、5以及第七泳道。张展硕在二道，画面从上往下数的第三道，徐海博则是在七道，画面从下往上数的第三道。3、4、5道分别是日本选手黑田一搓、日本选手村佐达也以及韩国选手黄轩优。两位中国队运动员呢都是头戴白色泳帽。
1: 现在这个等待的时间啊，就是让运动员们把自己的这个心理聚焦在自己要游泳的这条泳道上，自己的技术里以及即将到来的一个发挥中。其实这个时候是最紧张的，
0: 很煎熬。
1: 我们看似只有2秒钟、3秒钟，
0: 比赛开始了，
1: 运动员入水，
0: 庄展硕在三道，徐海博在七道。入水之后，水池当中水花四溅，
1: 率先出水的是黄轩优，他的这个出发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嗯，
0: 张展硕目前的身位也相当不错，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黄轩优，前三名运动员几乎没有拉开差距啊。黄轩优在第一，日本选手孙子达也在第二，张展硕前五十位列第三。
1: 二百米的比赛的这个战术的安排也是非常的重要，
0: 是
1: 前一百和后一百的体能分配一定要合理，也有自己的风格。
0: 目前黄轩优继续领先，
1: 在第一百米黄轩优是率先转身，
0: 第一百米黄轩优成绩50秒25，暂列第一。
1: 今天晚上还是游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分段，目前来看第三个五十，黄轩优还是保持着领先的优势。
0: 黄轩优速度一直保持的不错啊，张展硕呢持续在前四名的位置上，现在张展硕应该是排在第二，前三名非常接近，黄轩优有点降速了，看看最后的五十米，
1: 张展硕能不能
0: 追到第二，差0.19，
1: 开始加速，张展硕开始起腿，
0: 现在已经跟黄轩优齐平，
1: 超越了黄轩优，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
0: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
1: 已经开始憋气滑平打腿到边，
0: 张展硕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又一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1: 1分43秒49的好成绩，在这个项目的单项中也是非常的一个恐怖如斯的状态。
0: 哇，真的不得了，
1: 恭喜张展硕，
0: 1分43秒49的成绩，打破黄轩优之前在釜山啊创造的1分43秒92，哇，创造新的亚洲纪录。
1: 作为一个啊年轻选手的信心，前150米游的非常的感觉非常老成，一直非常稳定，
0: 非常稳，就是把所有的能量啊集中在最后50米，非常强有力的冲刺。现在的庆祝时刻属于张展硕。
1: 这个200米自由泳的决赛相当的精彩，
0: 年轻的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展现了自己在各个距离自由泳项目上的进步，感觉天空才是他的极限。

0: 全有领先。张展硕也非常知道自己的这个体能分配和战术安排啊，
1: 是
0: 前面不该加速的时候是一点体能不浪费，最后该冲刺的时候是一点也不手软。
1: 是张展硕他的优势可能就是在最后这五十，徐海博最终是排在第四位，1分46秒88的成绩，排在第四位，距离领奖台还是稍微差了一点点。
0: 徐海博也是说啊，今天早上有一点点稍微有点低烧
1: 哦，
0: 但是这个状态的恢复呢也是非常的快。
1: 嗯，1分43秒49的成绩确实相当的惊人。1分43秒49这个成绩呢，应该是能够排到这个项目男子二百米游泳这个项目历史前十位。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位于东京的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来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第四比赛日的赛况。接下来要进行的这场比赛是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谭婷婷和杨畅联袂登场。好，我们来看一下决赛的参赛运动员情况。位于第九泳道，中国澳门队的运动员陈佩琳，18岁的年轻选手。在零道是新加坡运动员陈丽，只有16岁的一位年轻小将。位于第八泳道的是泰国选手朱尼亚米特里，今年20岁。一道是中国台北队的老将林佩文。第七泳道，中国香港队运动员林运晴，18岁。在二道出战的是韩国选手朴申，19岁的运动员。位于第六泳道的25岁的中国队运动员杨畅，这个项目杨畅的个人历史最好成绩是1分06秒06，在第十五届全运会游出，赛季最好成绩也有1分06秒23。三道日本选手加藤新富，位于第五泳道的是中国选手唐坚婷，22岁的唐坚婷，杭州亚运会没有参加这个项目的竞争，个人的历史最好成绩是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1分04秒39，在2024年的深圳创造。这场比赛，唐婷婷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四道的日本选手铃木聪美，

0: 在第一个比赛日，唐坚婷的50米蛙已经以29秒45夺冠，并刷新了赛会记录，说明她本届比赛的这个绝对速度啊是非常的好。
1: 是的，

0: 日本选手铃木聪美目前仍然保持着赛会纪录，这是他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当时游的1分06秒40，亚洲纪录是唐天庭的1分04秒39。比赛开始了，
1: 运动员入水，看第一个水下大滑臂，唐天庭的水下滑手的优势非常好，
0: 非常明显，出水之后就已经建立起了领先优势。
1: 唐天庭第一个50米啊，因为速度非常好，也是冲击的很明显，一直在拉开了大半个身位的位置，在进行冲击。
0: 唐天庭前五十优势非常的明显，前五十30秒01。
1: 出发和转身在100米的项目中是非常的关键的，
0: 哇，这又是他的优势，非常完美，持续保持着自己的领先优势。唐天庭今天游得非常的积极，
1: 铃木聪美在往上追击，但是因为这个身体位置拉得还是比较开的。哇，
0: 世界纪录线在唐天庭的身后，这场比赛游得非常好，保持住速度，
1: 加油，顶住，
0: 保持住速度，
1: 5米，
0: 最后的倒边没有问题。
1: 新的赛会记录，
0: 大幅提升赛会记录，铃木聪美收获第二，杨畅最终是排在第四位，获得铜牌的是另外一位日本选手加藤新富。哇，这场比赛唐天庭游的是相当不错，
1: 从出发开始，从水下大滑臂开始，一直建立着自己的领先的优势，
0: 没错，
1: 以精湛的技术最后以打破纪录的这个成绩拿下了冠军，
0: 一度是把莉莉金的这个世界纪录线啊是压在了自己的身后。这场比赛游得相当好，大幅提升赛会纪录，之前赛会纪录1分06秒40，新的赛会纪录1分04秒98，唐天庭再次游进了1分05秒以内，距离亚洲纪录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分04秒39也是相差不多，非常精彩的表现。继50米蛙泳之后，唐天庭在100米蛙泳上又收获金牌。
1: 看看这个出发，从入水开始的滑行就已经来到了第一位。
0: 今天感觉每一个技术环节的处理都没问题，非常的顺啊，这场比赛比的，这也是良好状态的体现。
1: 对于50、100米来说，运动员们对于出发、道边、转身的这些技术的打磨，在平时的训练当中，真的是用一针一针的去来抠这些细节。
0: 最后道边也非常的恰到好处啊！祝贺唐天庭，
1: 自己也是非常的高兴。

0: 本届亚运会，谭健庭把100米蛙泳的金牌重新拿回到中国队的手中。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场。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游泳赛事的第五个比赛日。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我们还是非常荣幸再次有请到奥运冠军叶诗文和我一起来陪伴您关注这个时段的游泳赛事。欢迎小叶。
2: 谢谢萌萌姐，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叶诗文。
3: Lane one, representing Hong Kong, China, Sasha Lee.
4: 男子 Hong Kong, China, Lee Sinyong.
3: Lane seven, representing Japan, Mitsuguchi Ayu.
4: 第七名，日本 Mitsuguchi Ayu。
1: 在这个比赛日下午场次的，我们总共会看到七个竞赛单元。

0: 员，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将会诞生七个项目的冠亚季军。首先正在进行的是参加女子五十米自由泳决赛的各位选手的入场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看到两位中国选手，中国队的选手吴清峰跟程玉洁，他们也是在预赛里面游出了非常好的表现。除了吴清峰和程玉洁之外，其他参赛的选手分别是领导，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努拉子米，现在我们看到进场的是中国香港运动员何诗蓓。何诗蓓和另外的两位中国游泳队的运动员在昨天的单项当中是携手一起站上了领奖台。吴清峰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是晋级成绩最快，24秒33，
1: 今年的冠军赛他也是游到了个人最好成绩啊，24秒06。我们也期待一下今晚会不会有新的 PB 诞生。
0: 吴清峰在这个赛季确实状态非常的好，他也是游出了目前26年亚洲范围内排名第一和第二好成绩。
1: 没错，而且从今天早上的预赛来看，我认为他还是给自己留了一些空间的，特别是最后5米还是让自己松了一下。我们也期待今晚看看有没有机会破掉24秒。
0: 画面当中就是吴清峰跟何诗蓓两个人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将要互相促进、互相激励，争取游出好的成绩。
1: 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4道的吴清峰、5道的何诗蓓，还有6道的程玉洁。
0: 除了这几位选手之外呢，有机会去冲击领奖台的还有其他的运动员，尤其是2道的菲律宾选手凯拉桑切兹。这位选手也是刚刚开始代表菲律宾参赛，在此前是加拿大队当中的接力主要棒次。
1: 比赛开始，我们看一下水下口之后的排位，目前肉眼是难以分辨谁更靠前一些啊。
0: 确实是，五十米这个项目可能战术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大家拼命的玩命往前冲。
1: 现在我们看到吴清峰已经脱颖而出了，
0: 吴清峰进入到最后几个动作，来到终点。哇哦，太好了太好了，又是3位中国选手携手站上领奖台。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表现啊。
1: 没错没错，
0: 在上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当时夺冠的是张雨霏，何诗蓓拿到银牌，程玉洁是获得铜牌。那今天呢，何诗蓓是再次站上了领奖台。
1: 吴清峰今天的这个成绩离我们中国选手刘湘的这个亚洲纪录只差了0.01啊，也是想要留到下一次大赛再破。
0: 对，吴清峰在今天第一项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惊喜，这样呢他就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成为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1: 没错，来看一下回放，水下动作其实可以看到五十米自由泳大部分运动员还是会采取这种大直臂的技术。
0: 嗯，是因为这样在空中移臂更快吗？
1: 主要是靠你的上肢力量。
0: 明白。23秒98，能够在女子五十米自由泳游进24秒以内，其实这也是预示了吴清峰具有进入到下一个更高层次水平的能力
1: 实力。对，
0: 嗯，
1: 也是要祝贺3位运动员。
0: 吴清峰获得了冠军，何诗蓓拿到银牌，程玉洁收获铜牌。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10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6: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8: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9: 干杯！
8: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5: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届亚运会的游泳赛场。在第五个比赛日，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精彩激烈的男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的赛事。在预赛结束之后，排名前八位的选手获得了参加决赛的资格，他们所在的队伍现在正在依次入场，分别是一到新加坡队、印尼队在八道来参赛，泰国队将在二道来登场。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刚刚登场的泰国队。韩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也是奖牌的有力竞争者之一，四位选手分别是一棒黄轩优、二棒金智勋、三棒杨载勋以及四棒金英范。下面登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他们将在三道来参加比赛。日本队在杭州亚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第三名，今天排出的四棒选手分别是一棒村佐达也、二棒松本周也、三棒松原克央以及四棒光永祥一。现在中国队已经登场了，四位中国队的小伙子，他们是这样来排列自己的棒次，分别是一棒赵佳悦、二棒王浩宇、三棒张展硕以及四棒潘展乐。请问小叶，拿到这样的一个接力的对阵名单，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1: 哇，我非常的期待，也非常的紧张，因为我觉得今晚可能跟日本队之间还是会有一场非常激烈的争夺。嗯，
0: 韩国队同样也是具备非常强的实力，因为韩国队开棒和压棒的选手是一百次都站上领奖台的运动员，
1: 没错。
0: 所以这三支队伍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将会展开非常激烈的较量。
1: 希望今晚中国队能够在保证交接棒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接得更快一些。嗯。
0: 在此前呢，中国队参加四乘两百次，接力的这个男子的这个项目当中，其实运动员的个人分段游得非常的突出，如果还想要再压缩一点成绩的话，可能最容易找到的就是在交接棒的环节。中国队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保持者，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上游出来的三分十秒八八，当时四位参赛选手分别是潘展乐、陈俊儿、洪金泉和王浩宇。今天和这支阵容做对比的话，有两棒选手是保留到了今天。 对于年轻的选手赵佳悦来讲，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考验，由他来做。

0: 开棒选手。比赛开始，
1: 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四道的中国队、五道的日本队和六道的韩国队。
0: 开场之后，赵佳悦的出发反应时是0.64，日本队的开棒选手村佐达也出发反应时0.58，韩国队0.72。
1: 哦，赵佳悦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
0: 确实是。赵佳悦在这个赛季游出了个人最好成绩48.36。转身之后，中国队暂时排在第一，半程22.75。从这个画面来看，为韩国队开棒的黄轩优不愧是100米自由泳的铜牌得主，希望通过个人一个拼搏的表现来为队友争取一些空间。
1: 没错，看到第一个交接棒，
0: 韩国队率先换棒，日本队第二，中国队排在第三位。
1: 没错，我们的这个交接棒完成得非常好。中国队的第二棒是王浩宇，
0: 王浩宇也是代表中国队游了今天上午的预赛。跟预赛的阵容做对比的话，今天的决赛阵容是更换了两位选手。韩国队的第二棒金智勋，如果说四位选手当中有一棒相对偏弱的话，就是金智勋的这一棒，刚刚的转身动作稍微的有一点点近了。
1: 对，好，我们看到了王浩宇和日本选手已经在缩小和韩国队的差距。
0: 嗯，在这一棒当中，王浩宇、松本周也和金智勋他们的纯个人能力做对比的话，应该是王浩宇和松本周也要更强一些。
1: 来到第三棒，
0: 来看一下排名的情况，中国队和韩国队同时完成交接棒，同时第一个进入到第三棒的游进。张展硕在这一棒当中也是要拼出自己全部的能量，确实非常的辛苦啊。在这一棒开始之前，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上他的纯竞赛距离已经来到了3200米左右，
1: 进入到转身阶段。
0: 嗯，日本队的这一棒是松原克央在本届亚运会当中48.50的个人单项成绩。
1: 哦，张展硕的后程，
0: 哇，张展硕的后程
1: 上来了，
0: 完全没有被刚刚的这个800米影响啊，体能还是非常的充沛，这时候完全靠意志力在顶。
1: 是的，进入到最后5米，
0: 中国队超过去了。来看
1: 一
0: 下最后一棒，中国队的潘展乐作为压棒选手，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100米自由泳金牌的选手，在单项当中游出了47.61。日本队在这一棒派出的是光永祥音，虽然是一个蝶泳为主项的运动员，但是他的自由泳的能力也不错。
1: 没错，可以看到小潘今天前程就已经追得非常猛了，因为他的习惯其实后程最后的15米会有一个明显的加速。
0: 确实是，今天的潘展乐在入水之后快速的确立领先优势，不给其他队伍任何悬念啊。
1: 是的，
0: 中国队现在领先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即将来到终点，潘展乐仍然保持速度来到终点，中国队到边率先完成比赛
1: 新的亚洲纪录。
0: 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刷新亚洲纪录的成绩卫冕成功。
1: 韩国队好棒啊，这个项目的第二名。
0: 确实是，韩国队的最后的压棒选手金庸范在这次比赛里面啊也是表现的比较的突出。今天下午场次的比赛确实太精彩了，有多个新纪录诞生。中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以3分10秒60的成绩夺冠，同时也刷新了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这是我们的压棒选手潘展乐。所有运动员在今天都游出了非常出色的成绩，因为在赛前呢，小月和我还是对中国队的账面成绩当时是有一个计算的，大概是在3分12秒钟左右。那今天呢，不管是交接棒的环节还是整个的每一个人单棒的发挥都是太出色了，十全十美。
1: 没错，每一位运动员都已经发挥到淋漓尽致了。
0: 对，这场比赛确实竞争也非常的激烈，一直到最后一棒才分出胜负。前面的300米啊都是相当的焦灼。
1: 韩国队今天发挥的也非常好。
0: 嗯，
1: 虽然他们的一位主力选手受伤了，替换了另外一名运动员，但。

0: 今晚还是发挥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水平。
1: 从这个画面来看，银牌的较量也是持续到最后一刻。
0: 通过这场比赛，真的很想问一句，张展硕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1: 在这次的亚运会比赛当中，张展硕可以说是劳模选手，每一天都有非常繁重的比赛任务。来看一下男子四乘100米自由泳接力最终的成绩及排名。再次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再得一金，同时刷新亚洲纪录，3分10秒60。韩国队在这场赛事里面是收获了银牌，日本队收获铜牌。
2: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本届亚运会备受关注的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
3: 第9轮カタール、サードエッテン、サードデディン。
2: 在这场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费立伟和张展硕将会联袂登场。九道是卡塔尔选手萨阿德丁，在零道的是韩国选手李浩俊。预赛呢，第一组出发，按照自己的节奏领流，最终惊险晋级。位于八道的是沙特阿拉伯运动员阿尔拉赫穆尼，17岁的小将。对于一道的是中国选手费立伟，在这个项目个人的历史最好成绩巴黎奥运会游出3分44秒24，赛季最好成绩3分46秒41。
3: Lane 7 representing Vietnam Tran Van Nguyen。
4: 第7人 Veteran Chan Bang Hong。
2: 对于七道的是越南选手陈兴软，18岁。二道，这场比赛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日本选手村佐打野，个人最好成绩3分45秒84，今年的3月份游出来的。属于第6泳道的是中国选手张展硕，张展硕本届亚运会已经拿下了6枚金牌，他正在冲击自己的第7枚金牌。
3: Lane 3 Vietnam Win Hai Hoang。
4: 第3的 Veteran，
2: 在三道的是越南选手阮光顺。
3: Lane 5 Japan Imapoku Hatoshi。
2: 第5泳道越南选手金福和志，19岁。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在8月14号范太明锦标赛游的3分45秒65。在四道的是整个预赛状态最好的乌兹别克斯坦运动员西比尔采夫，25岁的选手。这场比赛是小将张展硕本届亚运会最后一枪，在之前参加的所有赛事当中呢，除了100米自由泳获得第4之外，其他的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已经收获了6金。他拿金牌的项目也从200米到800米到1500，现在正在进行的是400米自由泳的决赛，也非常期待张展硕的表现。
5: 张展硕目前的400米自由泳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41秒55，其实比这个亚运会纪录只慢0.02秒。
2: 画面也聚焦在张展硕的身上。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呢，是德国选手卢卡斯·马滕斯在2025年斯德哥尔摩游出来的3分39秒96。亚洲纪录孙杨的3分40秒14，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游出来的。赛会纪录则是韩国名将朴泰桓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游的3分41秒53。
5: 所以今天这个400米前程可能不能太过于保守，之下的最后一个50。
2: 张展硕呢是在第6泳道，费立伟在1道。比赛开始。

0: 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正式打响。张展硕说话反应又是0.78，
1: 第50也是啊，游出去了。
0: 嗯，目前呢，张展硕处在领先位置。
1: 看来他这个400米准备一直领游。
0: 日本选手村佐达也在前50游的也是非常的积极。村佐达也第一个转身过后暂列第一，
1: 25秒04。
0: 400米的比赛策略也非常的关键啊。
1: 每个运动员都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分配自己的体能。
0: 嗯，目前张展硕和村佐达也在前两位，菲利伟暂时排在第三位。
1: 张展硕的转身是他的优势，
0: 嗯，
1: 每一次转身都会超越一点。
0: 张展硕在今年3月份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3分41秒55。
1: 今天整体的节奏游起来动作还是拉得很长，这也是张展硕的技术特点，在滚动的每一个对角线啊，都是可以把自己拉得更长。
0: 嗯，这个转身过后已经建立起了一些领先优势。从目前的转播画面角度来看，已经建立了有接近半个身位的领先。
1: 费利维也冲上来了，现在排名第二。第300米也是非常关键的100。
0: 半程，张展硕成绩1分50秒18。
1: 费利维是1分51秒26。费利维一定要咬住自己第二名的位置。
0: 费利维跟村佐达也两个人是隔壁泳道啊，所以两个人可以盯着来游。张展硕这边呢，在第六泳道可以不怎么受干扰，现在游得非常顺，按照自己的节奏。
1: 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在第一名的优势了，但是他依然还是想今天冲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0: 没错，
1: 一直在冲刺。
0: 张展硕在这场比赛之前接受采访也表示，希望为自己本届亚运会的征程来一个完美的收官，不会有任何的松懈。虽然他已经很累了，最后100米
1: 转身2分46秒72。
0: 张展硕看看最后这100米，目前已经甩开了所有的对手。菲利伟目前的状态冲得也不错，菲利伟已经甩开了身边的村佐达也。
1: 最后一个50米，
0: 最后的50米，张展硕全力加速
1: 冲刺。
0: 由于之后也没有比赛了，张展硕把所有的体能都在这50米当中完全释放出来。
1: 费利维也冲得非常的猛啊，一直在往上追，
0: 但是要注意在4道金福和志，在5道金福和志的位置也冲上来了。张展硕现在是能够触碰到赛会纪录线，
1: 道边
0: 新的赛会纪录。看看最后第二名的争夺，
1: 费利伟这个道边多滑了一下手，
0: 是最终呢，日本选手金福和志是反超来到第二，费利伟收获铜牌。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
1: 自己在数自己到底比了多少，
0: 是在游泳这个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之前最多的记录是6块。
1: 在最后一天还打破了自己的个人的最好成绩，
0: 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非常厉害，3分41秒28，太棒了。对张展硕来说，他打破的赛会记录之前是2010年的时候啊，朴泰桓在广州亚运会上创造的，
1: 也是一个比较古早的记录了。
0: 张展硕为 自己本届亚运会的征程画下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在中秋节这一天，好像就象征着要圆满。
1: 费立伟今天整体的状态也是非常棒的，其实就差一点点这个倒边。
0: 是的，费立伟的完赛成绩3分45秒78，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
1: 所以其实在训练当中，这些出发转身的细节都需要反复的去打磨。
0: 是，其实在预赛过后呢，这个项目当中实力最强的这几名运动员，他们的档次被分得很开。
1: 对，
0: 所以决赛当中呢相互看不到。张展硕正式加冕亚运会七金王。通过这届赛事，让整个亚洲，让整个世界都记住了他的名字。3分41秒28，在自己的最后一项比赛当中，第八场比赛当中还能创造赛会纪录，真的太厉害了。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最后一项赛事的竞争，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国队将会在第四泳道出战，三道是韩国队，五道是日本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八道的是中国澳门队，出战的四名运动员分别是黄婉柔、陈佩琳、郑颖芝以及陈美欣。泰国队呢在一道出战，位于七道的是新加坡队。新加坡队这场比赛呢以非常年轻的一套阵容来出战。本届比赛新加坡队很多年轻运动员也展现了他们的潜力。中国香港队将会在二道来出战。
2: Lane 6 Chinese Taipei。
0: 中国台北队位于第六泳道，张雅佳、林佩文、韩琦和刘佩银为队伍出战。在三道是韩国队，四名运动员金成元、朴诗恩、安世贤和许延景。
2: Lane 5 Japan。
0: 五道的是日本队，白井梨绪、铃木聪美、池江梨花子和池本芷沙。相较预赛呢，日本队是只进行了一个人员的调整，池江梨花子来为队伍游蝶泳。第四道的是中国队，中国队派上的四名泳将：杨勇、彭旭伟、蛙泳唐前庭、蝶泳张雨霏，最后一棒自由泳交给李怡婷来完成。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由美国队呢在2025年的8月份新加坡世锦赛上创造的3分49秒34。美国队当时四棒：利甘·史密斯、凯特·道格拉斯、格雷琴·沃尔什、多里·胡斯克，四个人是各自泳姿领域啊，基本上算是最出色的运动员。亚洲纪录已经是远在2009年的罗马世锦赛，当时中国队四棒：仰泳赵晶、蛙泳陈慧佳、蝶泳江流洋、自由泳李哲思，共同创造3分52秒19的亚洲纪录。赛会纪录呢则是日本队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创造的3分54秒73。酒井夏海、铃木聪美、池江梨花子和青木智美是当时的四棒。当时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日本队夺冠的四棒当中有两棒，第二棒和第三棒到这场比赛还是没有变化。比赛即将打响， 比赛开始，
1: 引援入水，第一棒彭旭伟。
0: 今天会最后一场比赛正式打响。对于中国队来说，2010年广州亚运会夺冠之后，2014、2018还有上一届杭州亚运会，那么中国队都是因为出现犯规而无缘冠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要格外小心，因为从整体实力来说，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具有绝对的领先。
1: 所以四名姑娘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要稳住接力，
0: 是
1: 棒次的交接，
0: 棒次的交接，在每一棒当中呢，要尽可能把细节做好。第一棒彭旭伟，韩国队金成员啊，在本届亚运会仰泳这个项目上还是展现了自己的进步，当然彭旭伟更是非常出色，
1: 更胜一筹。
0: 中国队领先，进入到一二棒交接，没有任何问题。中国队的第二棒唐坚婷入水，
1: 是一个逐渐扩大距离的棒次，
0: 蛙泳非常稳健的向前，持续扩大领先优势。
1: 唐坚婷像一个推土机一般的往前再冲，
0: 是
1: 奠定了一个领先的格局。
0: 唐坚婷在这个转身过后已经建立起一秒钟的领先优势，日本队第二，韩国队第三。
1: 日本队蛙泳很优秀，也
0: 是
1: 逐渐的冲上来了，超越了韩国队。
0: 日本队蛙泳是老将铃木聪美啊，韩国队第二棒蛙泳朴世恩就差一些了。唐坚婷稳住自己的身位，而且将近一个身位的领先优势。
1: 铃木聪美一直在往上追击，但是还是追不上了。唐坚婷有一点僵硬了，注意接棒。
0: 哦，中国队和日本队0.16秒的差距，进入到第三棒蝶泳。之前在五十蝶当中刚刚较量过的张雨霏和池江梨花子两个人，将会来完成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蝶泳这一棒。
1: 张雨霏在出发之后又把优势拉开到一个身位，
0: 没错。看看转身处理的没有任何问题，张雨霏这一棒直接将领先优势拉开，现在已经有将近一个半身位的领先优势，这会让最后一棒于婷游得非常稳，心里相当有底。
1: 现在的优势已经建立得非常的明显了，来，让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棒的交界。
0: 最后一棒于婷入水，
1: 中
0: 国队领先2秒03，
1: 非常巨大的优势啊，在接力里。
0: 于婷现在只要稳稳当当把100米游程游完，
1: 像一个风火轮一样，于婷在向前冲刺，
0: 没有任何的保留，还是全力向前冲。
1: 最后一个50米，
0: 最后50米，于婷冲得非常快啊，感觉身体有用不完的电量。 看看能不能
1: 打破
0: 赛会记录，这是最后的悬念。
1: 可以，
0: 于婷越来越快，漂亮，创造新的赛会记录，
1: 恭喜中国队。
0: 3分54秒55，中国队四位姑娘彭旭伟、唐坚婷、张雨霏和于婷为本届亚运会中国游泳队的征程画下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句号。
1: 最后一棒于婷也冲得非常的漂亮。
0: 在女子4×100米混合泳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大赛当中的屡登领奖台，但是亚运会赛场好像从2010年广州之后就像有魔咒一样，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们无缘冠军。那么这次比赛我们终于把这个项目的冠军拿回来了，
1: 打破了这个魔咒。
0: 本届亚运会中国队最终是收获30枚金牌，也是创造了亚运会历史在游泳这个单项上的最

0: 佳成绩。
1: 祝贺中国队。
0: 今天是中秋佳节啊，祝电视机前的各个端口前的观众朋友们中秋快乐。在这个象征团圆的日子当中，中国游泳队啊，也为本届亚运会征程画下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由于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中国队整体实力确实是很突出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明显感觉到四名运动员呢也会啊，特别是在交接棒这个环节上加一些保险。前两棒日本队追得很紧，从第三棒张雨霏开始把差距完全拉开，于一婷最终是为中国队收下这枚金牌。今天是打破了赛会纪录，
1: 祝贺四名姑娘。
0: 四位姑娘呢，共同为中国游泳队拿下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第30枚金牌。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3: 好礼就送
4: 三条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5: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怕蔗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0: 了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怕蔗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
9: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3: 起！干杯！
0: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8: 怕蔗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东道主日本队和伊朗队。来介绍一下双方的先发情况。日本队是5号大冢达宣，9号河东佑大，15号甲斐优斗，17号西本圭吾和18号西山大翔以及30号西川新太郎。伊朗队这边的先发呢是10号伊斯梅尔内扎德，15号贝内扎德，22号阿格帕拉斯特，27号瓦利扎德和49号沙里菲以及66号切塞里纳塞里，66号纳塞里切塞里。上来之后呢，双方打得都很兴奋。日本队的17号是西本圭吾，空二位置的进攻。伊朗队呢上来之后打的是非常主动，10号是队长阿明伊斯梅尔内扎德，15号贝内扎德。日本队一传到位，这就调整的速度还是很快的，漂亮。伊朗队的22号是阿格帕拉斯特，日本队呢，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以及半决赛啊，分别是战胜了卡塔尔队和中国队，进攻的速率是非常快的，这是这支球队的特点。但是这支队伍呢，在亚运会之前并没有召入到他们的很多绝对主力，日本队还是很想拼发球。22号阿里阿格帕拉斯特一传到位，后二位置进攻，

日本队在亚运会上曾经八次夺冠，此外呢，在亚运会男排的历史上还拿到过两枚银牌以及三枚铜牌。伊朗队呢，则是在亚运会上三度夺冠，此外还有三枚银牌和一枚铜牌。十五号加菲优斗在半决赛面对中国队的时候呢，很多关键时刻的关键分都是由他拿下的。现在4-4，加菲优斗继续发球，伊朗队给他复工位置。日本队这是后排队员呢和自由人同时去加速去救球。8号西山大翔和37号高桥和幸，转到位，轻推，两队救球，可以说防守呢是非常积极。也算会，这球打手出界，

好，一传给到副攻位置，漂亮。伊朗队这个球打的呢还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日本队之前一直就是打快，瓦利扎德这球呢是完全没给对手机会。看一下十号阿明发球质量很高，四号位把球救起来，后二位置伊朗队拦网出界，

九号是河东佑大，这球想要轻推过网，但是呢，要看到的是，伊朗队实际上是没有配上的。如果这球配上了，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打法。好球！

49号沙里菲的发球，日本的好防守，本来是一次有效的拦防，但是日本队的进攻呢还是能够打穿伊朗队的防线。

0: 漂亮，
1: 这球，这是伊朗队十号阿明，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平时呢是在土耳其联赛打球。伊朗队大部分队员都是来自国内联赛，但是也有像纳斯里，包括侯赛因汉扎德以及十号阿明这样的在海外联赛、海外俱乐部打球的球员。以及22号阿里，他是在希腊联赛。日本队这边呢，除了5号大冢达宣之外，剩下的所有队员都是在日本的国内联赛。想发一个前驱，后二位置再扣，日本的拦网得分。喜川新太郎

好球，漂亮！在四号位呢，伊朗队的22号阿里，

这就是比赛经验啊，以及在比赛当中所展示的这种果断。扫位再扣，暂停回来之后调整速度还是很快的，大冢达宣。暂停回来之后，日本队的防守很积极，后三位置打手出界，日本队又追回了比分23-23。第一局比赛的悬念仍在，大冢达宣在接完了这球的防守之后，马上又调整过去去参与进攻。后二位置扣球好的漂亮，伊朗队的10号阿明也是场上队长，

瓦利扎德的跳飘，一传半到位，二号位再次拦回，这球拦到界外去了。这一局打到现在24平。

二位置，阿明再扣，漂亮。阿明是伊朗队绝对强点。而且作为接应呢，他在前后排他的这个能力也都是非常突出的。在第一局比赛里，后二位置很多次关键的得分都是由他贡献。伊朗队拿到局点，瑞文的好一传，这球没有能够救回来，瑞文再次追平25-25。日本队的大力跳发，这球是发到界外去了。日本队的18号西山大翔，哇，这球伊朗队想要拼发球，结果发到界外。一传不错，伊朗队这是副攻位置有佯攻，同时呢，阿明这个位置啊，依旧是他们最值得信赖的得分点。27-26，依旧手握局点，看看能不能把握住。对篮网，对篮网得分，4号位的扣球被篮网得分，这样伊朗队是28-26拿下第一局，稍有波折，仍旧体现了亚洲强队的风格。

队这次暂停叫的可以说是非常成功。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男子排球决赛，东道主日本队和伊朗队之间的第二局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呢现在是1-0，伊朗队第一局是28-26。尽管赢得比较艰难，但是还是能够看到伊朗队啊在很多方面可以去压制日本队。好，一传这就轻拍过网，刚才差点没配上。日本队是4号位的一次后球，来自5号大冢达宣。今天的日本队在第一局比赛里到底是主攻大冢达宣还是加菲优斗，有一点点的犹豫，所以还是需要去明确一些。再次轻推，好球给到阿明，这个位置就是稳。

两队出现了一个发球下网的情况。66号艾萨纳塞里，依旧是给到4号位，好球，沙里菲。这场比赛，伊朗队是把自己的力量优势尽情的展现。好球，伊朗队防守很积极。

对不对？追平比分4-4。发球下网，给伊朗队送一分。18号西山大翔，想发一个前驱，这球还是比较飘的。嗯，这球西山大翔那是将功补过，

到界外。伊朗队6-5领先，双方的差距可以说非常的微弱。霍尔的进攻打了伊朗队一个卧果，界内6-6。

是到四号位的进攻，阿里。对，伊朗队今天打得也比较明确，要么是十号阿明，22号阿里呢，他也有机会，尤其是阿里在四号位的时候。一个跳飘，这时候日本队的进攻呢，在五号大冢达宣的带动下，所以说也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观。轻拍过网，好球。十号阿明，伊斯梅尔内扎德，22号是阿里哈格帕拉斯特，看看阿里的发球，大力跳发，结果发球下网了。伊朗队今天的拼发球的这个意图啊是非常明显，两队都是想拼发球。而且两队在拼发球都有优势。再扣，好球，沙里菲。

篮网出界，日本队得分9-9。

十七号啊，西本圭吾，报名位置是一个副攻。好，一传给到副攻的位置，日本队拦网得分。三十号是西川新太郎。再次拦网得分，日本队在第二局的势头起来了。再找副攻这个位置，好球！

霍尔的扣球，好的，还得是十号阿明。队长呢，他的得分啊，能够稳定军心。二传贝内扎德，他的这球位的也非常的到位。这球呢已经拦网打手出界了，但是自由人还是非常积极的想要把这球救回来。日本队现在是13-11，第二局领先，把球下网。拼发球呢，有的时候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瓦勒扎德一个跳飘，一传到位，给他副攻位置，好球。还是西川新太郎，报名位置是一个副攻。西川新太郎的发球，界内，这球呢看上去像是一个调整功。阿里哈格帕拉斯特，而他和阿明在一左一右这两个角，他们的扣球力道是非常足的。被打手出界，15-13，还是日本队领先。再扣拦回，伊朗队在这个阶段啊，遭遇了本场比赛前所未有的困难。球漂亮，66号埃萨，埃萨的佯攻，同时呢身后49号穆尔特萨沙里菲，两个人的配合，进攻变得有层次感。看伊朗队能不能追回来，还是想要拼发球，结果呢阿里给对手送了一分。

对不对？防守很顽强，这球无功过往。伊朗队调整攻被拦回。日本队是再下一分，18-14。

最近这段时间日本队的篮网得分啊，可以说是他们的得分利器。好球还是给到阿明。伊朗队呢在进攻受阻的情况下也明确现在在哪个点进攻是最稳的，这球伊朗队的进攻速度也比之前要变得更快。三位扣球被拦回，瓦利扎德和莫尔特萨沙里菲两人的拦网得分。球准备去拦网，但是应该出现了打手出界的情况，

底线裁判示意是界内。好球！打快攻的话呢，现在伊朗队复攻的位置，之前的球权比重相对来说比较少，打一个短平快。20-17，伊朗队阿明发球下网，这是现在伊朗队非常不愿意看到的。17-21落后，落后四分了。发球直接得分。

西山大翔。还是找到复工的位置，日本队无功过往，伊朗队机会还在，这是给到四号位，但是莫特萨沙里菲没有能够把握住。日本队出现了一个发球出界，伊朗队九号侯赛因汉扎德的发球下网，

日本队迎来他们的局点。看看伊朗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好的，这球是调整工

伊朗队这局比赛还有机会，要看一下他们的发球，发球质量不错。日本队这球扣死，三十号是西川新太郎，25-19，回敬了伊朗队一局，这样双方呢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大比分1-1。稍后要开始的双方第三局比赛，这是五局。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5: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4: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5: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4: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

会男子排球项目的决赛，东道主日本队和伊朗队的第三局已经开始了。上一局比赛呢，用时21分钟，日本队回敬了一个25-19，双方的大比分来到1-1。这局比赛，日本队上来之后呢，是先声夺人。这个球，阿明的经验

Rim 的一传没有能够做好，自由人先把球给到前区，还打了一个卧果。大冢达宣的能力确实是没问题，而且他是在意大利联赛打球。大冢达宣呢是在意大利联赛的米兰队。好球，伊朗队得分。一传不理想，大冢达宣调整攻，看伊朗队这边怎么去处理。漂亮，49号莫尔特萨沙里菲，莫尔特萨沙里菲呢是99年出生，身高1米94。

这么的这次进攻呢，是把他们在往前的不仅节奏找到了，而且是打的进攻很有层次。好球，

发球质量很高，二号位调整攻被拦回，好的。伊朗队如果能打起情绪球来，那这场比赛后面可能会越打越顺。还是日本队发球，但这球是在界外了。

日本队一传到位，轻推并不成功，再扣。这球呢，伊朗队在防守的时候显得有些心急。伊朗队要挑战，这个时候又开始挑战，看有没有触网。哦，伊朗队果然落地的时候再控制自己的身体，但是在空间极小的情况下，这球都很难去避开球网。开始日本队发球，伊朗队一传到位。

稍微再扣，漂亮。第三位再扣，这是五号大冢达宣。

再找三号位轻推好球，莫尔特在沙里飞，今天呢他在四号位打掉结合，就作为一个主攻呢，他是不仅仅有那种重武器，就是轻型武器他也是具备的。哦，这球是直接发到界外去了。莫尔特萨沙里菲都是想拼发球，因为今天的两队比较频繁的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要么发球下网，要么是出界，都是想拼发球。那这个在男排比赛里算是比较常见的场景。好球，瓦利扎德在网前能够找到开网进攻的机会。

伊朗的阿明后排的进攻后二位置，不管在前排还是后排，阿明这一点真的都是伊朗队最稳定的得分点之一。这球事实上呢，一传接的并不算好，因为阿里呢算是用自己的上臂去接的这个球。篮网拦回，轻打，伊朗队好防守，去找到阿里这一点。继续上分，这个球是日本队比较幸运的一次得分。

这球呢被拦回，日本队24号高桥庆帆的一次轻拍处理。看这球挑战是否有触网，

身体没有触网的情况。阿里继续大力跳发，好发球。好防守，哦，这球是直接接到界外去了。

看一下日本队的发球，伊朗队再度得分，

次跳飘，传到位，给到后三位置。日本队这是难得的在第三局后段能够打出这样精彩的进攻。伊朗队这次给了日本队机会，大冢达宣这球呢是打手出界，小青帆的大力跳发，这个球碰到了网袋，虽然说没有下网，但是它跟下网的效果是一样的。日本队再把球给接起来，扣球出界，

想打一个直线，或者说是奔着篮网手去打。伊朗队发球下网，大众大轩的发球，喂，这球用脚踢起来，打手出界，日本队15号加菲欧斗得分。

这个球呢，瓦利沙德第一下没配上，没有重扣过去，所以也就给了日本队机会。后排

把球救起来，但是每个人的救球最后都没有能够吃正部位。好的，四号位打手出界，24-20，这样的伊朗队迎来了第三局的局点。打手打的是西山大翔的篮网手，莫尔特萨沙里菲。莫尔特萨沙里菲呢，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就跟随球队拿到过男子排球项目的金牌。一次跳飘，看日本队一攻的机会，只能是无功过往。伊朗队机会又来了，看给谁？给四号位。再扣这球没有扣死，后三的进攻被拦网，日本队进攻还在延续，界内。

Number 10, a beam in. Number 11, out.

0: 日本队发球，日本队直接是发到了界外，那25-21，伊朗队拿下第三局，大比分呢也来到2-1，伊朗队领先。稍后开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的决赛。前三局比赛打完过后呢，比分是2-1，三局的比分分别是伊朗队28-26，日本队是25-19，伊朗队25-21，日本队拿下了第二局，伊朗队拿下了第一局和第三局。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日本队先发球，大力跳发，伊朗队防守不错，后排的进攻也是四号位，本来的后二位置阿明在场上的话呢是有可能去终结进攻，不过这个球还是被日本队给防起来了，紧接着之后加菲优斗继续着他在半决赛当中的那种神奇表现。这个球伊朗队的自由人阿吉卡拉泰都跑到这个观众席上去了，好的，这球呢是伊朗队10号阿明

日本队在第四局上来之后是3-1领先着伊朗队。日本队继续着这种强势的发挥。球

伊朗队好防守，再调整，好球，沃尔特萨沙里菲

这球呢弹了一下网带，看伊朗队拦网，给了加菲尤斗压力，所以呢他的扣球也是直接到了界外。

赛克

日本队得分

这球打手，同时也落在界内。对不对？现在防守很狼狈，调整功，结果打到界外了。伊朗队现在算是把艰难的轮次渡过去了，而且还在这局里握有一定的主动。这次日本队得分过后呢，伊朗队的49号莫尔特萨沙里菲出现倒地的这种情况，这种伤情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而且对于任何运动员来说，我们都希望伤病能够远离运动员。伊朗队找后二位置，阿明，这队防守不错，然后再次打手出界。

稍微再扣这球，伊朗队的九号是波利亚侯赛因汉扎德。

这个时候莫尔特萨沙里菲下去接受一下治疗，打手出界，

水球呢是日本队15号甲斐优斗，伊朗队出现被打手出界的情况。发球出界，10-10。找到二号位，这个球打手了。

一传到位，给到副攻位置，这球没有能够接好。

大力跳发，这球运气不错，篮网得分。埃萨纳塞里切纳里，这个球是直接发球送分了。

哎，这球刚才差一点，脚下一个踉跄。好防守，调整功。这次调整功呢，反倒是转化成了一次得分。

侵吞。伊朗队这球呢，先做好防守，再扣。伊朗队这个情绪球又打起来了。波利亚上来之后呢，有效的去填补了莫尔特萨下去的一个空白。

看一下伊朗队的发球，跳飘，再扣还是遭遇到篮网得分。十号阿明，阿明呢现在是攻防两端都需要他。这次又是发球导致日本队一传没有能够接好，现在看啊，加菲尤斗的心态啊似乎出点小问题。发球质量比较高，这球篮网再次得分，伊朗队三人篮网。17-12，东道主日本队现在陷入到比较危险的境地。发球再次直接得分，主攻新井雄大的一传也没有接好，加菲尤斗呢之前一传也没有接好。伊朗队的一次自我失误，

再扣，这球是在界内。博利亚接完一传之后，回到他自己的位置上，在四号位完成得分。而且他是在意大利联赛打球的队员。慢跳，做好保护，这球打手出界了。

后二的位置还是十号阿明，20-14了。

我们的后排进攻，这次西山大翔帮助球队是追回一分。

伊朗队是27号副攻，瓦利扎德发球，西川不错，日本队的副攻，30号西川新太郎，日本队发球直接得分，在伊朗队越来越接近赛点的时候，日本队开始是找到进攻的感觉。

而且现在日本队是把加藤优斗给换下去了。大冢达宣来发球，做好保护，无功过网，后三进攻。大冢达宣上来之后，日本队在这局比赛里开始状态又回来了。后二的位置，这球呢，阿明这一点啊，似乎已经被日本队给参透了。大冢达宣的发球，再找到四号位，好球！伊朗队终于把艰难的轮次渡过去了。22号阿里哈格帕拉斯特。处于后三位置，这球打手出界，日本队再往回追一分。

再扣这球，伊朗队要做好保护，还是阿明这一点，这球队把防守做得非常的极致。伊朗队看他们选择扫位，再扣好球，二十二号阿里。如果说阿明这一点呢被控制住的话，二十二号阿里他在四号位需要去站出来。大力跳发，这球质量一般，保护好。伊朗的这球呢，只能是无功过往。看看日本队这次后三的进攻，伊朗队先救回来，调整攻，还有一次机会，阿明再扣被日本队拦回。十七号是西本圭吾，21-23，日本队在第四局里仍旧保留着这局比赛的悬念。因为他们知道已经到了悬崖边上了，退无可退，

做好一传，轻推，篮网得分，这球是在界内啊！伊朗队24-21，迎来了这场比赛的冠军点。但是不得不说，伊朗队在莫尔特萨下去之后那段时间里啊，莫尔特萨下场治疗的那段时间，这绝对是对场上队员的心态包括战术配合带来影响。一传到位，给到四号位轻推，我们得把球保护好。这球伊朗队被打手出界，篮网出界的日本队22-24。日本队发球的是15号加菲尤斗。哦，有探头的机会，再打，日本队23-24。这场比赛，他们要把这场比赛胜利的天平再打回来。伊朗队挑战。看伊朗队的挑战会不会成功？如果伊朗队挑战成功的话，那这场比赛的结果就会出现。但如果说这次是不成功的话，那么对于伊朗队来说呢，挑战也能够当成暂停用。其实动作挺干净的。加菲尤斗的发球，一传不错，伊朗队在四号位的扣球没有扣死。哦，这球日本队得分，24平，这球竟然能给追回来。

这个球瓦利扎德的手臂啊被球呢给打穿了，一传做好，伊斯奥维再控，25-24。这次怒吼是宣泄心中的不屑啊，宣泄心中的不满。莫尔特萨沙里菲终于是能够宣泄他心中的情绪。跳飘爆发，四号位这球应该是扣到界外了，给了伊朗队得分，裁判的第一选择是给伊朗队得分，但是日本队马上挑战，分数现在给伊朗队加上，要等一下日本队的挑战。没有出现打手的情况，这球没有出现打手，球落在界外，伊朗队得分26-24。伊朗队最终是以3-1的比分击败了日本队，在2014年的仁川，2018年的雅加达之后，2023年的杭州，再加上2026年的名古屋亚运会，伊朗队实现了在亚运会男排舞台的4连冠。伊朗队也在比赛打到第4局26-24的时候兑现了自己的冠军。

0: 四局比分分别是28-26、19-25、25-21以及26-24。让我们再次祝贺伊朗男排收获2026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的冠军，而日本队呢，则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三名属于巴基斯坦队，中国队呢，则是名列第四。好的，各位观众呢，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界杯的总决赛。本次赛事呢是在西班牙的拉塞乌杜尔赫利举办的。首先为您带来的这是男子皮艇的决赛，一共是12位选手参与决赛的角逐。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今年32岁的安德森。安德森稍微有一些出师不利啊，在2号门呢就有触碰的情况，这样的话有2秒的罚时，但这需要最后的录像回放再来进行一个最终的确认。本次比赛的赛道啊，一共是23个水门，其中我们看到2号、5号、6号、17号、20号和21号水门，这是逆水门，其他的都是顺水门。第二个计时点是落后了2秒52，13号的顺水门需要进行录像的回放来确认一下是否有触碰啊。选手在比赛当中如果出现触碰的情况是会有2秒的罚时，如果是不小心错过的话将会有50秒的罚时。两个连续的逆水门顺利通过。最后的冲线成绩，哇，最后的赛段实现了反超啊，目前是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安德森的耐力还是很不错的，在前面的1/4段的赛程当中啊，全部都是落后的，但在最后实现了反超。安德森之前也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啊，大赛的经验还是很丰富的。那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在2025年的大洋洲锦标赛当中是收获过男子皮艇的铜牌。这也是一个水流湍急的赛道，水的流速还是非常快的，并且是伴随着很多的乱流，需要选手的控制能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本海利特，海利特今年是25岁，之前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和队伍一起收获了男子团体皮艇的铜牌。第一个计时点就领先了2秒38啊，非常不错的一个出发的赛段。这是力量感非常好的一位选手，并且也是年轻力壮。第二个计时点保持得不错，目前还是领先2秒34。这个成绩呢是和刚才的领先者澳大利亚选手安德森来对比的。17号的逆水门也是顺利通过，不错，顺流而下，非常的顺利啊！来到两个连续的逆水门，哦，这边非常可惜，20号有一个触碰。目前显示17号水门也是有一个触碰的情况啊，需要最后的录像回放来最终确认。冲线的成绩

落后了0.27秒，目前是暂列第二位。那主要呢就是这两次的触碰影响了不少时间。海利特呢，他确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选手啊。之前呢，在 U23 的世锦赛当中，也是和队伍一起拿到了团体项目的银牌啊。但是他在 U23 的欧锦赛个人项目是拿到过金牌的。这在2024年的 U23 的欧锦赛

就这个赛道，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水是有乱流的，所以其实选手在保持速度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这个控制，一不小心呢就会碰到水门啊，一旦碰到罚时两秒的话，一次还好，如果出现两次的话可能就比较难以弥补了。这是录像回放之后最终的成绩确认，我们看到本海利特呢只有两秒的罚时，这就证明他是只有二十号的水门是出现了触碰的情况，十七号水门并没有碰到，这样的话海利特是目前的领先者。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来自波兰的选手帕修特，帕修特今年是35岁，91年出生的选手，他在今年确实是达到了一个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在今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了男子皮艇这个项目的银牌，这是他在世锦赛当中啊目前职业生涯个人项目的最好成绩。第一个计时点是落后了仅0.59秒，第二个计时点是落后了0.90。来到17号逆水门，不错，非常顺利。有一个高度的落差之后是两个连续的逆水门，哦，你看这边确实是非常的难以控制啊，话音未落你看到帕修特就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触碰，而且可能会影响到后面的水门。完赛的成绩啊目前是显示落后4秒39，这个成绩现在是排在第三位。确实选手在后程啊这个力量体能情况的这种储备也是很重要的，那通常在后半程尤其是最后1/4赛段的时候已经非常的累了，这个时候呢面对比较难过的这种水门的话，一旦是没有控制好确实是非常容易失误。这横切过水流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没有能够及时的刹住车，那这对于帕修特来说还是很可惜的。现在出发的是东道主选手，来自西班牙的埃查尼斯，埃查尼斯今年是25岁，之前他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拿到了男子皮艇项目的铜牌。看一下今天的表现，皮划艇激烈回旋这个项目对于东道主选手来讲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因为大家对于这条赛道会更加的熟悉。第一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1秒42。人节奏稍微有一些乱，今天我们看到埃查尼斯还是以控制为主啊，但是21号的水门还是出现了触碰，这样的话最后的完赛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三位，88秒65。就面对这条赛道，可能埃查尼斯呢他明白自己是需要更多的稳定性啊才能去更好的控制比赛的节奏，
但是确实对于他来讲，也是稍有可惜，在最后出现了两秒的罚时。如果没有最后两秒的罚时，这个成绩应该还是会，这个名次啊，会往前提不少。

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小将费拉奇。费拉奇今年是21岁啊，非常年轻的一位优秀选手。他之前呢，在2025年的 U23世界锦标赛当中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皮艇项目的银牌。这6号的溺水门过得实在是有惊无险啊，利用非常灵活的身体去绕杆而过，没有触碰到。第一个计时点非常理想，领先0.35。但确实对于很多年轻选手来讲，他们一上来确实会冲得很凶啊，主要还是要看一下中后程。第二个计时点也是不错的，0.79秒的领先。嗯，不错。稳步向前，看一下20号，没问题。21号水门，嗯，两个连续的逆水门都是顺利通过的。看一下最后的冲线，全力冲刺。82秒79啊，漂亮！领先4秒03的成绩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上。意大利小将费拉奇今天的表现实在是非常的出色，从出发开始就一路保持领先，4个计时点全部都是亮起了绿灯，就代表着它中间没有任何的波动。确实一上来就冲得非常猛，并且中后程保持着很好的控制能力。他身体非常的灵活，很多这种距离水门门柱比较靠近的情况下，自己也是非常轻巧的闪身而过。恭喜费拉奇保持在了目前的第一位啊！当然后面还有很强的竞争者，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法国强将，今年22岁的卡斯特里克，这也是一位非常强的年轻选手，会直接和意大利选手费拉奇展开强强对话。两位选手也是同期的运动员，年龄只差1岁。同样是一上来的势头就非常的猛。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计时点的情况，领先0.40，同样是非常好的出发状态。目前来看的话，卡斯特里克他的气势会更加的猛烈一些。目前的比赛节奏都是非常好的，有轻重缓急，该停的时候及时停，该冲的时候就是不遗余力地向前冲啊。20、21两个水门也是非常的顺利，看一下最后的冲刺啊，有很大的机会。冲线成绩81秒80，哇，再次刷新了这条赛道上今天的最好成绩啊。这样的话，法国选手卡斯特里克来到了目前的第一位。其实我们看到刚刚意大利选手费拉奇的成绩已经相当出色了，但是法国选手卡斯特里克他是第一位选手能够突破82秒大关啊，他的完赛成绩是81秒80。连续的两位年轻选手在这个赛道上今天的表现实在是相当的出色。其实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还是比较吃经验的，过往的很多年份的比赛当中都是老将的成绩会更好一些，因为他们有着更多的大赛的经验，知道在赛道上如何控制自己。但是近两年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了年轻选手，他们在比赛当中也是能够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的。
目前的领先者卡斯特里克没有任何的触碰，81秒80的完赛成绩，唯一一个突破82秒大关的选手。目前是进行了8位选手的比赛，还剩下4位。马上出发的这是东道主选手，来自西班牙的名将特拉维。特拉维今年是26岁，在今年的世锦赛当中刚刚收获了男子划艇这个项目的冠军。那他在男子皮艇项目中比较好的成绩呢，在成年之后啊，更多的是来自团队的项目。而他在青年时期啊，在2023年的 U23 欧锦赛当中是拿到过男子皮艇项目的冠军的。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5位。刚刚没提到啊，对于东道主选手来讲，他们会更加的熟悉这个赛道，看看特拉维的表现如何。刚刚他的队友确实是留下了一些遗憾。这次比赛的溺水门还是比较多的，一上来出发之后就要选手立刻刹车去做一个逆流而上的动作，因为2号门就直接是一个溺水门，之后3、4号过后5、6是一个连续的溺水。赛道的末端啊，20和21又是连续的溺水门。哇，15号的顺水门出现了触碰。如果想要去竞争领奖台的话，其实选手们的容错空间并不大了，因为现在的赛道成绩还是很快的，已经突破了82秒。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想去竞争领奖台的话，这2秒的罚时还是很奢侈的。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成绩，85秒68，这样的话目前的完赛成绩是排在了第3位。对于特拉维来讲还是比较可惜的，因为他肯定是想要去竞争最高的领奖台。那目前呢，他保持在第3位，应该说现在的主动权已经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还要看后面选手的发挥。

这个项目的特别之处啊，选手在激情当中还要保持冷静，在冲刺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很多不同的因素，确实是有时候难以取舍，在速度和控制当中要做一个最优解。好，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名将，今年34岁的德根纳罗，这是巴黎奥运会男子皮艇项目的冠军获得者，

而且今年的世锦赛他也是刚刚收获了男子皮艇这个项目的铜牌。来看一下今天的表现，同样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第一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0.39秒。看一下中程，第二个计时点确实是落后比较多了，落后1秒16。能看到老将在比赛当中还是有一种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他们是稳步向前的，比赛当中没有太多的这种波动的状态产生，挺身可能不会有太多的这种乱晃。看一下最后的冲刺成绩，84秒16，还是不错的。目前是保持在第三位。对于34岁的老将来讲的话，体能储备是一方面，再有呢就是比赛当中的经验会让大家更多的看到。我们看老将比赛，通常他在赛道上不会有冲得特别猛，打乱自己节奏的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在稳步向前的。目前已经有10位选手完赛了，还剩下2位选手去竞争领奖台。他们也是在此前的预赛当中速度更快、排名更高的2位。先来看一下，这是捷克选手克雷伊奇，今年24岁，2002年出生的选手。对于克雷伊奇来讲，他的目标一定是冠军。他今年的状态也非常不错，在今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皮艇这个项目的冠军。而且去年的世锦赛他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啊。在周期当中，目前是保持着很强的态势。第二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了0.58，看一下后半程能不能追回来，目前差距并不非常大。照这个速度来看的话，确实是比较难超越了。先来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现在已经落后了3秒19了，确实在这个中段啊，节奏比较的慢，速度也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来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成绩，84秒77，在目前为止仅排在了第4位。这确实对于他来讲不是很理想，因为我刚刚介绍过了，这可是世锦赛的冠军获得者，而且是今年的男子皮艇项目的冠军得主。但是今天的中后段确实速度有一些太慢了，就是更多的去控制自己，舍弃掉了这个速度方面的优势。那像面对这样比较湍急的水流的话，确实如果一旦失控的话，比较容易错过水门啊。一旦错过是50秒的罚时，而且就算自己全力的往回去追啊，这个中间浪费的时间也会比较多，所以可能有些选手会在比赛当中选择更多的去控制自己，整体的节奏先不要乱。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名将，也是一位老将考泽尔。考泽尔今年已经43岁了，他其实从1999

0: 开始就参加国际比赛。曾经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拿到过男子皮艇项目的银牌。多年以来一直也是在赛场上征战，保持着不错的竞技状态。考子早在2009年就排到过世界第一的位置。其实在他职业生涯过往的经历当中，已经是非常成功的选手了。但目前确实不在他这个竞技状态最佳的年份了，也更多的还是要看一下他在43岁的年纪啊，能够把自己的运动能力保持到什么程度。目前是9号门有一个2秒的罚时，看一下最后的冲刺情况，87秒46啊，这样的话最终成绩排在本次比赛的第7位啊，这样的话所有的比赛都已经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排名情况，三位选手坐在中间的这是法国选手，非常年轻的卡斯特里克，他今天的完赛成绩是81秒80，也恭喜法国小将卡斯特里克是收获了本次赛事男子皮艇项目的冠军。而意大利选手费拉奇是凭借82秒79的成绩排在了第2位，收获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德根纳罗，他的完赛成绩是84秒16。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为您带来女子皮艇的决赛。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4: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比赛。在本项赛事当中，女子皮艇一共是有60人参与角逐。经过了预赛和半决赛之后，12位选手晋级到决赛当中。我们看一下大家的决赛表现。决赛的出发顺序呢，是按照半决赛的成绩倒序来出发的。而本次赛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澳大利亚名将啊，传奇选手杰西卡·福克斯的身影。他将会在今天决赛当中倒数第2位出场亮相。

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斯塔诺夫斯卡，这选手今年是26岁，2000年2月27号生日。这是一位肩项的选手，他女子皮艇、划艇，包括这个越野赛，都有参与。那今年的世锦赛当中，他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划艇项目的冠军。这确实，斯洛伐克队在这个项目当中有着一定的优势，他们的人员储备也非常的丰厚。五号门有一个2秒的罚时，看一下最后的4个水门。哦，21号有一个猛烈的触碰。最后的冲线成绩，99秒59，一共是罚时4秒，在目前是暂列第一位。这个选手在青年时期还是非常出色的一位个人选手，那在2023年的 U23 世界锦标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划艇项目的冠军。因为在女子皮艇方面呢，她是在2021年的时候拿到过 U23 欧锦赛的银牌，职业生涯也是参加过多届世界青年锦标赛，在2017年、2018年都收获过世青赛的奖牌，也覆盖了皮艇和划艇两个项目。升入到成年组之后，他更多的奖牌是来自于团队的项目。好，来看一下英国名将伍兹。辛伯利·伍兹今年是31岁，95年的8月9日生人。他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2枚奖牌，分别是女子皮艇的铜牌和女子皮艇越野赛

是力量感非常强的一位女子选手。第一个计时点已经领先了4秒38，第二个计时点目前是领先2秒68。这边出现了一些困难，被水流推着往前走，确实是没有办法。15号的水门出现了触碰，2秒的罚时。但无论如何也比错过水门要好。现在是落后了3秒99，来到最后的4个水门，先来看20、21，两个连续的逆水门，顺利通过。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成绩，99秒61啊，很遗憾是目前排在了第二位，啊，自己肯定是非常遗憾的。就对于基莫利伍兹来讲的话，他职业生涯还是在世锦赛中啊，有过比较多的遗憾。也非常强的一位选手，但是始终没有登上过世界锦标赛个人项目的冠军领奖台。他的金牌都是和队伍一起拿到的。当然，如果是涵盖了越野赛这个新兴的项目的话，他是在23年的伦敦世锦赛当中拿到过越野赛的金牌啊。但是在相对传统的女子皮艇和女子划艇这两个项目当中都是没有能够收获金牌的，这对于她自己来讲确实是比较遗憾的。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本土选手，西班牙名将舒劳特。舒劳特今年已经43岁了，职业生涌当中是参加过4届奥运会，在前3届奥运会当中他都收获了奖牌，分别是16年

奥运会女子皮艇的冠军，以及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子皮艇的银牌，以及2021年啊伦敦奥运会女子皮艇的铜牌。巴黎奥运会也参加了，但是由于年纪已经比较大了，确实不处在职业生涯的这种巅峰时期，所以说是最终排在了第12位。舒洛特对于这片赛道是非常熟悉了。我们看一下目前的第二个计时点，还有3秒27的领先优势。17号逆水门绕杆而过，非常顺利。看一下连续两个顺水门，不错。目前有2秒84的领先。这边稍微有一些被水流冲乱了，最后的23号顺水门不慎触碰到了，有2秒的罚时。这样的话，虽然他目前是保持着领先啊0.23秒的一个优势排在第1位，但确实是损失掉了一定的时间。对于43岁的老将来说啊，能够在这样的年纪还参加这么需要体能储备的一个项目，可以见到他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有多么的刻苦啊。为了自己保持这样的很好的竞技状态，一定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那在最后出现问题也是因为体能下降了，所以这个控制就没有办法做得太好，所以在最后几个水门当中是被乱流啊冲乱了节奏。我们看现在完赛的4位选手当中啊，全部都出现了触碰的情况，有的是一次触碰，有的是2次触碰，可见今天这个赛道啊给选手们也是制造了不少的困难。肉眼可见这个赛道水流的流速是非常快的，并且乱流比较多。在男子选手的时候其实出现的失误都会比较多啊，女子的整体的力量肯定是不如男子的，所以这片赛道对于他们来讲控制力就会要求得更高，对于女选手来讲这赛道是更加的不容易的。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这是法国选手今年28岁的普里让。普里让在世锦赛当中23年和25年都拿到过皮划艇越野赛项目的银牌，但女子皮艇这个项目呢，她在2020年的欧锦赛拿到过亚军。目前落后的不多，看一下后程是否还有加速的能力。最后4个水门如果能够顺利通过的话，还是有很大希望去超越的，前提是不能触碰。好，没问题。看一下完赛成绩，94秒49啊，应该是94秒49的一个成绩，这样的话目前是暂列第1位。普里让今天控制的还是很好的，虽然说全程都不是非常的快，但是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这位选手之前也是来到过中国啊，参加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当时他在女子皮艇这个项目是收获了冠军。澳大利亚的名将诺埃米·福克斯，这也是澳大利亚传奇选手

西卡·福克斯的妹妹，两个人都在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当中有着非常出色的成绩。而对于诺埃米·福克斯来讲，他最高光的一个时刻也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他拿到了皮划艇越野赛项目的金牌。来看一下第一个计时点，领先0.03秒。12号稍微有一些悬了，为了控制不错过，还是损失掉了一些时间，目前是落后1秒。马上来到17号的溺水门，顺利通过。突然的高度落差之后，马上要面对着两个溺水门，对于选手来讲也是一个难点。不错，最后的冲刺96.72秒，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仅落后法国选手普里让。对于诺埃米·福克斯来讲的话，他确实很多好成绩都来自于越野赛这个项目，多位选手同场竞技，两两晋级的这样的项目，说明他在这种高压的对抗下是不落下风的。

现在出发的这是来自瑞士的选手阿莱娜·马克思，今年是25岁。他也是身兼多项，皮艇、划艇和越野赛，都参加。他最好的成绩，所有的奖牌啊，都来源于越野赛这个项目。在25年的世锦赛和26年的世锦赛当中，都拿到了皮划艇越野赛的金牌。今天稍微有些出师不利，在8号门就出现了触碰，2秒罚时，这样的话第一个计时点就落后了3秒55。这个赛道对于力量稍微有一些不足的选手来讲，真的是非常不友好，大家会被这种乱流冲得乱了所有的节奏。而且这条赛道上最后的两个水门还有一定的危险啊，我们一会儿通过赛道可以来看一下。就在这个冲刺的赛段上，这个水流的方向非常的错综复杂，乱流很多，这就让大家没有办法非常踏实的去冲刺啊，因为还要伴随着两个顺水门，所以呢不能特别全力的去冲刺，而是要在控制当中尽可能提速。阿莱娜·马克思的最终完赛成绩啊，应该是100秒01，有一个2秒的罚时，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是98秒01。这是非常需要力量突出的一个赛道啊，尤其是上肢的力量需要去和水流去做一个对抗。现在上场的这是巴西名将，今年30岁的安娜·萨迪拉。安娜·萨迪拉之前

在巴黎奥运会当中这个项目是排在了第四位啊，开场非常飘逸，一二号的水门通过的方式应该说是选择了最优的路线，

3:37在第一个计时点。11、12号两个顺水门之间的距离非常近啊，这是比较容易错过的。目前第三个计时点是落后了1秒01。最后的冲线成绩96秒90，目前是暂列第三位。萨蒂拉其实也是比较擅长越野赛的，在世锦赛当中，他在2018年的中亚艇越野赛当中是拿到过金牌的。另外呢，2017年和2025年都是收获过奖牌。那他在传统项目当中呢，女子划艇的成绩要比皮艇好，在2017年和2025年都收获过女子皮艇个人项目的铜牌。在世锦赛当中，目前依然是法国选手普里让啊，是保持着第一名的位置，排在第二位的是诺埃米·福克斯。现在是8位选手完成了比赛，还剩下最后的4位，其中是包含了澳大利亚的传奇名将杰西卡·福克斯。16号，这也是一位本土选手，来自西班牙的索里贝斯，今年是26岁，2019年的 U23 世锦赛的第6名。

个计时点是领先了0.06。我们要看一下中后程的保持情况。第二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了0.68。特里贝斯的耐力啊稍有不足，明显看到进入到中后段之后，体能是有一些影响的，现在是落后了1秒97。看看最后的四个水门需要扛住，后面这个乱流实在是比较多啊。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情况，99秒62，最后的完赛成绩是落后第一名5秒13。确实由于在体能上的储备并不是非常的足所以说后面的耐力不够了，在中后程的落后还是比较多的。那这个选手在青年时期的表现还是很亮眼的啊，在2016年的世青赛当中，他是收获过女子皮艇的亚军，另外2017年的欧青赛是拿到过这个项目的冠军，2016年也收获过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澳大利亚传奇名将杰西卡·福克斯今年是32岁，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奥运会已经收获了3枚金牌、1枚银牌和2枚铜牌。那在世锦赛当中是已经拿到过17枚金牌，而所有的奖牌加起来是高达25枚。先来看一下杰西卡·福克斯今天的决赛表现啊，第一个计时点已经是领先了1秒67，非常顺利的出发赛段。工程也保持的不错，第二个计时点已经领先了2秒18，前半段做的非常出色啊，看一下后半程。三个顺水门顺利通过，来到17号的逆水门没有问题。18、19两个连续的顺水门也是跟着水流啊顺流而下。目前已经是领先了3秒09，来看一下连续两个逆水门的通过情况，非常的出色。好，最后的两个顺水门，太棒了！看一下冲线的成绩。93秒77，漂亮！恭喜杰西卡·福克斯啊，今天的比赛发挥得非常出色。我们知道杰西卡·福克斯仅在巴黎奥运会这一届当中啊，就收获了女子皮艇和女子划艇的2枚金牌啊，展示出了她非常强大的这种断崖领先的一个优势。但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呢，杰西卡·福克斯的身体是亮起了红灯。他在2025年的8月啊，透露自己是接受了手术，切除了左肾上的一个良性肿瘤。而且这一次手术之后啊，他也是受到了比较多的影响，肺部也是有感染的情况，所以在重症监护室还住了一周。所以这一次健康危机也迫使他提前结束了25赛季啊，缺席了很多的比赛。杰西卡·福克斯呢，是在2026年的5月底才开始复出，也是受到了比较多的伤病的困扰，所以这一年的比赛对于传奇名将来讲，还是面对着比较多的困难的。那今天这一场比赛，杰西卡·福克斯完成的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目前杰西卡·福克斯是排在了第1名。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这是安道尔选手多里亚。多里亚今年是26岁，之前在今年的世锦赛当中是拿到了女子划艇的银牌。另外呢，22年的世锦赛，她也是收获了皮划艇越野赛的铜牌。在女子皮艇这个项目，她是青年时期的成绩会更加的出色。在2022年的这个 U23的世锦赛当中，是拿到过女子皮艇项目的铜牌，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枚女子皮艇的奖牌。16号的顺水门是有触碰，2秒罚时，第三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了2秒65。看一下最后的冲刺成绩，96秒44，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样的话，安道尔选手多里亚是收获了本次赛事的铜牌。多里亚对于这个成绩还是相当满意的。这样的话，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右侧的杰西卡·福克斯，这是本次赛事的冠军获得者。今天的成绩是93秒77，也恭喜杰西卡·福克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复出之后啊，在经历了重重困难之后，在收获了一枚非常有重量的金牌。这一枚金牌其实也是表示着杰西卡·福克斯的强势回归。再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获得冠军的是澳大利亚名将杰西卡·福克斯，法国选手普里让是拿到了亚军，安道尔选手多里亚收获了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6到27赛季的法甲联赛。您现在看到的是法甲第三轮的一场重头戏，这是巴黎圣日耳曼坐镇主场迎战摩纳哥队的比赛。大巴黎的主帅恩里克呢，在前两轮的法甲联赛当中，目前一胜难求，两场比赛都是打平了，所以大巴黎在这场主场比赛当中还是。虽然面对的对手实力相对强，但是还是要全力的争胜。恩里克看起来谈笑风生，实际上赛季初的两场平局还剩大巴黎上下有一些压力。巴黎圣日耳曼呢，穿着他们传统的藏蓝色为主基调的比赛服，上半场是从右向左来进攻，客队摩纳哥队是白色球衣红色的短裤，从左向右攻。我们先给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主队巴黎圣日耳曼门将是39号萨夫诺夫，后防线上两个中卫是5号马尔基尼奥斯和51号威廉帕乔，左边呢是33号扎伊尔埃梅里，右边是2号阿什拉夫，这是四个后卫。中场呢是87号若昂内维斯、8号法比安鲁伊斯、17号维蒂尼亚，以及顶在前面的前腰阿克里乌什。阿克里乌什也是今年夏天从摩纳哥转会来到大巴黎的球员，今天是面对旧主。那么锋线上呢是7号克瓦拉茨赫利亚和14号杜埃。刚才看见那个帅气的扎着小辫子的，应该算是青年人，那个青年教练呢是摩纳哥队的主教练菲利佩·路易斯。菲利佩·路易斯是曾经的巴西国脚，对巴西足球比较了解的朋友应该对他是相当的熟悉，今年只有41岁，是个少帅，他也是今年夏天刚刚接手摩纳哥俱乐部。此前呢是他的执教经历是从巴西国内的弗拉蒙哥起航的。那么菲利佩·路易斯呢执教的经历在巴甲，在巴西国内的赛场已经得到了验证，在执教弗拉蒙哥的2年当中拿到了巴甲联赛的冠军，拿到了巴西杯的冠军，还拿到了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所以现在他尝试登陆欧洲联赛来执教，而且接手的摩纳哥呢，算是一个不低的起点，毕竟一下子就接手了五大联赛的，也算是一支传统强队。摩纳哥在这个赛季的法甲前两轮打得还是挺顺利的，他们是首先最重要的一场比赛是上轮2-0击败了马赛，这是一场非常有说服力的胜利。那么此外呢，首轮是击败了勒阿弗尔，所以现在2连胜。摩纳哥队今天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赫拉德茨基，后防线上15号戴尔和72号萨迪布萨内是两个中卫，左边是20号纳奇尼奥，右边是2号万德松，两个后腰呢是6号扎卡里亚和8号拉明卡马拉，三个进攻型的前卫10号格罗恩，这也是俄罗斯的国脚是居中，他两侧分别是17号伊杜博和28号马马杜库里巴利，顶在前面的箭头呢是29号布伦纳，这像是一个4231的阵型。

从2020到21赛季以来呢，摩纳哥在对阵大巴黎的12场比赛当中取得了6胜，可以说这个成绩是非常亮眼的，胜率高达50%，也算得上是大巴黎的近些年来的苦主了。上赛季的法甲两回合的交锋，摩纳哥是完成了对大巴黎的双杀，尽管最后大巴黎顺利拿到联赛冠军，实现法甲5连冠，尽管摩纳哥最终法甲只排在第7位，但是在对阵大巴黎的比赛中他们实现了双杀。当然了，上赛季摩纳哥队的主教练当时是波格尼奥利，波格尼奥利已经不是今天的菲利佩·鲁伊斯了。

菲利佩·路易斯，他在球员时代呢踢的是边后卫，曾经在西甲联赛效力多年啊，包括拉普尼亚、马竞，最辉煌的球员时代的职业生涯应该是在马德里竞技。那么之后呢，在德甲赛场也，在这个英超赛场，在切尔西也曾经效力过，但是在球员时代没有在法甲有过效力。

摩纳哥呀，今天开场之后的这个防守位置提的还是比较高的，敢于在中场和大巴黎去对抗，去拼这个球权。背身拿球想转身的时候被放倒了，这个球吹了大巴黎的犯规。若昂内维斯，转不了身啊，自己强行转过来之后呢，没法向前领，只能往边路交。你看摩纳哥的防守啊，在前场丢球之后位置并不退，防守的整体的阵型提得非常高。喂，开场这段时间呢，大巴黎踢的并不主动，所以杜埃也是回撤的位置很深啊，来接球。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上，杜埃还是法国队在进攻线上一个非常灵活的变招。

中后场的出球啊，现在大巴黎不顺畅。摩纳哥今天真是信心满满，一方面可能客场作战的心理压力本身就小，另一方面再加上过去几个赛季他们不触大巴黎，刚才转播画面当中也给出了相关的数据，所以摩纳哥今天踢的开场是非常有侵略性的。哈，逼得大巴黎这球在后场很难出去，若昂内维斯往前直塞，球没有送好。摩纳哥的这种踢法呢，把大巴黎由守转攻的第一个环节就给掐住了，在弧顶自己往前领，这球带的稍微有点多了，应该是格罗温吧，这球带的稍微有点多了，因为中路大巴黎已经形成了三个队员的口袋阵，已经形成了包夹，自己钻进了这个口袋当中，早一点把球分出去可能机会会更好一些。

大巴黎是来回的扯动啊，目前没有很好的向前的机会。霍拉兹克利亚刚才也是撤到自己的后场来接应。现在整个后场的出球，尤其是后场往前的出球呢，是不顺畅的，被摩纳哥队在第一个环节给掐住了。所以这导致大巴黎的中场现在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这种球权分配了。能不能倒得出来？好球，可以转一下方向。哎呀，这个球想走内部，其实还是应该往边路更多的去尝试一下。有些着急了，因为开场之后大巴黎整体的局面并不主动，所以可能球员也有些焦躁，出现机会的时候急于向前给，

好球，哎，这一下这个假动作做的还是比较精妙，用一个身体的晃动骗过了大巴黎的防守队员，然后将球往边路领。库里巴利

前十九分钟将近20分钟的比赛呢，看得出来摩纳哥确实今天整体的心态是比较放松的，啊，队员们相当的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对大巴黎的这种近年来良好的交锋的记录，所以队员们现在敢做动作，而整体的战术也非常积极实施的，到目前为止也相当坚决。

大巴黎往两个边路分，还是没有很好的线路，只能往回给，退回来再组织，也是希望把摩纳哥队防线往外扯一扯。自己出现了失误，这是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画边路易斯，球分到左侧，维蒂尼亚，若昂内维斯

大巴黎呢在今年夏天在转会市场上的操作是非常成功的，因为过去我们的印象大巴黎是相当土豪的一家俱乐部，因为有中东资本的入主，所以大巴黎呢是在转会市场上挥金如土的代名词。但是今年夏天大家发现巴黎圣日耳曼这家俱乐部的健康的财政运营是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它的良好的战略。今年夏天呢，大巴黎是在转会市场上有明显的营收的，虽然也买入了像今天首发的阿克里乌什这样的球员，花去了5000万欧元啊，包括呢像费兰托雷斯最后的转会也是花去了将近5000万。但是在卖出球员方面，大巴黎今年夏天是相当成功，巴尔科拉为球队带来了1亿2000万欧元的营收，同时贡萨罗拉莫斯葡萄牙的国脚转会去了 AC 米兰，也是花去了7000多万欧元，花去了米兰7000多万欧元。所以实际上今年夏天大巴黎在整个的转会市场上的运作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在替补席上登贝莱今天还坐着呢，这个边路还是带的有点多了，也没有其他的接应的队友费兰托雷斯。今天大巴黎是在替补席上仍然有非常强大的进攻火力，一旦打不开局面呢，路易斯恩里克手里能打的牌还是不少的。瓦拉斯赫利亚，凯奇自己突不进去啊，只能往

菲利佩·路易斯当年踢球球员时代的时候呢，给很多人的印象就是帅，当时的一头长发飘飘，不像现在扎个小辫子拴在后边显得特别干练，当年的是非常的飘逸潇洒，长发飘飘的一个边后卫，不管是在巴西国家队还是在职业生涯俱乐部生涯最成功的应该算是马竞，给大家留下的印象都是球踢得好，人长得又帅，现在看起来执教也是青年才俊，少帅里头的年轻有为的代表。当然摩纳哥是他接手的第一家欧洲五大联赛的俱乐部，虽然法甲联赛开局两连胜，但是后边的比赛毕竟还有待持续的检验啊，两场比赛的胜利不能太说明问题，只能说他从球员到教练的转型还是比较成功，从巴西联赛的弗拉蒙戈起步，现在一步一个脚印来到欧洲联赛，每一步的前进呢都走得比较扎实，而且也都有此前比较成功的经历来支撑。

嘿，好球，连续的晃动，瓜拉斯克利亚在底线附近形成了有效的突破，但是最后这个传中没有找到好的落点。上半场比赛进入到十五分钟之后呢，大巴黎有点缓过劲儿来了，逐渐能够在场上占据一些主动，尤其是中场这种控制能够有效的往前推进。那么摩纳哥呢也不敢把整体的阵型始终推得太靠前，开局是有一点抢开局的意思，但十五分钟没有占到真正的便宜之后啊，他们也相对的把自己的防守的位置呢往回收了收，阵型整体往回落了一下。现在大巴黎在中场能够找到一些控制权，能够形成有效的梳理，并且向前输送了。这球传短了，摩纳哥队的犯规，在前场的逼抢当中，好像是拉明卡马拉，哎，拉明卡马拉，瓜拉斯科利亚刚才这一连串的晃动啊，还是非常的精彩，直接给库里巴利晃一跟头。还是走左侧，这段时间大巴黎的进攻主要是靠瓜拉斯科利亚这一侧在左边进攻打得多，控球比例来到了70%。

这儿队28%，摩纳哥队现在让出了控球权，打反击，这个球给的不错。库里巴利再找接应点，转到另一侧，大巴黎的防守已经回来完全落位了。

自己连续的往前领，这个直传球到了底线附近，哦呦，传中被萨夫诺夫扑了一下断掉了。摩纳哥队刚才这次反击还是打出了效果。打的是大巴黎左路的防守，扎伊尔埃梅里这一侧。

0: 角球。
1: 比赛来到30分钟，现在比分还是0-0，巴黎圣日耳曼队获得角球机会。
0: 进行到31分钟的时候，这是角球，一次角球形成的攻势。虽然在第一波进攻当中，大巴黎没有能够造成有效的威胁，但是再组织之后，由他们的队长也是中卫马尔基尼奥斯完成了破门，1-0。还是从左路。再形成一波攻势之后的，在球门区的脚上形成了一脚传中，科瓦拉茨赫利亚的助攻，马尔基尼奥斯这球是用胸口把球撞进了球门，这样他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这个球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机会，但实际上大巴黎在左路的攻势现在看起来还是他主要的爆破点。在这一侧呢，队员们的配合非常的默契啊，摩纳哥队刚才在盯防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主裁判布里萨尔正在等待自己的视频助理裁判给的信息。啊，这个进球是有效的，没有问题。这样大巴黎在第31分钟在主场取得了领先，而且说起来还是本赛季法甲联赛当中大巴黎第一次领先，此前的两轮赛事他们都是先落后，而且都是先0-2落后，让二追二，形成了两场2-2的平局。两场比赛都是相似的轨迹，那么这次呢是主场作战，终于先打开了局面。

哎呦，进之外这脚远射打的是相当有威胁啊，来自夸拉斯科利亚。摩纳哥队的反击，哎呀，这两个队员没有对上点儿，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反击机会，沿着左路向前突破，已经到禁区里边了，但是最后一传，两个队员互相之间不在同一个服务区。

禁区外的射门，这脚远射打的力量不足，来自法比安·鲁伊斯。比分领先之后，大巴黎好像是士气更加的振作，这段时间连续的造成攻势，

禁区前的任意球，大巴黎这段时间真是攻势迭起。杜埃这个突破造成了摩纳哥队的犯规。也是接球之后突然的线路变化，

这叫任意球没有打起来，任意球没有能够绕过人墙。

在夺回球权的数据统计当中呢，法比安·路易斯是七次，若昂·内维斯四次，沙伊尔·埃梅里是三次夺回球权。尤其是法比安·路易斯和若昂·内维斯，这应该是大巴黎中场两个主要拦截抢断的防守点，在中路真是打得短兵相接，相当的密集。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两分钟，中路有个机会，哦呦，自己带球之后，布伦纳强行起脚打门了，在弧顶，这脚并没有踢上力量，转身往里领了两步，

射门次数方面，上半场比赛大巴黎形成了一边倒的碾压之势，11-1的射门次数，比分是1-0。

0: 虽然在开场阶段摩纳哥队试图是抢开局，在客场曾经打出了比较侵略性的足球，在前15分钟给大巴黎造成了一些麻烦，但是最终呢，大巴黎是凭借着队长马尔基尼奥斯的一个胸部将球平进球网的破门，1-0在上半场暂时领先。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奥迪纯电 A6L e-tron 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e-tron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地向心尽在奥迪。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怕吃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怕吃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本赛季法甲联赛第三轮的这场重磅较量。这是巴黎圣日耳曼在主场迎战摩纳哥。上半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是凭借着队长马尔基尼奥斯在第31分钟利用一次角球机会形成的二次进攻，克瓦拉斯科利亚在球门区的角上形成了一个传中，那么后。

点呢，摩纳哥队的盯人出现了问题，马尔基尼奥斯是用胸将球撞进了球门，取得了1-0的领先。阿克里乌什是今年夏天从摩纳哥转会来到大巴黎的球员，他此前出道就是在摩纳哥，所以今年夏天是离开了母队，今天呢是对阵老东家。下半场比赛，大巴黎是从左向右来进攻，

摩纳哥队实际上这场比赛的开局踢得还是不错的，前15分钟这种前场的高位压迫的防守呢，让大巴黎中后场的出球和运转出现了一些困难。但15分钟之后，摩纳哥队呢也很难保持这样连续压迫、持续压迫的力度，还是把这个压迫的力度减轻了。那么退回来之后，双方在中场形成相持，大巴黎的技术优势、配合的优势、人员能力的优势，啊，就慢慢的体现出来了。上半场比赛整体还是控制着场面的主动权。不过十一脚打门只形成了一个进球，大巴黎现在这1-0的比分并不保险。

克拉斯科利亚传到中路，哈，这球打在横梁上了，哎呀，大巴黎可惜了。哦，越位，主裁判的单臂上举示意越位，但这球确实可惜了，打出了一次非常巧的中路的连线配合，三名队员。在中路的连续的传切造成了这个射门的机会，阿克里乌什这球打在横梁上，可惜越位在先，但是大巴黎在中路还是能够具备创造机会的能力。尤其是面对摩纳哥队在中路还算是密的防守啊，大巴黎这种连续的配合，中前场的个人能力是能够展现出来的。

马尔基尼奥斯是连续两轮法甲联赛都取得了破门，这也是职业生涯的第二次，上次已经是9年前2017年的事儿了。在上一轮大巴黎客场2-2打平里尔的比赛当中，马尔基尼奥斯也有破门。摩纳哥队要换人了，摩纳哥队换下了右边后卫万德松，这是要换上4号特泽，来自荷兰的边后卫。这主要还是应对大巴黎左路的冲击，因为换的是右后卫的位置嘛，应该是要加强对自己右路的防守，对大巴黎左路进攻的限制。大巴黎左路呢，就是科瓦拉斯科利亚这一侧。确实是大巴黎主要创造威胁的一个边路。

球啊，大巴黎实际上这一连串的进攻打得又是非常的流畅，在右侧边路造成了突破，下底之后再往中路给，现在边中结合呢打得确实是比较流畅，同时也是在摩纳哥队这个防守向回移动的过程中，大巴黎的这种连续的进攻啊，用进攻球权的转移让摩纳哥队有些顾此失彼。你看这是防守移动当中啊，中路明显已经出现了漏洞了，维蒂尼亚这个任意球打了个巧的，维蒂尼亚进去啊，这脚远射也搓了一个，有角度但是力量不大，没有什么球速。摩纳哥队反击，第一时间球没有能够给出去，再组织中场虽然磕磕绊绊，这球最后是领出了边线。大巴黎这个任意球啊，前场任意球打的是颇有巧思，利用摩纳哥队还在防守布置排人墙的这个时间窗口，门将赫拉德斯基还在指挥人墙的布置呢，大巴黎突然就把球罚出来了，打了一个出其不意。

跟贝莱站起来热身了。现在大巴黎还需要保持着对摩纳哥持续的进攻压力，最好是尽早能够扩大领先的优势。

摩纳哥这个进攻已经没有机会打突然袭击了，只能够再回交一下，然后再来组织。希望进球值，大巴黎队1.81了已经，摩纳哥目前只有0.04，还没有创造出什么有效的攻势和机会来。小高球传起来到中路，混战，没有机会。再传，大巴黎的防守出现了问题，在二点。被摩纳哥抓住了机会，比赛打到58分钟的时候，摩纳哥队扳平了比分。这是左边后卫纳齐尼奥，是一次边路传中的机会。看啊，两个边路的结合，左路先传到了右侧远角，然后呢，右侧再形成一波传中之后，中路的两点的包抄，前点后点。布伦纳在中路吸引了大巴黎的防守注意力，在后点纳齐尼奥及时的插上头球破门，这样摩纳哥队扳平了比分。也是在横向啊连续的扯动大巴黎的防守，让大巴黎的防守来回的左侧移动，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松动。大巴黎主要是连续让摩纳哥呢形成了左右两波的传中的攻势。费兰托雷斯要准备出场了。

大巴黎还是非常耐心的横向来回的倒，但说实话两队目前在阵地进攻当中都还很难创造出真正的机会。大巴黎那个破门呢是利用一次角球，虽然不是角球的第一波攻势，但是角球也是二次进攻造成了摩纳哥队防守的疏漏。那么摩纳哥呢刚才是也是在扯动当中来回的横向让大巴黎的防线

萨巴利准备换人了，应该是要保持住进攻压迫的能力，保持住压制摩纳哥的能力。现在被对手扳平比分之后，急需要在进攻端有一些变化。杜埃贝换下，换上了费兰托雷斯，这是今年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为西班牙队一锤定音的那个人。啊，换上了卢卡斯·阿尔南德斯，他换下的是扎伊尔·埃梅里。一个左边后卫，一个前锋，两个点做了调整。刚才进出来的远射，第一下摩纳哥队的门将弗拉德斯基没有能够控制住球，阿什拉夫的远射啊，这个球呢有一个猛然的下坠，可能让弗拉德斯基的判断在那一瞬间出现了一些小的挑战，所以他这个手型不是很对，球撞在他胸口弹出去了，这种球是比较危险的，好在弹得较远，没有落在进攻队员控制的范围内。好，连续换人啊，大巴黎又换两个攻击手，换下了克拉斯科利亚，换上霍茨，这是比利时的年轻的前锋，同时换上登贝莱，换下了阿克里乌什，这样对整个的进攻线都进行了重构。杜埃已经被换下了，等于进攻线上现在三个队员都被换下了，开场的这个三叉戟都被换下了，现在换成了费兰托雷斯、霍茨和登贝莱，这等于是大巴黎的另一套进攻的组合被路易斯恩里克给打出来了，这个牌

射正门框的次数，射正球门的次数，大巴黎是9次，而摩纳哥队只有1次。

越位了，布伦纳在队友传球的瞬间处在越位位置。

球打进去了，比赛进行到72分钟的时候，这个球真是让人想不到啊！摩纳哥队看起来不是一个机会，但是由年轻的比利时球员伊杜博强行的突破之后，在非常小的角度，蛮不讲理的起脚，这球居然打进了。这看着可真不是个机会。中路的球分过来，伊杜博左侧是个空当，其实大巴黎的防守并没有丢失位置，伊杜博突然向前领了两步之后晃过阿什拉夫啊，看啊，他面对啊，面对的是马尔基尼奥斯，对不起，马尔基尼奥斯的防守，晃过马尔基尼奥斯，突然的一个加速的摆脱变线，角度很小的情况底下强打，居然打进去了，这球真是让人有些意外，但这一下大巴黎是从领先到落后了。摩纳哥队换人，换上阿布林，换下库里巴利和布伦纳，换上阿布林以及中场的苏贝尔。现在摩纳哥队在客场2-1领先了，大巴黎面对摩纳哥真是不好踢啊，总是遭遇困难，今天上半场完全领先，完全碾压对手的大好局面，下半场又出现了变化。

摩纳哥队在从落后到领先之后呢，现在整体的士气是比较旺盛的，在前场的这种压迫劲儿又起来了，感觉能摁住大巴黎，也是利用这样的啊对手要急躁的机会啊，在前场的压迫让对方更是忙中出错，比赛踢得更难受更别扭。

大巴黎接着换人，换上德罗费尔南德斯，换下了法比安·路易斯。这是一个有菲律宾，这是一个有菲律宾血统的西班牙球员，他是从巴塞罗那的青训营，从拉玛西亚出道，然后来到了大巴黎，今年只有18岁。

现在这个局面对于大巴黎说，对于大巴黎来说是有些棘手了。比赛来到80分钟，本来领先的场景现在是变成比分落后了，队员们也稍微有些着急。禁区里的空间完全被占死了，没有什么空间，人太多了。

这是个好机会，头球摆渡，这时候到中路球打进去了，哎，但是主裁判是越位在先，是谁越？是登贝莱这个位置越位了吗？还真是，登贝莱在队友传球的瞬间已经是处在越位位置上，他的处理是非常漂亮的，他和费兰托雷斯形成的这种横向的连结，以及费兰托雷斯最后一脚的处理都没有任何问题，可惜登贝莱越位在先了。摩洛哥的球员本扎赫拉好像在场边要准备替换格罗温，但是这次换人并没有在刚才这次死球形成能够完成。比赛已经来到85分钟了。

0: 哥的球员本扎赫拉要换下格洛温。同时后卫马维萨换下了进球的功臣伊杜博。费利佩·路易斯正在进行他有条不紊的调整，希望在客场能够收获这场胜利。他把这比赛进入到关子阶段了，他在场上能够平稳的过渡。阿什拉夫这一次的球被对手先破坏掉了。
1: Four. Next one. Ready?

lot of guilt.

0: 巴利现在是完全压制住了摩纳哥，但是摩纳哥的整体的防守收得非常的拢而致密，大巴黎没有什么能够非常简单的将球打进去的机会，还是要通过相对复杂的调度做密防怎么办，看看是不是能够有些远射或者小高球打一打，现在还是来回的在两个边路来拉扯，
1: 三十分钟

0: Alles, die Stadion, in zwei Minuten, kommt die Gäste.
1: 上半场比赛补时五分钟，现在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摩纳哥队已经完全让出了控球权，但防守位置并不是收得很低，这个防线还是布置得非常的有弹性。带的有点多了，阿什拉夫这一侧其实一直在等球。看台上有观众在吹冒牌的野哨，大巴黎这个赛季前两场法甲联赛都是获得了平局，两球落后的情况底下都是连追两球收获平追，这场比赛是主场先领先，但是被摩纳哥连进两球。哎，这球摘越位了，应该是摘出来了，但是左侧接应，哎，助理裁判没有举旗，没有越位，到了底线附近往中路给，没有人呐，没有接应队友。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

司机已经是毫无反应。登贝莱这个球是技术能力非常突出的显现出来，没有助跑原地摆腿，就是靠精确控制。球打的想法是不错的，打进角，可惜稍微踢偏了一点点。

0: 禁区外又是一脚高质量的远射，登贝莱上来之后还是形成了非常多的威胁。登贝莱是大巴黎下半场应该是最明显的一个威胁点，横带一步之后的射门被赫拉德刺激，上手扑救单手给拖出去了，这是一个极限扑救啊！门将萨夫诺夫都上来了，最后的一次角球机会，伤停补时的五分钟已经补满了。解围出去，这样呢，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比赛当中，摩纳哥队再次扮演了大巴黎的苦主，这样摩纳哥是跨赛季连续三场对巴黎圣日耳曼的法甲联赛取得三连胜，同时摩纳哥这个赛季的开局三场法甲也是三连胜，高居榜首。菲利佩·鲁伊斯的球队是高歌猛进，高调起航，而大巴黎呢，本赛季法甲的前三轮比赛是一胜难求，两平一负，尤其这场主场比赛是在取得领先的情况底下被对手连追两球，最终主场告负。所以看起来对于路易斯·恩里克来说，恐怕有很多的调整要去做，这个赛季的开局真是不太理想。好了，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也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北京和上海队之间的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搭挡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了。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2: 是的，
1: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2: 是对
1: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2: 技术，对，
1: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嗯，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2: 做边路手递手，周琦超远的三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1: 对
2: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呢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1: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2: 对，
1: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2: 防接球啊，这都没有，
1: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2: 好球。
1: 而且从篮板球上

0: 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1: 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0: 对，强度不大，
1: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0: 哟，古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1: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0: 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1: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啊，
0: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1: 对，是在试探，
0: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给上海队，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佩尔曼
1: 球，其实两个回合都是上海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啊，然后造成让你去做包夹，
0: 对，
1: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斯佩尔曼呢对洛夫顿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0: 不够。雷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1: 对，很聪明，手抬的很，手控制很干净。

0: 你能。
1: 哎呦，威廉姆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0: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1: 嗯，
0: 哎，利弗顿失误，马上就退得很快。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吹了，正球。啊，其实陈山俊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啊，因为他前面有利弗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振林。王哲林清空一侧，好，还接着做手递手。古德文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啊，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1: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0: 其实我觉得守防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文。
1: 嗯，
0: 那你用总用陈英俊去防，第一呢陈英俊的犯规会多，
1: 对，
0: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太矮。对。

0: 古德伦每次跳投他都干扰不到。哟，张镇麟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宇俊。啊，刚才跟徐若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是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1: 对。
0: 首先，这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踢下了威廉姆斯，小瑞，
1: 剩下队防得不错，
0: 对，就是应该投篮了。
1: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0: 对，就是杰曼
1: 第一次投篮。
0: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
1: 啊擦出火花来了。
0: 对，这个球好看了，
1: 这个洛夫顿来了
0: 球，
1: 大王那个背切，
0: 好，做一个牛角，这个失误球，好球！
1: 李荣权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权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其实这是他的投篮点。
0: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上一场投也不准。
1: 但其实这是李荣权的投篮点。
0: 对，因为李荣权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荣权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险些失误。但是对于守防队来讲，你放李洪权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1: 德文在跟杰曼说：“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0: 对，
1: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0: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0: 挑衅的意识非常足，
1: 对，
0: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的酝酿着。
1: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
0: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1: 啊、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就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0: 要上双大外了吗？上海这边？
1: 啊，上
0: 因为你上了谢永伟，
1: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0: 哦、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1: 福格、
0: 啊，我看上谢永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外上的。哦，用的福格，福格加洛夫顿。
1: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0: 对
1: 啊，小川来防。哟、哦，

0: 我今天这场球啊，陈磊知道，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
1: 刚才洛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头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2: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1: 谁也别跑，哎，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2: 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1: 这才是季后赛，
2: 对，
1: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让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2: 是
1: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2: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1: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对抗，
2: 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1: 哎，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2: 是
1: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方。啊，麦基前场篮板再抢，杰林维反击，不漂亮，
2: 麦基
1: 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一
2: 还
1: 一个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2: 啊，这些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两个盖帽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

0: 杰曼的挡拆，
1: 帕希尔差一点出现失误，
0: 对，
1: 这圈往内线扑，
0: 一封一，没有时间了，好球，
1: 好球啊！
0: 这个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1: 嗯，老将的稳定性。
0: 福格。两边的防守强度一大，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1: 福格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
0: 嗯，
1: 接力用位，重新做挡拆。
0: 哦，谢
1: 顶着麦基，
0: 这球投的非常坚决。
1: 对，
0: 在中距离的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林伟的特点。
1: 他挡拆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啊，他的中距离这手特别好。
0: 球啊，延误，这要说还有没有？李红雄把球点过来，福格
1: 还是没有啊！李红雄今天第三次。
0: 虽然李洪权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
1: 对，
0: 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凌伟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1: 没错。
0: 啊，上飞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1: 严鹏飞上场比赛一分钟都没打啊。没有上过场。
0: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

0: 法西塞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1: 嗯，
0: 就是
1: 占联防了，
0: 还是要自己强解。
1: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16，
2: 对，
1: 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0: 然后威廉姆斯和陈俊回到场上了，曾，
1: 嗯，曾文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2: 对，
1: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0: 球，
1: 嗯，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应该能打成2+1的啊。
0: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很
1: 扎实，
0: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2+1。
1: 对。
0: 怀特塞德第一节的法兰就是2发1中，

0: 啊，同样的战术，啊，又吹了谢林伟的犯规。
1: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0: 对，有活
1: 有活、
0: 有活，对，
1: 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1: 踩线了，
0: 那换人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1: 嗯，
0: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这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贴，这就肯定是犯规。球，啊，曾凡博连续得分，啊，边路挡拆，球，啊，这段守门队打得很坚决啊，
1: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8-1啊，
0: 对。
1: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8-1，
0: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啊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啊，落后了7分。

0: 可惜啊，没有投进。
1: 对，
0: 看上一个反击，好球。就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什么这个北京首钢的这个啊，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1: 豪华。
0: 对，换下了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了小川，上来斯皮尔曼，
1: 就真的是，
0: 对，就是
1: 太豪华了。这个
0: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儿比豪华更好的这种形容这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对，
1: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说得很明白，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1: 对，就他十二个球员，
0: 对，
1: 这十二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0: 是，
1: 就这他有十二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0: 我们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1: 对
0: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1: 漂亮
0: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首钢队防守一直全部都看陆福队在那上面打一，他这球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啊，陈军没给啊，有曾凡博，哦，撞人，
1: 进攻犯规。
0: 确实有一个这种
1: 沉肩的，
0: 对，
1: 往前
0: 有一个沉肩的，
1: 对，
0: 因为这个我古德温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站住了，
1: 对，
0: 嗯，啊，失误球是现在来看是6-2，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12次失误，啊，上海九市是6次失误。
1: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
0: 对，
1: 上海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0: 对，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1: 对，
0: 上海两次进攻啊，北京北汽叫了暂停。我看陆福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1: 对，小了一号，
0: 哎，消瘦了很多。看看这个灵活性啊，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
1: 嗯，
0: 啊，速度也变快，
1: 又是一个失误啊。
0: 威廉姆斯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1: 有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是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0: 是，
1: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好，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嗯。
0: 林俊，好，啊，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8次失误球了。换下了陈英俊，换上了赵睿。
1: 嗯，我懂你的意思，
0: 对，
1: 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0: 实力上是
1: 哎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0: 是，
1: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0: 最
1: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0: 是的，我们看可能是不是要那个芦苇指导呢，比如说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底线球
1: 这只能空接了，0.4秒。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
0: 对
1: 啊，必须往

0: 或者是
1: 点一下。

0: 好球，小瑞。那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啊，防这个土豆的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啊，还是赵睿来拿球。那，啊，这个是吹了一个。犯规吗？王哲林，哦，吹了王哲林的推人。这边就是啊，北京北汽常有的底线，给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就是还是退守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
1: 对
0: 啊，都是在行进间。我看周琦这个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就并没有完全退回来，然后面向球。
1: 对
0: 对，其实他们还是退守，还是做得不够好。上海队这边打的其实还是很坚决啊，这个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我们小老大啊，会会看篮啊，周琦补篮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球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守，
1: 对
0: 啊，还是退守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守还没有退回来，就是对不上人。紧慢，我是不是要干拔？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干拔。
1: 好球啊！
0: 终于投进了这个
1: 李
0: 洪
1: 权
0: 啊！周瑞来控球，牛角接回顶挡开，

你这个球吹了周琦的推人，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

0: 这又失误了，险些失误，看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射头，两队真拼啊。啊，换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因为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一下周琦，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啊，就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都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
0: 都
1: 是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这球来个抛射，然后抢回来抢篮板球，
1: 哎，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0: 看我们杰曼这球怎么处理？打球，这是曾凡博的点，有了。这两个队打得好看啊！这曾凡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嗯，中距离跳投啊。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啊，全场的领防。嗯，那手还是走卢夫顿。
1: 其实可以掉洛夫顿啊，
0: 对，我们现在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一个跳投，这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立勇的，包括古德林这个球，都是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呢，我们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1: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0: 对，
1: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0: 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呢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1: 对，
0: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陆那儿打，然后呢去让严鹏飞去来这个？啊，提前犯规，走步了。
1: 走步了，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
1: 嗯，
0: 球
1: 干拔呀。
0: 你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还是曾凡博，还有。
1: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0: 球。啊，这个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觉得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其实他的威胁更大。嗯，这个球有点随意啊，传的。古德恩，
1: 哎呦，真是压哨能进啊！再打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0: 对，
1: 42平。来看，第一节打成了16平，第二节双方是26平。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怕蔗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

0: 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42-42。
2: 李宗的三分，
1: 嗯，
2: 哦，很积极，
1: 又一个前场篮板，
2: 好球！
1: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英俊、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2: 对，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英俊的空位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英俊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1: 连续的被掩护，
2: 漏人了，
1: 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洛夫顿的前场篮板。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2: 对，其实算这两个前场篮板，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篮板，
1: 抢六个前场。
2: 对。
1: 陈俊还是很稳啊！
2: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1: 两个人夹击，洛夫顿扛不开，但是球分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荣权，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荣权这一点要开了。
2: 是。我们看洛夫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陈俊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一打一单挑，没有，

现在时古德温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

0: 张国林这个上梁啊，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因为张镇麟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那个球，
1: 刚说话间说古多芬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0: 技术过硬，
1: 对，
0: 就是在这儿，我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敢于出手，
1: 我能调回来，
0: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的难度比刚才的难度还要高，啊，西班牙挡拆没有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这个杀伤性也有啊。这里面不进，不远，
1: 双方针对性很强。
0: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快攻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这种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1: 比较强。
0: 对，我们接三分球，有些失误，
1: 好球啊！这球厉害。过分直接挑战高度啊！
0: 啊，还是有身体啊，先用身体把人靠开。还有
1: 球
0: 啊，三记三分，
1: 马上还一记三分，陈俊。三分没还上，我有两分。
0: 对，啊，现在这两边对攻，还是漏人，没有早接。
1: 这五分钟时间打得够累的，
0: 对，强度。
1: 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0: 杰曼下场了，哦，陈英俊也下场了。看看周琦，就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1: 对。
0: 你看，就陈英俊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1: 我让陈英俊，
0: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1: 对，其实是可以的。
0: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1: 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0: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进攻的欲望还有。其实对这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说，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一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1: 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0: 对，雷蒙，好球，还能续上。这还是人厚。
1: 调谁都行，
0: 调谁都行，还行。这个内线，
1: 这个球无效。

0: 就是刚才咱们在正好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1: 对，
0: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了。好的，这球运球有点粘球了啊。威廉姆斯运球啊，还是通过挡拆的这种传球。
1: 嗯，
0: 赵睿一个三分，雷蒙一个三分，陈英俊三个三分，啊，一共五个三分球。啊，福格，啊，陈英俊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回到了场上，啊，又回到了场上。

0: 还有
1: 球，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0: 对，六记三分了已经。我们还一个，

0: 土豆跟这两颗发球啊，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势头缓和一下啊？因为现在上海队已经有几个回合没有得分了。
1: 本场领防下再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
0: 赵睿的连续得分，
1: 赵睿很会判断时机的，

0: 鲍夫顿跟进了三分球进，
1: 啊，比分五分球，
0: 哎，
1: 又失误了，
0: 威廉姆斯又失误了。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不好啊，
1: 是，因为他上一场可能说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洛夫顿，啊，周琦防洛夫顿，那，啊，周琦现在可是，啊，换防。要注意无球人，三个球队
0: 四犯，
1: 四犯规了。今天北京北西的两名后卫啊，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0: 打的都不好，
1: 尤其是第三节啊，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啊，连续拿分。看看斯皮尔曼，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
0: 穆勒，这个空中折速
1: 虽然高啊，但是我不害怕啊，从身体倚住你。还有，
0: 还有，
1: 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给我们三分球。

0: 哎啊，来个高低位啊，打一个高低位，这是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上海队现在打得有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1: 对，

0: 一秒，周琦的三分。
1: 63-72啊，九分的分差，这一届分差拉开了。好了，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四。

些比赛啊，北京队目前领先了9分。

0: 张海源用的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德温。
1: 对抗后的两分球跳投，那不仅北极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西班牙挡拆，还有啊，不是说阿森联防了啊啊，卢伟指导给了一个手势，这个防的位置并没有落好，感觉。
0: 对，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1: 但是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没人了，有，这是你们三分球，啊，李天龙不错啊，也非常有拼的，在两名这个，将近2米20这个球员的手里边，把前场两分球拿了下来。还有什么分差？我觉得有点，对，就是太难了。
0: 对，
1: 并没有甩开防守人。
0: 嚯！
1: 还有啊，
0: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1: 对，
0: 投了，
1: 来到15分。
0: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1: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0: 对。
1: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0: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1: 横移、
0: 哎、
1: 后撤步啊。那现在上一队反观上一队就打得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0: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个时候就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
1: 对
0: 啊，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1: 是
0: 都进不了12人大名单的。
1: 8分钟，15分的分差。兄弟们，
0: 上一队有点急了。
1: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做一些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0: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一队是有点急躁的。
1: 不过北京现在不着急，是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投篮。
0: 哎呦喂！就是你看，陈磊指导，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会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这样，挡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1: 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0: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1: 对，
0: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1: 对，
0: 但是。
1: 节奏给
0: 节奏就被带乱了、嗯、对。

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英俊，

0: 会不会就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十八分分差，古德温再投啊，还一个三分好歹。
0: 止个血啊，我们看这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0: 对的，这杰曼的投篮吓人啊。上海队当着林去防杰曼还是有点这个。
1: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0: 手一直在举起来，哦，给了故意犯规，两罚一掷。
2: Thank you.

0: 控的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次犯规了。你看，这是周琦还是中冠博啊？啊，周琦。啊，周琦四次犯规，北京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对，就是特殊的时。

0: 十七了，
1: 对，
0: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1: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0: 这时候王哲林很聪明，
1: 对，
0: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1: 是，
0: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1: 还有啊，陈文军的这种蛇形突破的急停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继续中距离跳投，
0: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1: 对，你防不住
0: 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1: 对，上海队就是防陈学俊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得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啊，控制时间。四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三分球的命中率，北京北汽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世这边是23.5%，其实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0: 太高了，
1: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你这些裁判员说的是什么？
0: 两分有效。
1: 周琦啊，方老很有经验，我就不犯规，打进给你。还有三分钟。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这个比赛就没有了。17分两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我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就中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对，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就是没有防人一样，
0: 对
1: 啊，因为就过人了，对。

0: 全部都是慢一步。就上海队为什么不用刘铮去来防这个？
1: 行啊，
0: 刘铮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北京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球被冒掉，看我能不能直接三分。没有机会，好球，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十二分的分差，这个球很乱，很近，有点放松了，

0: 边缘不耐性达到了22分，我投篮命中50%。陈英俊得到了26分，我上场是得到了5分，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我周琦先犯规。其实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季后赛上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1: 嗯。

木偶。哦，换成了古德温。

0: 换贾小川，
1: 伐仲换人。
0: 对，贾小川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伐仲换人。
0: 防守端上
1: 用小个
0: 小个阵容
1: 防
0: 三分球，
1: 防三分球。
0: 对，
1: 嗯，应该是伐仲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我就可以换人。球不出进啊，赵传这球递功了啊。没了。
1: 那这球不打了。

0: 还有比赛的比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1: 是，
0: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1: 对，在第三节上的分时点，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一点。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0: 对，
1: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0: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1: 好，谢谢大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米，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头大幅的刷新了她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她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米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这是她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她创造，71.74米。在历史榜单上，他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米。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投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米。恭喜中国选手闫子仪68.75米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呢，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4连冠。今年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的，这是荷兰选手

里克·克拉福也是荷兰的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

阿普莱斯。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这赛季最好成绩是50秒07，这个成绩相对来说缺少一点竞争力。第二道来自埃及的选手巴桑特·赫米达。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这个赛季他参赛的数量还是稍微少了一些。那么今年的女子4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巴黎站跑出的48秒48，这个成绩也是他赛季的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就是摩纳哥站的赛会记录是48秒97，属于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比赛开始了，在第五道出发的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这个阶段呢，可以说领先优势是并不是特别突出。同时巴特勒、克拉福在这个阶段各自的赛道上表现得比较出色，曼努埃尔前半程冲得有点过于凶悍了，保利诺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加速，第三个100米的时候开始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马上弯道进直道，克拉福开始掉队了，保利诺外道的曼努埃尔、巴特勒这个时候逐渐被他超越，在他身前的只有巴特勒一个人，保利诺完成逆转，48秒67，这个成绩可以刷新全新的摩纳哥站记录。这枪的保利诺可以说体能的分配是比较平均的，不会说在前半程冲得太猛，到了后面的200米呢冲不下去了。克拉福在前半程还是能够去冲一下冠军，但是到了后半段的话还是被保利诺给超越，包括巴特勒。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这是来自塞内加尔的选手萨里萨尔，萨里萨尔是本赛季跳出14米86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天他现在排在第一。此前一跳14米85，也非常接近个人的最佳了。最后一跳

保证冲刺速度。哦，这跳成绩不错，15米上下，应该是接近15米，无限的接近15米了。这跳最后呢，他也是激发了一下自己。14米99，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压力给到前三排名的其他两位选手。

来看一下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他是现在排在第二位，前面的四跳全部是成绩无效，看他的第六跳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因为他前面第一跳的成绩14.80米，有一个非常好的有效成绩，基础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就看今天呢后程的这个每一跳，尤其是最后一跳节奏不错，保持冲起来，最后起跳漂亮，这一跳15米以上，这一跳呢整体来看他的动作是比较舒展，身体非常的轻盈，就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跳确实想的非常的少，15.06米啊，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现在也是上到第一，哇，这一板这一跳呢上板可以说是极限用板，现在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是超越了萨利萨尔来到第一位，而且两个人都创造了个人的 PB。 来关注今年女子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多米尼克选手拉风，西亚拉风的第六跳，他此前跳出过15.25米，在今年的6月26号在萨格勒布创造，冲刺保持节奏上板，这一跳上板的没有能够踩实，没有能够踩实这块板，还是留了一定的预留空间，现在他应该不会再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了，14.77米，那这样这站比赛呢要恭喜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还有萨利萨尔两个人以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在摩纳哥站可以说是完赛，尤其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是创个人 PB 的逆转。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呢，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斯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和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好的，比赛开始。男子1000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800米和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2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52秒，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

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呢，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快速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道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结果怀特曼被甩开了。那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2/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罗埃维拉还有波兰的谢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在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看一下最后瓦尼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尼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

0: 丢到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四乘四百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吉西内内，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这站比赛男子四百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吉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理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在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哈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枪有点像保利诺。钻石联赛记录被他打破，43秒44。帕特森是43秒96的赛季最好成绩，莱伊本杰明是44秒13。科比纳奇皮在最后时刻跑完四百米，还能够去继续做俯卧撑，致敬他们的前辈马克瓦拉。这一枪到了最后，尤其是最后的50-60米，科比纳奇皮他的这个后程的冲刺能力得到展现。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莫尔纳尔创造了全新的匈牙利全国纪录，44秒47。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摩纳哥站的女子3000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卢森堡的贝尔特梅斯·霍夫曼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尔。在他们的身旁，肯尼亚的选手艾格尼斯·恩格蒂奇，同时呢，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会有1500米和5000米兼项的运动员来参加。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基皮耶根也是有着比较高的人气，在旁边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以及他的同胞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布拉图阿莱姆巴维克，这是法国选手博格朗，在他身旁的是布隆迪选手尼奥穆昆奇。同时呢，这一站比赛还有四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分别是戈塔乔、海卢、西姆凯特以及贝尔内什德西，以及比利时选手亚纳范伦特和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埃塞俄比亚选手费雷维尼海卢创造的8分24秒22。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这一站的赛会纪录呢，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要快。那是在2002年，24年之前，罗马尼亚选手萨博创造的8分21秒42。另外，这站比赛啊，在埃塞俄比亚军团的围剿之下，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能否突出重围，在最后时刻成功的率先撞线，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3000米的一大看点。这个阶段呢，还是两位领跑员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和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两个人的领跑。目标时间呢是在1000米的时候，杰西卡赫尔领到2分40到42之间。

在这个阶段女子三千米的比赛呢，已经能够看到大集团逐渐的被带开了，同时呢，领先集团也在发生着人员精简。逐渐有领跑员开始退出领先的位置，赫尔呢现在还是跑在最前面，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现在逐渐是退出了，单圈配速65秒06，现在杰夏赫尔呢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条线啊甩在自己的身后，那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去看一看三千米这一枪的比赛，让五千米作为主项的选手练练冲刺，然后让1500米的选手再检验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看看他们的后程冲刺能力。那现在呢，恩格蒂奇的这个领先优势实在太过明显，尤其是在三千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很可能呢这就是已经奠定胜局的一个表现。尽管现在跑了一半还不到，64秒50，这是刚才的单圈配速，每圈的配速现在不断的提升。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这时候是处在前两位，杰西卡赫尔他会在固定的位置去退出赛道，现在还剩下3圈多的距离，恩格蒂奇今天这个战术就是跟住领跑员，你去为我破风，你去为我减小风阻。杰西卡赫尔呢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退出赛道，刚才这一圈带的是65秒33，稍稍有些降速，最后这三圈的冲刺就交给恩格蒂奇一个人了，或者说呢他看着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看着最内道的绿色激光灯光去冲刺。在他的身后是他的同胞基皮耶根，以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竞争对手阿莱姆和海卢，以及海洛姆。看他这一圈的配速是不是有一些降速，因为他要为最后的一圈冲刺去做准备，以及呢在场地内现在没有领跑员，还真是没掉速度，64秒95。继续保证自己非常高效的冲刺。世界纪录8分06秒11，他现在呢，恩格蒂奇就是跟着这个绿色的激光标识去跑。这枪呢，他也是为了去冲击世界纪录而参赛的。阿莱姆现在已经超越了基皮耶根，来到了第二位。

老将级别跟今年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这站有可能他也是为了去调整状态。还剩下最后的一圈多，恩格蒂奇仍旧是牢牢把握着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现在身后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66秒17，这是刚刚一圈的配速，稍微有些降速，他要把所有的体能留在最后一圈的冲刺了。如果说最后一圈不能够保持之前的配速，或者说倒数第二圈第三圈的那个配速的话，很有可能他是会在这站比赛当中挑战失败的。大集团呢也陆续来到最后一圈，艾格尼斯恩格蒂奇本赛季最好成绩是个人最好成绩8分23秒14，但是他今天呢要不仅冲击个人的最佳成绩，也要冲击世界纪录和世界最好表现。这阶段呢还是掉速度掉的比较明显，体能消耗很大了。另外就是已经没有了领跑员在他身前已经带动和破风，哇，赛会纪录被他刷新了，8分08秒95，不仅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他的名下，同时刷新赛会纪录。恩格蒂奇这一枪啊是全程领先，只比两个领跑员要慢，但是领跑员在退出赛道之后身前也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埃塞俄比亚的两位选手巴维克和格塔乔收获第二和第三，两人也是以创造个人最佳表现的成绩完赛。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最终是赛季最佳的8分24秒21完赛，收获第四名。他最后冲刺这一百米已经看不见电光兔的绿色激光了。但是最后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没有办法去缩小。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关注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70这个高度就是他的热身高度，非常的顺畅。摩纳哥站的比赛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一项不是算是项目，所以呢也只有6位选手来参加。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绍尔5米70的高度第二次试跳也通过了。

这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选手。当然今天如果想要有人去冲击杜克兰蒂斯的这个高度的话，还是非常的困难的。首先卡拉利斯没有来，杜克兰蒂斯5.85，你看他的这一跳起漂亮，就过了5.85这个高度，身后的这些追赶者会掉队一大片。但是这一跳给人感觉是他的这个身体离横杆很近，几乎是比较极限的一次跳跃。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迪耶里，漂亮，5.85是第三次试跳通过。

尽管比较艰难，但是5米85呢也是顺利通过。来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马绍尔的5米85这高度按说不是那么难，对他来说呢也可以越过这样的高度。以他的实力来看，就在5米90到5米95这个区间可能会有些困难。下面来关注杜普兰蒂斯6米07的这个高度挑战赛会纪录了，冲起来，漂亮，横杆晃动，但是没问题，从空中只有杜普兰蒂斯掉下来了，横杆没掉下来，6米0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这站比赛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激烈，就是保持状态的一站比赛。身体还蹭到了横杆，当然这个高度只要他一越过，不仅仅像5米85那样身后的追赶者掉落一大片，这就意味着冠军的归属从此就没有悬念了。那这站他应该不会再去冲击世界纪录。莱维兰涅下来之后还是跟他非常友好的去交流，并且对他表示祝贺。他去挑战6米15，从此起这站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差了一些。杜普兰蒂斯6米15的高度3次试跳全部失败，这站对他来说他的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出色，就是在过5米85和6米07的时候，这个身体都不像之前那样有着非常大的预留空间。

像是科莱啊，包括拉维莱涅、布罗德斯这些选手，他们尤其是男子撑杆跳高这些选手，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塔杰伊盖尔，8米01，上来之后有一个有效成绩，这是很关键的。用板呢踩上了，但是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探。现在是并列排在第二位，跟富尔拉尼是相同的距离。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维恩平诺克，助跑节奏不错，加起来上板漂亮。哇、哦，这一跳要看上板是不是没问题，成绩有效。这一跳接近8米4。8米39，那这跳我们看他上板还有10公分的预留量，赛季最好表现直接是让他上到第二位。来看一下世界冠军腾托格鲁，此前一跳8米48，看他的第二跳，保证节奏很轻盈，加节奏上板漂亮。这跳应该有刷新之前第一跳的这个距离的架势，8米5以上。腾托格鲁的特点就是这样，脚下像是安了弹簧，助跑的时候呢跑姿是非常的轻盈，上板没问题。8米52，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西蒙埃哈莫就在旁边看着他比赛，来自瑞士的名将埃哈莫呢是此前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是现在排在第五位的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之前的厦门站和绍兴站他也是来到中国进行比赛。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有8米3、8米36啊！这一跳

他这跳用板不错。来看一下瑞士的选手艾哈默，第三跳很关键了，漂亮，保证自己的第三跳有成绩。因为像之前的话呢，他的这个无效成绩太多了，前两跳没有成绩的话，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是一个减损。8米32，葡萄牙选手戈尔松巴尔德这个赛季跳出了8米46的个人最好表现。看他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了，但是动作似乎不是很舒展，助跑的时候呢他这个动作没有做完。空中的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打开，上板倒是用的比较极限，

拉米20，就证明他的身体能力就是基础能力是非常出非常突出的。古巴选手霍德林这次加起来漂亮，这一跳成绩不错，应该有8.4米左右。他这一跳非常放松，就前面的助跑动作可以说非常放松，最后起跳呢，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快速弹起，而且空中的这个走了几步之后马上保证了自己的落地距离，木板还可以，但是还可以再往前探一探。看一下他的这一跳上板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等待一下成绩的测量，8.38米，这跳成绩真不错。最后进到决赛轮的是腾托格鲁、平诺克和霍德林，8.38米的成绩让他挤进了前三。我们也看看第六跳会不会出现一些逆转。这跳先跳的是腾托格鲁，当然要看今天他们的这个状态。腾托格鲁呢，前面的这个表现确实非常的突出，今天世界最好成绩已经被他给刷新了，就看他后面的这个第六跳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腾托格鲁助跑加速，看他上板节奏不错，漂亮，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他在今天是一跳比一跳更好。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可以刷新他的刚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动作松弛轻盈，上板没问题，几乎是很极限的距离，8.61米，赛会纪录被他打破，刷新了此前的古巴选手佩德罗索在1995年摩纳哥创造的8.58米。压力来到平诺克这边，平诺克呢个人最好成绩是8.54米，要想这站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首先得突破自我。

节奏找一找，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加节奏上板。这跳呢显然是没有刚才腾头格鲁的距离远，但是应该也有8.2米以上。等待一下成绩测量，8.27米。今年的这个室外赛季跳到现在8.39米，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古巴的

0: 应该是小将霍德林。古巴小将霍德林呢是2007年出生，只有19周岁。最后再默念一下动作，看看有没有机会至少去冲击一下平诺克的位置。霍德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46米。这站比赛呢，像埃哈默和萨拉博尤科夫，再加上福尔拉尼这样的选手，他们的表现相对一般。冲刺保持上板，这条上板是犯规了，应该是踩线了。但能够看得到他的这个冲击动作还是非常凶悍的，想要去在最后一跳去冲一冲第二名，这样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8.38米。恭喜滕托格鲁，收获这站比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创造赛会纪录的8.61米。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

0: 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里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萨耶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也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阿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雷尼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最受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萨耶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拦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斯科日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哇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一百栏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会记录。马塞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阿莱莎·约翰逊是12秒38赛季最好成绩的第二名，荷兰选手维塞尔12秒49排在第三。拉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后记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枪他是所有选手启动最快的，0.118秒。琼斯呢可能跟他几乎持平，这个阶段斯科尔绍夫斯卡还想去追一追，但是他约翰逊后程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这拦前节奏非常的好，而且过程当中不打拦。今天他左右两侧的这个对手几乎也都没有打拦，彼此之间没有干扰。

2

亚伯拉罕·基比沃特和伦纳德·贝特，卢森堡选手鲁本·科丹让，两个肯尼亚选手埃德蒙·塞雷姆和阿莫斯·塞雷姆。在他们的身旁呢，这是西班牙选手亚历杭德罗·奎哈达，法国选手阿尤布·阿玛尼，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法国选手达鲁，来自美国的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司，美国选手卡森·威廉斯，法国的选手吉拉利·贝德拉尼，最内道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丁卡·菲卡杜。今年的男子3000米障碍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摩洛哥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跑出的7分57秒25，赛后记录呢是2011年肯尼亚的名将基普鲁托跑出的7分53秒64。比赛已经开始了，两个肯尼亚选手科内斯和科诺尔在前半程要保证他们的领跑，至少在前1000米要跑到2分38。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绿色的激光线。这个绿色灯光呢，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埃尔巴卡利创造的。但今年呢，到了摩纳哥站他没有去参赛，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中长距离的比赛比较像的是，这选手的平跑能力也是需要去在像1500包括1英里赛包括3000米的比赛去检验的，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不仅仅要考验平跑，还要考验过障碍过水池，比赛的这个偶然性，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突发状况可能要更多一些。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里，巴黎奥运会男子3000米障碍在最后的几个障碍还出现人员摔倒的情况，还剩下6圈，包括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是出现过到最后一圈选手们为了抢自己的占优势的身位过障碍的时候会摔倒。对，这也是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个栏架的重量比较大，你可以踩着栏架过也可以直接跳过去，尤其是越到了后程，选手们在过栏架的时候或者过水池障碍的时候越要求稳，有的时候会倒一倒小步子改改节奏，如果到了后程还能够保持那种非常轻盈的一下就跳过去的状态，那说明这个体能储备是非常的充沛。你看在过这个水池障碍的时候就有人摔倒，这也是我们之前所一直担心和强调的，一旦是摔倒的话，那对于后程如果落后还好，而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出现打滑受伤的情况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尽管今年呢不算田径比赛的一个大赛年，但是在今年的9月份呢，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还是有一个世界田联的终极赛要去比拼，当然那一站的比赛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呢，可能注意力全都是在亚运会上。
内斯仍旧是跑的最

最前面，他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由于现在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只有8分47秒23，所以很多这样的选手呢会在钻石联赛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单项，我就跑前面几圈，前面3到4圈，或者就带1000米2000米，

科诺尔和科内斯两个人的这个领跑位置，现在科内斯已经退出赛道了，只剩科诺尔一个人。同时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大集团开始逐渐的带开，西蒙科奇肯尼亚的选手这个阶段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身后是塞雷姆，包括他的同胞贝特。另外对于新西兰的名将乔蒂贝米什来说，这个阶段呢已经看不到在领先集团里面有他了。日本选手三浦龙司这个阶段是上到第四名，前三名呢现在是三位肯尼亚选手，西蒙科奇、塞雷姆还有贝特。塞雷姆呢是埃德蒙塞雷姆，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01秒61，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肯尼亚的名将西蒙科奇现在是遥遥领先，他在今年的室外赛季这是跑出了此前的7分59秒44，是这一站摩纳哥站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八分大关的选手。那么他在这个赛季的硬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日本选手三浦龙司现在上到第二位了，这个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在钻石联赛尤其是3000米障碍的比赛里确实不多见。西蒙科奇继续保持住自己的领先，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这个时候正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黄金上升期，他现在这个配速要想去冲击埃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很难，但是他这个冠军应该是没问题的，遥遥领先。他最后的撞线8分03秒35，虽然说没有去突破自我，但只能就收获了这站比赛的3000米障碍冠军。跑完下来之后还是很轻松，日本选手三浦龙司8分10秒30，赛季最好表现，收获了亚军。埃德蒙塞雷姆8分11秒15，收获第

第三名，贝特这时候掉到第五名完赛，美国选手威尔金森8分11秒76收获第四。来看在过水之障碍的时候，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也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过水式障碍的时候脚步被栏架给挡了一下，影响了速度，同时呢直接摔在水坑里，这对于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残酷，不受伤还好，如果出现受伤的话，那这个室外赛季可能呢就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甚至背上心理包袱。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坦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20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维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米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站比赛呢原来是8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7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金选手、英属威尔金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得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此前是牙买加选手奥泰创造的21秒77，在93年的8月7号创造。这场比赛的启动反应还是阿尔弗雷德、加比托马斯和阿黛亚霍奇这三位选手占先。中间呢，美国选手凯拉怀特冲了一段，但是到后程还是被甩开了。进入到直道之后呢，由于此前一直处在养伤阶段的加比托马斯呢，他这个状态相对一般，所以最后再往前顶，但是追不上霍奇和阿尔弗雷德。这两个人本赛季的状态还是排在世界前列的。霍奇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的相持，霍奇跑的还稍微紧了一些。

这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她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斯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卡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后记录摩纳哥站的这个记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布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4到8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个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

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秒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C'est pour ça qu'on va avoir...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这个时间段呢，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哥伦比亚队和印度队。哥伦比亚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31岁的洛佩斯、33岁的乌斯基亚诺以及23岁的罗德里格斯。印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著名运动员文南，另外还有17岁的年轻小将普拉迪普，另外还有20岁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复合弓的比赛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赛制啊，更需要选手的稳定性。当然，这个环胜制的比赛呢，也是分成4局来进行啊。每支队伍3位选手啊，每位选手在1局当中要各射出2箭，也就是说，1局这支队伍要射出6箭。那4局过后呢，就是24支箭。那在比赛过后啊，最终以总的环数来决定成败。现在印度队是累计84环。哥伦比亚队目前77环，看一下这支箭射出之后啊，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目前是领先印度队3环。一个9环。

不错啊，十环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但出手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九环，目前印度队是累计113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的三支箭，这是乌斯基亚诺啊，今年33岁，目前世界排名是在第四位。罗德里格斯今年是23岁，一个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洛佩斯今年31岁，也是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非常精彩的十环收尾。洛佩斯呢，其实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累计了28金12银8铜的成绩，并且在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是拿到过9枚金牌的。另外他在世锦赛也拿到过8金2银1铜啊，也是队伍当中包括整个复合弓项目当中非常著名且优秀的一位选手。

手。这是印度队的小将啊，也是场上非常年轻的一位，今年17岁的普拉迪普，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4位。他呢是2025年世青赛个人和团体的银牌获得者。这是印度队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啊，他在25年的世青赛当中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金牌。印度队刚才是两个十环，一个九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应该是压在了十环的环线上。啊，目前记录的是一个九环啊，看来是没有压到线。洛佩斯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目前哥伦比亚队是保持着四环的领先啊，印度队并不是非常好追了。这是印度队的著名选手文南，今年是30岁。她呢是印度历史上获得奖牌数量最多的女子射箭运动员啊，目前是拥有着8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她也是首个印度获得世界冠军头衔的女子射箭选手。文南确实也是队伍当中绝对的领军人物啊，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是在第3位。除了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世锦赛的成绩之外啊，世界杯的总决赛她也拿到过2枚银牌，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他也收获了12金8银7铜的成绩，整个职业生涯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九环，第三局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印度队把环数稍微往上追了追啊，哥伦比亚队目前累计174环，印度队是累计172环。好，马上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局，各队手中只剩下6支箭啊，当然现在双方的差距并不非常大，都有机会。文南上来是一支九环。

嗯，漂亮。这支箭几乎应该可以说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啊。从目前这个视角来看，还是压线的，一个漂亮的十环。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嗯，精彩的内十环。

十环。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啊，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可以继续保持着领先，并且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三环。双方手中各剩下最后的三支箭，九环。

九环啊，这支箭险些去到八环的区域，还是比较危险。九环，那这样的话，印度队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今天决赛当中的所有比赛22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三支箭只需要射出25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这枚金牌就可以被哥伦比亚队收入囊中。第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第二支箭。9环还是很不错的。最后一箭交给洛佩斯，只需要6环就可以获胜。9环没有问题。哥伦比亚队今天的比赛发挥的还是更加稳定的，最终是累计232环，印度队呢是累计228环。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哥伦比亚队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金牌，印度队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最终排在了第4名。我们继续来关注复合弓男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丹麦队和墨西哥队。墨西哥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贝塞拉、克拉维奥托以及奥尔维拉。目前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墨西哥队先发，一个10环。第二支箭的瞄准时间还是相当久的啊，应该还是压线了。看一下最后的记录，啊，目前是击为了9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没有压在10环的环线上啊。这支箭需要裁判员在局间再去确认一下。目前墨西哥队是累计85环，丹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富勒顿、达姆斯伯以及布拉姆森。丹麦队的三位选手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大赛经验也是更丰富的啊。布拉姆森目前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过一枚金牌啊，这是在23年的世青赛当中和队伍一起收获过团体的金牌。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丹麦队的著名选手富勒顿，他是现任的复合弓男子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今年是23岁。这个赛季他也是射出了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七百一

18环。而且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锦赛是拿到过1金3银1铜，世界杯总决赛是拿到过1金2银，另外世界杯的比赛拿到过8金2银5铜，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墨西哥队本局的六支箭啊是两个十环四个九环。其实通常男子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他们才会认为自己是没有任何失误的，哪怕是九环都会被认为是一个小失误。那复合弓的比赛，哇，漂亮啊！弗勒顿的这一支箭是一个正中靶心的十环啊，不愧是现在的世界第一啊。这样丹麦队目前是114-112环领先。复合弓运动员所使用的这个弓箭啊，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相比反曲弓的话，复合弓是更好控制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啊，运动员对自己的要求肯定也会更高啊。整体射出的箭环数也会更高一些。

还是一个九环。这应该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丹麦队的老将达姆斯伯今年是41岁了，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3位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在他的鼎盛时期也是收获过，更高的排名以及更好的成绩的。他是在2013年的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另外世锦赛啊也拿到过团体的冠军，包括个人的奖牌。而他现在的职业生涯处在这个后期了，所以目前丹麦队成绩更好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富勒顿啊。几乎是压在了内十环环线上的一个十环啊，非常不错。九环。同样是九环，站在本局比赛当中啊，墨西哥队呢，哦，这一支箭是记为了十环啊，应该是压线了。站在本局当中，墨西哥队是累计3个10、3个9。

丹麦队在本局当中刚才有一支失误箭是一个八环啊，但他们需要更多的十环来弥补。十环不错。

十环，而且这三个十环的分布啊，三支箭距离非常近啊，三位选手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目前丹麦队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虽然他们也会有失误，但是整体的稳定性很高，目前是积累了更大的优势啊。一号靶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啊，十环。其实这一支墨西哥队当中啊，三位选手中相对在世界比赛当中成绩最好的是贝塞拉。他呢在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是拿到过七枚奖牌，另外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收获了一银一铜。另外贝塞拉还在2022年的世界运动会当中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一个精彩的内十环，九环。富勒顿漂亮，也是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目前丹麦队是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第一支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十环。墨西哥队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箭。看是否压线啊，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啊。来，先来看一下场上的这个记录，确实是十环。这样的话，丹麦队三支箭需要射出27环，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漂亮哇，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老将达姆斯伯确实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布拉姆森九环也是不错的，看一下富勒顿的最后一箭，只要没有大失误就可以获胜。没有问题，十环。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丹麦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最终三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射出的总环数是231环，以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的成绩啊，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墨西哥队呢，在比赛的

后半段啊，尤其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的整体稳定性其实是有所提升的，但是由于前面的差距会较大一些啊，最终还是没有追上丹麦队的脚步。这样墨西哥队呢是收获了银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欢迎您收看法甲联赛第二轮集锦节目。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看到多场精彩对决。里尔队将在主场来面对巴黎圣日耳曼。斯特拉斯堡队首轮失利，第二轮比赛他们将会对阵国内赛事各项赛事两连胜的朗斯。两队将会在主场面对勒阿弗尔，他们希望将好的状态延续下去。摩纳哥队将会在主场面对马赛，这场强强对话也是本轮的焦点之战。首先我们一起来到里尔队的主场皮埃尔莫罗瓦球场，来关注里尔队在主场迎战巴黎圣日耳曼队比赛。第二队呢，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客场2-0战胜了昂热，而巴黎圣日耳曼队在首轮比赛当中落后两球的情况之下，凭借费兰托雷斯替补登场的梅卡尔杜，最终是在客场带走一分。新赛季包括法国超级杯在内，巴黎圣日耳曼队还没有在国内赛场取得过胜利，但是他们之前呢，在欧洲超级杯的比赛当中2-1战胜阿斯顿维拉，拿下欧洲超级杯的冠军，实现欧洲超级杯的两连冠。这场比赛开场阶段，两支球队都有不错的机会。这次里尔队门前的两连击，无论是吉鲁还是克雷亚都没有能够将球送进球门。这次边路的传中球已经足够出色。萨夫诺夫在门前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又是吉鲁，卡拉尔德松右脚的大门，这球打得非常漂亮。里尔队在上半场比赛的猛攻之下，在比赛第21分钟，吉鲁助攻，卡拉尔德松打破场上僵局，这脚右脚的弧线球打门打得太精彩了，持球的部位掌握得非常的准。23岁的冰岛中场哈拉尔德松，每个赛季都能够看到他取得进步。这次又是右路的传中球，可惜这次吉鲁在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投球没有能够将球顶在门框范围之内。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里尔队仍然是场上制造机会更多的一方。又是吉鲁将球分到远端，左脚直接打门，平地起惊雷，替补登场的18号巴夸帮助里尔队在主场取得两球领先。卢卡斯提涅这次给了对方太充裕的处理球空间。24岁的法国边锋巴夸把握住了机会，里尔队已经带着两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伤停补时，但是巴黎圣日耳曼队客场作战的情况之下并没有放弃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先是在比赛第伤停补时的第一分钟，维蒂尼亚精彩的远射世界波帮助球队扳回一城，随后在全场比赛最后一攻，巴黎圣日耳曼队右路的传中球，这次头球攻门，马基尼奥斯作为球队的队长，在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最后一攻帮助巴黎圣日耳曼队打进一球，最终他们在客场避免了失利。虽然赛季的前两轮比赛球队磕磕绊绊，但路易斯恩里克的球队仍然在联赛当中保持不败，这场比赛对于里尔队来说非常的遗憾。他们将领先优势保持到90分钟，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还2-0领先，结果伤停补时被巴黎圣日耳曼队连扳两球，双方2-2握手言和。斯特拉斯堡队本轮在主场梅纳乌球场面对朗斯，朗斯队在国内赛场包括法国超级杯1-0战胜巴黎圣日耳曼，以及法甲联赛第一轮主场5-2大胜欧塞尔，已经取得了两连胜。本轮比赛带着相当高涨的士气，朗斯队来到客场面对首轮0-4输给马赛的斯特拉斯堡。开场之后呢，屈桑斯接到托万的传球，这次射门被

渊森神勇化解。随后比赛，齐马禁区内为球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斯特拉斯堡队这个赛季经过了大幅度的人员调整之后啊，

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纳纳西的助攻，这次在防守过程当中呢，朗斯队的后防线也出现了问题，三中卫没有交代好盯人的情况，最终是把左边路的防线露出了一大片的空当。随后的比赛，斯特拉斯堡队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替补登场的阿梅亚乌这次精彩的远射差点能够帮助球队反超比分。整场比赛第85分钟，又是纳纳西在底线附近的回传，远端的亚辛梅开二度。这场比赛纳纳西和亚辛下半场比赛两次连线，纳纳西送上两次精彩的助攻，而亚辛则是把握住两次机会梅开二度。之前亚辛从来没有在法甲联赛当中取得过进球，这场比赛梅开二度。最后的比赛朗斯队还有机会扳平比分，门前多次制造险情，这次头球攻门击中了球门的立柱，来自于乌多尔的头球。整场比赛山地捕食的最后时刻，也是朗斯队的最后一攻，索罗卡抢前点的头球，这次被斯特拉斯堡队这场比赛表现神勇的门将菲利普·约恩森将险情化解。这场比赛约恩森多次精彩扑救，帮助球队最终在主场逆转战胜了朗斯队，取得赛季的首场胜利。欧塞尔队本轮在主场面对昂热，很多球迷认为呢，这是提前上演的保级六分之战。欧塞尔队在首轮比赛当中呢，客场2-5大败给了朗斯，而昂热队在首轮比赛他们是主场0-2输给了里尔，两支球队都渴望收获赛季的首胜。这场比赛开局阶段，客场作战的昂热队取得了非常梦幻般的开局，开场仅5分钟，中场大将范登伯门一脚精彩的远射世界波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上个赛季租借来到球队，这个赛季呢以自由转会的身份正式加盟到球队当中，对于昂热队的中场是重大的补强。上半场比赛第35分钟，在反击过程当中，拉斯卡里帮助主场作战的欧塞尔队扳平了比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还是昂热队在进攻端制造了更大的威胁。这次的射门，门将扑了一下之后打在球门立柱的内侧，反弹向另外一侧，这个球运气确实稍微差了一点，门将的扑救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赛第70分钟，客场作战的昂热队再次打破场上僵局，在混战当中0-0抓住机会左脚失射破门。阿明巴扎尼头球这一点还是非常关键的。全场比赛第78分钟，之前送上助攻的巴扎尼也是在禁区内的凌空扫射破门，帮助球队锁定胜局。25岁的摩洛哥前锋阿明瓦扎尼这场比赛状态相当的火热，最终昂热队在客场3-1战胜了欧塞尔，迎来了本赛季的首场胜利。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布雷斯特队的主场弗朗西斯勒维球场，来关注布雷斯特在主场面对图卢兹队的比赛。联赛首轮，布雷斯特客场面对升班马勒芒2-2跟对手握手言和，而图卢兹队呢则是在自己的主场0-2输给里昂。这场比赛开场阶段客场作战的图卢兹队同样是取得了梦幻开局，开场仅不到9分钟的时间，拉塞尔罗接到格波霍的助攻为球队首开纪录。但图卢兹队的领先优势并没有保持太久，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由卡莫里敦比亚在上场比赛第18分钟扳平了比分。门将这球并没有打远外围，直接凌空抽射，卡莫里敦比亚在已经基本倒地的情况之下将球碰进了球门，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身体柔韧性。上半场比赛

在伤停补时阶段，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曾经有机会反超比分啊，但是这次敦比亚的头球攻门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再次击中了球门的门柱。这次是在后点的姆布普差点能够抓住机会。布鲁斯队这场比赛虽然机会不多，但是他们把有限的机会全部转化为了进球。比赛第62分钟，泰普帮助球队再次反超比分。全场比赛来到伤停补时阶段，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向图卢兹的城门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猛攻。这场比赛他们在主场确实运气不佳，从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开始啊，球门仿佛是加了盖儿一样，这个球怎么样都打不进去。球门的横梁和立柱多次拒绝他们的攻门，但是全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也是全场比赛布雷斯特的最后一攻，阿若克抓住机会接到马涅蒂的传中球，这次门前头球攻门，布雷斯特队的防线最终还是没有扛住布雷斯特队的猛攻。全场比赛结束，双方2-2握手言和。

洛里昂队在主场面对特鲁瓦。很多球迷也认为这场比赛呢是提前上演的一场保级六分之战，对两队来说非常的关键。比赛开始之后，中场作战的洛里昂队在右路发动攻势，这次传到中间，特罗瓦队的门将比奇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这球打得已经足够好了，比奇手臂一伸将球打在球门的横梁上。在随后的比赛当中，上半场比赛第26分钟，视频助理裁判进入到比赛当中，特罗瓦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安图安米勒的手球送给对方点球，里帕特点球主罚命中，帮助球队在客场取得领先。这球里帕特完全骗过了门将。上半场比赛第38分钟，客场作战的特罗瓦队在门前再次把握住了机会，马罗尼耶接到安图安米勒的摆渡之后，在后点扫射破门。上半场比赛洛里昂队光顾着进攻了，后防线频频被对方打穿。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洛里昂队开始向对方的球门发动一波又一波的猛攻，这次在外围马肯戈精彩的远射破门，帮助主场作战的洛里昂队扳回一城。这个球打得很巧，感觉是没吃准部位，但却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吊射的效果。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特罗瓦队凭借上场比赛的两个进球在客场2-1战胜洛里昂，取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两队在主场面对厄阿福尔队的挑战，对于两队来说呢，他们希望能够取得联赛的2连胜。在周中的欧冠联赛附加赛当中，两队主场1-2输给了费内巴切，从而无缘这个赛季欧冠联赛的正赛。球队也急需回到联赛当中呢，通过一场胜利，让球队的士气啊重新回到一个相对比较高涨的状态当中。这场比赛两队在主场作战，开场之后攻势确实非常的凶猛，连续向对方的球门施压，但是连续的攻势距离进球总差了那么一点点的运气。这球经过折射之后从门将的腋下穿过，打在了球门远端立柱上。比赛来到下半场，两队还是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在门前的射门几乎是空门的机会，把球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反观勒阿福尔队这边，他们却在下半场比赛率先把握住了机会。比赛第74分钟又

边路杜库雷的传中球找到后点的萨马塔，萨马塔高高跃起，泰山压顶，头锤破门。大富尔队这场比赛各项数据全面落于下风，但是进球却比里昂队来得更早。落后的里昂队，奥彭达这次终于把握住了机会。比赛第87分钟，奥彭达帮助里昂队扳平了比分。这赛季的里昂队是把他从尤文图斯队租借过来，350万欧元的租借费。凭借奥彭达的进球，最终双方的1-1握手言和。两队各项赛事两场不胜，没有能够实现开季2连胜的目标。巴黎 FC 队在主场让布安体育场迎来了尼斯队的挑战。首轮比赛当中，巴黎 FC 在客场0-0战平了特鲁瓦。尼斯队呢，上个赛季表现不佳，新赛季的首轮比赛他们在主场0-0战平洛里昂，两支球队都渴望获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上半场比赛开场不久，主场作战的巴黎 FC 队就获得了点球的机会。凯巴尔凭借自己娴熟的盘带为球队创造点球，面对点球的机会，西纳约科一蹴而就。上个赛季在欧塞尔队，西纳约科有12个联赛进球。这个赛季呢，巴黎 FC 队是花费750万欧元把他招入帐下。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巴黎 FC 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比赛第51分钟，凯巴尔助攻谢尔吉，扩大了领先优势。而在随后的比赛当中，客场作战的尼斯队后防线再次出错，在门前巴黎 FC 队再度把握住机会，前场断球之后，马尔凯蒂帮助球队锁定胜局。这次后卫的传球，回传给门将的传球力量太小了。尼斯队这个赛季在整个阵容的组织方面仍然有很大的问题需要去改善。最终巴黎 FC 队主场3-0战胜尼斯，取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在雷恩公园球场，雷恩队主场面对升班马勒芒。雷恩队在首轮比赛面对实力强大的巴黎圣日耳曼一度两球领先，结果在下半场比赛呢被佩兰托雷斯最终绝平比赛。这场比赛回到主场，那么渴望收获赛季的首胜。这场比赛开局对于雷恩队来说非常的顺利，开场不到5分钟的时间，勒巴罗接到阿德里安·托马森的助攻，为球队首开纪录。上个赛季呢，勒巴罗在联赛当中打进了20个进球，这个赛季他仍然是球队进攻端最有威胁的球员。最后的比赛，戴维的远射来自于隆基耶。上半场比赛第26分钟，隆基耶的远射帮助球队扩大领先优势。作为本赛季的升班马，上个赛季法乙联赛排名第2位的勒芒队，这个赛季在首轮比赛当中同样表现不俗。这场比赛虽然开场不久就2球落后，但球队展现出了非常不错的韧性。上半场比赛第30分钟，马夫塔帮助球队扳回一城。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比赛第51分钟，在争顶角球的过程当中，勒芒队投诉对方有手球，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本场比赛的当时主裁判科索尔格给了勒芒队点球的机会。面对点球，勒芒队主罚命中，一蹴而就。马夫塔本场比赛梅开二度。双方重新回到同一水平线，但是在比赛第68分钟，场上风云突变，西迪贝曾经的法甲名将前法国国脚
在这场勒芒的首秀当中登场。

仅仅43秒的时间就吃到了红牌被罚下，这对于西里贝来说绝对是灾难般的表现。34岁的老将就这样黯淡离场，各打一人的雷恩队在主场不断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这次门前的机会并没有能够把握住。这场比赛伤停补时有10分钟的时间，伤停补时阶段雷恩队不断地在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班组的介入之下，主裁判判定诺尔丹射门过程当中对方手球，德保罗把握住点球机会帮助雷恩队在主场实现绝杀。本场比赛德保罗也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在联赛的前2轮比赛当中，德保罗是打进了3个球啊，这个赛季脚感依旧相当火热。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雷恩队主场多打一人的情况之下，3-2绝杀了表现出色的勒芒。在路易二世球场迎来了本轮法甲联赛的焦点之战，摩纳哥在主场面对马赛队的挑战。首轮比赛两支球队都取得了胜利，摩纳哥队客场1-0小胜了阿弗尔，在周中的欧协联附加赛当中，球队主场4-1大胜扎布热矿工，他们将良好的势头延续到了这场联赛当中。上半场比赛开赛仅仅13分钟的时间，布伦纳就接到格洛文的传中，高高跃起头球破门。20岁的德国前锋布伦纳，这个赛季呢，期待他在摩纳哥队有更多出场的时间。随后比赛又是把球高调到后点，布伦纳第一下没打上，随后跟进再打，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布伦纳出自多特蒙德的青训，在2024年的8月份，当时400万欧元转会来到摩纳哥队。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马赛队这边这个赛季佩戴队长袖标的小维亚，一脚射门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又是布伦纳，他身体强壮而且速度很快，这次自己单兵突进，连续扣过对方2名防守球员，精彩的一条龙破门，堪称是本轮法甲联赛的最佳进球，完全是他的个人表演。布伦纳被摩纳哥队买进之后，上个赛季租借到比利时的斯拉格布鲁日队。上个赛季呢，布伦纳在布鲁日俱乐部有5个进球。这个赛季摩纳哥队锋线也进行了重组，也期待看到这位年轻的20岁德国小将能够在法甲联赛绽放，这场比赛确实表现非常的亮眼。之后的比赛，摩纳哥队还有机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可惜这次伊波多的射门近距离被对方的门将德朗格挡住。随后马赛队在后点的攻门差了一点，投诉对方手球，但是裁判员并没有判。凭借布伦纳的梅卡尔度，摩纳哥队在主场2-0战胜马赛。摩纳哥的新帅菲利佩带领球队取得法甲联赛的2连胜，不幸赛事他们已经3连胜，状态相当的火热。本轮法甲联赛有多场精彩的对决，进球也是非常多的，场场都有进球。本轮结束之后，在积分榜上，摩纳哥队凭借2连胜暂时登顶榜首的位置，巴黎 FC 队开局也非常的强势，目前暂列第2。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法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牛一浩，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我是吴瑜。这一期呢，主要想分享给拳击爱好者，我平时会训练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你只要准备一些，就平时都可以的，一个柱子或者一面墙什么的都可以练到的。然后呢，现在就教大家吧。哎哎，中近距离一步。把这个当成一个沙包，这个沙包很好，就是可以移动，然后也可以当做它是一个你的对手，然后你想打直拳的时候，你就找一个你好落点的一个点来打这个直拳，你看你的距离感弄好，然后在这，对，对，对，然后后手呢，你也可以找一个你舒适的点，你可以用你的手臂，哎，稍微的适应一下，好。然后准备好，你就，嘿，嘿，嘿，嘿，然后打勾拳，甚至打摆拳、勾拳都可以。你找一个舒适的一个点，你看这个，就你刚刚打那个勾拳，你看，勾拳，啪，这个点也可以，啪，可以找你舒适的点，嘿，嗯，然后这边呢，后手也是一样，找自己舒适的点。好，摆拳也一样，摆拳呢，你找一个，就是一个脚，一个有脚的地方呢，然后你的落点呢，这样子会好一点。你想象着你的前方有一个人站在这，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头，然后这个就是他的腹，你就想象着打他的下颚，躲闪，啪，找一个舒适的点，对，可以轻轻的先打，对，然后落点了就可以，对，然后中，好，后手也是一样。找一个舒适的点，然后找到了就可以重一点落点，对。然后这个力度呢可以自己控制，因为你在打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慢慢加重，逐渐的感受一下这个力，哎，自己能接受，可以加重一点，然后打到自己觉得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吧。然后还有一个，你就是中近距离，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距离，就像你想象他在他是个对手。然后你可以躲闪，摇臂摇臂，你看，中近距离，这个主要是练自己的拳术。想象你可以打他腹，打他腹，打他头，打他腹，打他头，摆拳摆拳，直拳直拳直拳，对，可以连续打。啊，这个点可以随便你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中近距离的一个打法吧。打移动的，你想练一下你的步伐什么的，你可以。动起来，因为它这个场地很大，然后前方有对手，这个就是你的点，你可以走，你看你可以走走走，这样叭叭，哎对哎对，对对对对，你可以走走，然后再打，你看移动步伐，你可以绕圈圈，你可以往两边走，把手放下来，对，然后你看中近。你想打中距，你又靠近再走，然后打，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移动，这个你可以练步伐的时候，靠着这个围绳，你看两边都可以转，甚至前后，你看前后也可以做，拉开距离拉开，对。一游，你看前手，移动前手，打，移动后手，

0: 带带带，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好的，真舒服，所以我想分享给大家吧，谢谢。拳击这个运动，我觉得是一项勇敢者的项目，会让你更有勇气吧，然后就会你惧怕的一些东西，你会敢去挑战它，敢做自己吧。 我觉得每个运动它都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点，但是我觉得只要动起来，它都很美。你的那种自信感觉是你从内心出来的。拳击能让你放下所有的压力，然后敢在训练馆中大声的怒吼出来，发泄一下自己。希望大家挑战一下吧，然后来加入我们拳击这个队伍里面。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林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汁正圆凝脂，破壁新生。每一粒包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 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汁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
2: 好状态需要守护，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身边有很多人经常去漫步啊，比如说一天走5000步、7000步，甚至有的人走10000步等等啊。他初衷可能是好的，比如说人老腿先老是吧？这个目的是练练下肢。 但是呢，漫步啊，属于大关节小活动，尤其是漫步啊，对下肢的力量的提高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那么，如果想通过这种，迈步的方式，或者说是这个走路的方式啊，来提高下肢的力量，同时啊，提高心肺功能，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种啊，叫做跨步走啊，长期的啊，做这种。 大关节有效的大范围活动，同时呢，可以提高心肺功能啊。那么这种运动呢，相对来说，每次训练的时间不用过长，次数也不用过多，但是对下肢的力量和心肺功能的提高有明显的作用啊。但是刚才我们这么走啊，虽然就是在原来走路的基础上，让膝关节、髋关节稍微。 角度大了一点儿，你们走几步就开始喘了吧？
3: 对，
2: 是，对，一个是心肺功能啊，一个是心肺功能得到了这个提高，是吧？另外呢，就是下肢力量，是吧？下肢力量可以得到提高。就是说我们老说啊，尤其是这个中老年人说这个，人老腿先老，是吧？但是你靠散步这种活动有用吗？这叫大关节小活动，几乎没有用。
3: 你说髋关节本身活动范围那么大，对吧？你走路的时候就是很小的角度，对吧？你走得快也好，慢也好，那活动范围很小。另外呢，膝关节也是，膝关节活动范围也很大，对吧？但是呢，走路的时候膝关节活动范围就很小，对于关节本身来说啊，比如说里边的这个组织，关节软骨是吧？它靠什么呀？它靠压力，然后放松，压力放松，这样来营养它，是吧？ 所以呢，你说我就靠小角度的这种活动，只能对软组织的一部分是有效的，对大部分都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所以，关节就是我们锻炼啊。

0: 正常情况下它的原则叫关节啊尽可能的全范围活动。其实呢，我们其实不提倡这种大关节小活动长时间多次数的训练啊，容易造成局部的劳损，但是呢又没得到实质性的锻炼。所以呢，你要是与其要走，不如这种跨步走，是吧？又有负荷，是吧？又不用时间太长，又不用次数太多，又得到有效锻炼了，还不会造成劳损。再往后呢，这髋关节夸张一点儿。
1: 哦，
0: 哎，夸张一点儿。哦，
1: 夸张一点儿。
0: 对对对，有头有上下的大幅度活动，对，压得低一点儿，对，压得低一点儿，对。随着训练水平提高啊，如果您觉得不过瘾，是吧？它可以加大难度啊，比如说啊，我们说的一步，什么叫一步呢？就是迈出这一步啊，后面这个膝关节要碰放到地上的时候呢，正好到前面脚跟儿，这叫一步，是吧？然后呢，把重心压到前面的腿上，不是两条腿同时站起来，哎。哎，放在前面一条腿上，主要以前面这一条腿为主，往前走，伸膝伸髋，这么往前走。最难的是靠一条腿往前走，哎，对，就是后面腿，
1: 对，
0: 膝关节还在地上，脚尖离地了，哎，重心都往前压，哎，靠前面这条腿，哎，往前走啊，这样站起来往前走，是吧？哎，这个就难了，就是你腿部力量都有力量了啊。你说我觉得前面那么走都不过瘾，你可以这么走啊，但是注意什么呢？落下来的时候速度要慢，因为膝关节要放在地上的话，你要快的话可以磕一下，是吧？慢慢的放在地上，是吧？然后后面脚尖离地，注意起的时候啊，脚尖也不能碰地，脚尖碰一下地就特容易了，是吧？这就是逐渐的加大了这个难度。跨步走可以是徒手的，也可以负重啊。如果要是想加大难度啊，一个是像刚才说的靠单腿往前迈，或者是双腿往前迈，但是呢可以在手上拿点重量，比如说拿两个矿泉水瓶啊，加上这个水或者沙子作为负重啊，这样的话呢循序渐进啊，可以增加下肢的力量啊，和这个同时提高心肺功能。
2: 全身动起来，
3: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如果你长期伏案工作学习，感觉肩颈比较紧张，或者有头前倾的问题，那接下来几个动作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可以很好的帮助到你。切记做的时候呢，安全第一，慢慢的增加幅度，如果感觉到不适可以马上停止。找一把椅子，我们坐姿完成，话不多说，咱们直接开始。那第一个动作是颈部的拉伸，我们先拉伸颈部的前侧，把手放在椅子上抓住固定住，然后缓慢的向上，安全的抬头，停在一个有微微的拉伸感但是没有任何不适的地方，做十次深呼吸，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接下来如果可以的话，向后轻轻地仰一点头，但是一定要慢，安全第一。再来，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好，接下来回正。下一个动作，我们来做一个上下抬头，手放到腿上。动作全程先向后的仰头，慢慢的仰头，然后向下，下的时候刻意挤一下双下巴。这个动作不会把你的双下巴挤下来的，请放心，它是激活咱们颈部深层的肌肉。整体看下来是向上向下，我们还是幅度可控的情况下保证安全第一。好，十次开始，向上向下，挤一下双下巴，向上向下，向上向下，下的这一瞬间你会感觉到你的颈部起

0: 前侧深层的肌肉在发力。好，向上，
1: 上的时候有拉伸感，向下，
2: 向上，
0: 向下，
2: 向上，
1: 向下。
0: 下的时候可以用手稍微推一点点，帮助找感觉。
2: 向上，
0: 向下，
2: 向上，一定要慢慢做。
0: 向下，
2: 向上，
0: 向下，
2: 向上，
0: 向下，轻柔的完成动作。
2: 向上，
0: 向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做一个左右的转头练习。我们的手还是在椅子上拉住，沉肩，挺胸，然后向左看，向右看，来回算一次，我们一共完成十次。开始。在做的时候，你可能感觉到你的左右的行程会不太一样，这非常的正常。你在受限的那一侧可以稍微多停留一会儿。

好，已经过半了，我们转到一侧的时候可以稍微停留一点，慢慢做动作，安全第一。

0: 好，最后一次在一侧停住，然后向上看。
1: 向上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颈部单侧的肌肉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拉伸感。我们在这里停留20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现在在可控范围内，下巴再抬一点，增强拉伸感。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回正，我们再看一下另一侧，停住，然后再向上看，停住，还是20秒，尽可能的放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下巴在可控范围内，慢慢的向上抬一点点，增强我们单侧颈部肌肉的拉伸感。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OK， 缓慢的回正，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到肩颈舒服了很多？当你久坐时间长了，这套动作可以拿出来练习一遍，你的头前倾还有肩颈的僵硬都会有所改善。健身动
2: 起来，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

0: 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健身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骨科的徐文斌。您膝盖好不好？徐医生啊，来关心大家的膝盖了。我们的膝盖啊，最怕这四个状态了。您看看自己有没有？一，怕胖，体重过大的话呢，对膝盖的挤压和磨损比较大。就像我们拎东西啊，东西不多的话拎着不吃力，东西多了的话走几步就累了。如果您能控制一下体重，膝盖的疼痛会缓解不少哦。二，怕蹲，当我们蹲着做家务或者干活的时候呢，我们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啊是体重的3到6倍，长期这样的话呢，很容易造成膝盖的疼痛。三，怕凉，对于一些膝盖已经不好的朋友来说呢，天气一变凉，膝盖周围的血液循环下降了，膝盖不适就容易来了，所以啊，日常膝盖要注意多保暖。四，怕懒，膝关节周围呢布满了大量的一个大腿和小腿的肌肉，这些肌肉啊可以维持稳定，还能帮助膝关节减轻负担。年纪大了，你要是不动啊，肌肉容易萎缩，膝盖稳定性也会变差了，所以啊还得动起来。要是大家不愿意出门啊，在家可以做做徐医生的膝盖操，方法很简单，徐医生教给大家。首先呢，把腿伸直，脚踝我们绷紧，然后就这样坚持30秒左右。这个膝盖操呢，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股四头肌，强度大一些。我们可以两个腿啊分别做一下，腿伸直，然后呢腿绷紧，锻炼一下我们这个地方，数30秒左右。也可以翘在脚上，然后把膝盖绷紧，腿弯起来。因为我们的膝关节呢，主要是屈和伸两个动作，非常简单，所以我们只要练这个伸直的这个动作，就可以锻炼我们的股四头肌，维持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大家可以好好做一下哦。今天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健康操，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关节和我们的下肢，共同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放松放松。我们大家一起吧。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全身健康操，它可以从各个部位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肌肉，帮助我们维持关节和脊柱的稳定性，帮大家减少一下颈痛、腰痛和关节痛的发作。大家好好一起练习哦。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体坛晨报陪伴您开启崭新的一天。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
0: 昨天爱之名古亚运会正式闭幕了，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的成绩圆满收官，创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1: 这届亚运会我们记住了一张张年轻的面孔，17岁的陈芸洁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而18岁的闫子仪一枪定乾坤，夺得女子标枪冠军。
0: 除了田径项目，游泳赛场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年轻的于子迪收获了游泳项目的3枚金牌，均打破亚洲纪录或者亚运会纪录，成为亚运会最有价值女运动员。那19岁的张展硕更是一人独得7金，追平亚运会历史单届个人夺金纪录。他赛后的一句采访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啊，他说戒骄戒躁勇往直前，接下来要向世界纪录发起冲击。
1: 年龄不同，目标相同，本届亚运会我们看到了中国体育新生力量的蓬勃发展，伴随着这些闪耀的成绩，年轻的运动员们将开启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
0: 从名古屋看洛杉矶，那新的征程已经启程了，一起来期待后面的故事他们会如何书写吧。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一起来回顾和总结本届亚运会，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看具体内容。
1: 北京时间10月4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闭幕式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
2: 当地时间18时，第20届亚运会闭幕式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体育场举行。闭幕式上，各代表团旗手率先入场，随后运动员共同步入场地，在场馆中央汇聚。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的是男子水翼翻板运动员毕坤。他在本届亚运会男子水翼翻板项目中成功卫冕，实现亚运3连冠。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169金89银83铜，总共341枚奖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奖牌榜榜首，金牌数创境外参赛新高。东道主日本队和韩国队分列奖牌榜第2和第3位。本届亚运会，20岁的泰国短跑运动员问颂和13岁的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本届亚运会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仪式接近尾声，伴随着光影演绎的本届亚运会官方口号在这里成为一体。第20届亚运会的烛火炬缓缓熄灭，本届亚运会正式落幕。
1: 当亚运会的火炬缓缓熄灭，这场属于亚洲的体育盛会也暂时画上句号。
0: 此刻，让我们重温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瞬间，听亚洲雄风再次响彻赛场。

当熟悉的旋律漫过耳畔的时候，总有滚烫的瞬间融入血脉，定格成经久不灭的记忆。岁月流转，亚运会的故事总在不断续写新章，但那份山势高昂的头的豪情始终未曾更改。皮浪前行，追风踏壤，本届亚运会，中国、日本和韩国依然展现了强大的整体实力，泰国、朝鲜、印度、巴林等代表团也在多个项目中取得突破。射击场上，中国队打破四项世界纪录，泳池中，日本选手大桥信刷新男子200米蛙泳世界纪录。在纪录频破的举重赛场，朝鲜队是最亮眼的存在，成为创造世界纪录最多的队伍。此外，田径场上新苗破土，20岁的泰国运动员汶颂在男子百米比赛中三枪全部跑进10秒大关，决赛中的9秒90也让他跻身亚洲历史第二

0: 89银83铜，依然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创下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游泳队豪取游泳42金中的30金，包揽全部接力金牌，创下队史亚运最佳战绩。中国田径队无惧风雨，摘取17金14银8铜，3项4乘100米接力悉数夺冠。中国跳水队依然所向披靡，独揽全部10项冠军，解锁亚运100金里程碑。此外，新老接续的中国体操队实现女团亚运14连冠、男团3连冠。中国女子水球队点球大战定乾坤，实现亚运5连冠。中国队在诸多项目中依然保持着亚洲领先地位。竞技体育从来不是一路坦途，本次中国队的亚运征程部里同样有许多遗憾。乒乓球男团金牌的庞洛，羽毛球男团决赛的汉赋，男单历史首次无缘8强。如何在新老交替中重建竞争力，是两支队伍面临的严峻课题。三大球依然任重道远。本届亚运会，中国女篮收获铜牌，男排、男篮、女足皆抱憾获得第4。但 U23 男足帮助中国队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年轻阵容的中国女排加冕亚运10冠王，都让大家看到了未来的无限可能。遗憾从来不是征程的终点，正如那些跨越时光的等待。中国女子重剑时隔8年再获团体金牌，中国羽毛球女团时隔12年重返亚洲之巅，男子10米气手枪时隔20年再问鼎，公路自行车时隔32年再夺女子个人赛金牌。那些沉淀在岁月里的等待，终将破土成花。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在马术、铁人3项、攀岩、高尔夫球等项目上均取得新突破。新兴项目中，孙思蓓摘取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亚运第1金，穆新月成为首位亚运电竞女子冠军。此外，在滑板女子街式等项目中，中国队均实现蝉联。新潮涌动，热血不息，一批05后、10后的新星涌现亚运舞台。13岁的于子迪刷新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亚洲纪录，并收获3枚金牌。19岁的张展硕成为亚运游泳史上首位单届7金得主。追风前行，17岁的陈昱婕手握3金，并以11秒06刷新女子100米亚运会纪录。18岁的闫子仪一头定乾坤，断层夺取女子标枪金牌。19岁的石生吉，20岁的陈元将皆力压夺冠热门，站上最高领奖台，稳扣扳机。16岁的杜雨辰与队友联手打破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世界纪录，满载4金而归的盛李豪，如今还未满22岁。逐浪而行，17岁的杨思琪为中国队斩获在冲浪项目的首枚亚运奖牌。
1: 妈妈，我有出息了！
2: 我确实付出了比常人更大的努力，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结果也对得起我之前的一个付出。
3: 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我以后还有很多的比赛，
4: 还有成绩还能提高，然后后面训练中去改变吧。
5: 就寓意着以后每一场大赛我都想站到这个位置。
6: 这一步踏上了亚洲，下一步我就要踏上世界。
1: 还是希望江山代有才人出，希望我们中国女子可以越来越好。
0: 少年自有凌云志，老将仍怀赤子心。本届亚运会，我们依然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
7: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然后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乘1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
2: 时间过得很快，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所以说特别格外的珍惜和享受在赛场上的每一分每一秒。
8: 不说了，我觉得这就是我这次比赛中最完美的一个结局。
3: 我不想认为它是我的最后一届亚运会，我仍然会期待下一次我还可以站在亚运会的赛场上。
9: The team point of view, I'm continuing to develop the team for China, but also for me, I'd love to be in the top 10 at some point one day.

0: 不去设限吧。
1: 虽然说我今年32岁了，但是32岁又能怎样？然后伤病困扰又能怎样？打不倒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
2: 先努力再拿个冠军，再有冠军的气质吧。
3: 他们带着对未来不设限的挑战，对每一次比赛的珍重，对年轻一代的托举，令根脉相连，生生不息。
4: 也去拼搏，去战斗吧，然后能够去把自己的经验，包括在球场上的这种心态吧，能够去稳定好。
5: 我希望能够拿出我自己最好的状态，去影响年轻运动员吧，
0: 让他们以后无论在任何的道路上遇到困难，遇到不顺的时候，都会有所借鉴，然后给予他们一些力量。
6: 然后希望他们能把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然后我也相信会一直走下去的。
3: 每一次并肩出发，每一次振臂相拥，每一次俯身致意，都是亚运长卷里最动人的注脚。
7: Okay, don't cry. You must be hungry. I'm happy.
3: 又一届亚运盛会缓缓降下帷幕，那些镌刻在赛场内外的热血与荣光，也将载着热爱与梦想，流向更辽阔的远方。
8: 稍后请看包揽时间，中国跳水队的亚运之旅。
9: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亚运会的跳水项目。9月30号晚，亚运会跳水比赛落下帷幕。那在5天的比赛当中，中国跳水队包揽了10枚金牌，延续了亚运会历史上的全胜战绩。
16: 老将们展现出了责任与担当，新人们在赛场上的勇敢和魄力，也让我们看到中国跳水的光明前程。
17: 本届比赛，老将是队伍的核心和中流砥柱。王宗源身兼3米板双人、单人以及1米板3个项目，5天之内完成4场比赛、24轮动作，但他仍旧带着腰上厚厚的肌贴，稳稳地拿下了3块金牌，同时也实现了他在双人项目上的大满贯。
18: 成功地实现了自己在亚运会当中的三冠王，然后也希望，能化作为自己的一个动力。在今后的比赛当中更加的有冲击，更加的能全力以赴。
17: 陈雨希同样是打着肌贴完成一次次翻腾，在单人10米台决赛，他的舞跳堪称完美，最终以432.65分收获冠军。

0: 东京奥运会，陈芋汐曾留下遗憾，这一次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将遗憾弥补。
1: 嗯，接下来就还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走向更远的目标，然后一步一步的努力，一步一步的把地踩实，然后更上一层楼吧。
0: 27岁的陈芋汐是队里年龄最大的女队员，亚运会前她始终对自己的状态不够满意，但是站上跳板她还是征服了裁判。在收获双人三米板金牌后，陈芋汐又在单人项目扛住了来自日本对手的紧逼，将金牌保住。
2: 比较长时间没有过这种外协的压力了，我觉得对我来说也肯定是一件好事。
0: 第三次参加亚运会的杨浩一直在为男子双人十米台保驾护航，这次比赛他与老搭档练俊杰一起再次收获了冠军。杨浩从来没有因为获得金牌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通过比赛他也看到了自己继续提高的空间。
3: 平时我们对自己要求比较高，挑战战的话其实我觉得同步上面还有点欠缺，然后我自己的个人技术上面还可以再提高一些，就是因为到国际赛场上觉得整套动作的质量还可以再更高一点才会更稳。
0: 对于老将而言，站上赛场不只是追求成绩，而是扛住队伍的责任，守住一代代前辈传下来的阵地。而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年轻队员来说，比赛则是修补遗憾，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卢维由于错过东京奥运会而在心中留下遗憾，这次亚运会对他来说也是圆梦之旅。他先与陈芋汐默契配合收获双人金牌，又在单人项目上拿到了银牌，为自己的第一次亚运会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4: 我在这个场馆我也能够为国争光，然后也算是圆自己的梦想。
0: 林珊是第二次参加亚运会，上一届她在一米板比赛遗憾摘银。经历4年的沉心磨练，林珊终于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1: 觉得就是升国旗还是意义不一样吧，就是还是觉得就是五星红旗升起就是会很激动，就是内心就是会觉得很震撼。
0: 郑九元收获了双人金牌和单人银牌，他之前的遗憾来自于搭档。这届亚运会他和王宗源合力摘得双人金牌，在王宗源实现双人大满贯的同时，郑九元也终于了却了心愿。
5: 第一天双人，然后成就了王宗源的双人大满贯，也是因为我他上一届也没有能参加成嘛，然后这一届我能站在他身边帮他完成这个大满贯，了却了我个心愿吧。
0: 这次比赛还迎来了年轻选手的亚运首秀，他们有经验的天赋，却缺少大赛高压下稳定发挥的经验，面对突发情况时心态调节、细节把控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这次比赛也是他们成长过程中宝贵的一课。
4: 有收获吧，但是并不圆满吧，但是不圆满常常是最常见的东西。
1: 自己的比赛经验还不够，然后所以3个动作有2个我没有跳好，但是训练中跳的其实也还行，所以还是其实有点遗憾吧。
6: 都是经验嘛，很宝贵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个无论是学习经验还是心态上面都会对我有帮助。
7: 就有点想使劲，然后还是过于自信了吧。
0: 比赛的高潮来自于最后一项男子十米台，练俊杰在赵仁杰连续出现失误，日本名将玉井陆斗比分紧追的情况下调整心态扛住压力，最终收获了中国跳水队在亚运会的第100枚金牌。
8: 我觉得今天能顶住压力能拿下这枚100金，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也非常开心，也非常希望继续能为中国跳水队做更多的贡献。
0: 在这100枚金牌的背后，是一代代运动员无数次的起跳、翻腾与入水，踏浪百金，辛苦不息。亚运会的征程已经落幕，而中国跳水的征途还未停止。带着这份百金荣耀，队伍将继续踏浪前行，书写中国跳水的辉煌历史。

0: 我们再来关注女排，本届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在9月16号提前开赛，最终中国女排用夺取金牌实现三连冠的方式，为2026年的征程画下句号。
1: 这一年，中国女排经历了起伏，也暴露出问题。在通往洛杉矶奥运之路上，正在经历新老交替的中国女排要继续坚定信念，永不停步。
2: 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的目标就是打翻身仗，由于两项赛事衔接紧密，如何在亚锦赛失利后快速调整状态，积极迎战对手，迎接7天5场比赛的亚运会高密度赛程，对中国女排来说是一次新的考验。半决赛开始前，中国女排的比赛都被安排在中午进行，全队克服不利因素，连战连捷，比赛赢得顺畅。真正的考验是对阵泰国队和日本队的最后两场较量，中国女排顶住压力，老将新人都有精彩的发挥，最终3-2战胜泰国，3-0战胜日本，以全胜战绩连续第三届亚运会获得金牌，这也是洛杉矶奥运周期中国女排收获的第一个冠军。
3: 我想这次亚运会的夺冠对队伍的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是在前一阶段亚锦赛失利的情况下，我想对队员自信心的这种成长是非常有帮助。
2: 在亚运会上，中国女排重点启用了3位20岁以下的年轻人，分别是首发二传18岁的张子萱，首发副攻18岁的王傲谦，以及在决赛中表现出色只有17岁的副攻郭周南。让这些有天赋的年轻人得到充分锻炼，尽快成长和提高，是亚运会夺金之外中国女排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年轻队员也用亚运赛场上亮眼的发挥回馈了全队的信任，特别是二传张子萱，尽管没能参加亚锦赛，但她毫不气馁，充分抓住在场边学习的机会，努力提高。亚运会上，张子萱重回首发阵容，为全队穿针引线，打出了过硬的表现。
4: 在亚锦赛中，泰国队他们的二传，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包括我们的刁姐和谢任玉，也是有很多需要我学习的地方。然后呢，亚锦赛主要任务是学习和带入比赛。
5: 首先我觉得作为副攻的话，拦网的话还是最重要的，而且副攻的进攻对于他我们的牵扯还是很重要的，如果副攻可以打得更开一点的话，可以帮我们的边攻减轻一点压力，会更好打一点，然后包括如果拦网做得更好的话，我们整体的拦防也会稍微轻松一点。
6: 我觉得首先整个赛事对我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然后从今年开始我也是一直跟着队伍，然后不断学习场上姐姐们思想心态什么的，所以觉得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
2: 作为中国三大球的一面重要旗帜，中国女排正在经历又一轮新老交替。巴黎奥运会结束后，当时的首发阵容已经发生极大的改变，更多年轻面孔顶了上来，全队正在形成新的合力。由于在亚锦赛上没能第一时间获得洛杉矶奥运资格，中国女排未来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年轻队员们必须尽快挑起大梁。目前已经征战过3届亚运会的老将龚翔宇和王梦洁就想稳定器压舱石，在最大限度地弥补全队的短板。两位主攻吴梦洁和庄宇珊两年中展现了可喜的进步，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他们正与年轻新人们一起努力提升着全队的上限。中国女排将把本届亚运会夺冠当作新的起点，继续挖掘潜力，增强实力，坚定信念，全力争取奥运资格，追逐梦想，永不停步。
5: 我觉得这次更宝贵的就是我们能尽快的从亚锦赛的失利当中走出来，并且在这次亚运会上打了一个翻身仗吧，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终点，是我们的起点，因为这个周期还有很多挑战在等着我们吧。
7: 今年确实对自己来说可能中间有一些因为伤病的一个打击，但是我觉得再怎么样也阻挡不了

0: 对奥运会的渴望，对梦想的这种渴望，我觉得不管再怎么样，再困难，自己都要需要坚持下来。我觉得永远是向上的这种精神。
1: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夺得这个亚运会的这个冠军，我觉得是功劳来自于每个人对于这种面对困难的时候这种不放弃的努力的勇气吧。我们是女排精神的践行者吧，我们不能因为一次比赛的失利就倒下，我们必须要从及时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从困难当中站起来。
3: 从9月19号到10月4号，我们体育频道与您一同见证着精彩。
4: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落幕了，但这些声音、这些画面、这些报道、这些记忆将陪伴大家继续前行。

0: 我的每日必备神器晕车药。
1: 工作的开始，我先爬山，先爬过这个大坝，才能看到运动员。走吧。

0: 采访的。
1: 好的，这些都是我的。你们第三届亚运会，希望你一路向前。
2: 谢谢，谢谢。
3: 欢迎收看我们在名古屋为您带来的亚运最前沿。
4: 欢迎您收看我们在名古屋为您带来的全景亚运会。
5: 本届亚运会呢，中国选手用高水平的发挥提升了整个大赛的比赛水准。
6: 奖牌是奋斗的见证，但是比奖牌更加闪耀的是追梦的他们。
7: 现在有我们不一样，你现在已经是一个亚运会冠军。
8: 大门求进了，求进了！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9: 这一次手握多个赛点，
10: 越游越快，每个人还是保持
5: 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
11: 最后一个拦架，漂亮，漂亮！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
16: 滨松市游泳中心报道，
17: 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报道，
18: 长良川国际赛艇赛场报道，
19: 地宫市综合体育馆报道，
20: 丰田合成纪念体育馆报道，
21: 小帆绿地公园报道，
22: 瑞穗体育场报道，
23: 爱知国际体育馆报道，
24: 名古屋国际展览中心报道，
25: 名古屋中小企业振兴会馆报道，
26: 爱知县国际展览中心报道，
27: 丰田天空体育馆报道，
28: 安城运动公园报道，
29: 爱知县武道馆报道，
30: 丰田体育场报道，
31: 西北市综合体育馆报道，
32: 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报道。
33: 下班了，见着金牌了。
34: 有始有终，所
35: 好，结束，现在工作回家。

0: 稍后请看逆转小兹维列夫豪取中网32连胜，德约科维奇晋级男单四强。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算快办小程序。
5: 欢迎回来，2026名古屋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揭幕。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有着多位残奥冠军的中国残疾人游泳队被寄予厚望。你队中在巴黎残奥会上勇夺7金的蒋玉燕，将在亚残运会上肩负起夺金的重任。

0: 远处这个正骑着电动行李箱向训练馆驶来的，就是在巴黎残奥会上勇夺七枚金牌的游泳名将蒋玉燕。本届亚残运会，她将依旧参加自己的五个单项以及队里安排的接力比赛，肩负起游泳队的摘金重任。而要不是蒋玉燕书包上这些可可爱爱的毛绒挂件，我们差点忘了，这位游泳队的领军人物不过是一个还不满22岁的小姑娘。
1: 啊，很会的。然后属猴嘛，这是猴子，啊，这是白糖会。然后那是个泳圈，这泳圈这是个出发台。
2: 哦，出发台。
1: 因为4号的我们都要冠军到。
2: 哦，对，冠军到。
0: 上届杭州亚残运会后，蒋玉燕安装了这个智能关节，智能关节里面有智能芯片提供算法，让她的行走更加轻松，在做跳跃性动作或深蹲时，蒋玉燕也能得到一定的助力和支撑，对日常生活和训练都很有帮助。对于蒋玉燕来说，巴黎残奥会勇夺七金的辉煌已成为过去，但这份成绩却一直鼓舞着她。
1: 因为我觉得这算是我可能职业生涯中很高光的时刻了，对。然后当时是参加了可能8个项目，然后拿了7枚金牌。我觉得就是每一块金牌，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很惊险、很激动，然后也收获满满吧。对，我觉得可能那一幕一幕的高光时刻一直在支撑着我，就每天的训练也好，或者是在参加一次一次的比赛也好，对。
0: 与巴黎残奥会相比，队员们亚残运会的备战时间相对短一些，不过对于蒋玉燕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本次比赛她最主要的任务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比。
1: 可能亚洲的水平跟国际的水平，还是有一点差距嘛。然后我的对手可能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一些国家，对，所以亚洲这个的话，还是自己跟自己比。然后我也希望把这2个月的训练的水平有一个发挥吧。
0: 在巴黎残奥会上摘得4枚金牌的老将卢东，本次亚残运会也将继续出战。不过对于卢东来说，残奥会和亚残运会相差很大，这位已经累计在残奥赛场上勇夺9枚金牌的老将，在亚残运会赛场收获的金牌数仅仅为1枚。这一切都归因于卢东擅长的短距离项目在亚洲的参赛人数太少了。
3: 因为亚洲的运动员比较少，有要求是

0: 3个国家5个人这个项目才能立，如果说不够的话这个项目是不立项的，所以说如果不立项的话就是往上合级了，就他可能现在是5级，然后要跟6级的运动员一起比赛，
1: 本级的人不够，你这个项目就要去比你轻一级的人去合到他们那里边去，合级之后我的名次就没有那么理想。对，
2: 这次卢东虽然报名了5个项目比赛，但最终参赛情况还是要通过合级情况来确定，因此卢东不一定能比出最理想的名次，但他还是尽力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
1: 恢复阶段吧，因为上半年我在准备研究生的论文还有毕业，对，就是上半年训练的时间很少，所以就是在一边恢复一边训练的过程当中。对，现在目前状态还可以吧，短距离还可以，长距离也不太清楚，因为也没有完全恢复到最好状态，就尽力去训练，尽力去游。
2: 正在北京进行的世乒联中国大满贯昨天开始了正赛争夺，女单赛场头号种子王曼昱3-0淘汰了美国选手王艾敏，晋级第二轮。
3: 昨天的比赛开始前，现场进行了中国大满贯的开幕式，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致辞，观众们还领略到了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高端科技的精彩表演。女单赛场，王曼昱的对手是美国的王艾敏，头号种子只在第三局遇到了一些冲击，王曼昱直落3局取胜，晋级第二轮。
4: 第三局我觉得开局还是对方有2个意外球幸运球，然后中局自己也是7-4领先，但我觉得对方打的那几分打得更好吧，我觉得也很正常，比分并注的这种情况也是准备到了。
3: 其他比赛中，王艺迪经过了5局的较量，3-2淘汰了奥地利的波尔卡诺娃。
5: 这一次打的其实自己整体来说感觉打的其实还不错，但是就是2-4局其实都是有这种领先的时候，自己在这种处理上还是不是特别好吧，感觉有些球处理的还是有些着急，所以这种节奏上把控的还不是很好。
3: 陈毅以3-1战胜了中国台北的彭昱涵，在比赛的第二局陈毅遇到了一些挑战。
4: 我觉得第三局开始还是从发击发上面有一些变化，然后还是打得相对简单一点，就能我自己就能舒服一点。
3: 此外，王晓彤、何卓佳以及石勋瑶都顺利晋级下一轮，钱宇轩2-3不敌韩国选手李恩惠，止步首轮。
2: 男单赛场，黄友正、温瑞博和袁立岑战胜各自对手，晋级第二轮。
3: 黄友正的对手是韩国的林中勋，双方在前4局打成2-2平，决胜局黄友正在7-10落后的情况下连续挽救赛点，最终黄友正以16-14赢下了第5局，大比分3-2淘汰对手，晋级第二轮。
6: 因为也是10-7落后吧，我觉得当时可能自己也还是没想那么多，想着一分一分去打，我觉得那几分出手也非常的果断吧。
3: 其他比赛中，温瑞博以3-1淘汰了罗马尼亚选手齐里塔，顺利晋级下一轮。
7: 2-0领先的时候，还是可能思想出现了波动，就真是那会儿就想完了完了完了，就是真感觉要输了那种感觉。但还好我跟刘导就也一直在沟通嘛，在场上打一个球我就跟刘导沟通一下，所以我觉得还是能更专注的去投入比赛，也很感谢刘导吧这样。
3: 此外，袁立岑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3-1逆转战胜葡萄牙选手格拉尔多。
2: 昨天中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男单赛场上演了一场焦点对决，由39岁的赛会6号种子德约科维奇迎战世界第一小兹维列夫，最终德约科维奇逆转获胜，晋级4强的同时也收获了他在中网的32连胜。
8: 首盘比赛，小兹维列夫进攻状态火热，第一局就实现破发，之后在第10局挽救了2个破发点，以6-4拿下首盘。第二盘比赛刚开始，两位球员就合力贡献了本场比赛的最佳回合。
9: 胯下，
10: 好球好球好球，这像打表演赛一样。

0: 德约科维奇依靠丰富的大赛经验、稳定的相持能力和关键分的把握能力稳住阵脚，在底线建立优势后主动上网改变比赛节奏。这记网前截击为德约科维奇带来第十局的关键破发，6-4扳回一城。决胜盘的前九局双方各自爆发，比赛来到第十局，小兹维列夫关键时刻连续回球失误，德约科维奇抓住机会并在第二个赛点成功兑现，再度以6-4拿下决胜盘，以大比分2-1完成精彩逆转。这场胜利过后，德约科维奇在中网赛场取得了32连胜，创造了公开赛时代单一赛事男子最长的连胜纪录。接下来的半决赛，他将迎战赛会三号种子梅德韦杰夫。
1: 小兹维列夫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他今晚的发球非常出色，很难去预判他的发球。我认为在关键时刻，我做出了正确的应对。有好几次我对他的发球也处理得很好，尤其是在我的发球局中，我赢下了很多次的一发，并且试图更积极地来到网前，以及尝试更多的网前短球。中网球迷对我来说是难以置信的，我真的很感谢他们的支持，这对今晚的胜利非常重要。
2: 中网女单第三轮昨天爆出冷门，赛会26号种子巴图科娃直落两盘战胜世界第二的萨巴伦卡，晋级女单16强。
0: 本场比赛是萨巴伦卡和巴图科娃的第二次交手，两人曾在今年的柏林站上隔网相对，当时萨巴伦卡2-1艰难取胜。此役再次交手，巴图科娃显然有备而来，她在对手首个发球局就实现破发。巴图科娃本场的发球相当出色，全场比赛她的一发得分率高达83%，没让对手完成过一次破发。首盘5个破发点她全部救下，冷静的心态也让巴图科娃出现更少的失误。全场的非受迫性失误，巴图科娃比对手少了11个。制胜分方面，巴图科娃也不落下风，全场比赛她打出42个，比以进攻著称的萨巴伦卡还多一个。最终6-4、6-3，巴图科娃直落两盘战胜萨巴伦卡，晋级女单16强。昨天上午进行的一场女双首轮比赛中，中国金花汤千惠、徐一凡大比分0-2不敌2号种子组合达布罗夫斯基、斯特凡尼，止步女双首轮。这对中国组合在今年9月的 WTA 500新加坡站中发挥出色，一路闯入女双决赛，并收获亚军。
3: 我们面对这个对手，就是一发成功率很高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对我来说啊，我还能做得更好吧。但是我其实我们第二盘也有机会。
4: 首先对手肯定是非常有实力，然后我就需要自己进步的东西也还有就在发球局上，然后接发球局其实感觉总体还是做得不错。
0: 稍后请看 F1 与天机战，维斯塔潘夺赛季首冠。
5: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巴林大奖赛昨天结束了正赛的争夺，一场大雨让这场正赛是波折不断。最终，刚未发车的红牛车队车手维斯塔潘是率先冲线，夺得赛季首胜。
3: 赛前一场突降的暴雨造成赛道大面积积水，比赛被迫推迟发车。比赛重启后，梅赛德斯车队车手安东内利和拉塞尔双双强势起步，一度包揽前两名。刚未出发的维斯塔潘耐心寻找机会。比赛来到第13圈，维斯塔潘大胆发起外线进攻，最终完成超越。取得领跑位置后，红牛车队车手维斯塔潘连续刷出最快圈速，稳步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并最终率先冲线，夺得赛季首个分站冠军。梅赛德斯车队车手安东内利紧随其后，获得第二。拉塞尔遭遇赛车故障，中途退赛。法拉利车队车手汉密尔顿一度因轮胎选择失误跌至队尾，但在之后他一路逆袭，最终位列第三。
2: 昨天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落下帷幕，绝对车队在 GT 三组夺冠，而年度积分榜上原力车队依旧位居榜首。
3: 昨天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迎来正赛的对决，赛事落地亦庄通明湖城市街道赛道，全长4.9公里，呈独特的八字形布局，共设12个弯道，缓冲区狭窄，容错率极低，非常考验车手临场控车能力。本站赛事设 GT3 GT4 两大组别，在受关注程度更高的 GT3 组别汇聚了15支车队，38名中外车手参赛。比赛发车后，一号弯便出现碰撞事故，赛道随即出动安全车清理事故车辆。重启之后，赛场节奏更加紧凑，多组车群在连续弯角频繁卡位、晚刹超车、攻防转换瞬息万变，比赛很具有观赏性。最终，绝对车队的黄若涵与亚历山德罗·吉雷蒂车组甘位发车夺冠。原力车队的吕威·哈托格虽然本站比拼位列第三，但是吕威依旧领跑年度车手积分榜。作为北京人，吕威在自己真正的主场作战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
4: 我不知道观众这个周末会不会开心，但是对于我们车手来说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我们很高兴能回到这里继续比赛，然后从家里开车35分钟过来也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昨天不小心开上墙了，压了一块很滑的地面，然后就上墙了，非常可惜。但是今天的结果还是不错的，第二名起步，然后第三名完赛。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相对危险的赛道来说，这种结果还是很棒的，而且安全完赛了。
2: 第三届中国邺城青藏公路汽车集结赛暨4+1昆仑山汽车公路拉力赛日前在新疆邺城县完赛。
3: 随着发车旗的挥起，参赛车辆依次驶出新藏公路0公里起点，开启为期5天、全程约1100公里的集结之旅。4段比赛路线沿途穿越戈壁、沙漠、高原等路段。公路集结赛比拼的不是极速冲刺，而是车手与领航员对车速、时间的精准把控，十分考验车组配合、路况判断与稳定驾驶能力。比赛的第二赛段，海拔攀升，高原路况。

0: 对车手体能和车辆状态都是巨大考验。赛时恰逢国家烈士纪念日，车手们抵达终点康熙瓦烈士陵园，集体缅怀戍边英烈，在英雄之地感悟喀拉昆仑精神。
1: 对我们参赛选手而言，比赛比拼的是耐力与意志，而烈士们用生命示意了何为坚守与担当。这场赛事不只是一场速度的角逐，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
0: 经过五天的比拼，驾驶010号车的车手虎建中与领航员稳中求胜，最终如愿以偿地拿下了冠军荣誉。
2: 心脏功能线非常有意义，也值得去挑战吧，因为它克服的高海拔地区啊，对人的自身的身体各方面都是一种挑战和考验嘛。往后呢，根据自己身体的自身情况，有可能的话，我还要继续的参加。
3: 2026滑冰传奇冠军赛昨天在北京结束，来自南非的让雨果获得冠军。在北京集训的高尔夫球国青队球员此次也是以赛代练，收获颇丰。
0: 滑冰传奇冠军赛是欧巡传奇巡回赛的重要一战，共有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60位球员参赛，包括坎贝尔、伊恩、伍斯南等名将。经过三轮较量，来自南非的老将让·雨果最终以203杆低于标准杆13杆的总成绩捧起冠军奖杯。与此同时，在北京进行训练的国家高尔夫球青年队球员也以业余球员身份参加了本次赛事，利用这一机会以赛代练，和世界顶尖职业球员同场竞技。业余组比赛采用计分制，国青男队球员韩晶交出了三轮213杆111分的亮眼表现。
4: 国家队在这个亚运赛场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这个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得到的，这个是这么多年我们在逐步的建立一套完善的青少年培训体系。
5: 通过这场比赛，中国的新一代年轻运动员向老的传奇英雄致敬，向他们学习。从去年开始到今年，许多优秀的运动员都从这个舞台上锻炼成长。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奥迪纯电 Q6L e-tron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e-tron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

0: 子猪肉高端肉制品。
1: 来看一条短新闻。
2: 2026中国马术巡回赛武汉站的比赛10月3号落幕。经过4天的角逐，来自全国40多家俱乐部、全球160名骑手围绕多个级别展开竞技，从0.9米级别赛事到1.2米变装征实赛，再到最终的1.5米大奖赛，竞赛高度和竞技强度不断提升。武汉站收官后，赛事还将陆续走进无锡和大湾区，推动马术赛事与不同城市持续连接。
1: 好，再来看一组简讯。
3: 日前，2026安徽省桨板公开赛无为竹丝湖站隆重开幕。赛事设置多个竞赛组别，覆盖青少年、成年等不同年龄段选手，20余支代表队、500余名桨板运动爱好者同台竞技逐浪比拼。昨天，2026年超三联赛北京密云争霸赛在密云区飞鸿世纪园圆满落幕。上海九世21-19绝杀上海恒沙域民，成为了联赛首支3赛季三夺霸主球队，再度刷新联赛历史纪录。
1: 一起来看今天的天气情况。
4: 北京晴，11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5到17度，沈阳晴，5到19度，呼和浩特晴，2到20度，乌鲁木齐多云，11到21度，银川晴，5到21度，西宁晴，3到21度，兰州晴，7到22度，西安多云，12到24度，成都小雨，15到20度，重庆小雨，18到21度，贵阳多云，12到20度，昆明阴，12到18度，石家庄晴，15到27度，济南晴，14到24度，合肥晴，10到22度，南昌晴，15到21度，杭州晴，15到24度，福州小雨，22到24度，南宁多云，20到25度，海口小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0到29度。
1: 节目到了尾声，在这儿为您做个预告，今天的中午12:55为您带来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的比赛直播。
5: 晚上7:30将直播世乒联中国大满贯单打第一轮的比赛，欢迎您到时关注。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晨报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5: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亚运会闭幕式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1: 祝您早安。

0: 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